阿秋琪雅，方玉杰发成大哥、志成大哥，素娇姐、玉兰姐、素云大哥、大嫂玉慧姐，美桃姐、素英姐、守春姐、阿段姐、慧佳大哥、明慧大哥、玉慧姐、丽儿

0: 元大哥大嫂瑞华姐雅慈姐景信妈妈秋梅姐美云姐方玉姐杏子妈妈子良姐赖良妈妈玲玲姐月楼姐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也是家己厝。
2: 啊，你无金，甲花了。
1: 哦，金哦。
2: 哎呀，做你一工啊，你都袂记啊，咱的口号花了。
1: 真正诶，家己厝哦，加我四十。
2: 安尼加四亿。
1: 我是四亿啊！哦，你个看，等我看你坐这边嘛，紧张，感觉紧张紧。查查迄个感觉呢？
2: 安尼哦，
1: 迄个嘛唔知是客气感觉。啊，我昨虽然是免化，去坐那边嘛，感觉也是也是觉得怪怪。
2: 无，因为安那讲，因为吼第一点，迄咱两个人搭配惯习有一个默契，嗯，迄种默契，
1: 怂的怂逼呀。
2: 除了怂逼以外，各有别的默契，各有别种默契。迄就是讲要讲话要创啥物，咱拢会知影讲啊，差不多。嘿，啊，因为我参幼庆的默契较无遐高啊。哦。啊，过来，因为嘛是伊嘛是主播有无？
1: 对。
2: 他也是会比较习惯性，就是他因为一个这主播惯习，都会加工冷场
1: 啊，对对对对对，
2: 所以他也会会一直讲，
1: 对

0: 对对
1: 对。
0: 早我袂记去坐一边的时阵，开始一条花礼拜时，我先开始我咧讲，奇怪，我这个唔对咧。人家习惯性嘛，
1: 对啊，习惯啊，
0: 习惯性嘛，
1: 对。啊，所以因为姑姑啊换一边来时阵，你那个惯性通常要调整的方调调袂过来。啊，所以咱就是看一下，因为讲实在，这部是两，嘛是两个人的，只是讲一定有一个为主嘛，啊，一个爱辅助，
0: 对。
1: 啊，然后呢，咱一定袂当讲去抢人迄个主播，咱讲话迄个，一定是爱尊重人。嗯。哦啊，所以讲那个在搭配有无？你讲的迄个感觉。
0: 我跟你讲哦，那平平安安吼，我觉得副播啊，
1: 对，
0: 比较吃力耶。
1: 如果说在讲话的时候啦，
0: 因为副播得袂当去抢着主播，
1: 对，
0: 喂，
1: 对，
0: 啊，过来主播呐，小可到一个说，啊，佫万嘛袂当袂讲话啊，
1: 对
0: 啊，啊，无就请一个下到来坐边啊，对啊，
1: 对，
0: 袂使哦，袂当抢着主播的话，
1: 对，
0: 啊，佫适当的哪个时候要插话，
1: 啊，佮插落，
0: 对，
1: 佮插着司机，
0: 对，哦，所以你讲副播，你看，真正哦，我若平平安尼，我讲真多，虽然我主播嘛是替副播讲的，有影真正。啊，主播就知，主播你知影讲，啊，这就两两千。
1: 列流程
0: 一下。对，嘿，我知影这流程一下，啊，我知影就是讲啥，咩啊啦，安排时间要怎样要怎样，要广告我到位，要广告到位，要广告到位，我拢知影。
1: 对。
0: 哦，啊，咱就想讲，咱主播咱嘛知讲，袂当冷场。对。开头到尾就是讲，副播拢无讲话，咱嘛一定爱讲甲到。
1: 嘿。
0: 一定要闹啊，直直转，直直转，直直转，直直转，话直直讲，直直讲，直讲，袂当冷场嘛，对不？啊，但是你安尼嘛怪怪，啊，今日要创啥？副播要创啥？啊嘛袂使，对不？所以我们才讲，副播哦，主播你就得个直直弄的就记啊啦。主播你就反正放火车，你就直直弄。但是这个副播，爱看讲这台火车有哪些，到一个所在爱停站嘛，停站的时阵，副播就要紧插落去咯。
1: 嘿，
0: 插落去，副播就要换副播讲了，即马主播就开始搁开镜。
1: 对
0: 。哦，啊，到都要停啊，副播就要搁插落去。
1: 嘿啦，对。
0: 啊，搁也不会当听着主播的话。
1: 嘿啦。
0: 所以副播但是爱。
1: 角色也不是很好扮演呐，
0: 这个拿捏吼，后面的较困难的，
1: 对，
0: 为了你看，就做一出戏的无，就做一出戏的东西啊，副播抢到主播的话，有阵时啊综艺台有诶无诶，
1: 哦，你是讲综艺台是咱这种诶，
0: 嘛拢有啊，
1: 你若电视顶的迄吼，迄个无共款，那个很难，就是讲那个很难哦，因为吼，你若咧主持的哦，大牌的哦，
0: 对，
1: 你若真正想甲抢话，
0: 对。
1: 你惨嘛，后摆嘛无你，嘿，你若去啊，那下到袂讲话，
0: 后摆嘛无你，
1: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很难。所以你讲像咱去主持，咱公司有当下有一挂那个什么，就是类似综艺节目的有无？主进京，什么再唱一百年，再唱一百年，再唱一百年了后，无，搁有一个是啥物？
0: 哦，有好几个呢，
1: 好几个，不然就是新客播，歌唱大联盟，就是有这样子的那种节目的时候，搁咱过年的，有当下特别节目咧连黑有无？那个都是要临场反应，就是你爱差拄啊好，
0: 拄啊好，
1: 你若差伤济，卖强吗？
0: 啊，
1: 拢无差话，嘿啊，你今仔日拢无讲半句的趁钱，那才好趁，安尼。
0: 你应该不是属于这个啦。
1: 我是无，我唔敢啦。我上无已经爱差两。
0: 因为你足够差呀。
1: 我无，我看情形哦。你爱知主持的相哦。
0: 我讲你足够差的，表示讲差的恰到好处啦。刚才你是咧反
1: 驳。重点就是重点，有差两句啊，卖讲你来拢无讲话，坐底下那下搞。
0: 啊，差还佫差着人讲的延伸人的话后边。
1: 后边佫爱。
0: 来咧讲当，你咧差西。
1: 啊嘿，迄嘛温害的哦。
0: 你就袂使，你嘛无理哦。
1: 系啊。
0: 啊，规气早退出江湖啊。就去躲卖食啦，我讲规气啊，无安尼也无法度，安尼嘛袂使，安尼嘛袂使。所以那个临场反应，目睭怪金。
1: 对啊，所以很蛮困难的，
0: 就是
1: 真正要食，大家人看敢足简单嘞，想讲啊，无要紧啊，你坐伫遐点点，嘛袂使啦，嘛袂使啦，
0: 嘛袂使哦。
1: 嘿啊，袂使啦，你我讲差伤济，啊嘛袂使，人重点就不是你。
0: 对啊。
1: 你拢差了唔对空，规个火车拢走进去，嘛袂使。搁重来，对不？你差了，搁无趣味，人嘛甲你看者，你即马咧讲啥，对不？所以头壳足疼的，嘿，偌紧张呢，要偌大规身躯变硬，一直硬起来。
0: 莫吸袂到，就要硬起来，就要乌变差。
1: 嘿啊，连你敢知啊？连迄脚吼，迄个

0: 脚吼，就是你坐迄个位哦、喔，迄、那个头脚筋头啊，有无？哎呦，这龟骨会走出来，无细你走出来，抢了风采哦、喔，脚，
1: 哎、欸、来。
0: 啊，咱即马脚咪剩安尼，啊，你坐到的时阵，你的脚尖头啊，是不是较头前？你的脚有一前面这个地方不小心露出来，例如讲这个画面无力，
1: 哎，三四指啊，走出来安尼，
0: 嘿，画面无力嘛，啊，你的脚走出来，哎，安尼袂使，脚，哎，麻烦那个谁，你的脚收进来一点，安尼袂使，你唔知影，拢爱我注意，脚拢爱夹条条哦。不要忘记他放上去。哎，你的脚跑出来了。
1: 很苦去，一门就背一点钟，那么出奇。一个背一点钟，出奇怪。哦，你艰苦，你艰苦。
0: 人这卡嘛，袂当跑出来抢戏呢。
1: 哎呀，
0: 因为那卫兵向用无力，啊用一双卡走出来，想这是什么物件？去个惊人惊到。
1: 所以哦，一道崩啦。其实哦，不要看人家说啊，你卡好赚，你坐在那边开杠就有钱。哦，啊，其实开杠就有人赚。哎、欸，不是像你想安尼，妈妈哦，爸爸哦，真正不是这个样子哦，你拢知啦。
0: 你唔知，我昨哎、欸，我昨啊昨多好，带阮朋友去食饭啦。嗯。然后伊就，阮朋友就伊个朋友啦。哎、欸。就甲讲，哎、欸，恁朋友讲伊朋友我啦。哎、欸。伊讲哦，哎、欸，苏静啊，因做迄、那個嗯、哦，轻巧。
1: 嘿，轻巧。
0: 哦，迄钱甲趁加济。嘿。哦，足轻松的那好。
1: 对对。對
0: 我甲讲，人个底层生伫倒位，咱拢嘛唔知，敢若看人伫遐咧唱，哦，敢若足快活。哎，你若个副驾拢人客走了了哦，你嘛无伊，对不？
1: 迄阵快活甘对哈，迄阵嘛袂快活。
0: 迄当阵你个生活袂快活。
1: 无啊，是无啊，简单啦，没有那么简单啦。袂拢想讲啊，你呢？啊，你呢有知名度，恁坐伫遐呢？哇，有知名度，民主市林啥？哦，啊，偌侪卡电话来讲，哦，阿华，你袂歹哦，一个月十万哦，以上哦，安尼啦，
0: 系啊，
1: 你，我，啊，你是不是提，你要提一半来交道？
0: 系啊，
1: 你知无？哎，真正安尼讲呢，很多呢，
0: 不要，很多人都不知道状况。
1: 对啦，唔是安尼啦，唔是像像恁所想安尼啦，
0: 没有那么好。但是就是讲，你讲上班族，为上班族薪水嘛，够比阮较悬
1: 啊。哦，有啊，
0: 对不对？啊，就是讲。第一个是这个工作是咱家己喜欢啦，
1: 真
0: 那么爱唱歌啦。
1: 嗯。
0: 哦，阿哥就是时间性上面的话也还好啦。嗯。就是讲那么是爱做，嘛是爱做满你的时间啦
1: 吼。对。
0: 啊，但是伫你做的当中，就是讲你唔是像咧上班族，拢爱坐车。
1: 哦，对。
0: 写字、拍电脑，没有那么死板的生活。啊，你连歌嘛连个大掏空咧。敢无影？迄真正连歌连歌，我感觉有当时连歌连歌哪笑的，真正会哪要笑去，你知无？
1: 所以你讲我自己话，我足不爱唱的，就是安尼。嗯。因为平常时已经唱足济啊，话嘛讲足济啊。
0: 嘿。
1: 所以我等于厝内人讲真个呢，拢领路，阮某阮走起。
0: 哎，你安尼嘛袂使。哎、
1: 欸，无啦，因为就想讲吼，老啊，咱也无改，我等于买，我直直讲，直直讲，直直插，直直插，直直插，直直插。个声音嘛，留咧歌唱班，留咧主持。
0: 哦，对啦，因为爱搁用着啦。
1: 对啊，啊，所以你看看，所以你拢无看到，拢唔知诶。逐工底声拢发作诶，你唔敢安尼，你当作底声哦。诶，真正，所以你唔知底声是做，阮是底声是逐工拢发作，唔是讲干啦，甚至倒位你唔知安尼，唔知外地啊来地，你唔知安尼。其实拢逐工发作，啊，所以哦，有阵时哦，各行各业哦，说都有辛苦面啊，有的人就动体力，爱用体力。
0: Oh,
1: 啊，有的人用这个脑，
0: 对啊。啊，
1: 你看明珠麒麟，还是讲啊明演员，啊，你看顶什么演员了四十三岁，迄个王凯有没有？
0: 哦，系啊。
1: 那一个，你看看，迄剧本是明仔载要播出的剧本，也未写出来，今日也未写出来。
0: 那恐怖啊！
1: 对，啊，伊正等咧赶咧写，啊，写出来，你要马上紧演啊，
0: 嘿，
1: 你就要马上演了，啊，你要死背那个台词，你看压力多大？
0: 真的，因为。真的呢，因为你嘛欢乐讲啊，你来表现了不好，被取代掉，
1: 对，
0: 啊，咱就无收你吧嘛，
1: 对，
0: 啊，然后又怕忘词太多，就是你有很多的压力，因为你有可能你录节目，你就 NG 很多遍，
1: 对，
0: 你会耽误到所有的人，大家都会不高兴，啊，时间搁 delay，
1: 对
0: 不？所以真的那种压力，
1: 比如
0: 你若无做过这种工作的人，你真正是无多了解，
1: 所以你看今麦连续剧一边演了两三百集。以前都一个月就 OK 啊嘛，一个月嘛，啊，所以人现在在说哦，不然这样操练，其实要 恢复以前，在差不多一个月还是多少就结束了。
0: 对啦，
1: 嘿，莫安尼演了两三百集啦，
0: 一两年啦。
1: 嘿啦，哦，
0: 啊，有当时还熬夜熬拖病，一直拖。
1: 无当演，你无收入，要演压力足介大。
0: 对。
1: 你看看，迄假戏有当时拢根本两三下两三天拢无啥困，那个根本就没办法去睡觉啊。
0: 对啊。
1: 啊，剧本你逐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明仔要播出来，今日就半夜咧声，啊声出来，这演员马上爱去演。嗯，你看那个压力，啊无看，这做演员的演艺圈很多人吃安眠药在睡。
1: 哦，无多好啊，困啊。
0: 我有个压力啊。
1: 啊，你搁背甲对个头壳，一直咧想台主台，一直咧想，哦，要背什么背什么，背甲拢在困的时候，搁咧想台词。
0: 表情动作，我免啦，我免啦，演免啦，创啥？嗯。哦，你看看，哎，那这个时阵我干嘛来去磨针啊？较贵去啊？那就明啊，那我讲，还佫少年，还有你体力，我干嘛来去磨针啊？对不？啊，所以有阵时磨针的人，佮心神一只咧坐一只咧讲话的人，一只咧演戏的人。嗯、啊，演戏的时阵，讲真个，伊会艰苦，你唔知。搞不好伊咧心神哦，遐磨针的人虽然是体力佮忝老半吼，但是至少唔会烧脑啦。
1: 对呀、啊。
0: 暗时啊吼，你睏较好睏啦。嗯。啊，你佮看，啊，所以那个压力无同嘞。啊，所以有阵时真的是，有阵时咧看人咧。啊！你感觉看起来啊，我那个像，那像我那早起嘛是同款，戆戆，迄袂开饮料店，我想哎，这饮料店来啊，有等，刚刚摇摇摇摇摇摇摇，安尼讲啊，倒落来放起来有人钱呀。嗯。哎呦，家己去做这啥？哎呦，爱兄弟哦，爱创啥哦？哦，安那无生意，搁等人客来，搁烦恼，搁出租，啥有诶无诶？这啥那个压力诶？嗯。你这啥样咧？家己去做着了，这啥？哦，无干，无轻松，无轻松。这是啊，各行各业今年365行拢无个轻松啦。
1: 对呀、
0: 啊。哦，为了烧脑的啊，啊为了烧体力的啦。
1: 对。
0: 哦、你怎么想？啊，迄个有当时啊，哦，真正唔知无干来看人安尼啦。
1: 有。
0: 哦，我今日要来问电视机头前两只时段，你看哦，我昨我一直咧看新闻，迄大官台新妇的迄个。哎，大官太辛苦诶！我一直咧看这件新闻、嗯，我一直咧看这个，看到即卖，我感觉我即卖要开始要来搞阮两个查某囝，所以那话不要嫁，不要嫁。哎、
1: 欸，
0: 我就想讲，我即卖来跟伊说，那唔知讲叫伊不要嫁，嘛唔知对啊唔对。啊，看到这件新闻，佮讲真经，迄个咱家己有查某囝实在，你个想？
1: 因大官是毋都不承认啊？
0: 系啊，啊即卖有啊承认啊，
1: 承认
0: 啊，承认啊。啊！你讲
1: 啊，谁那有啥物？哈尼婚姻新妇？
0: 对，
1: 哎，我都甲抬价呢。
0: 哎，新妇遐高，迄嫁翁，嫁人的后生，哎，人的后生家己在地方咧食头了。
1: 他
0: 娶、就是、小三了。
1: 他就是怎样，你知道？哎、欸，一开始讲，这个女生是伫个迄个一个超商咧做店长嘛？
0: 对。
1: 听讲吼，就是一个很活泼开朗嘛。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查甫是后面新来的店员。
0: 哦，
1: 就伫台底甲伊熟识，啊，足紧诶，熟识那三个月吼。
0: 安尼哦。
1: 对，啊，就敢那就结婚啊，是安那。啊，后来就是因这个翁就敢那有点游手好闲的，是安那，不是讲足骨力的对无？嘿，啊，尾啊，就是因老爸老母啊，就会骂这个囝啊。
0: 嗯。
1: 所以囝嘛带袂掉，带厝带袂掉，嘛无法度插啊。
0: 嗯。
1: 因是大人骂骂新妇。嘛囝，啊因囝就嘛歪甲因老爸迄落话，家己搬去台中住呢。
0: 嗯，
1: 对，啊像你讲的，佮到尾佮家己佮娶小三。
0: 哎呀。
1: 吼，然后啊，这个新妇伊娶一个，伊嘛生一个早囝嘛。
0: 嗯。
1: 啊，家己去外口租厝。
0: 嗯。
1: 啊，早囝就是讲，因为无人顾伊爱上班，讲做两个工课哦。
0: 就做两个工课。
1: 哦，那出病呢？啊，这个早囝算叫因大家官娶，所以伊讲是要去娶囡仔，
0: 对，娶囡仔，
1: 娶囡仔回来呢，因大官伫楼卡呢，两支刀，新派两支刀，水果刀，加迄个什么咧杀鱼啊？
0: 可以，迄唔知什么情形哦。
1: 唔知敢有法度哈怨恨？
0: 我是感觉吼，真正若袂下，实在唔好讲唔忙啊。啊，翁安尼是娶小三，
1: 无伊一定办要离婚啊呢？
0: 对，
1: 因已经准备要离婚啊，啊就是。这个女生可能嘛，有的嘛气无，都会该是大人赢的款啊，就是一定是争吵，好像有争吵过啦。
0: 嗯，
1: 啊，这个啊大家是走一对。
0: 对啊，大家走对。
1: 对啊，大家想要慢慢出来围一下。
0: 嗯，嘛唔知呢，这个无看到。
1: 啊，拢家己的囝嫁无好。
0: 实在哦，无安尼。
1: 啊，嘛无杀人，嘛袂当安尼。
0: 嘛袂当安尼。
1: 你不能，你怀恨啊，你就要杀人。
0: 嗯。
1: 就恐怖的。
0: 就还没呢，那个真的哦，我觉得这个。嫁就怕人，就咧亲三两，又搁拄着这歹歹打官。
1: 对啊，
0: 你看实在安尼，啊34岁啊俩，
1: 34岁
0: 呢。啊，讲这翁哦，就家己台中咧食头咯，
1: 吼
0: 啊，嘛是拢，逐工咧铺脸书啊，食好啦啥微博安尼。啊，这查某的这新妇的闺蜜毛讲啊，这讲这同学哦，真够好嘛，拢会跟嘛跟因翁来讲，叫伊看会当一个月寄5000块转来袂？
1: 都无啊。

0: 拢一读不回啊！哦，拢一读不回呢。你甲看，哎，就真正拢无责任啦，也要家己走起，可能嘛无爱挃啊啥，迄个感觉嘛，拢无要饲啊。
1: 外口有小三啊。
0: 对啊，你外口有小三公斤斤啊，无公斤啊，无你公斤一个月叫五千顿来来补贴，嘛拢无差别啊。
1: 我跟你讲，迄个
0: 无
1: 责任感，
0: 迄
1: 是无责任感
0: 啊。对啊，啊你甲看，啊你看即卖个走起那两公斤会趁钱那都假。
1: 对啊。
0: 无我即卖两公斤哎卖卖几好啦。真正呀、啊，我会这个样子呢。
1: 对。
0: 哎呀、啊，你那些真正只个，我家己走见你个看。
1: 一哎呀，一厝的人去，安尼隔天被验尸，去看家属都崩溃啊。你抬个阿妈棍，甲头拢断，拢断去啊。
0: 哦，嗯，是吼，哦，你看看那个。
1: 真恐怖。
0: 真好恐怖啊！你看这卖社会，你看看，啊，所以感觉一定爱见。我就觉得吼，真正呢，我只看了这看了新闻，我昨昏一直甲看，我想，哎呦，咱家己有糟践哦，我想，这边是咪开始出现一下管束观念，莫给，
1: 就是讲，当然，咱因也是讲，真的有找到一个好的，嘛是有好的啦吼，嘛是讲大家拢较歹，第一点就是讲谈恋爱的时阵吼，目睭白乌金，你莫迄个什么拢看无清楚有无？就是你认识他还不深，一定是无熟识，无做亲的有
0: 无？
1: 啊，所以伊唔知影讲这个查甫才无责任感。啊，你男人吼，无钱不要紧，但是袂当无责任感。
0: 对，
1: 真讲实在，伊若有责任感哦，伊会拼死拼命，伊就去拼这个为这个家庭付出。啊，若无责任感的，我话你讲，去了了，佫较有钱嘛嗨，开了了，嘛不咧管你
0: 啊。真的啊，真的啊，佫较有钱一点，无这点伊不要你嘛不要你啦。
1: 真的。
0: 咱公正点，有钱哪里有钱的啦？
1: 对。
0: 不要你开嘛，吃这呢。
1: 对哦，有哦。嘛
0: 吃这哦，有哦，我们家己人就不堵，弄了马路咧堵着，哪会无？
1: 对
0: 哦。哦，都嘛一切都嘛看得眼内，都嘛知。
1: 啊，所以你即马要甲因访问的是啥物？
0: 我即马甲访问讲，来看你即马这个社会。你感觉吼，你若早惊，你会孤立家吗？你敢会孤立家？来问一下你的意见呢？那我讲真个，我是感觉讲，那我家己两个都不要早惊，我也是希望讲伊卖嫁啦。
1: 对啊。
0: 那我真正我希望。
1: 我嘛是，我就甲我早惊安尼讲啊，我嘛是讲，我无希望你结婚啦，因为第一点，你结婚你爱去共歹。啊，你家己会趁钱，啊，你会使交女朋男朋友，慈慈妈妈来啊，来，
0: 慈慈妈妈唔走走见
1: 无？唔知呢，我唔知呢。
0: 喂，慈慈妈妈。
2: 哎呦，慈慈姐哦。
0: 慈慈妈妈哦。
2: 哎呦，慈慈姐哦。
0: 哎，慈慈妈妈，
3: 大哥美女早安哦。
1: 早安，早安。
0: 你有走见吼？
3: 我有走见，我走见是老大啊，细汉的是查甫的，一男一女。
1: 哦，你那老生一男一女啊？
0: 哎，够出才情的呢。
3: 刚好凑一个好，
1: 哎呀，
0: 哦，塞情的咧，够好。
3: 不是每个男人都这么坏啊，不是每个男人都是那个一张嘴。
0: 对啦，
3: 像我儿子去年才结婚啊。
1: 哦，
3: 我儿子六三呢，给阿华拿机会，阿华六四，
1: 这样哇，这错哦。
3: 对，他们两个是一个不婚，一个不嫁的。
1: 哦，
3: 结果两个碰在一起，就缘分到了啦。
1: 嘿，
3: 哎呀，我新妇我好命嘞，我儿子是大厨，都嘛，我儿子在煮饭。
1: 哎，今嘛干啦弄啊呢？
3: 他回来早上都是我在弄哎。
1: 哦。
3: 三餐都是我在弄，我把他当女儿疼哎。
0: 啊，真好，你看，
3: 啊，对呀，
0: 最好打
3: 的。所以不是每个男人都那么坏啊。
0: 对啦。
3: 啊，这是要讲缘还是孽缘，唔知啊，就是嘿啦，看个人的做牛啦。
0: 啊，我是感觉讲，嫁啊，若真正歹，唔好忍啦。
3: 对，
0: 唔好忍。
3: 你敢知影我家己本身？我结婚，我女儿4个月，我就家暴到我60几岁，她也离婚。
1: 啊！
3: 以前的女人很能忍呢。
1: 哦。
3: 我女儿出事事故，我的家被家暴了呢。
1: 哎呦！
3: 对啊，我就忍到60几岁，说啊。
0: 哎呦！
3: 没有包袱了，我就丢掉了那个包袱，我不要了。
0: 哎。
3: 啊，我今晚往后面呢？
0: 哦，妈妈，我听你讲
1: 啊。啊，我唔知啊，你。哎呦！
3: Oh my god！
4: 对啊，就是咱有迄种歹的经过，啊，唔好搁加迄种歹的造物，搁留我后一代。嗯，哎呀，我拢甲阮儿子讲，讲听无大丈夫，嗯，爱听无，
1: 对，
4: 哎呀，我老实讲，阮新妇嘛足乖啦，我听阮儿子，因拢。

0: 保鲜我嘛。
1: 哦，
0: 我老子拢讲因某足好个啦，无心无地啊，啊，讲话拢轻声细碎啊。
2: 哦，
0: 我讲安尼你着爱讲听啊，啊，听某着爱含人个许多人拢嫌我友好啊。
1: 对啦，对对对。
0: 天哪，人家迄组囝饲甲遐好个，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对对对。
0: 对啦。
2: 天哪，啊，不过今晚无安尼啉啦，那真正歹吼。
0: 啊，较早个种人着是
1: 拢较早拢爱啉，
0: 较认命啊。
1: 对
0: 啊，为着囝嘛，啊，按囝大，咱着无保护啊，对无？
2: 妈妈你安尼，
0: 过家己的生活。
2: 哦，妈妈你安尼啉几啊十年？
1: 哎呦，
0: 足侪年，迄故事足侪啦，迄讲不完啦，
2: 嘿啦。哦，你实在真正好伟大，你真够伟大。
1: 对啊，
0: 我儿子女儿拢嘛讲，我唔知啥物话去做诶，看有一世间有一种人。
2: 你哦，金牛座拢为着囝。
1: 哎，而且十字节佫足开朗诶呢。
2: 你金牛座拢为着囝。
0: 哦，我足想诶，开啊想诶，开老早就等去报道啊。
1: 哎，
2: 真
0: 正。
1: 哦，你真正听起
0: 来足乐观
2: 咧，
1: 看到你
2: 安尼
1: 笑头
0: 笑
1: 面。
0: 我今仔足好命，今日是
2: 说拢
0: 哦，有成就啊！
2: 有一
0: 个囝啉
2: 了
0: 过值啊！哎，阮孙啊，阮女儿即马转阮孙啊去美国博客来报道去读册呢。
2: 哦，
0: 老汤呢？
1: 哦，那真搞啊！
0: 袂歹啊，即马真好啦！啊，足偏啊，人大家拢幸福，平安快乐啊！
2: 好
0: 啦，
2: 好 ，OK，OK，
1: 好，
2: 我看你，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哇，你看我老啉。
1: 对，没有，你看为什么66岁的公公？他早起那代的人拢开港爬，
2: 对，
1: 他早拢真正就都暴力的，
2: 对，
1: 对哇，
2: 对，真正，
1: 对啊，可是真的，
2: 他早起你也无同理心啊，
1: 对，
2: 以前讲真的哦，以前你安尼受到大家官啦，还是啥话啦，安尼无啦，安尼歧视啊，你创啥？你呐讲真的哦，你呐无用足够力咩？你呐无即马呐无同理心的人啊，有个人会伊啊，咩会讲这以前用欺负啊，即马换要来欺负人，
1: 有可能哦。
2: 以前你做人是谁，或是大欺负，即马你做人是当换你要来欺负是谁哦？我前做兵啊，判就是安尼啊。
1: 哦，
2: 对，就是这个样子啊。嘿啊，咱去新兵的时阵，拢会一挂老将。
1: 哦，有做兵我知。
2: 欺负嘛，
1: 欺负欺负，迄新的
2: 对。欺负到老将。退伍去啊！伊即马变老将啊！新兵入来时阵，伊就要换共欺负新兵。
1: 对，真的很多人都有这种心态，报复心态。其实这个真的很不好。
2: 对啊，所以我其实我讲真的，我去也是被抄嘛。
1: 嘿。
2: 然后那种生活是足艰苦，你每天
1: 拢
2: 都足惊吓。
1: 足惊对啊，活袂落啊。
2: 对。
1: 迄种无咧替人想。
2: 对，我拢足惊
1: 吓。我嘛足惊这种人
2: 诶。对，足惊吓。啊，当当咱换到咱老将的时阵，咱若看到新将哦。我拢想到，哎呀，因的心理一定嘛足惊的，
1: 足惊遐
2: 的。啊，咱就想到咱以前足惊安尼用欺负，所以我讲真，我对人新兵我拢对有较好诶。
1: 对，
2: 我对人非常非常，因咱一旦想到因的
1: 心理，同理心啦，
2: 同理心，
1: 同理心。
2: 咱以前嘛是安尼嘛，
1: 大
2: 家拢足惊的，要食三顿足惊的呢。
1: 对，
2: 干那要食一个三顿拢足惊的。
1: 对，但啊，不过即卖人搁愈无同理心。
2: 对。
1: 即卖少年嘞，即卖迄种同理心拢无
2: 啊，拢无。哎呦，咱就想，哎呦，咱以前安尼互人欺负，咱即卖袂使欺负这新兵。
1: 对。
2: 因足艰苦，因会足惊吓。
1: 对。
2: 那个想到安尼，咱就唔甘啦。你卖讲啥？啊，所以有个人若无安尼想，啥？啊，我以前嘛安尼用吵的，我以前嘛人安尼欺负的，我即卖吼好不容易做老啊，吼，
1: 怎
2: 么做大家官来？我即卖嘛要欺负当新妇
1: 啊，要创啥？
2: 要压落底，要创啥？
1: 哎，啊，唔听话就拍，要共拍，
2: 唔是
1: 也袂当安
2: 尼。哦，你唔安尼哦，哎，讲正经话，啊，你定一台甲你的烟，你的烟就接不干，都已经扯断去啊，你唔安，我甲你说，真正，我即世人唔甲人讲结什么烟。
1: 上可怜的是迄个查某囝呢。
2: 嘿。
1: 看
2: 看我变哪，伊
1: 生
2: 伊个查某囝变哪？我若是后头，我是希望看会当好后头。
1: 那、
2: 啊、我是希望我家己。
1: 因为迄个翁嘛不负责任嘛。
2: 对。
1: 啊，迄个查某囝真足可怜的。
2: 对。
1: 迄个囡仔。
2: 对。我若后头，我是希望我会去争取。
1: 嘿。对啦。
2: 我是。
1: 爱甲带转来，带转来家己顾。
2: 对。
1: 对啊。
2: 过艰苦嘛，家己顾。
1: 对啊。
2: 或是阿公阿妈，还是讲只阿姑阿姨啊。我觉得我会啦，我真的我会去争取的，真正诶，吼、哦，所以啊，实在吼，想到这吼，当我就觉得我唔知啦，阿弥陀佛，唔知咩来讲，嘿，唔知是就咁子啊，我们不知道啦，
1: 对，
2: 哦，阿姨嘛，大家拢
1: 真正吼，
2: 然后早囝啦，啥话袂哦，吼，我能感觉真正吼，都要特别注意啦，哦。在搞个过用当中咯，较食带转来厝诶，或者是多看一下吼。生活当中啦吼，那对无一寡，从一些小细节各方面，
1: 你就可以观察得出来，
2: 你就可以观察得出来。
1: 真的，嘿啊，我感觉一定爱，这个是一定要爱去看。

0: 对。像迄讲较早人拢去探门风，
1: 对。
0: 啊，毋过去探，我是毋知探了有准啊无准。
1: 伊只风景，伊只梅兰波有探哪无探？伊
0: 要讲卖，
1: 敢要甲你讲卖？
0: 嘛是有影对啊。
1: 对。
0: 迄个叫私底下吼，去探听。
1: 对啊。哎呀。要咩啊讲？对不？啊。对。所以吼，我们做夫人吼，大家安尼，真正啦吼。所以社会新闻你看，你看到真艰苦。
0: 真正。

0: 安尼讲刀暗是刀暗是伊的手手的啊。哦，
1: 迄做想要去遐斩的。
0: 会安尼啊，有赖啊，人家有看。
1: 迄真正做想要去遐斩的。
0: 你敢看？真正呀、啊，真的啊！南门公司啊，恁老伯才是一定无啥话讲啊，刀暗是伫我手的啊。你敢看？是啥样？
1: 对啊。啊，
0: 是啥样？不知道怎么讲啦，计唔得人无啊多啦。
1: 真
0: 正。人啊抓无去啊，你看乌烟去，两个话三十四回。哦、OK 了，今天到了生活知识网了。
1: 后来
0: 来了，讲到这样，吼、哦，卖个讲啊，吼、哦，我讲了一个较励志的。
1: 后来
0: 较励志的，吼、哦，来来来，小篇的文章啊，我等下哦，听看卖哦，来，伊讲人啊，活嘞啦，
1: 对，哦，
0: 总是啊，为着未来咧打算，哦，想着明仔的工课，想着以后的生活，想着厝的人啊，是唔是有安好？哦。想到家己的晚年啊，嘛想到遐呀，也未发生的代志啊，未来也未来，咱的心嘛，却早就已经走了足远的啊。哦，你个看，咱啊总是以为啊，加想一寡代志，加想一寡，就会当减一点啊意外，加烦恼淡薄啊，就会当让未来啊更加安全。于是啊，哦，逐天啊，拢是为着要未发生的代志咧烦恼啦，咧操心啦，哦，为着未知的这个结果啊，咧焦虑啊，甚至啊，这代志啊，要未发生之前啊，哦，拢先把家己的这个心啊，已经添一遍啊，哦，来，可是啊，哦，可是啊，未来啊，将来啊，唔是想出来啦，哦，而是一天一天行出来，哦。你一旦为着明仔做准备，却未当提前活伫明仔。哦，你一旦为着未来努力，却未当用今仔日的心去承受也未来的这个苦。有足侪时阵，咱真正失去的不是未来，而是眼前是眼前。人在食饭啊，心嘛却是咧想这个工作。人咧休困啊，心啊却是咧烦恼明仔载哦。甲厝的人咧相处的时阵啊，真个脑中啊想着要未完成的代志，好不容易啊有一点点啊安静的这个时间啊，却啊又搁开始烦恼这个以后的这个人生啊哦。就安尼，今仔日也未过完，心就已经走去明仔载啊。明仔载也未来，心又搁开始烦恼哦，搁较远的以后。人生最大的这个忝啊，哦，有时啊，不是代志伤多啊，哦，而是你的心啊，你的心啊，将来啊，唔捌真正停留伫当下啦，哦，其实啊，未来的代志，哦，未必会按照咱的所想的方式来发生，所以今仔日所担心的代志啊，明仔载可能。根本就袂发生。哦，今日啊，以为啊过袂去的这个难关啊，哦，无的确到了明仔载，一定啊有新的这个转机啊。哦，所以啊，真正的自在啊，唔是甲未来啊安排了毫无变化，而是啊，即使啊这个未来啊充满未知啊，嘛会相信家己有能力去面对。哦，该规划就好好啊规划。该努力的哦，就认真去努力哦。做完今仔日该做的代志，就好今仔日啦，回到今仔日哦。唔免用也未发生的代志啊，去不读现在的病情啊哦。妈妈呀，为着要追求一个美丽的未来，而忘了眼前啊哦，真正拥有的这个生活，人生真正会当掌握的哦。因为啊，只有出时出刻。出去有饭，就好好啊食饭；出去有这个家人，就好好啊珍惜；出去会当休困，就好咱的身心啊真正的休困。未来的路，等行到，等行到啊才行。明仔载的代志，等明仔载来啊才面对。人若总是把心啊放伫个未来啊，你就会错过当下，错过了当下，哦那会当把心啊收回出去啊，哦，才会发现原来今仔日的日头，眼前的人啊，平凡的日子啊，本身就是这个生命真正咧好人的这个幸福。未来会当想，但不必要过度的操心， 人生会当规划，但不必要事事控制

0: 哦，把会当做的做好，哦，把袂当控制放下，未来也不来，何必身体有咧受苦呢？哦，先把今仔日过好，哦，让此刻的这个心安静下来，哦，当一个人啊，不再提前为明仔咧烦恼啊，也不再用未知的这个未来咧压迫家己，才会真正明白。人生最难得的主宰啊，不是未来一切都顺利、哦、而是啊，即使你不知道明仔会发生什么代志，今仔日的家己啊，依然会当啊，哦，安然的活掉的，哇，活着，
1: 哦，
0: 啊、哦，我是觉得，嘿，意思就讲卖想啊这啦，
1: 对啦，活在当下啦，
0: 嘿，以上那个今天我
1: 讲，今嘛这个时间活好就好啊，
0: 很准时，
1: 对啦，
0: 今仔日。今天是新历的七月三十号，
1: 哦，三十
0: 号，你得认真啊！把今天的七月三十号的二十四点钟，甲画好就好啊。
1: 对。
0: 明仔载三十一号，要不来，你莫去遐想三十一号的代志。哦，只要你来，你对你家己有信心吼、哦，你总会有信心去面对明天所有的事情。
1: 对。
0: 哦，所以莫想伤多啦吼，咱这时段吼，足侪人就爱想伤多吼。
1: 对。
0: 啊，慢慢要规划下较远去。
1: 对啦。
0: 吼、哦，免规划过，今麦来过会行走人哦。对。我看到我的学生大概话咧，会很看得开。
1: 对。
0: 真正哦，很看得开哦。后尾来就来去多位十二江啦吼，俄罗斯啊，多位黑龙江啦，啥话哦，大家拢安尼好。
1: 趁得走会行，来经济系统啊，啊，经济过会十二。
0: 对，真感慨。
1: 对，
0: 真感慨。你讲真正哦，我
1: 有的人真的看得很开啦。
0: 开。
1: 啊，但是看袂开的，就通常。他不会去歌唱班啊？
0: 对，对对对，
1: 真的呀、啊，因为嫁没出来呀、啊，你就较不会来歌唱班啊。
0: 歌唱班来了，我们真正拢看，
1: 都比较开心啦、啊，
0: 对啦，对对对。哦，阿姨们大家拢活在当下，
1: 对，
0: 明仔再来，明仔来再讲，哦，卖钱啊，这，哦 ，OK， 来时间过来安排听歌来，谢谢。

如今，谢谢赖良妈妈。阿秋姐也收到你婆声，八成大哥、静泰大哥、大嫂慧儿姐、丽慧姐、曹丽大哥、富旺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杏子妈妈、志良姐、青鱼姐、瑞龙大哥。

新春大哥大嫂樱花节，赖良妈妈瑞龙大哥玉钗节淑慧节，曹丽大哥满足节。

哥、阿龙大哥、琼斯姐、明渊大哥、星宇姐、黄妈妈、德富大哥、茂彤大哥、方玉杰、秀琴姐，谢谢慈智姐，感谢大家，不好意思，若无甲你念着，歹势哦，德富大哥、黄妈妈。

0: 来，台南江的大哥大嫂，在一口杯头，
1: 谢谢。
0: 惠美姐，谢谢你；碧霜姐，谢谢。郭霞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茂童大哥，谢谢。美青姐，谢谢你，感谢。湘君姐，谢谢你；秀儿姐，感谢。方玉姐，谢谢你；冷儿妈妈，谢谢。我们的青春大哥大嫂，谢谢。

谢谢玉慧姐，感谢星云姐，谢谢你，雅慧姐，谢谢你，惠美阿姐，谢谢阿姐奈妈妈，谢谢你，感谢凤鸣大哥大嫂，谢谢秋刀姐，感谢你。

谢谢碧霜姐，谢谢你，发纯大哥，谢谢玉露姐，谢谢你，康桥方玉姐，谢谢昌达大哥大嫂，谢谢雪琴大姐，谢谢你，国生大哥大嫂，谢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祥义弟弟，谢谢你，春梅姐，感谢你，阿董妈妈，谢谢智良姐，谢谢你，细滚姐，感谢明贵大哥大嫂，谢谢哦，凤眠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

0: 谢谢小猪姐，谢谢你惠美姐，感谢天仔大哥，谢谢你国生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秀吉正雅，谢谢你李龙妈妈，谢谢早美姐，谢谢你财珠姐，谢谢秋生大哥大嫂，谢谢惠美姐，谢谢依花姐，感谢你阿明贵大哥大嫂金珠正雅，谢谢无念到拍摄哦。
1: 来哦，碧霜姐来给你安排这首歌曲归了当。慧霞姐、惠美姐、新春大哥大嫂、杏子妈妈、知良姐、惠美姐、方玉姐。

谢谢碧双姐、许德利婆阿仙，谢谢淑珠姐、惠美姐、瑞华姐、新春大哥大嫂、秋桃妈妈、婉玲姐、素云大哥大嫂、赖良妈妈、黄远妈妈、秀清姐、国生。

夜半的探戈，星子妈妈、子良姐、新春大哥和妈妈、碧霜姐、德修小弟、曹丽大哥、素娥姐、慧儿姐、桂霞姐、长达大哥、国生大哥、丽慧姐、素贞姐、郑煌、星宇姐、黄妈妈、瑞华姐。

0: 谢谢美娜姐，哎，美娜，
1: 对，
0: 是美娜，是83，美娜是你妹妹吗？
1: 嗨，阮早镜卡，
0: 恁早镜，哦，哎呦，恁早镜还要卡等会。丽君姐、碧霜姐、茂彤大哥、千金姐、文雄大哥，谢谢大家。
1: 哎，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应该阮早镜卡，
2: 安尼吼，
1: 因为一张张看我，伊即马暑假，我在其实也拢会等阮。等阮，
2: 哎呀，那等去，
1: 阮某个在等
2: 去，
1: 在等去。哎，阿姨长讲，爸爸你在唱歌，我有给你掌声了，你有看到吗？杀入一个美娜的，有没有美娜？我昨天没有看到呢。
2: 昨天是没看。
1: 我昨天
2: 啊，昨天你无拉走。
1: 点美娜，对啦。哦，啊，所以你我即阵嘛无看。
2: 我好多少看。
1: 是你在念。
2: 我念，哎，美娜，我想杀入啊，哎，跟他是恁妹妹。
1: 哎，你正在讲，我才搁看着，哎，美娜。哎呀，阿你滚早镜。
2: 哎呦，未歹哦，大下你哦。
1: 应该是大下你，大下你，较早登去。
2: 好。哎，妹妹。
1: OK 啦。OK 啦，好来，要今日健康来讲健康诶。
2: 这个因为这个卵吼，实在太侪人爱食咧。
1: 诶，我今麦我就怀疑，
2: 就怀疑一下，
1: 到底是能够一天能够吃几颗？
2: 哦，这个，
1: 嘛一定有人咧报讲，不要紧，但是嘛啊个存在很质疑，个都可以嘛。
2: 这个真的吼来，一天食两粒卵，有的人会讲，有无像你讲，欢乐，敢会甲血更塌掉？
1: 对。
2: 然后呢，诶。伊讲吼，研究有真正有去甲研究啊，糖尿病的人哦，
1: 一礼拜
2: 食12粒，血梗发生这个变化，看了什么变化？讲有当时啊，真的看了早餐荷包蛋、水煮蛋、茶叶蛋，
1: 嗯，
2: 哦，有当时啊，人热烈天冷交战，讲医生讲我胆固醇才高着，我两磷到底会使吃无？爱甲饿起来无？啊，所以真侪较侪岁的人有无？听到这个卵有无，拢会惊。

0: 就怕说血更一塌到好、啊、最新的研究证实，其实你真的想太多了、嗯、想安心吃蛋，掌握两大黄金原则就对了、嗯、他说因为鸡蛋跟心血管健康的关联、哦、科学界这样始终争论不休，真的吗？对
1: 对对对，
0: 真的话说这样话说、哦、真的很乱、啊、
1: 到现在公斤我也不太敢吃多呢，
0: 对
1: 我是想我今天要吃透早水煮蛋要吃两条，我想
0: 可以啦。
1: 到底是
0: 可不可以，你是可以，是真的没问题。
1: 啊，我惊啊，无一条蛋黄甲吃，啊一条蛋黄卖吃，吃两杯对哇。
0: 哦，我那嘛会安尼。复健科这个医生有讲、嗯，为着要揭开这个谜团哦，科学家进行一个大型的临床实验。
1: 安尼。
0: 对。伊讲吼，研究的团队找到一丁糖尿病的患者哦，伊甲进行两周、一年诶严格追踪。实验分组相当的大胆啦，一周就是讲大口吃蛋黄，哦、一礼拜摄取超过十二粒哦，平均一天要食两粒哦。然后另外一组叫做小心翼翼组，一礼拜食无甲两粒。这个最终实验的结果出炉，让很多专家都跌破眼镜。哎，伊讲吼，伊个这个医生讲分析他的研究数据讲出来，嗯，这两组人哦，在各个关键的是健康指标，竟然完全没有差别。嗯，所以外界的人想欢乐，就得卖大告损，并无因为加食卵而升高，甚至人血糖的指标也没有变差。嗯，所以讲，哎。血糖的指标伊嘛不变卡歹，代表心血管风险的这个血梗发炎的指数，也是风平浪静。所以讲，这个研究证明一个重要的观念：鸡蛋里面的胆固醇并不会直接转化为碳掉你血梗的一个杀手，嗯，而且凶手了对哇。所以讲吼，医生有讲，就算你是糖尿病患者，在你正确的饮食的架构之下，你免过度烦恼，两年会造成你的负担，嗯。哦、然后呢？但是伊研究讲，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吃一粒到两粒卵是安全的哦。哦啊、但是伊讲，也不是说你可以肆无忌惮的一直吃蛋，一直吃蛋，一直吃蛋。
1: 对。
0: 因为伤济嘛袂使，咱袂当偏食啊。嗯嗯、哦、要掌握两大黄金原则。嗯。第一个就是讲爱安怎煮。
1: 对。
0: 哦，这个烹煮的方式啊，水煮蛋、蒸蛋。茶叶蛋，算是健康的好朋友。但是你若用大量油脂、奶油来炒，哇、欸，那个好香，
1: 哎、欸，那个好香
0: 那个真的很香。但是吃的你会完蛋。嘿嘿，哦啊，炸弹也不行哦。
1: 炸弹，
0: 你知道大陆哦？我去大陆那时候，他们很流行炸弹，一点油，把那卵我卡落，煎起来，你知道那个蛋多好吃吗？真的。那叫炸弹，然后炸起来之后呢？他又再把它弄这个番茄酱，没有，是番茄酱，这跟它糖醋蛋啊呢，好好吃哦、喔。我 对真的真的，我去大陆，我那时候就是
1: 都无掺半就两，干那个两卡了。
0: 你是买钱啊？叫炸弹，先干两个无，油哦滴，那都是那嘛，两个卡落，啊煎起来迄个卵。
1: 啊，蛋黄有熟吗？
0: 熟啊，炸了为什么不熟？
1: 啊，就这样啊，蒸。
0: 没有没有，然后呢，你是不是煎久了粒吧？
1: 对，嘿，
0: 用起来勾起来了、
1: 哦，对，
0: 然后你开始调味嘛，嘿，就是糖醋啊，糖醋为佐料，
1: 糖醋佐料，嘿，
0: 糖醋为佐料，嘿，用的两个啊，蕊，搁个拌炒，
1: 哦，搁炒过安尼，
0: 搁用过啊，搁个用有调味嘛，你个小瓜甲用好入味嘛，
1: 好，
0: 起来真正真的好好吃哦，那个炸弹，那个叫炸弹，嘿，嘿，哦，啊，所以讲哦，你唔好用一种。就是这种炸弹少吃，用奶油来炒，迄个卵也少吃。对，过来，就讲你在食卵的时阵，你配啥？
1: 啊对。
0: 或者是取代了什么？嗯。如果你吃蛋是为了取代面包、烧饼这种精致的淀粉，安尼对你控制血糖有等到有肾亚病的帮助啦。
1: 对啊，
0: 对
1: 啊，你看看。
0: 哦，就是因为有当下你是就是吃了蛋之后，哎，你又吃了面包。
1: 对。
0: 哦，要吃的馒头，嗯，那个淀粉类、精致淀粉的都夹起来，也会的嘛是清起来，所以讲哦，不要冤枉蛋黄的啦。其实它真的，它是、它可以少吃糖、多运动，这是保护咱血更的一个真理。哦、啊，所以讲鸡蛋一天两颗 OK 啦。
1: 我刚早起来讲，我明天我再去我蒸三颗蛋，或者你们明天要吃水煮蛋，我能过年吃水煮蛋，卖过起来胖馒头啥
0: 的。真的不要再吃。

月姐有看到你的破声哦。啊，秋季啊，新春大哥大嫂秋桃妈妈，新宇姐、秀云姐、秀儿姐、静芳姐、雕爷、雅慧姐、慧玉姐、丽

0: 房沙鹿美娜，我底下我妹啊高手。
1: 王小姐，王小姐，你有在运动吗？王小姐，
0: 王小姐，你给王小姐。
1: 我问王小姐，王君姐，我给王小姐。
0: 王小姐哦，
1: 清洁的姐，王小姐。好，来，再扩胸哦，哎，来哦，来哦。

0: 哎呀，运动运动哎！
1: 你早起是头一摆看主看的主持，对吧？
0: 应该是，
1: 应该平常时爱上课啊。
0: 啊，对啊，平常时爱上课啊。

0: 有一段吼。
1: 系啊。我几台奥利，他们过来游泳。
0: 哦，是啊。
1: 一礼拜才游一遍的水呢。哦。

0: 咪嘅我
1: 最犀利，
0: 你讲我好唔好？哎呦，请你讲好唔好？你还说 no？

0: 哎，谢谢，感谢感谢。哦，你看看我早间咧，同安咧，喜人嘛袂歹吼。
1: 哎，对啊，你
0: 注意吼。
1: 三哎，啊无要临港嘛，甲带来上节目。
0: 伊，阮咧有公正个伫厝个啊，伫厝个干啦，来遮唔干啦。伫厝个干，你跳舞我跳牙齿尖，甲你行咧。你是不是在录我们？伊就不爱跳。我感觉惊咧，你就是
1: 啊，
0: 你是不是在录我们？
1: 安尼哦，哎，可以先甲关起来啊。
0: 请无大呢，你来看。哦，王静姐，改天爸爸带你来上节目哈。
1: 啊，不要来。
0: 哦，要不要来？你跟妹妹来，来这边跳舞。
1: 来这里跳舞跟唱歌。
0: 我现在在学那个 MV 舞蹈哈。
1: 哦，真的，最好跳的。我就讲迄个白马王子迄个。
0: 哎呀哎呀，今麦真好跳，啊，但是无大。
1: 无大。
0: 哎呀，
1: 免歹势啦，因为爸你也看无别人啊，我两个在车呢。
0: OK OK， 来时间的关系少了，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吼，电视机当这个时段，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这到这个年纪来，这真正你来随时哦，我跟你讲，厝的爱有哦，随时要处理这个哦，足够好用的。好，来，华龙哥详细介绍，来进单元，来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牢力，翕掉咧搁无效果。
4: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3: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5: 这个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加老心，逐项拢好。
6: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5: 的。嘿，刚才听闪到嘞，打嘛真好。
6: 只要那闪到嘛，就好用
5: 哦。哇，这都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互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这都贴布真正好。
6: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5: 有效，有效。
6: 哦，效果就好。
5: 啊，都皮肤拢袂痒。
6: 啊，拢袂痒吼。
5: 我买这吼，打啊袂，做啊袂了吼。
6: 嘿。
5: 板机子的大好啊。
6: 板机子大好啊。
5: 你个啥大咖啡拢袂？
6: 袂够劲啊！
5: 嘿，

0: 你来收金了，我脱金了，我。
1: 哦哦哦。
0: 你想点那个大咖啡，我拢会这个大。
1: 哇，你还讲干大？
0: 啊，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2: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扳机子嘛、
1: 嗯，
2: 左手有一只那个
1: 手指头，
2: 嘿，食指哈、嗯，也有一只扳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些。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
1: 好好
2: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四天，扳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背。
1: 哦，好用不？
2: 嘿，有啊。
1: 真好用。
2: 啊，我都会啦。
3: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1: 哎。
3: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背一背，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
4: 我嘛，暗时拢固定是第一打头壳遐。
5: 啊，三加三加头壳遐。
4: 啊，无啦，爱困啊，打起就最好困啊。
5: 真是啊，我打起好困哦。
4: 啊。
6: 我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打了后，就袂讲都出声不听。
1: 袂生听吼。
6: 嘿。
5: 我的贴布好用无？
0: 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呢。
1: 安尼。
0: 用嘞吼。拢也袂得，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1: 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啊。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哦，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的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硬啊，肩胛头酸啦，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头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哦，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哎呦，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哎呀，连喘气有啊，扛咳嗽都疼到哀白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地，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佫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骨才变哩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于个油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 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

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五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袋才有效？我是啊，搭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也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大块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怎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肚脐嘛无要紧，搭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的，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这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摕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滴，别人打五滴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唔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呢，这用这筋波主要的筋波，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佮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佮哦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佮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大块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敢有打一滴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吼，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制作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来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爱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5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到小天，5包1000块，1包2啊2，今仔定岗注文的都

0: 最后一摆啊，啊拜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10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拜五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哈，我这包扛起你了，阿拜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呢，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拜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来，新家新年啊，我在喂你好，小姐。上
1: 紧，我买一包。
0: 好，来52线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哎，嘉莹啊。
2: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终于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54线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4: 还没听，
0: 好，来一组55线，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5: 来，
0: 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6: 哎，你好，
0: 一组好，来57线，5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7: 哎，你好，
0: 一组好，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8: 哎，
0: 来一组好。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9: 哎，要几桌？
0: 好，85线的几桌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0: 嘿嘿嘿，
0: 几桌？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啊，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1: 哎，别别，
0: 好来，天不几桌，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2: 嗨。
0: 几桌？来73线，几桌？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一组来变三组，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3: 啊，我变一组。
0: 好，来，等我姐变一组，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4: 哎，
0: 一组，来，等我姐来，51线，啊，你丢嘛？你丢嘛？再个丁家姐来，你好，来，阿婶啊。
13: 哎，阿姐，妈妈算会带啊？
0: 喂，会使，拢会使带我3线，还有你好，四楼，你好，四楼。四楼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5: 哎，你好。
0: 一组。
15: 哎，这已经坑
0: 我。我准期间人坑四年哈。
15: 那2组。
0: 2组来，2组来，56线2组啊，来你好，嘉莹你好，吴亮大哥。
16: 哎，我不要一组。
0: 一组会当保准四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7: 哎，
0: 一组。来70线一组，70线来你好，启东大哥。
18: 啊。
0: 蒋大哥，
19: 蒋大哥，
0: 哎，几周？
19: 哎，几周？
0: 来60线52线几周来？你好，我改用不用呀？
20: 几周？
0: 几周来啦？高爽几周来？你好，金尖你好？
21: 哎哎
0: 几周？
21: 好，
0: 来八线几周来？这彭彭太太，几周？
22: 哪点几周？
0: 来，好来54，来个哪八线几周？哪7线来？燕华你好？
23: 哎，几周？
0: 来54线几周？哪54线？燕华你好，燕华？
24: 嗯，
0: 几周？来55线来？你好，来请下几周？
25: 几周？
0: 几周来57线几周？王太太几周？来58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26: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27: 你好，你好，哎，一组。
0: 好来，60线来，60线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28: 哎，我一组。
0: 61线一组。
29: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啊，你啊，电话你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买拢共几袋？66袋，66袋卖你1000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个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个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通好买遮俗个。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个，毋是咧趁钱个。这他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莫互咱个爸爸妈妈酸痛，莫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爱认真搞，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逐项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放这放嘞，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30: 哎，
0: 一撮
31: 好。好嘞，谢谢0800009119，0800009119，来爸爸妈妈，你要贴布的，赶紧卡电话好。来，后边拢无买啊，今日干那阿婆来激动啊，来，11包66袋哦，66袋，爸爸妈妈卖你1000块吼，来开放一包内底有6袋，给大家试打。啊，若打无效果，唔免钱，你若感觉这组贴布歹打，唔免钱啦。我跟你讲，有够好用的，这组真正有够好用。我这个嘛，才阁买 两组啊呢。阮阿母啊，若看到这组退步哦，看到性命嘞吼。若无这组退步哦，透早爬起来无到罗宾床嘞，真正够好用的吼。来，08000019来，喂你好，你好，哎，这个黄太太你好，
3: 哎，
31: 你好，嘿，你不是退步哦？
3: 对，
31: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帮我接起来。喂，你好，那个敬业姐，你好，敬业姐，
4: 哎，我一组，
31: 好，你稍等下，来。

0: 喂，你好，让这文斌大哥，你好，文斌大哥。哎，嘿，你们是做替补对不？
1: 啊，对对对。
0: 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来来来。喂，你好，让个陈淑姐，你好，陈淑姐。
2: 好啦。
0: 嘿，你好，嘿。
2: 都嘿。
0: 嘿，你们是做替补吼？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爸爸妈妈大哥大婶，这组替补吼，甲大家挂保证的吼，不含重金属，无含西药，无含这个农药，好，好你打着公斤的哦，妈都会咧酸，都会咧疼，哦，都会咧感觉讲安尼怪怪吼。爸爸妈妈，你甲打一个，真正哦，有够好诶。这今仔日这栋咧教恁欠钱的，我听你讲，咧教恁欠钱的，吼，你无啊，小可去弄着，小可咧闪着，甲我都会咧酸，就要来去挂号中药，挂号挂号费，你嘛爱五十块，咱讲正经的，啊，嘛爱五十块，你第一个坐公车，无就家己老啊，都摆。哭的叫人看中医，我讲哦，唔免，咱讲正经的，嫌五十块挂费就要甲你省起来，讲正经的，有够好的，十一包哦，十一包一千块，爸爸妈妈有收无？吼，所以这撮咧教恁欠钱的，唔是咧教恁开钱的吼，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那个零三七的新朋友，你好。
3: 嘿，我要子
0: 做。嘿，子做铁布哦，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来来来，这种年纪讲正经，念的都会酸，念的都会咧疼，一定拢有的啦，你卖讲啥，我五十。出头的，我头下念的咧酸，念的疼，念的脚床头咧酸，念的这个脚多年咧酸，念的颔甲骨咧酸。爸爸妈妈，你个大哦，水大水好，有够好用，佫大袂起哦，起个就计大啦啦吼。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咱个美丽姐，你好，美丽姐，
4: 你好，
0: 来，你好，嘿，你袂是铁布哦，
4: 嘿，
0: 你稍等来哦，来，你稍等一下来，喂，月龙姐，你好，一组吼，月龙姐，嘿，你袂是一组吼，
5: 嘿，
0: 好，你稍等来哦，来，你稍等一下，你家恁欠钱的啦，赶紧的啦，讲真个，互你酸，互你的。辛苦啊，都会咧算啊，算六十六遍。你若六十六遍公斤的，去挂号一遍五十块，爱三千外块。啊，爸爸妈妈，这会当打六十六遍哦。公斤的，啊，有你是不是咧在恁欠钱的？公斤的，嘛没有，你常常咧坐公车，啊，就来等公车，啊，就搁都卖哭的。公斤的，唔免吃半工啦。我跟你讲，你就真正买这座铁布，甲起厝的，真正好够好带，真正够好带。我跟你讲，保证袂起油漆的，讲真个，生目睭看目白，毋捌看到这座铁布遮好大。我讲真个，我随时啊，面前头拢一定摕一包，真正。你若倒咧算，你一个大。我跟你讲，大四点钟，莫讲四点钟，你等下随大落去哦，半点钟后你就讲哦，有够好个，真正有够好用个吼。啊，你若歹困歹落面的，爸爸妈妈一地哦，甲家属。搞到我讲，我拢爱拗过来，拗过来，差不多搞到四点，下头较大，哦，足好困的。啊，恁在脚底哦，脚底麦当打哦，哦，公斤斤的足好大，那大有够厉害的，真正。哦，这座铁不你两百打过，你也真正五百打过哦，麻烦一倍。你吼、哦、大力电视台电话了，我跟你讲，你有大力电视台一遍机会哦，真的，你给大力电视台一次的机会。十一包一千块，不是十一包一万块啦、啊。爸爸妈妈，咱讲正经，啊，你吃到这个年纪，年纪拢比我比较年长的，都会咧酸，都会咧疼，都会咧麻，拢一定在所难免，拢一定是有的。这组你唔捌打过，麻烦你试看卖吼。来，喂，你好，那个周大哥你好，
6: 周大哥，
0: 你好，你好，嘿，你要一组替补哦。
4: 对对。
0: 好，你稍等来，来来来来，喂，你好，那个秀红姐，你好，一组哦。
4: 哎，对对对。
0: 好，你稍等来，来来来，喂，你好，那个金秀姐，你好，金秀姐。
7: 嗯。
0: 哎，一组哦。好，你稍等来，来来，喂，你好，那个平丽姐，你好，平丽姐。
8: 你好，
4: 那我一组。
0: 好，你稍等来吼，来来来，喂你好，那个邱安娜姐你好，喂你好，
9: 哎你好，
0: 你要一组替补吼。好，你稍等来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时间到站嘛吼，来，麻烦讲支持，讲鼓励一下，来，转发给小布来，谢谢，感谢。

0: 一义为天下，溯源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嗯，
1: 哎呦哎呦，老师啊，啊，这个无讲了哦。
2: 你大概了嘛？你讲，
3: 这次是，哎，
0: 啊，你有个发明什么物件？
1: 我的情人节限定啊，
3: 大红心气球天灯。
2: 你点解是火哦？你点解是火哦？
3: 我跟你讲，这个一推出，直接疯抢。
0: 哦，所以你卖诉求是什么？
1: 恋爱
3: 运。嗯，这个好。
2: 我也要，这个就给我了吧。
3: 啊，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啊，你有什么要做这？
1: 因为情人节啊，啊，大家都会想要一个答案。
0: 什么答案？
1: 一心一意，帅哥 call 你。
2: 老师，我感觉伊吼唔捌这个成语啦，秒用啦。
0: 你较慢无？你较慢咧？
2: 啊不。伊什么咧？一心一意根本唔是安尼用的，好不？
0: 我说，伊其实是慢。其实吼，用在不应该用的所在。
1: 我跟你讲，情侣、暧昧、单身，全部拢会买。
2: 啊，不过你有想过后果无？后果？
1: 有啊，后果。后果的钱赚就多啊。哈？
0: 哎，外口谁啦？
2: 老师，外口刚刚他车呢？哦，
0: 对啊，刚刚刹车声啦，喇叭声此起彼落的吼。
1: 情人节嘛，啊，路路的人足多啊。
0: 我看敢那不是人多哦，规路拢红公公哦。
1: 那是爱心啊，
2: 掉满地。
0: 爱心掉满地。
2: 你的气球吼，迄个接缝吼，拢劈开去啊。
3: 啥物？我这是一粒一粒一粒过的呢。
0: 所以嘛，一粒一粒一粒落啊。
2: 我讲你的这爱心，这那是讲放伫迄个排水孔啦，啊是讲那个垃圾堆啦，啊是人咧开车伫个人个头前，如果当砸落去，你敢知影会发生偌济危险的？你会当互人当作啊，头前是咧办婚礼哟，那种星星一堆个粘在车顶。
3: 大姐，
1: 我这一心一意，啊别安尼啦。
0: 我讲，恐怖你，你一开始就讲一心一意的这件代志，我唔对啊，你坐咧，莫你的一心一意坐好。

0: 杨老师给你解说。
1: 各位，讲我哪要用安尼？啊，你用这個根本都
0: 规粒规粒，他刚刚咧想要赚
1: 钱。
0: 一心一意跟同心同意是一样的意思。
1: 嗯。
0: 哦，大家同心歌嘛。
1: 嗯。
0: 哦，咱刚才阿杰老师条歌捌听过无？同心行同路，对不对哈？在三国时期啊，我觉得魏国大臣杜肃甲夏侯爷上司宋玄的这张片在下面。若令下官事无大小，自而后行，则非上司弹绳之意；若自而不从，又非上下相顺之宜。故推心任一意，直而行之。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意思哦，我虽然是你的下骹手啦，
1: 嗯，
0: 但是我若要做什么代志，我先甲你问。但是你定你甲我讲的原则，还佫无意义。
1: 嗯，
0: 啊，我甲你问，还佫袂当照你的意思去做。安尼嘛是不应该，
1: 嗯，
0: 所以做这代志，另外伊就伊就该做主，
1: 嗯，
0: 所以其中有一句叫“推一心任一意”，就是揣摩上司的意思啊，然后再跟上司同心。后来“一心一意”就是从这个成语“推一心任一意”演变而来，被用来表示说同心同意啦，或是心意专一啦，无上面其他的念头的意思。
2: 安尼我知啊啦，
1: 啊无你是要佮创啥？
2: 我得把我的爱心我改成双层啊。这样就不会裂了啊！
0: 我安尼跟你讲啊久啊，虽然讲这个故事对你来讲吼，理解度可能会有一点难啦吼，但是我是告诉你说，啊，这个一心一意不是这样用的，哎，啊，结果你起码佫佮想到你的商品的结构要怎么更改，你敢有想过讲，你根本就不应该卖这种物件。
1: 拜托，你根本就不是卖这什么一心一意哦，你就是一条心要赚几亿、几亿啦，
2: 哎。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可以当我的医疗广告词啦！
1: 哇，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喜欢哪啦？
0: 阿春，你家里有几方面来照啊？
1: 弟妹，你刚刚有想赚钱？
2: 好啊，无兴趣就无兴趣，啊嘛无稀罕嘛，啊无钱我家己赚嘛。啊，这瑕疵品啦，安怎还会用咩？这个都唔知道要赔偌济钱啊呢？这边呐，啊无看这有啥物件当去买去啦？
3: 你不要过来啊！
4: 哦，这敢会使？陶瓷的呢？对，黄庚。哦，这材质看起来不错哦。啊，你甲收诶，甲收诶，没有没有。哦，这个，哦。材质很好呢，透明，还有水晶呢。哦，这个，哇，我，哦哦哦，看看看，啊，差不多，差不多，啊，暖气球。

龙源大哥、大嫂安雄大哥、秀珠姐、天才大哥、竹霞姐、美霞姐、满竹姐、敏华姐、桂丽姐、玉兰姐、素贞姐。

美珠姐，有收到你捧我声，振兴大哥金石姐，敬意大哥大嫂翁哥，林云杰，樱花姐美云姐，安雄大哥素贞姐，竹霞姐碧霜姐，敏华姐乔真，乔真姐叶妈妈，满竹姐昌达大哥，秀燕姐桂丽姐，守春姐阿秋季啊，景芳姐，那你王小妹，两位黄小妹你好，怡华姐，我们家的是王大妹，我们家的也姓王。淑华姐、玉如姐、春金姐、帽子大哥、阿秋季啊，美凤姐、丽慧姐、碧霜姐。

0: 王勋杰、王勋成、王勋杰、王勋成。
1: 谁谁？风音杰、春楠杰、宝宝财杰、美珠杰、秀英杰、秀芝杰、天才大哥、龙龙大哥，谢谢大家，无念就拍谢哦。
2: 点钟的支持跟陪伴，谢谢你们，感谢感谢。
3: 时间
2: 过啊，你甲看啦，这礼拜又搁要过去啦，明仔载拜五啊，怎啊？
3: 对，
2: 你看看。
3: 足变的了。
2: 实在吼。
3: 对啊。
2: 好，你八月一号啊，啊学生呢吼，学生呢这个看，
3: 已经暑假过一个月。
2: 哎呀，一个月啊啦。
3: 哎，啊，你今仔日免辅导了。
2: 伊那无，伊那无上暑期辅导。
3: 哦，啊，所以啊，学校袂啊，国小免等于吼。
2: 哎哎，明仔载，明仔载返校日。
3: 哦，国小是给他返校日啊，
2: 嗯，就是国小返校日。
3: 哦，对对对对对，我的英语距离国小就很远，每天国小是返校日，不用回去学校
2: 了。
3: 国中再开始有暑期辅导了。
2: 哦，对对对对对，
3: 国中
2: 嘿。OK， 好，来时间到这么来，好，来度假啦，为八点拍波啊，拍波到十点的哦。来，这个时阵电脑弄恁的资料。哦，拢伫电脑内底吼，啊，当然啦，画落去，画到你上镜内底，卡电话起来，卡看是要卡到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也是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这两通电话拢总会当卡起来，吼，卡起来了，才有转落去哦。哎，张武来吼，我张，
3: 张，张，张是恁的。
2: 啊，对，哎，恁张武。
3: 啊，我张又
2: 有啊吼。哎，阮张也无来咧。
3: 张嘛，敢那无来。
2: 张十点无来。
3: 张嘛无，敢那无来哦。
2: 哦，真的哦，啊，无来咧。哦，啊，可能
3: 啊，所以新的啊，哦，这市场是新的啦，啊，但是咱昨诶右进一张右进提去，
2: 哦哦，诶，
3: 阮昨到底有来啊？无来，我来未无印象，我忘了，好像没有来，
2: 没来，啊，拢无来，最近拢无来，较侪啦，
3: 哦 ，OK 啦，跟年起拢无回来啊，
2: 再去我看小宝，因当嘛啦，敢那无来，
3: 对啊，都就拄好啊，就叫着拢无来，
2: 系啊，好啦，不要紧啦，哦，啊，今下要来个话落
3: 哦，来哦，五、四、三、二。咚咚咚咚咚咚，嗲！月老姐，
2: 月老姐，
3: 这个我就会知啊。
2: 嗯，月老，
3: 月老，
2: 月老，
3: 月老姐，我拄仔搁咧拍扑克哦。
2: 刚月老，
3: 哎呀，月老姐，月老姐，三甲，三甲，哎，三峡风景也不错啊。
2: 嗯，月老姐，来来来来来来，
3: 三峡的月老姐，月老姐，
2: 嗯，进来哦。
3: 看到这个名，我选的林小楼。
2: 林小楼，为什么？
3: 没有月楼，我嘛不知。有叫的，月就是楼很少、啊、来了来了，赶快！
2: 哦，来
3: 了来了，
2: 喂你好，月老姐，月老姐，
3: 哎呦，恭喜哦！
2: 哦，恭喜，没丢过哦。你敢没丢过？
4: 没了，
2: 好，好，啊，厝呢厝呢，来，我给你转来哦，吼。
4: 好好好好，
2: 来来来，
4: 对对对
2: 对，来看丢一个大奖，丢一个蛋糕嘞。
4: 好好，
2: 嗯。
4: 我
2: 丢一个大奖，丢一个蛋糕嘞。哦，刺激刺激刺激刺激，有机会有机会。

0: 起啊啊！你那不卡大了就点点嘛，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啦。哦，差一点嘛啦。
0: 哎呦，
1: 够可惜。
0: 差一点嘛啦。
1: 有够可惜的。哎呦，叶老姐。
2: 啊，
1: 叶老姐，上你三个查甫人啊。
0: 哎呀。
1: 哦，上你三个查甫人哈。
0: 哎呀，
1: 哦，CD片啊，哈，
0: 那个随身碟，
1: 随身碟的，
0: 哦，
1: 随身碟哈，
0: 很不错啦，也很漂亮，
1: 哦，哦，等下哦，这个服务人员来打电话给你哦，
0: 是，
3: 好
1: ，OK， 谢谢，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来，线上无接，无抽到，不要紧，哦，不要气馁。后边还有七拍，还有七拜机会，今日也还有七拜机会哦。
0: 我今日大家拢有机会。
1: 对啦，大家拢有机会。
0: 明仔载嘛有
1: 啊。哎，对，好，阿伯阿姐继续甲拍落去吼。来，啊，感谢大家为头三八点这两点钟对阮的支持甲鼓励，互恁加半工收一电视机头前咧讲做陪伴，非常感谢。
0: 谢谢大家，感谢感谢感谢。
1: 拍我讲支持的蛮好。啊，实际上，好，甲阮加油的，蛮好，拢做好，拢做好，
0: 真的谢谢大家。
1: OK， 好，感谢大家。好，啊，时间总是到站嘛，啊来落站咯。哦，来啊，等下哦，换新的一棚，哦，这棚位车，等下哦，
0: 等下
1: 要去行。哦，啊，阮先休困，即马到站嘛落站。
0: 无来，每一站啊。
1: 对，对，好，来，拄只那电话时间大无把握，来，线到尾哦，好来服务的，麻烦你再敲我，好来，啊，我的电话麻烦帮我抄起来，记起来哦，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抄起来，记起来，拢总可以，还是给我来也可以哦。啊，那敲电话我无跟你接到，就是咧徛好多吧，稍等我一下吼，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吼，来，谢谢，感谢，来，过来阿静来，
0: 我的电话，谢谢大家来。0903-9750-2806-0903-9750-286，感谢今天是藤艺服饰，
1: 嗯，
0: 也是藤艺服饰，然后，这个也是，你看，也是有多一些特色，是
1: 帮爱，
0: 帮爱哦，好帮爱，啊，中哥安尼，好啊，但是有一点点微性感，但是一点都不露感，
1: 不会，
0: 什么都没有露出来，哦，所以干嘛那是袂歹，凉爽的袂歹，
1: 嗯，
0: 哦，这不同的那个。拼接哦，
1: 忙啊嘞，
0: 忙啊，这里是蕾丝，上面是那个
1: 秀，是
0: 类似的，有对网的，也很有特色哦。啊，重点是咱公司的物件哦，就是基本上都无同款，每一档都无同款嘛，但是你若看到喜欢，都会当随时看好阮，就是随时你有喜欢的，你就打电话给我们，好啊，你慢慢欢乐讲，啊，阮即摆咧创啥，拢免想你着做你卡，啊，阮若无接到，阮浪旁一定甲你回电话，请你耐心稍等一下，一定甲你回电话啦，
1: 莫随走，
0: 就今日走去，阮心情规个拢，本来爬起来，啊，就落个下骹，
1: 无
0: 大家好，安尼，
1: 那个咧庆会啊，未，不在哦 ，OK， 好，来，广告先要关停了，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雨欣姐、雪英姐、秋梅姐、地震海啸大哥、简爱阿妈、怡丰大哥、梅兰姐、修杠丽儿姐、新学大哥、香玲姐、美琪妈妈、荣谦大哥。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青春歌》。
0: 哎，大家早安呐、
1: 啊！大家好。
0: 哎，头先有看到这澎湖乡吼，地震海啸吼，
1: 哎，拢来啊！
0: 看到会惊，
1: 真惊啊！哎，对啊，因为日本那边太严重。
0: 哦，近听讲前几天啊嘛吼，发生的这个地震。
1: 28号是不是？你没记错的话。
0: 哎，这地震吼就严重的咧、
1: 超严重。
0: 哎，看迄新闻报道讲吼。在这个熊本市、熊本市也是地震，飞行机也停飞啦，火车也停行啦，
1: 一定袂动的啊！
0: 是啊，看到迄个桥断去啦，整个桥整个断掉，那个天灾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象。地震，我感觉讲因地震发生起来也足严重，
1: 真的，
0: 因为他们都是在内陆、不是在外海。啊，那外海吼，可能会有一寡这个水啦，会有一寡海啦吼，会改周动一下。可是吼，他们发生地震就是在内陆，啊那他说多少伫外海，还佫较严重，因为因个厝吼都比较较低嘛，
1: 对啦，低厝
0: 啊，伊个迄个海啸冲入来，
1: 有阵时厝都无起咯。
0: 嘿，但是吼，看到这熊本的这个地震吼，除了这以外，伊个这个百货公司啊吼，听讲伊个百货公司。拄啊好伫这个台积电的边啊啦，为虾米讲到伊百货公司？因为百货公司，听讲伊地震了后，伊的迄个瓦斯管路好像有一点点松动，结果地震完一点钟了后就爆炸，大爆炸然后大家以为说啊，地震还好，那就没事了，然后又继续回去逛街，就这样，
1: 结果不知道代志才大条。
0: 很多人都在这个百货公司吼，拢受伤啦。
1: 一定的啊。
0: 现在他们的这个日本的自卫队，就是。

0: 搜救队哦，全部都是在全力在抢救，
1: 一定要的。
0: 你怎样？哦，你看了那个空拍的画面，怎么这么触目惊人呢？
1: 你袂输在拍电影呢？你想讲，这不是电影的情节，看得出来画面啊，真的就活生生的印在你眼前这样。
0: 哎呀、啊，好佳哉啦，好佳哉，即摆是休落的时间，一边啊有一间的迄个幼稚园啦，哦，啊，佮有这个国中小学。欸、好险都是在放假
1: 当中，
0: 那无吼，迄影响都很
1: 大。更严重。
0: 那个气爆的威力，想起来讲吼，咱台湾之前伫百货公司嘛有一个这个气爆嘛，
1: 伫台中遮。
0: 台中的这个大圆柏。
1: 无吧，星光三月吧。
0: 星光三月遐。
1: 那虽然是大圆柏，好，你莫讲遐。
0: 我是讲大圆柏边啊。
1: 边啊，对，你讲哦。
0: 边啊，迄栋。
1: 哎，大圆柏想讲，我好，你莫我袂讲哦。
0: 迄个气爆吼，嘛是造成。
1: 首先要
0: 就躲在这里熊嗨啊吼，气爆完之后一片狼藉。
1: 还有听说有人被喷出去的，喷到喷到外面去，哎呦，这很可怕。
0: 哦，为楼顶安尼
1: 被喷出去，
0: 哦，直接落来，哦，安尼足惊呀。哎呀，看到那个气爆的画面吼，就觉得，好像就觉得吼很恐怖。
1: 一定
0: 啊。啊，那卡叔讲哦，拄好恁家的人伫遐，会伫遐踅街，伫遐食饭啊。
1: 真
0: 欢乐呢！你刚刚讲哦，要安怎？就着急的，哦，爱马上冲去遐现场看麦啊，到底有发生什么？
1: 我你先加电话问看麦啊，恁起码伫遐嘛，还是恁对你们有没有在现场？对啊，如果真的都没人接的时候，这才是真的紧张的时候。
0: 对啊，
1: 那至少有人跟你接听的时候，你爱知影讲，好像还好。如果家己本人跟你接听的话啦，
0: 对啊对啊。
1: 上加你接到别人接听的电话，你是猫咪人诶，迄个这个手机是我不知道是谁的啊，请问你是谁？伊来跟你讲，我是他的什么人的时候，伊今麦安怎寻？你就烦恼啊。
0: 这看到是很恐怖。
1: 对。
0: 但是你十年前哦，十年前嘛是有一个这个熊本大地震。
1: 哎呦。
0: 迄当阵。
1: 你曾经摇过一次。
0: 迄当阵嘛是同款。有个就严重
1: 了，他们整个路面都这样倾斜啊，粗的，我都怪。
0: 那个没办法，咱的这个国家，包括台湾啊、日本啊、菲律宾啊，拢有多好伫个这个板块中啦，所以你可能
1: 都在地震带啊，
0: 地震的这些的这个区域可能就难以幸免，就比较危险一些，但是嘛无法多啦，地动。但这个天气，天气是有办法做预报，说啊什么时候可能会风比较大，可能会下雨。
1: 洪台啊，还是梅雨季节啦。
0: 啊，但是地动，敢那是无法多去预测。
1: 有点难度。他们一直有在钻研当中，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提早知道，但是好像有难度哎，这个。
0: 但是地动，你会当测到讲哦，伊的这个。震度啊，跟深度啊，为什么没有办法说能够预测说它的板块活动是大概什么时候？
1: 我觉得这个很难，这个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发。
0: 对啊，
1: 这边那球。
0: 对啊，
1: 你是要用温度，还是要用哪一个？就是你的方向是要以哪一块为基准？比如说，你讲我被火山爆发了，你是爱你要去测它里面的那个温度高于多少，然后它就有机会爆炸，就是爆发嘛？还是你要去测它的什么岩浆的什么流量干嘛？
0: 这是太困难。
1: 对啊，这个就不知道怎么用哪里有基准啊，可以来那个准则啦。
0: 你有讲，红的啊，一出事，还看到伊哭，你就知影讲啊，应该是八度腰。
1: 也是都用猜的而已，都是都用猜的，
0: 因为
1: 你不阿多就明确知道说，小朋友。你现在就是八豆腰，你现在就是心情不好，你现在就是上完厕所，对啊，你也没办法，你一定要一个一个试嘛，就是比如说今吃饱了过来考，你就可能想说啊，可能上完厕所不舒服，但是如果打开又没有，那他到底怎么了？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对，你要再开始猜，
0: 就只能预测了，
1: 对啊，还是他什么肠绞痛？肠绞痛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啊，就他自己知道啊，对，
0: 哎呀，也不要恭维。也可能也要考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天灾很多的这个状况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很大的防范的哈，但是咱家己顾好家己的这个身体啦，把自己的这个身体顾好。
1: 啊，够啦，咱家己本身还有一挂安全知识上面的那个补充，就是你比如说你要等到什么情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紧急逃难？那你需

0: 要携带什么东西，你的救难包什么，你要怎么准备？我觉得咱无法都可以预测这些风灾或是天灾地变。
1: 啊，不过你至少，
0: 系你一定先把你家己的物件准备好好势，还是讲，你可能在家里就演练过，如果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的一些那个避难所的方向是在哪个地方？我应该怎么走？对，我要去哪里集合？对这些地方这些事情，你都要通通牢记。嗯，对，这样你才不会一发生的时候慌。
1: 真的。
0: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嗯，
1: 没啦，可是有时候看新闻哦，就。有时候看到心情也会跟着不好，
0: 一定的，一定的。
1: 对啊，那愈垮，心情愈不好啊。为什么也发生伫个这个世界上啦吼？就是祈祷说吼，一定这个发生一些事情之后，能够平平安安，或者是赶快整建好这个家园。
0: 大树啊，小树，小树啊，不树。
1: 哎，没错，没错吼。好，来，这个时间的念念，我留一寡这时间，等你来开讲，好不好？哦，你来，来听歌。嗯。啊，今天安排的歌曲拢甲风甲雨有关系哦。我也是有办法预测，预测今天没有风没有雨。
0: 这个不需要预测。但听说好像又有什么台风慢慢形成啊？哎，刚刚离我们也蛮
1: 远，
0: 蛮遥远的啦。
1: 不会，应该是不太
0: 没太没什么影响啊。
1: 很大的影响。
0: 来记改天，哎，我行程哦，啊，
1: 最近可能影响比较大的是股票啊，
0: 哦。今天好像看似。有好一点吧，
1: 啊、
0: 看似、啊。
1: 最近拢足侪人咧讲啦，讲迄买着迄支哦，哦，为1200安落甲一半咧。
0: 600几个款，啊，就是
1: 500多、哦，
0: 600，
1: 涨有足侪人走诶。
0: 啊，就迄个啊，顶摆有
1: 了500万，啊，佫抛出来互大家看，讲哦，我了500万。
0: 啊，就是有一个去迄个啊，有一个去招呼庞达的时阵，还是去招呼博弈的时阵啊，啊，伊就有填资本资料啊。啊，想讲伊为什么会来这里啊？阿姨的讲太相信差距了，太相信国差了，然后就开始外送了，因为赔钱
1: 了。蛮喜欢做
0: 套路。对，他就说因为太原因的因素嘛，人家上班来家这外送的原因就是太相信国差了。
1: 可是，可是看到现在的这个股市的行情，怎么会冲到这么高，然后又跌得这么深？哈，起起落落，
0: 正常的啦。
1: 一天的那个。一天的那个起落的点数啦，一天哦，就好比以前我们大概民国100年以前呐，因为那个股市可能拢啊个上万点就足欢喜啊，
0: 就足厉害啊，
1: 嘿，就足厉害啊，哎，即马卡袂着1000点安尼震荡嘞吼，
0: 很扯，
1: 哦，哎呀，这个是有点夸张，
0: 没关系，看你自己
1: 看啦，
0: 对啦，
1: 你那更卡。我觉得啦，像大型的全职股的话是
0: 还好，
1: 是安全的吼，有落雨吼，有刮金背啊，起起来就刮金背，
0: 没啦，我还好啦，我都晾在那边而已，因为我想说就是你
1: 自
0: 对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啊，你反正你都有那个比如说利息可以领，啊，那就是你的小确幸啊，就可能今天可以多一杯咖啡啊，可能可以多一套下午茶啊，这样子就好啦。
1: 但是惊吓的是。啥物会有一寡贷款的人啦？
0: 啊，当然啦，我不会做这种蠢事。
1: 进前讲哦，四代同堂就已经
0: 现在六代同堂啦。
1: 现在不是诶，搁加两代咧。
0: 嗯啊。
1: 哦，搁加两个这个贷款的这个方式。
0: 什么都能贷啊。
1: 哦。吓，你看到安尼哇，啊，我钱都放进去了，怎么办呢？哦，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0: 有啦，我觉得这种投资本来就是需要用你家己本身压我的钱啦。
1: 嗯，
0: 你莫讲去借，还是讲
1: 到底
0: 要介伊什么保教梭哈那个，我觉得风险太高。
1: 哎呀，重点是讲吼，你家己的多好，这个月
0: 有两箱钱啦，
1: 小夸吼较欠咧吼，可能食面包啦。
0: 慢安尼啦，
1: 也是讲哦，啉白滚水啦。
0: 可能你全部
1: 啊欠的这些钱啦，
0: 全部积存了，你有加几千块啊，甚至一两万块。
1: 啊，放伫内底啊。
0: 我有一个朋友最可爱，你安怎？伊哦，伊逐个月就是领着薪水，伊拢会做一件代志。他是一个，我想来想讲，这是什么逻辑，我也不懂。然后一个，我只要每个月领薪水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做一件事情。我说干嘛？
1: 把钱花光？
0: 不是，他就是因为他自己算好的钱，就是什么要缴什么都弄好了，对不对？我就会拿2万块去买台插电。我说啊，然后嘞，然后说按个银来光光给我们不管他，我就把他当成像银行一样，你知道吗？
1: 哦，
0: 对。打过位都是看两万几来，对，我阿拉伯钱也先，快给领出来，我哈卖掉给领出来，我阿吉哥嘞，伊讲这个我嘛无料啊。他还是没有赔钱，他还是在那个很漂亮的数字上面。
1: 哦，只是讲坑底。
0: 对，啊你，伊就改动，我讲你即马是改动，这银行。 哦，他动作银行，对啊，每个月就存2万进去啊。如果哎、欸、这个月比较穷哦，花完

0: 哦，哎，你再把它卖掉啊，再领出来。哦、但是他说，哎、欸，都还数字都很漂亮啊，所以他说、嗯、我也没有赔啊。说哎、欸，这什么奇葩逻辑？我还第一次听到。
1: 中了这个风气了啊，那听起来哎，算是咱赚。
0: 哎、欸，他就赚到了啊，没差，反正刚好这个月可能开支比较大，缴保险啊什么 log stock 刚好集中在这个月份，然后伊就啊，不然叫阿伯一个，啊，不过提出来，嗯，然后就用这种方式，对。哦
1: 对了
0: ，
1: 我走了
0: 哈，啊，这都 OK 了，就是你自己
1: 风险啦。
0: 哎，那你觉得适合你自己的方法就是好方法了。
1: 好，
0: 对啊。
1: 来，继续来风，来听这个风跟雨有关系歌曲哈。第一首这是
0: 何必的敬意大哥风风凄凄雨绵绵。
1: 好，来这段的金枝姐哈，爱情一阵风，
0: 一阵风。为什么是一阵是安那几段的？来哦，几
1: 的意思。正常人点歌不是吗？哎，我要听那个爱情一阵风。我自细汉拢用一阵风啊，
0: 嘿，我用一阵，我拢回去讲，一阵是
1: 一阵，
0: 一阵人啦，哎，对，一阵风啦，
1: 哦，一阵的风，
0: 呀，来，带你的凤林啊，这落山风，
1: 好，来南屯的国贤大哥，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哎，来连山四首歌曲，
0: 小光。

青微大哥、素贞姐、丽儿姐、阿龙大哥、宝彩妈妈、美香姐，谢谢我的阿姐丽儿、灯灿大哥、樱花妈妈。

0: 好，谢谢。
1: 谢
0: 谢。我是 有听过，但是我唔捌唱过。哦，我唔捌唱过。
1: 没有被点过就对。
0: 没有被点过，然后也没有唱过。可是有依稀他的一个副歌，我有淡薄仔记。
1: 哦，对啦，副歌就是一直很洗脑。
0: 嘿，一弯西一弯西，红红姑姑嫁着你。哦，但是我头前讲，哎呀，唔捌听过呢，唔捌唱过呢。啊好佳哉，这头前吼，甲学起来吼就。
1: 就反正不用记后面，记前半段就好。
0: 对呀、啊，有张龙呀，落个哦，就这样诶。等去洗身躯了，就困去啊，就昏迷啊。
1: 一定的啊。
0: 哎、欸，啊有足侪这电话拢会回。
1: 没关系，有我昨有讲讲，那迄条无回，就是今仔日才甲你回。啊，你若有足紧急的，你就卡来公司，或者是你卡我嘛可以。
0: 嘿，卡阿官嘛。
1: 我有交代，所以你今天应该还好啦。
0: 哦，好好好，张龙呀，落个差不多。温七八点，落个七八点了，大概七八，
1: 也是有点嗯。
0: 哎呀、啊，我也是翻班呢。
1: 对啊。
0: 嗯。我透早六点啊，就要起床啊，因为咱做八点嘛。
1: 对啊。哦、
0: 我就是妈妈拢靠我，啊，你今天不上班哦、喔？我讲我是调班。
1: 你若看到发哥，就是调班。哎
0: 呀、啊。好好好，啊，你若有要找我的，我等下会电
1: 话。哎呀、啊，较等
0: 下嘿。好，来开讲报道，专线来甲沟通。23380303，哦，这通电话啊，卡好通。
1: 来吧，
0: 这是高雄的好朋友啊。
2: 对，是我，我是可真。
0: 哎，你失踪好久了。
2: 好久没了，我两个礼拜前就打过，然后一直都没有通，然后就被挂断。
0: 哦。
2: 对，哎，我真的觉得我要二年，我现在大二，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
1: 像大三一样，
2: 已经快一年了。
1: 真的去台北一年
0: 这么快哦、
2: 喔，因为我已经现在大二了
1: 啊哦，
2: 要一升大二这样
1: 哦，那你很快
0: 对啊，那你考试状况应该还好吧？
2: 还可以，还可以，
0: 可以哦，
2: 很好很好哦，
0: 对啊，不要学这个阿姨哦、喔、哦
2: 啊，
1: 我怎样？
0: 阿姨很多都不及格，都被当掉
1: 了。乱讲。
2: 刚刚说到有日本地震，因为我刚好我的室友是日本的熊本人。
1: 哎呦，这么刚刚这么刚刚好。
2: 对，然后他就是因为刚好我就问他说你最近还好吗？然后他就说没有，因为我还好，我这礼拜都没有回去台北。他没有，就是他这礼拜都在台北，没有回日本。
1: 哇，那闪过呢
2: 哦。对，然后我就关心一下他这样。
0: 对啊，你看那个很严重嘞哦。
2: 超严重，而且他很担心他家人有没有事。
0: 对啊。
2: 他有打电话回去，他还是说还好没有事。
1: 哦，那还好 ，OK。
2: 而且我还有我去日本，然后而且我这礼拜去日本的时候，我刚好是前一天他们事发前一天我回来台湾。
1: 哦。你也是去熊本吗？
2: 我去东京。
1: 哦，你东京哦。
0: 那影响还好
1: 了，还好，那还好。
0: 熊本跟东京也差蛮远的，
2: 而且我们两个还是宿舍日文的一对一 tutor 那种小家教那种，一个不是学生，他是老师。
0: 那你们感情一定很好啊，
2: 真的很好，
0: 对啊，对啊，
2: 要教我日文，
1: 对啊，你刚好趁戏好好学日文，以后下次出国就靠你了。
2: 对，咖啡，咖啡，咖啡，如果要面教那个用日文教学可以，
1: 好，真的 OK OK，
0: 好，
1: 谢谢你，
2: 拜
0: 拜。这是破处的黄金妈妈，
1: 黄金妈妈你好，
3: 高兴，
0: 啊，老张老张，
3: 你好，
0: 物件有收到啊？
3: 哦，
0: 准时啦吼，准时。
3: 对
0: 啊，系啊，阮家唔是日本啦，阮即摆日本发生重大嘅代志，拢。
3: 系啊，无啦，无样啦。
1: 系啦，
0: 系啦。
1: 你几多
0: 啊？系啊，系啊。好好，阿妈妈最近还好吧？
3: 啊，还好，可以去绿岛等下等下咧。
1: 啊，未歹，
0: 未歹。哦。
3: 去绿岛等下，佮人家减肥啊。
0: 哎，足热哦。哎，
1: 你去泡一下温泉无？
3: 足热。我无泡温泉，我有去浮潜。
1: 啊，那 OK OK OK。
0: 有
3: 很多嗎？很多
1: 就對了，
3: 現在是200幾個人。
1: 哎呦，
3: 看多少人。
0: 啊，你沒有行船喔？
3: 會啦，我老了怎麼會行船？
0: 欸，有的人，
1: 我沒辦法
0: 呢，
1: 我坐船
0: 的。有的人開車就行車。
3: 沒，我沒行船啦，我就沒去，我沒去朋友就沒行船啦。
1: 欸，這麼厲害。
0: 沒有，也坐船啦。
3: 對啊。

0: 啦，安尼袂歹，你
1: 切头头。当兄弟走行行，我主要是爱开民宿啊，开民宿。
0: 啊，安尼你，安尼以后去领导就
2: 有，就有我有我有教书啊。
1: 领导再甲我讲，
0: 有通好赞助啊。
1: 哎，
2: 可能咱遐
1: 咧算较俗
2: 诶。嘿啦，拍一下阵诶啦，安尼啦，阿妹。
0: 好，啊，有闲再来台中佚佗啊。
1: 好，两位加油
0: 哈。好，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无人要跟咱讲开讲呢吼，
2: 因为
0: 即马要安尼无爱开讲啊，无爱开讲。
2: 莫讲，哎，不是安尼啦，来创啥？
0: 无啦，头拄有落线的，你爱搁卡，
2: 你爱搁卡起来，
0: 你搁卡起来吼。
2: 阮得看，阮得接会着啊。
0: 因为有当下咱这里时间会有一些
2: 落差，
0: 嘿，会有一些这个误差吼，
2: 时间差，
0: 所以你卡起来拄好接着别人安尼讲。
2: 你若不爱卡，阮两个要直讲啊哦。
0: 阿伯讲
2: 啥？拢听阮讲就好
0: 啊！哦，系啊，拢听阮讲哦。
2: 啊，拢听阮讲啊！哦，
0: 听阮讲，等下听较困去哦。
2: 正经的袂啦。
0: 阮咧讲话咧，参就念经共款哦。
2: 袂啦，阮讲话若无讲较好听，我嘛坐在做好笑的啊，对无？
0: 阮绝对袂让你念较困去安尼。
2: 有声音。哎，你好。
0: 喂。
3: 就是那个。
2: 哎，这个声音听着，杨新哥哥。
0: 你好。
3: Hello。
0: 哎，欢迎这里受众群拢是年纪很轻的。
2: 杨新哥哥，你是谁？
0: 你好。
3: Hello， 我要点歌。
0: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3: 毛鹏远。
2: 毛什么？
3: 毛鹏远。
0: 毛鹏远
2: 啊！你可不可以知道一下你今年几岁？
3: 我今年八岁。
2: 八岁哦。
3: 我可以点歌吗？
0: 等一下才可以点歌。
3: 好了。
0: 对呀。
2: 那。
0: 对啊，啊你是跟谁一起在看节目？跟阿嬷吗？啊？怎么笑这么开心？
3: 我怕我姐姐唱歌。
0: 哦，跟姐姐啊、哦。喂。
2: 你要听电话，你不要听电视，不然在我们讲话会有那个时间差。
0: 哦，好啦，啊，等一下再来点歌哦。
2: 那等一下要点歌，你要来哦，哈，我们等你哦，哈，好不好？
0: 哦，拜拜。
2: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幽静哥哥说了？除了点歌之外，比如说幽静哥哥，你很帅啊。
0: 你应该叫我叔叔啊啦。哎呀，八岁，做恁查囝都可以啊。嫁呗。无遐老。好，拜拜。
3: 我觉得你唱歌很好听。
0: 哦，你怎么这么会说谎？不是。
2: 没礼貌，
0: 是谁教你的？教得这么诚恳。
2: 小朋友说话最老实了，对不对？
0: 对啊，哈。
2: 嗯啊。
0: 啊，好啦，等一下再来点歌啊。哦。你现在上电话呢？你姐姐给你炒派呀。
2: 好啦，待会见。拜拜。
3: 好，拜拜。
0: 嗯，拜拜。哎，贝回要卡电话哦。
2: 哎呀，小贝回不要卡电话，贝回
0: 是。贝回读二年啊哦。
2: 可以啦，你从阮家迄个妹妹贝回，伊就会当甲因爸爸、因妈妈啊，佮有电话拢背起来，连地址嘛背好势啊。啊，电话夹咧嘛，啥物啊饲啊？
0: 那是对啊，那是家己厝内底人也要背啊，对不？
2: 啊，伊看迄字啊，你伊懂数字啊，伊看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0: 哦，那很厉害。哎呀。
2: 哎呀，他看得懂一二三四五六七，他就有办法背。
0: 啊，你电话要收起来啊，做家长的电话要收起来，无伊学袂卡安尼。
2: 实在学
0: 袂起。你刚看到零二零，
2: 对啦。
0: 看到迄个零二台北的电话，都学袂卡安尼吼。哎。胜利大哥，
2: 胜利大哥你好，哎呀，阿寿，
0: 阿寿啊，哦，喂，
4: 喂，
0: 哦，阿寿你好，哎呀，
4: 你好啊，要见哪，你足牛的嘞，
0: 阿妈足牛的，
4: 足牛手乖啦，
0: 哦，足牛手乖哦，嘿啊，
4: 嘿啦，
0: 当然咯，爱练呐，逐工伫遐练。
4: 嗯，真厉害咧哦！
0: 就算 A 告买去刮，
2: 哎，
4: 没有代志啦，你足牛啊，感觉你足牛，唱歌啊。
0: 哦，
4: 啊，
0: 恁爱听啦，恁爱听。
4: 有啦，哦，你咧听，你咧唱，我都爱听的。
2: 啊，哥阿叔，你喊你来点歌呢？
4: 啊，我拢卡着拢袂落啊。
0: 卡袂落啦。
4: 卡袂了，拢人这个店啊，我拢无啊，我若卡了就无啊。
2: 哦，我想我看喊你看你起来点歌讲。
4: 嘿，啊，这阿关哦。
2: 嘿，我阿关你好。
4: 哦，你好。
0: 嘿呀，啊，迄个爸爸伫边啊，迄个。
4: 嘿，这。
0: 哦，啊，恁是两个人伫，两个人住安尼，啊，今日是侪拢出去。

0: 去做工课啊？
1: 有啊，坐两条伫外口啊，一条伫厝个啊。
0: 哦，安尼有咧陪伴啦，吼，有咧互
1: 相陪伴。有啦，嘿。安尼
2: OK 啊，
0: 安尼先去照顾好。
1: 好。
2: 阿伟来点歌啦。
1: 好啦，谢谢啦，
2: 谢谢
1: 啦。
0: 拜拜。
1: 谢谢阿关家，哎呦，真谢谢哈。
0: 好，阿继续甲咱做收看哈。
2: 陪伴，谢谢你。
1: 逐日嘛有，我逐日都咧看。
0: 哦，阿你唔免做事哦。
2: 嘿，有啊！
1: 哎呀，我拢拿你时间到，我就入来啊，入来看。
0: 哦，哎，啊，麦寮遐有足侪种产，种迄落农作物的啊，啊，你拢无？
1: 有种，我种蒜啊，种蒜头，种土豆。
0: 啊，对对对，土豆蒜头啦，土豆蒜头啦。
1: 啊啊啊！啊，切啊！
0: 哦，对啊，
1: 遐
0: 足侪人咧种的吼。
1: 阿姐哦，我姓余啊。
0: 啊，那个你是哦，余大姐哦。
2: 啊。
0: 哦，你多少？
1: 阿嬷啊，八十万嘞。
0: 哎呦。八十岁啊。嗯。哎，恁即卖人拢足够保养的。
1: 有迄个有啥物病啊？你啥物啊？
2: 有病啊。
0: 我是吴帅哥啊。
1: 搁一个，搁有一个，甲你共姓。伊个吴永斌
2: 啊。
1: 迄是恁，你像谁啊你啊？
0: 你哪会知？
1: 哎呦，就很倒啊，两个拢就很倒啊。
0: 嘿啊，伊拢，嘿啊，伊拢学啊咧唱歌啦。
1: 嗯，就水啊。
2: 是你是学伊吧？
1: 就很倒，两个就很倒。
0: 伊拢学啊咧唱歌诶，伊拢看我诶节目咧。
1: 看你诶，无看上诶啊。
0: 嘿，吴永斌拢看我诶节目诶，啊拢学啊咧唱歌呢。嘿啊，
1: 学你唱歌。嘿
0: 啊，诶，像谁啊？
1: 你两个像谁啊？
2: 你
0: 甲学
2: 的人，伊较先出来唱，你是到底？
1: 好意思？无啦，人家讲行迄个还是啥物啊？迄查某唱歌啊，是啥？
2: 哦，叫张惠玲哦。
1: 哦，袂歹啊，两个袂歹个。
0: 也爱甲伊鼓励呢。
1: 嗯。
0: 哎呀，你啊甲伊点迄个网络
1: 的
0: 点
1: 播啊。你当啥？
0: 我
2: 好，你明仔载伊唱歌，你无看？
1: 没有，我
2: 淡仔唱呢。
1: 哈？
2: 伊有淡仔唱，你无看？
1: 无。
2: 哎，讲完了啦。
0: 你唔知影当时播哦。
1: 今仔日头毛用安尼较水啊，啊头毛哦，大波浪哦，头毛唔好，头毛拢砍掉嘞，砍啊，目睭头壳遐唔好砍嘞啊。
0: 哦，唔好砍嘞哦。
2: 好啦，伊有徛起来啦。
0: 爱互伊安尼走出来。爱
2: 徛起来。
1: 阿官阿会水啊，阿官阿伊今麦怎啊挂目镜啊？
2: 哎，阿官阿的目睭还袂修理好，修理一半。找时间过来修理一摆，安尼，伊着今年底进前着拢修理好啊。
1: 好。
2: 嘿。
1: 啊，
2: 修理一摆。
1: 唔好占伤久啦，哎呀，我做歹卡。
2: 哦，谢谢你。
0: 未啦。好，拜拜。
1: 好，拜拜。祝恁两个平安快乐啊！
0: 好，
2: 身体健康。
0: 拜拜。
2: 拜。
0: 这是咱住伫北屯的富美妈妈哦。
2: 喂，妈妈你好。
0: 喂，
2: 哎，讲诶，连落去。
0: 啊，你试电话啦。
2: 应该是。
0: 有通无？
2: 端接起伊端连落。
0: 宝琴妈妈。
2: 哎，宝琴妈妈。喂，
3: 要接阿关。
2: 哎，妈妈你好。
0: 老早。
3: 阿关阿目睭阿未好啊？
2: 哎，爱过一摆啊。
3: 爱过一届。
2: 嘿啊，因为伊先调整迄肌肉诶，迄落诶长度啦，啊来要修啊，搁爱修迄皮啦。
3: 是哦，有哇，安尼你有哪辛苦一阵啊嘞哦？
2: 还 OK 啦，习惯是啊，
3: 习惯是啊，
2: 习惯是。
0: 即摆看目镜加偌水呢吼？
3: 嘿，另外一种气质，
2: 走气质路线的
3: 安尼。我目镜安尼嘛另外一种气质嘛，袂歹。
2: 哎呀，得看一下无同款的。
0: 啊，你敢有 你敢有认到人？
3: 没啦，没认到人啦。
2: 我这这体质好点。
3: 哎，我去参会，详细看，我跟你排队，我来头前才来看。哎呦。

0: 认认丢啦。
1: 哦，你是讲来参加阮的餐会？
0: 对啦。
1: 哦，我是讲是安怎？为什么爱餐会？
2: 餐会
0: 是啥？国王在世啊，即马做好嘛，入入平时白白啊，诶，伊有破例，甲入入来金香经安尼。
1: 哦，
2: 啊，大妈，恁
0: 是干嘛在怀念闽籍无？拢干嘛看？
1: 啊，你逐天看阮的节目，拢看袂新，你搁看相
0: 片？没有，没有。
1: 哦，安尼，好啦，安尼，爸爸你啦。
0: 要是您来啊，您去的啊，拢细开啊，我
1: 讲
0: 是去要交流啊，看。
1: 是是是。哎，
0: 蛮好的，你敢知？
1: 哦。啊，妈妈，你去上起来嘛，足好看。
2: 对啊。
0: 哎，要安怎讲？七毛话啦，面皮拢裂开。
2: 袂啦，袂啦。
0: 你我就是面头毛病。
1: 我跟你讲，你气，
0: 你
1: 有气质吼，到几岁拢有气质。嗯，啊妈妈，林刚哪有办其他的活动，你过来，
2: 过来参加
1: 诶。
0: 哎呀哎呀，我啦只有伴啊来过啊，
2: 哦，
0: 你又爱有伴，含我是啦。
2: 会啦会啦。
0: 我今朝咧出门呢。
2: 我知我知，你顶摆无，咱着三代同堂。
0: 我经常就客着啊，我今下咧查，拄啊咧迄落，我见有，遮久有代志啦，阮一个姐姐嫂啊，我拢会过啊，过关一个啊。
1: 哦。
0: 我拄啊客着啊，托恁咧开讲关感卡。
1: 嘿嘿嘿。
2: 谢谢妈妈。
1: 我家你身体保重，
0: 好，好啦，好，我保养是平的，做地行的姐，唔免烦恼。
1: 好，好，好，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就是迄天，迄天，迄落超级夜总会啦，拄好伫李港，迄间的这个庙啦，玉贤宫哦，拄好伫妈妈因家边啊，嘿，足近的，啊，结果伊就来
2: 讲，
1: 嘿，啊，我嘛去，伊讲足热情的，邀请去。邀请阮吼去因家给伊执做啦，嘿啦，阮就讲歹势去，歹势去，歹势去，安讲来啊，无要紧，无要紧，吼啊，就好诶。我感觉讲真卡拢就
2: 就很好客啊，真的真的，我觉得南部的就是这样。
1: 对呀，哎呀，你怎么那么不热情呢？
2: 我现在在中部啊，可以
1: 再热情一点。
2: 我在中部，我入境随俗，
1: 所以来到往北
2: 就像萧伯一样，然后
1: 往北之后就不热情，
2: 对，然后来也不会啊，来到这边就比较入境随俗
1: 哦，入境
2: 啊，然后回去南部又像萧伯一样。
1: 嗯，只是讲哦，那有熟悉啦吼，那有较熟悉的话，
2: 对啦，较熟的嘛，较热络啦，嘿啦。
1: 好，继续咱来唱歌啦。
2: 嗯
1: 嗯，来安排连串三首歌曲，吼，第一首歌曲。这是大寮的三明大哥吼，伊、要听郭金凡老师的歌。我有听，我有看到一首歌，甲风甲雨有关系。
2: 伊本身唔知点啥物火去啊？
1: 伊原本就是讲哦，要听郭金凡的啊。郭金凡的，啊，我讲安尼郭金凡有风甲雨的歌，应该这首大家应该
2: 就
1: 熟悉的
2: 哦。哎，对，
1: 叫做《雅物抒情》。
2: OK。然后第三个桂梅阿姐转真好。
1: 好，三明区玉梅姐吼来听歌吼，祝你生日快乐，安排一首这个《风花雪月》，我你来听歌。
2: 哎，毛风嘞吼。
1: 嗯，毛风，嗯，
2: 毛
1: 风，哎，有奔风，才袂闹风。来，连续三首歌曲，
2: 听歌。

金峰爸爸、宜兰的美玉姐、明雪大姐、依琳妈妈、慧昭姐、玉宝阿姨、李荣姐、守春大姐、曹松大哥、修杠佩贤姐姐、玉如姐、瑞珠妈妈、邓。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来刷落来来点歌吼，点后礼拜拜四的歌曲，同款。这礼拜点后礼拜这个歌曲吼，也是同款爱点风甲雨关系歌。
1: 刚刚真正有这样子，
0: 还没点完呢，还有很多哎。
1: 多
0: 少？嗯，足多啊！哦，啊，你来替阮想看卖好无？哦，点无甲风甲雨有关系歌曲，啊，咱阮后礼拜吼。诶，排一系列的这个风雨的歌，好您来听，啊，来点播，点位给靠通23380303232357，
1: 诶，
0: 电话给卡起来哈，有一张来点歌啦，诶，你好，
2: 你好，
0: 诶，阿姐你好，阿妈给你称呼，
2: 我姓余啊，
0: 哦，余大姐，
2: 阿妈，
1: 你大哥用到位。
2: 啊，高雄啊，大声，
0: 大声哟！好啊，你要听什么歌？跟风甲雨有关系哦。
2: 哦，你到高雄市大社区，
1: 我知啦。
0: 嗯，
1: 你等下要念地址给你听。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哦，迄歌足久的，恁讲会响？
1: 你讲会
2: 响？无颜色鸳鸯，
1: 无颜色鸳鸯。
0: 你敢有法度点一首风甲雨有关系歌？
2: 唔系啊，无颜色鸳鸯啊。
0: 哎，看有卡啦无？
2: 我唔知咧，恁家己吹咧。
0: 哦，我来吹看卖哈。
2: 较早会晓唱，即摆袂晓唱。
0: 较早会晓唱，即摆袂晓唱。好，
2: 嗯，
0: 哦，好，
2: 谢谢哈，
0: 麻烦你。
2: 哦，恁两个做领导，啊，关那就水也关那。
1: 谢谢。
0: 哦，拜拜。
1: 谢谢，
2: 好，拜拜。
0: 哎，东山的桂玉姐，桂玉姐你好，
3: 你好，
1: 嗯，
3: 会使点歌呀？
1: 哎呀，
0: 啊，你敢有想到什么风甲雨有关系歌？
3: 好，我讲这条有关系吧？哎，六月做红太阳，七月做水灾，
1: 六月红太，七月水灾，哎呦喂呀！红太是都造
0: 孽，红太甲水灾拢有，阿咧。这条应该是有关系啦吼，
1: 有关系真大。
0: 哦，阿礼拜给你安排哈。
3: 我无你怎安尼讲，我就感觉足笑哭。
1: 好啦，
0: 阿礼拜给你安排。
1: 谢谢你，
3: 好，
0: 拜拜。这是民间的苏伟姐吼，这个顶卡，这是嘉南中正区的高美姐。
1: 喂，
0: 高美姐。
1: 听电话喽。
3: 好，两位好，
0: 你好。
3: 啊，点鸡蛋好，
0: 鸡蛋好，
1: 哎，
0: 嘛是赶快有好哦。
3: 哎，
0: 好，好礼拜哦。
3: 好，谢谢。
0: 啊，
1: 谢谢您，拜拜。
0: 你黄元妈妈。
4: 啊，要紧哦。
0: 黄元妈妈，你来想看卖哦，你的头壳爱叮当一下哦，爱甲风甲雨有关系哦。
4: 我来讲，我吼，今嘛热，今嘛无想无出去看我腰子歹呢，你敢知？
0: 哦，腰子歹哦。
4: 啊，我迄个，甲你买种迄个感叹机啊。
0: 什么物件？我等下甲你请教一下，我等下较好你啦。
4: 好啦，我点起来，我来点歌。我点一条草莓啊，两春风。
1: 我。
0: 妈妈，你有动头壳哦。不是讲点一生只爱你一个呀。
4: 我不吃，没啦，我不点那些吃的啦。
1: 我做目睭啊，
4: 加一条歌啦，还是讲吼，当时也要讲袂记起啦。
0: 啊，是。好，安尼妈妈，我等下吼，请营养师卡好你哈。
4: 好，
1: 谢谢你。
4: 我阿关啊，你好啦。
1: 你好，
4: 拢好啦。阿
1: 关，目睭
4: 是要来？
1: 目睭正常，是目睭皮无正常。
4: 哦，你好。
1: 哎，对。
4: 好啦，保重。
1: OK。
0: 你去挂皮啦。
1: 好，加油，
0: 阿关。拜拜。
4: 我拿去小事白来讲。
1: 哦。
4: 我吃苦啊啦，吃苦啊啦，苦也当啊。
1: 好，谢谢你。
0: 拜拜。
4: 拜拜，谢谢啊。
0: 好，拜拜。这是曹芝大姐。
5: 哎，你好，
0: 你好，
5: 小雨，
0: 小雨，
6: 小雨，
5: 嗯，
0: 哦，健康，刚好，
1: 很水哦，
0: 好，阿礼拜给你安排，
5: 好，谢谢，
0: 啊，不客气，拜拜，参拜淑娟，淑娟姐叫个丁卡哦，这是嘉义东区的淑珍姐，淑珍姐叫个丁卡。 啊，拢落雪去啊。
1: 接起来拢了了了。
0: 得等的宝贵。
7: 桂姐，
8: 啊，你敢要紧哦？
7: 嘿，我要紧，
8: 要紧哦。啊，你要紧，水电头啊，管那个水。
1: 谢谢您，
8: 你们
1: 啊，真谢谢。
7: 你今日做工，
8: 你讲要点歌，啊，有一条迄，迄早起啊，落大雨落啊，迄个波。
1: 落大雨迄一日。
7: 哎，哦，落大雨迄一日。
8: 有一条迄吼。
7: 第二清老师的嘛。
1: 迄早起啊，落大雨，落个迄个波。
8: 有啦。
7: 有影，好好啊！感谢你的点歌，
8: 谢谢哦，你两个加高唱歌，
1: 谢谢哦，谢谢。

0: 平，恁两个平安大赚钱哦。
1: 啊，你身体健康哦，顺心，谢谢您，拜拜。
2: 啊，陈妹，淑娟姐。
3: 你要进吗？
2: 哟，
3: 你要进啊？
2: 是，
3: 好，
1: 你
3: 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嗯，我点只有你，
2: 只有你无风甲雨呢。
1: 伊在讲瓜树内底有啊，
2: 瓜树内底有
1: 啊。是风呀，是雨，
3: 是风呀，是雨，
1: 对不对？在瓜树内底有啦。
2: 啊，你拢讲安尼哦。
3: 对啊，对啦。我想你讲风甲雨啊，我就想
2: 是风呀，是雨，
1: 捧起阮的吧。
2: 所以这首歌叫做是风呀，是雨。哈哈哈
3: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1: 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唱着什么歌啊？
4: 你听啊，今天我唱着《风从哪里来》。
2: 风从哪里来哟？
1: 对。
2: 哦，当然是从，当然是从东边来喽。东边比较宽广。
4: 哎，对呀，对呀，嘿。
2: 好啦，阿丽摆来给你安排。
4: 好，谢谢，谢谢两位，好，拜拜，
2: 拜拜，
4: 拜拜，
2: 来最后一位，最后一位，这是香港的春兰妈妈，春兰妈妈你好。
5: 你好，两位。
1: 春兰妈妈你好。
5: 你好。
2: 你收到什么歌曲？
5: 雨中鸟。
2: 雨中鸟，雨中鸟。
5: 雨就是雨嘛。
2: 雨啦，哦。对对对，哦。
5: 哎。
2: 啊，咱后礼拜来给你唱哈。雨中鸟。
5: 那个吴耀进就是吴永斌，感谢你啦。
2: 你破案啦，你破案啦。
1: 讲一个我唔对啦。
5: 唔系，我个蛋拢计直甲你叫两个啦。
2: 哎呀，这我本名啦，吴耀进。
5: 嗯呐，
2: 好，妈妈谢谢你啊，拜拜，
1: 谢谢你，拜拜。
2: 哎呀，我拢调低个，
1: 您做
2: 冲低啦吼。好啦，来刷落来吼，要来进入这工商服务时间吼，参考看麦，然后需要电话沟通。
1: 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厝内底跳舞的恩强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子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8: 好，你可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要过来。
9: 你要过来，你好好食是好好食。
8: 我食真好食。
9: 你捌买过无？
8: 我买过一摆。
9: 哦，啊好食无？
8: 好食，
9: 真正好食哦，好食无？
8: 哦，好食，足好食。
9: 足好食哦。
8: 好吃啦，
9: 好吃，
8: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前两年啊办咧圆游会吼，办咧公益圆游会，啊，阮嘛摕，我嘛去现场百人奖打咧卖，知道？啊，人迄圆游会嘛有百大百人奖，知道？结果吼，阮这演讲，我炸几啊千条演讲去遐卖呢，一日计卖了了。
1: 对。
0: 啊，人百位诶，拢不上咧卖，阮是卖到完啊，因哩平啊演讲去出一堆，是吧？较歹势，哎，咱这食太好食，这金贵吼，你甲闻到这個味，你就挡伊袂掉啊。咱这演讲啥？这十几年，我卖这演讲，卖这个白煮演讲，卖十几年啊。阮李董的吼，以前还算坚持啦。卖物件就是安尼，你的物件一定爱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哦，绝对袂当胡萝卜坐，袂当胡里麻汤安尼吼，胡白来就对吼。所以，那会用买物件的人吼，你会去经个老白煮。为什么人个老白煮拢我都生存遐尼久？就是因为人个有伊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啊，咱的演讲就是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拢好食，吼，拢好食
1: 吼。
0: 盖在人敬的吼，现场来做一下，这叫做特殊的特技的表演一下吼，表演食演讲，恁看，因为这演讲现场食真少人，我表演到像咱这么好个吼。
2: 看你内底，看这食不够济啊。
1: 先忍多智。
0: 切加切几条，因为我这等下小姐会甲我食了了。
1: 中年，健康。
0: 惊无顾，稍微打先关掉。先切两条，即个肥两个，互恁偏芳一下哈。这一条烟肠，听我配一碗饭啦。我讲实在，这是，
1: 来。
0: 安尼哦。
1: 都烧袂，我着捏落啊。
0: 而且你莫安尼，都瘦白白吼。来，搁切两条，即个做高粱酒的吼。
1: 看一下，看一下。
0: 吼，这高粱酒有够香的呢，
1: 很香啊！
0: 你来样食烟肠哦，食这高粱酒的，真正是赞的。另外肉汁安尼，吼，切落去肉汁安尼抓出来迄种感觉。培根哦，恁看一下，内底拢培根啊，等先要食之前爱垫紧一下，镜头先吃一下，有无？镜头先食一下哈。
1: 对，不是讲一项。
0: 对，啊，这一个。一个培根吼，啊，就到一块酸啦，安尼哇，哦，有够幸福感觉，嗯，真正有够好食，这配饭吼，酸啊，这个嘛，嗯，那培根薄。培根再吃一下，吼，你啊，培根来，人家，培根软，来这满满拢培根，你看，哦，基本配蒜头，
1: 看看，培根软，不是讲像人咧，这个一条内底较两三粒无啊，恁这有无？
0: 嗯，
1: 恁这切开，
0: 比较。配饭了都好食。
1: 嗯。
0: 高粱酒嘛最厉害。你高粱酒我食过，我还是印象哦，真正足厉害。伊个酒香哦，唔够香啊，但是佫袂讲足呛味，袂呛印象个味，最好食。高粱酒会佮蒜头佫入下。
1: 伊这吼，伊这比例就是拢用佮足拄好。你若伤肥吼，人食了会惊呢；啊，你伤瘦，佮食了会柴呢。
0: 嗯，
1: 刚刚好。
0: 看肉食不济。
1: 嗯。
0: 我用这个食，我免食饭啊，又佮饱。嗯，够幸福。做电视节目啊，做到这阵做成个腰，啊，印象拄好，拄来食。我电视我才几人讲，你两个是在创啥？那是在食烟肠，那是在煮烟肠，实在是无敢。你捌食过人，你就知影我现在有这个标准。啊，你捌食过人，你免怀疑。嗯，确实有影做好食。况且，今有丁，我有甲恁老甲恁做吼。我这烟肠拢是上新的、上新鲜来制作的。咱用的猪肉拢是屏东市的吼，这屏东市的正港五千级的这饲猪仔场

0: 诶猪啊吼，落去做实在。啊，咱用的这培养能上新鲜的肉嘛，上新鲜的吼。而且咱用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保证100%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两种口味，第一种哦，这培养能内底有15%的培养能，85%的猪肉吼，你吃着就知影，咸甜啊咸甜吼，真有够好食。来培养能吃咧，啵啵啵吼，愈吃愈爽嘴，吃一摆你就调咧。这是全世界在讲是海底黄金嘛吼，非常好食诶，这个物件吼，这卖外口市面上你来外口。外口你卖一斤拢卖咧几啊百吼，即我来讲，今仔日电工主文好朋友，今仔日我都无甲恁起价，那一旦我开始卖恁强，我会调整到我会好的介绍，我再甲恁卖吼。啊，过来第二种就是高粱酒的吼，高粱酒有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咱用个浙江金门五八的高粱来做吼，独家的口味，是12点钟以上才可以来灌，所以高粱酒你一个切开来，高粱酒有够香，鲜嫩多汁又有咬劲吼。不管是平时要食饭啊，你要送礼啦，啊，咱家己要烤肉啦，要拜拜啦吼，拢总会使吼。今仔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注意听哈，三种互你选啦吼，一种就是我全部买高粱酒的，另外一种就是全部买培养的，第三种就是一半一半。啊，介绍安那未注意听哈，今仔等一下我电话接起来，5分钟的时间互恁敲尔，5分钟你敲完了，你若要爱，你甲我讲，我甲你做。第一种就是拢总培养的，6斤啦。哦，6斤哦，以前拢5斤啦，即摆今仔同款无甲恁起价，6斤哦，你哈，6斤1900，这是培养的。第二种是啥？第二种高粱酒的，同款6斤1700。啊，那第三号的是一半一半，3斤3斤的，或者一半一半的三号的，1800来，老师来介绍大家看一下来。即摆开始吼，看要几号的，甲你讲哈。今仔有订才有甲你做，我等下电话有接到才有甲你做，无接到我倒哈。阿仙哪里好？
1: 我要会议员。
0: 会议员好，等我一下哈，来，要爱紧话声哈，加激动尔哈。秋王哪里好？
2: 喂。
0: 秋王阿要几号的？
2: 3号。
0: 3号来一半一半，三号一半一半来嘞。朱丽要几号的？
2: 我这几多？一半一半，
0: 哦，一半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三号来春娇啊，你号要几号的？
2: 我1号
0: 的。1号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我免广告甲忝啦吼。你号来加油，你号阿强啊，
3: 嘿，
0: 要几号的？
3: 我要3号。
0: 3号的来65线来，你号笑香姐，
3: 嘿，
0: 要几号的？
3: 陪伊两个
0: 来，陪伊两个笑姐来，林大哥，
4: 嘿，你号我3号的。
0: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笑姐52线来，你号笑，这是徐。哎呀，青鸟！哎，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我听啊，你好，我听啊。
3: 哎，
0: 买几号的？
3: 买啊，飞鱼卵。
0: 好，来，不管一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5: 哎，
0: 买几号？
5: 一号。
0: 几号的？
5: 一号。
0: 一号来，1号的外3串，1号的米华，你个米华。
5: 我一组。
0: 几号的？
5: 一号。
0: 1号的来，1号的，甲下一下，咱飞鱼两个一组来分，听啊，你好，买几号的？
3: 我1号。
0: 一号的来，买几号的？
3: 哎，
0: 要几号的？
3: 3号的，
0: 甲小姐一半一半来，你要来小春啊，小龙，小龙要几号？3号，等我一下3号哈，紧来哈，要食烟肠无起价，甲即栋尔哈，来你要几号？
3: 我要爱
0: 1号的来，61线，甲小姐来，你要春啊？
3: 我要1号。
0: 啊，一号，讲甲小姐1号，叫小姐来，你要珍珠啊，你要？
3: 哎，
0: 珍珠啊，要几号？
3: 1号的。
0: 哦，1号的来，65线来，必输必了。要几号？
3: 我要
0: 一号。一号来，请甲小姐67线来，你要徐小姐，你要？徐小姐，徐小姐，你连两张订卡啊？哎呦，这婉瑜你好。
6: 你好。
0: 要几号的？
6: 爱3号的。
0: 3号，甲小姐3号，紧来甲小姐来，你要来这新朋友。
6: 哎，是。
0: 要几号的？
6: 1号。
0: 好，1号来68线，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啊，这都赶紧挂保证啊。小姐，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要1半1半。
0: 1半1半来，3号1半1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7: 我要3号。
0: 3号1半1半来，甲小姐52线，搁小姐53线来，你要我改你要。
8: 3号。
0: 哎，杨太太哦。
8: 嘿。
0: 啊，你要等我姐来54线，54线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几号的？
8: 3号。
0: 3号55线，搁小姐来，美珠姐你好。
9: 来。
0: 要几号的？好，来等我。背伊两个，搁一组背伊两个来，小华，你好，小华。小华。
10: 有啊，
0: 有听到啊，来，要几号的？
10: 喂。
0: 要几号的？
10: 要一半。
0: 好，来，57线，一半，阿小姐来，秋娇，你好，要几号的？
11: 喂。
0: 要几号？秋娇，你要来啥物？
11: 喂，我要大组。
0: 大组的来，58线，要大组的来，张珠，你好，张珠。要来啥物？

0: 三号的来，五层高转，三号的来，你要福安大哥。
1: 一号。
0: 你一号的来，六层转一号的来，你要紧的啊！卡手较紧的，接无到就无准上。来，五来六二线，剩一个六二线，迄落一直连落来，姓资料。
1: 喂。
0: 要几号的？
1: 我要第一个会员。
0: 会员哦，来三来，甲剩一个几号？甲小姐讲，来妹妹你好。妹妹要几号？
1: 一号的。
0: 一号的来，六十五线，一号的来，你要来赵志杰你好。
2: 中啊。
0: 要几号的？
2: 喂。
0: 要几号？
2: 喂，
0: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六十六线来，甲小姐来，梅姐，你啊梅姐。
2: 你好，你好。
0: 要几号的？
2: 我买三号。
0: 三号来，六十七线三号来，朱鑫，你好朱鑫。要几号的？
3: 喂，杨强。
0: 好，杨强，好来，六八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啊，锦云，你好锦云啊。梅艳强哦。好，等我一下来，认真卡嘿，梅艳强加紧啊紧尔，来你好来，梁胜，梁胜大哥，两个电卡来，爱卿你好。要几号？三号来，三号，今届外二的来，还有这少金啊，你好少金啊，要几号的？要几号的？三号的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来，还有这来李王，李王，李王啊，要几号？
4: 我爱三号。
0: 三号来，五八线，三号来，梁胜，你好梁胜，要几号的？
4: 高粱的。
0: 好来，高粱好来来来来，还有玉芬啊，你好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的？
4: 要
0: 一号。一号的来，一号的来，这是新朋友，要几号的？
4: 我三
0: 号。三号来，六二线来。
5: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若要爱点杠出门吼，咱的这个音响电话爱赶紧卡吼，加杠上届生的都灌好势吼，上届紧后礼拜拜一会当互你收到，看你要爱拜拜，也是讲要来送礼，尤其是吼，咱这个中秋节嘛，得要到啊吼，还佫有这个几个月这个时间，但是吼。哦，咱的前置作业，因为大概吼到中秋节，这音响拢无卖啦，因为吼炸掉已经卖完啦，手箱拢收袂出来，所以咱先订起来，哦，先订起来。咱的陈月杰，
6: 要一号的，
5: 一号的，等我一下哦，一号的吼，咱的零八七的好朋友要爱几号的？
7: 三号。
5: 三号一半一半的，等我一下吼，咱的曹松大哥要爱几号的？
8: 我要二号的，
5: 二号高粱的，高粱的，高粱的。
8: 哎、
5: 欸，高粱的六斤哦，你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吼、哦，秀段姐，几号的？几号的？
8: 一号的
5: 高，迄落飞鱼卵的吼，
8: 飞鱼卵。一号，哎，你后日拜。
5: 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哦，来，这是运安大姐吗？
9: 我要一号的两箱。
5: 要一号的两箱啊，两组啦吼、哦。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跟你讲，这有当时啊唱歌拢无会，所以你有看到爱赶紧的哦吼。0800000919江妈妈，
10: 好运强。
5: 哎，几号的？
10: 好，
5: 安
10: 尼我办。
9: 三号的。
5: 三号一半一半的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咱的美玉姐。
11: 我要一号。
5: 一号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吼，一号的飞鱼卵的，咱的三二五七的好朋友。哎，你好，你好。
12: 我新朋友。
5: 哎，亲，你爱运强哦。
12: 一号的，
5: 一号的飞鱼卵的吼，我甲你抄资料，我甲你抄电话，你稍等我一下，电话卖挂掉哦，电话卖挂掉。那你小玲姐，
13: 嘿，我要三号，
5: 三号的一组吼，一半一半，
13: 對對對
5: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那你碧瑞大姐，碧瑞大姐你好，
14: 啊，拍摄，我卡拄啊有卡去，啊，我要卡定一个，我一号飞鱼卵的，
5: 好，一号飞鱼卵的，你稍等我一下，我缺小姐甲你卡定，来六十线吼，六十线，刚刚有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咱家人的廖妈妈，
15: 哎对对对，
5: 啊廖妈妈要爱几号的？
15: 我爱三号的。
5: 哦，咱烟肠就好食的哦。
15: 哎对对。
5: 啊，你敢有食过？
15: 有。
5: 买几啊组去啊吼？
15: 哎对对。
5: 哦，妈妈谢谢你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食，你才甲留咧啦吼，因为咱的这个烟肠真正，互你学落个代志，唔管讲你高粱的，价降58%的高粱落去生的哦吼。秋月姐，
16: 喂，
5: 要爱几号的？三号的，三号的，一半一半的吼。等我一下哦。喂，你好。啊，拨线一定爱顶卡，爱有卡通，有人甲你接，有人甲你约好。约好时间，安尼才有准绳哈。正良大哥，
17: 喂，
5: 要爱几号的？
17: 哦，唔是我，要甲你退一件货。
5: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哦，来六十四线吼，咱的美玉姐。
18: 那甲我切断啦。
5: 美玉姐。
18: 啊，拄啊甲我切断咧。
5: 我甲你切断去啊吼，安尼歹势，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无甲你接到。来六十五线吼，幼珍姐。
19: 嘿，
5: 要爱几号的？
19: 你咧。
3: 民松
5: 哦，民松遐哈，你等我一下哈，来 MODA 六十六线哈，咱的苏慧姐哈，苏慧姐你好。
16: 啊，我要一种。
5: 要爱几号？

0: 三号诶，
1: 三号诶，一半一半。
0: 啊，我敢会当十几个去啊？
1: 可以啊，可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吼，你较慢，只师傅拢无要紧。我甲你讲，啊，咱若假使讲吼七月半要来拜拜吼，也是讲吼中元节要来拜拜，也是讲吼你要囥到这个囥到这个中秋节，拢可以。但是吼，这会当囥半年啦，冷冻会当冻半年啦。完全无抗防腐剂，所以吼，伊的效期比较短。啊，咱食了健康，食了好食较重要吼。喂，你好。连瑞则阁点卡哦吼，185的新朋友。
2: 我一号的。
1: 一号的吼。好，你电话小行一下哈，我甲你抄资料。好，甲你抄资料，来，咱的蔡妈妈。蔡妈妈你好。
3: 有进我要爱一组啊，不背两个。
1: 背伊两一号的吼。
3: 一号的。
1: 好好，你电话小行一下。
3: 好。
1: 电话小行一下哈。来，咱所谓这个时段吼，广告时间剩最后一分钟，咱今仔日敢若卖一档尔，只有一档而已吼，只有一档。所以你错过了后吼，歹势，阮烟肠货若卖完，你就要等到后补啊。所以你中元节吼，也是讲吼，你的这个普渡买来款这个烟肠吼，真正好兄弟会甲你斗保庇啦吼，食了好食吼，啊咱家己厝内底人食了好食，啊食了健康较重要吼，啊价格吼，尤其是阁袂贵啦，阁袂贵吼。电话挂紧卡，咱的绣花姐，绣花姐你好，
4: 谢元粉，
1: 好，等我一下，来中式的哦吼，来，云静大哥，
5: 被爱几
1: 号？嘿，被爱几号的？被爱几号的？
5: 三号，
1: 三号的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三号的，咱的孟慧姐。
6: 我有先哦，拄好改卡，我改拜时会使无？
1: 改拜时，你等我一下吼，来55线改时间吼，咱的宝钗姐。哎，
7: 我等你刷卡。
1: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来，咱收尾这个时段吼，电话挂紧卡哈，0800000919，电话有卡通的，甲恁恭喜，这1900吼是八千两一号的6斤哦，吼6斤，还佫有挂箱啊，看你要爱送礼，或者是讲吼，咱也较重中元节。拜拜要普渡的拢可以哦，这拢非常的好用哦。0800000919，三项的这个选择，互你来拣哦。啊，若有需要，电话继续来。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欧日以前称之为欧日，也是欧日，这是因为当地地势较低，地势形成欧日的地形。后来，欧日庄在明治37年（1904年）改称欧日。听讲日本人咧翻译的时阵，就把欧日的欧写成欧，也就伫个更改地名时阵，想煞就改写成欧日。咱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欧日火车站。欧日火车站伫台中市欧日区，伫明治32年到35年测量路线时阵，当时设立的欧日庄业。但是伫明治38年1905年正式通车的时阵，改为欧日业。1970年，现代车站落成启用，波浪形语言是伊建设的特色。1981年，因为货运业务的需求，升格为立顶站。不过，在1990年，因为运输需求减少，降为三顶站。2006年，因为新欧日车站的启用，再度降为简易站。虽然欧日车站只是一个简易站，不过车站出来了后，就是热闹的菜市啊。附近还有很多历史的建筑，我现在就带大家来去看看哦。首先，咱来到欧日庄夜场，也就是较早的欧日乡公所。欧日庄夜场落成在1932年，原来是一幢楼的红砖建筑物。民国67年建筑物改提供予乡民代表会甲户政事务所来使用。民国93年，台中县政府以建筑物会当反映日据时期夜场的模样，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民国99年，县市合并了后，划予市府建设局欧日分局使用。介绍了欧日庄夜场了后，咱过一个马路，就来到伊的厝边——乌日警察管理派出所。伊大约兴建伫1920年，是一幢楼的建筑。建筑平面呈一字形，中央为专造办公厅舍。南北两边都是木造职员宿舍。民国102年，台中市政府以本建筑物内底面日式建筑构造保存完整，甲厝边的欧日夜场应该是同期的建物，见证了欧日地区发展史当中歌厅特色，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看了这么多历史建筑，我带大家来去吃一下欧日市场内底好吃的物件哦。按欧日火车站行出来，差不多2分钟，咱就当来到这间超过50年无名早餐店，卖传统的水煎包、甲葱油饼，每天现做。店内阁采用自助式的方式，想要吃啥物，家己拣。你看，哇，这水煎包外皮酥脆。掰开了后，清脆的高丽菜会当食到两种的口感，也阁有哇！你看这葱油饼掰开了后，吼内底香滚滚的肠啊香味，真正是有够赞的啦！早餐拿来一粒水煎包配一个葱油饼，绝对。

0: 会当互你食饱佮食饱哦。食完早餐了后，感觉有一点仔嘴焦吼，来，我带大家来去食豆花。这间豆花店开将近50年，第一代头家阿瓜拉子退休了后，由伊的新妇接班。
1: 嫁过来一年，我就开始学。
2: 学大概3年吧。对，大概3年，然后就是跟在我妈妈的身边。
3: 听说你自己那个豆花还加油条？
2: 是我们热的豆花有加油条，还有姜汁。因为当初是有人跟我妈讲说，哎，加那个油条不错吃啊，结果我妈就加说，哎，就是大家的反应是不错的。然后就是我妈讲说，那时候的人就是让人家觉得有饱足感一点一啦。
0: 你看伊的豆花非常的绵密。珍珠有够 Q 弹的，用料很实在，看是要吃冰的，还是要淋烧的，拢总有。搭配上油条做伙吃，真正是绝配。伊按早起7:30左右就开店，接近中昼就卖完，买食的人爱趁早哦。乌日车站甲新乌日站相隔只有800公尺，是全台湾距离上界地的两站。和乌日站的存废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其实两站拢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有了乌日车站，才有这么丰富的历史遗迹，也佮有咱的文化资产。有了新乌日站了后，会当让整个交通更加便利。下一站，咱要带大家来去对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红山的阿儿妈妈来听歌，风中的玫瑰，刷咖啡找水好不灵完，你找阿关23379559，电话拨通。台东刘妈妈、秋香姐、秋中大哥、英杰大哥、富足妈妈、徐阿姨、子强大哥、清泉大哥、秋玲姐、丽姐宝贝、何妈妈、

0: 谢谢，哎，感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来，坐落来，咱要来抽奖啊！哦，把我们那个抽奖的摸彩箱，嗯，给它
1: 乱起来，
0: 给它辣椒嘞，
1: 爬起来，
0: 辣椒啊，嗯，辣椒啊，该辣好椒。我今天也这个幸运得主是谁？
1: 张爱伯来，
0: 张伯来，嗯。既然安尼，今仔日
1: 唔知影要来无？嗯，
0: 就看卖看伫现场的人，看有法度救着无？哦，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

0: 停。哦，看这里有来不？哦，台南的仁德区林
1: 树月，
0: 叶树月，叶树月，叶树月小姐，恭喜你得奖喽！
1: 爱
0: 速速回调。王兄，给你轻点。
1: 你招招见啊？你招见啊？
0: 回调。来来来，
1: 有吗？
0: 素月姐，你伫倒位？卡咱下面这两支电话哈，卡23380303237，九五五九，咱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起来。看麦啊，看，哎，啊呢？嗯。我问他呢，痴痴的等。
1: 到半分钟。
0: 别等，我来唱哦，我来唱《海角玫瑰扛棒》哦。
1: 等等有人在的厝边隔壁无甲叫一下好不好？
0: 觉得我们最近的
1: 真的是囧囧的。
0: 我觉得我们最近，哎，
1: 数，
0: 你是数月，哎，不是数月，
1: 哎，
0: 是数月，夜数月。嗯。你倒位？无来。
1: 连得哭。
0: 安尼，我无爱等啊哦。
1: 安尼没有办法哦。
0: 无爱等啊。
1: 有难度，
0: 好吧。既然这样子，那我们
1: 就为什么要这样子？
0: 那我们就非常的轻松了。哎、欸嗯，因为你无来啊，你无来，咱就无都甲你邀奖啊。
1: 当然啦。
0: 啊，那假使讲今仔日你有来的话，看卖会得着什么，好不好？
1: 在。
0: 咱该开奖。
1: 好奇者。
0: 咱该开奖，你有？这哦。
1: 这哦。
0: 这。这。
1: 真
0: 的哦，
1: 你
0: 不要真的哦。回去噶，我有法度叫
1: 着去。扫扫扫扫扫，啊，无够力，无够力，无够力。
0: 啊，对不？
1: 哎，这嘛袂歹呢，安尼腰酸背痛，全部舒适，就是咱的好朋友啊。啊，
0: 既然无来，
1: 但是你无来，阮就继续乱坐乱耍啊。
0: 咱天不就醒起来啊？
1: 哦，正经的。
0: 好，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还够有收获吼。啊，你啊，最近有要去日本的吼，要注意安全。
1: 看什么所在啦？啊，尽量去一寡较安全的所在啦。
0: 迄个气象，因为气象台咧讲啦，讲吼，可能最近有一些地震的一些专家都在说，
1: 有可能会有余震。
0: 这可能是主震嘛？啊，主震了后，
1: 又刷了，
0: 有一寡这个
1: 余震，
0: 可能有一些板块也开始松动。啊，为什么有地动呢？就是因为板块嘛，哦，啊，板块在推进，啊，伊会造成了其他的这个小板块吼，可能也是蠢蠢欲动。嗯，所以这几刚好有要去日本的吼，嗯，你就爱注意安全。哎，安尼啊，真正拄到地动哦，真正不要掉以轻心的。你看到迄个新闻的画面哦，欸，他们都有受过那种专业
1: 训练
0: 的一些。防范
1: 啊，有啦有啦，他一定这些知识他们都很充足，所以他们知道哎，当下要怎么处理，要怎么解决，哎，那我该怎么办？
0: 因为一下吼是算是地震带嘛，啊，所以他们的政府机关啊，还有一些学校，嗯，拢是教育一寡这个
1: 学生啊，
0: 因为学生啊，小朋友，哎，就知影讲有这个观念，卖傻傻拢搁徛伫遐，啊，你啊拄好伫卖场要安怎？拄好伫卖场吼，我看到有人。
1: 吓
0: 跳！随手就拿了一颗枕头，直接挡在头上。
1: 有啊，有那个孙像也有卖场啊，就是人也很好，就是给他们那个篮子，就是可以保护头部。嗯嗯。因为拿就是一人分一个。
0: 哎，对啊，就看很多。
1: 总是要保护你啦，把自己的头部保护好，那个是最重要的。
0: 嗯，这看重要，保护家己的安全。嗯，但是咱台湾。这礼拜嘛有地动的，
1: 有啊，两摆。
0: 但是我无啥物感觉。
1: 诶，这摆系对咱无
0: 好像没有什么，
1: 一摆
0: 没有什么这种感觉。
1: 北部一摆伫南西，伊完过南西啊。
0: 诶，南西。
1: 刚完过南西。
0: 台南的南西。嗯。跟今年吧，今年的这个地动吼，造成了非常大。
1: 样阵的南西嘛真严重。
0: 系啊，有一啊南西摆，迄条厝吼，规摆拢倒去。嗯。
1: 很危险的。
0: 现在有一些的这个家园都已经拆除了。拢来拆掉，啊，都顶起起来，啊，希望讲吼，咱你若拄好，拄着这个地震吼，这算是有时候算天灾嘛，哦，这没有办法去避免， 但是咱

0: 咱家己身体家己顾好啦吼，啊不要，就是有时候怎么，像前一阵啊，不是有风台吗？嗯、啊风台，佫有人走去海边啊去冲浪，啊佫去看海浴，这有较无好啊。啊，如果说像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就要紧急啦吼。诶、嗯，参像有人住公寓的，就是卖坐电梯啊，
1: 当然啦，迄个危险。
0: 啊，佮有吼门家拍开，恁家的大门先家拍开，也无吼，不然有时候这个很难说嘛吼。房子如果不小心压下来倒了之后，啊，你去就大门，啊，佮无家己。
1: 是你的门变形。无变形。你开袂开，安尼你就搬都走出去。
0: 这是一个观念啦吼，啊，互恁知影。来，刷落来，咱别来了，真无啊。啊，这是幼稚园的电话，然后需要吼，电话家己靠通吼，把阮的电话记起来。啊，昨有只找我的，我会
1: 即马
0: 等下录节目吼，就回电话互恁哈，啊，再搁等一下。
1: 哎，啊，刷卡要找找阿关的，甲阮卡着0930-89-7479，感谢腾毅服饰佮田毅服饰哟。
0: 好，谢谢大家哈，这两点钟的陪伴佮收看吼，感谢恁甲阮加油鼓励。
1: 谢谢感恩，
0: 谢谢大家，等下乐活青春过，
1: 明天再见喽。

0: 没有这么晒呢，一下怎么唱了？
1: 你用那个张雅文的方法唱歌，
0: 不爱。

0: 你快滚！
1: 你不能走。
2: 哦，梅花姐又来啊，好佳仔。你爱我唱梅花姐，你来，你伫倒，安尼了解无？
3: 所以你是咧休梅花姐啊？
2: 对啊，无咧。
3: 我想讲，你咧要去梅花节要创啥？
2: 啊，梅花节啦，梅花节、哦。
3: 我想你要梅花节，
2: 梅花节。
3: 我梅花节啊。
2: 啊，不，因为那音就是节啊。梅花节。
3: 怕婆啊。
2: 不，你讲你在哪？
3: 你伫倒？
2: 要说国语。
3: 国语啊。嗯、啊。你去哪儿？
2: 你个音感啷丢的？音感啷在迄个音准，在迄个这个音上面。梅花姐，
3: 你去哪？
2: 啊，对啊，那对。
3: 我想说，什么调？我不知道什么调。
2: 无啦，你这就爱在迄个音上面呐、啊。哦，安尼就对啊。
3: 哦，安尼就
2: 对。歌好就是歌好，迄个随纠正的随好啊。都有一个，有一个咧，甲纠正伊个，啊，迄个底毛咱咧唱完先，我就要安尼唱尔，这真正是哦，这想要塞落，唱歌拢无家己想法，但塞落。
3: 人即摆落过，你茫讲伊歹话咯。
2: 哎、欸，我无讲啥哦，你讲伊咧落过。
3: 没啊，我嘛无讲啥啊。嗯、啊，我嘛无讲啥啊。
2: 我讲你嘛迄股啥话啊？
3: 别记啊。
2: 我们没给你啊想都想不起来请你就记住苏金的名。
3: 喂！你要讲出来了，你要讲出来了。
2: 讲出来的，我们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啊，不然、哦、对啊，他们就是喜欢我们有什么讲什么，不然我们底下给哦，底下给哦。哦，你啊，
3: 假，
2: 没啦，我袂假啦。哎呀，我这边人假，对不对？他输是散就散啦，那他
3: 输进就输进啦，今日去栽。那伊会收到那个，会投迄两个，搁咧。
2: 搁咧讲别歹话啊！
3: 你应该个，我关系关系啊。
2: 因为我大概讲到输进咯，我那个。我那广告全弄做好了，嘛？为什么等下打到对啊？一关啊！
3: 本来就趣味啊，对吧？趣味好斗阵啊！
2: 你像迄个张啊，张伊个，张阿光介个江发昂嘛，刚刚嘛是讲到伊啊，万一卡都会去你讲。你又够无聊，你要直接行来才讲得啊！谁那得个卡进线卡在红接班呢？
3: 不然伊进线，你卡听有啊？进线咱
2: 没来麦克风，给伊得听有啊？你听无？
3: 啊，春丽，你用直接人开门诶！
2: 我直接开门，你白？
3: 你就甲迄个电视剧诶，迄个
2: 怪叔叔同款哦。我甲怪叔叔
3: 讲，我
2: 带不及走出来。
3: 后尾因囝甲因媳妇咧困哦，因大家还佫入去看卖因囝有嫁配无？
2: 我可能无，我咧管你有嫁配无，关我屁事。上个都卖
3: 嫁。太夸张咧！
2: 无啦，因有嫁配就是无咧创啥，你好歹。
3: 无啊，重点就是已经。
2: 所以你都就拢有咧嫁配对不对？所以恁就是
3: 拢，
2: 拢在创啥？嘿呀，
3: 不是，那是，不是，伊在电视剧在讲的。
2: 唐照天光，笑照天光。
3: 那是你，我来。那是你在等个天光，笑我天光。
2: 又听我。
3: 那我听我。
2: 唐照天光啊，笑照天光。
3: 哎，安尼冇问题。啊，安尼冇问题。啊！你困唔困？你笑笑笑笑笑，即一直笑笑笑啥物笑？啊！我笑几暗的，啊！你一定是足欢喜的，
2: 那我
3: 笑几暗的。
2: 因为你在看迄个诸葛亮啊，都卖一直笑。
3: 有跟诸葛亮大哥哥什么关系哦？你厝里哪有个无代无钱去看诸葛亮啊？
2: 你即卖迄个青菜什么碗糕软体甲蒸落，就咱看着。
3: 哦，有啦。
2: 哎呀，就是可以看到那个歌厅秀，迄个有陈雅兰的啊，有伊甲陈雅兰，有伊甲迄个什么什么，迄个明星的叫啥名？
3: 明星。
2: 就是萧大陆的老婆。
3: 萧大陆，我唔知。
2: 迄个啦。
3: 谁？
2: 跟他主持的，在他名字就跟他主持那个了，我永远没记
3: 忆名。忘记了。
2: 我永远没记忆名。
3: 忘记了。
2: 曾祥大哥要来讲了，阮。哎，曾祥大哥叫啥名？哎，
0: 曾祥，侯一金你唔捌
2: 哦？侯一金呐，侯一金呐，
0: 是呐，
2: 侯一金呐，侯一金
0: 呐。爸爸跟我同款，然后迄个先天性的夜盲症迄种的啊。
2: 哦。
0: 佮比我较少年都无看。
3: 对
0: 哦，安尼啊。你嘛唔安怎？
3: 系啊，系啊。
0: 哦。好啦 ，OK OK。
2: 好，谢谢。
0: 你订红林，你订要讲迄个，订要讲西落，你连讲你也一堆人哦。
2: 来，
0: 多人哦。
2: 来。
0: OK OK， 拜拜。
3: 拜拜。侯怡君哦，哎，
2: 侯怡君，你唔知上？
3: 有介，我知啊，我有介主持啊。
2: 你也太夸张了吧！他本来一出来就去民视，就是这个那。
3: 哦，你说另外后期的那个主厨啦？
2: 就在民视啊，我也不知道啊。说实在，我是现在我妈一直在看这个，所以我才有在，我才有在看，
3: 才有关注。
2: 我以前没有在看看那个电视节目，哎呀，但是我妈现在又一直在看，那我就不，我坐在边啊，我就哪看？
3: 有影啊，昨有学生因正白天出去玩，
2: 嗯，
3: 然后他们是坐游览车出去，
2: 嗯，
3: 啊晚上上课因已经赶回来，啊，到尾讲因无爱验收。啊，无爱验收，伊讲无啦，囡仔出去拢无练啦。哦，啊，因就有其他同学讲，啊，你唔是坐游览车，你坐游览车原顶练就好啊，对唔吼？佮迄落便便嘛，拢有通唱咧，有通练咧啊。伊讲啊，无啦，阮都咧看诸葛亮啊，你咧。沿路伊讲拢咧看诸葛亮啊。
2: 真是很厉害，到现在很多人还是看在看他。
3: 还是会。
2: 啊，看他还是很开心。
3: 哎、欸，真的，
2: 那、啊、就是很奇怪喽。
3: 就是迄一个魔力有无？就是你也看到，你就足开心的呀、啊。像你看到红菱同款嘛？
2: 没啦，我没有他那么厉害啦。我只是。
3: 不然你的忠实粉丝、观众朋友、嗯，就是看到你，就是都会开心。
2: 我没有他的一拜拜，嗯，一拜拜的要
3: 不要？你长几盖？
2: 啊，我没有他的一拜拜。
3: 那边一楼不是鸡吗？
2: 我来南宫一拜拜的啊，卖公一楼。
3: 你不是南宫？
2: 拜拜，能够一拜拜的啊！
3: 大家都不要在听你讲这有的
2: 无的，我讲这有的无的，我讲我是熟悉的。我没有像他们那么有那么多，伊个反应都好，咱反应不要伊好啊，对啊，咱若反应有遐好就好啊。
3: 没啦，你即摆讲啥话？
2: 嗯，足惊的，你要看广告拢无一礼拜。
3: 哎，那两回事，等，那两回事好唔好？
2: 啊，
3: 迄这是两回事。
2: 嘿啦，
3: 迄无共。
2: 因为咱无可能比王哥较好讲啦。
3: 啊，这都有影咩？
2: 王哥讲得好，咱阁唔免迄落，咱阁唔免讲较无声，怪无在学唱歌，对不对？我讲较细声，唔会有别人听到。
3: 重点是唱歌。
2: 嘿啊，咱唱歌有人要听就好啊。啊无，到时迄落咱阁是唱外广告，全部拢互咱唱来，咱别人都无通分担这，对不对？
3: 你袂想臭屁？哎，自己时阵念念，伊就总共切足大声，所以嘛听有呢。
2: 好热，热死了。
3: 你去讲，你袂晓讲话，你袂晓讲话，你我都讲出来话出来吗？
2: 无啊，你我讲咪熟悉吗？
3: 对不对？啊，
2: 我讲这咪熟悉吗？咱个去上个广告，啊过来。其他就拢无分人食，啊无分人食，咱毋是害人无分人食，咪袂衰对不对？啊，怪咱就算造孽，你了解无？
3: 所以你即摆做功德就对啊。
2: 对，咱功德个经验做。
3: 阿弥陀佛。哎，你听好无？ 听话

0: 拍无啊？因拢听无，我见咱。
1: 伊听话拍无啊？听无。
0: 咱讲详细一下，因拢听无，我见。
1: 伊讲，这两个是搞死，那在这讲啥话？啊，要讲嘛讲啊大声，讲啊细声，听无？啊，这切切啊，两个真崩溃了，搁听
0: 无？嗯，伊怎么还有因？即马足侪人拢当听，所以咱啊无啥人听无。
1: 啊，就是啊，哦，伊听无，就是当听你搁讲啊细声，伊都咧听无。嗯，
0: 啊无就为干要当小妹，我讲啊大只要中大。
1: 伊敢那两个听有尔吼？伊讲你两个搞事，那袂用插伊。
0: 系系，我话进来了。重点有听，迄个有人看，人好加在有人去看。
1: 没有，要么就是懒得理我们而已
0: 嘛。哦，是安尼哈。
1: 对呀、啊。
0: 我今仔我头拄仔去买饭，我妈食嘛。
1: 嗯。啊，去有钱。饭完了。
0: 无啦，无饭啦。
1: 不会饭哦。
0: 饭呐、啊，就是午餐呐、啊。哦。哎、欸，啊，哥有一个小姐足紧张的，我讲啊，我刚才不小心。轻的撞到你的车，你看一下你的车有没有怎么样？我说没事没事，你走。
1: 哦，
0: 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我就叫她赶快走
1: 了。哦，这个变态阿伯，破了小贼的，你走，没关系，吼，因为你太漂亮了，
0: 没啦，阿伯，我没事哈，你可以。
1: 没，因为我没有被那么漂亮的亲过，他你追我就。
0: 哎、欸啊，没有，因为他很紧张啊，哎、啊，紧张，咱来叫紧走，伊较袂遐紧张啊。
1: 哎，各位阿爸阿母啊，你有听到一个重点无？
0: 第一个重点。
1: 好大。
0: 什么好大？别
1: 咧较水，别趁机会甲要来咧。哦，真正是哦吼，不乖啊，袂较真啊，袂娶某。你哈，你看到较水个，你真的，你嘛爱偷一下来咧，你安尼，哎呦。
0: 所以要来个那个意外之恋就对了。
1: 对没，人家这是
0: 哦，
1: 这么难得的姻缘，哦，真正嗨嘞！无你嘛先问伊讲，啊，小姐你一个人吗？
0: 哦，没有，他那一台车应该是超过150万了，所以我不敢追他哦。哎，
1: 哦，就是150万才要追。
0: 对，有钱的才要追。
1: 对嘛，哦，有钱哎，咱这样讲的高富帅。
0: 我就先追嘉纯就好了，嘉纯最有钱呢。
1: 哦，那你那追不到了，脚太短，而且我没有那么漂亮。
0: 我怎么短也比不会比你短啊？
1: 昨天才在讲高富帅，你今天就遇到一个女生版的，有关吗？
0: 哦，好像跟我差不多哦，还不错，
1: 还算高，
0: 还算高哦，
1: 嗯、富嘛，有钱嘛。
0: 哦，无啦，
1: 啊人帅，但是美嘛。
0: 有当时啊，迄个赛好车对不对？卡通老哥哥你都唔知呀。
1: 你哪会知卡通老哥哥？
0: 不是啊，迄有当时啊，赛好车，迄个一堆负债，你嘛无一定，嘛无一定啦。
1: 袂啦，即马袂啦，你是八点档看伤济呢啦。
0: 像阮爸了，我讲阮爸。
1: 安怎？
0: 阮爸
1: 足缘投诶。
0: 那个三四十几年，四十几年前呢、啊。嗯件衣服8000块，穿三次他就不穿了。
1: 哦，
0: 哎，40年前的8000块哦。哎、欸，衬衫呢？
1: 对，衬衫
0: 8000块，他就买得下去了。嗯、啊，8000块，他穿了3次，他就送给我舅舅他们穿了。
1: 真的
0: 哦。哦。嗯、啊，结果屁股都烂掉掉了，不是他的屁股都烂掉掉了，大家都不知道。他意思就是说。人要金砖哦，人要金砖、哦，你了解吗？
1: 佛要金砖，所以人啊，就是爱穿到笔直，穿到行情
0: 的。嘿，我大家拢感觉阮兜做好过。
1: 对。
0: 嘿，唔知阮爸个怎样了？
1: 是啊。啊，不过你莫转移话题。
0: 我好转移话题。
1: 你莫转移话题，重点我讲一个好大，对一个小姐才水着。
0: 你无在
1: 乎？你既然无。你无趁机会留一个联络讯息了，对，好，走，去。哦，
0: 我没有想那么多，
1: 真假？
0: 我一就你就看他很紧张啊，那就会，
1: 所以你要安抚他、啊。
0: 我安抚他，哎、欸，你跟我加个 line， 啊，那个有事我再
1: 电话
0: 啊，有事我再打给你。
1: 对。
0: 我刚刚像你啊，心机啊，你要当啊，我没关系，下次我就照你这个方式做。
1: 结果来一个阿嫂，
0: 来一个高十几岁，我不小心撞到你了。
1: 伊讲好紧走紧走，
0: 我大概塞落。
1: 喂，就是这个这个剧情就是那个那个什么
0: 八点档的
1: 烂剧，烂剧看太多了。你这个哦哦，这个这个哦，这个小姐哦，这个、小姐
0: 结果是撞到那个、哦、撞到那个那个、啊、那个总裁，他撞到我是那个是总裁，啊，搞搞餐饮公司做总经理啊那样，哎呀，神经病呢，神经病呢，
1: 对啊，就烂片看太多了，
0: 谁叫你每次看看那个叫什么大那个大陆干剧。
1: 我就一诶前两天我在，就反正咧敷脸。
0: 你有咧看哦？
1: 有。啊咧敷脸，咧敷脸都无聊，无敢看。啊，我人就加咧啊，迄个就讲，你真无聊，你看也无聊，你看也无营养诶。
0: 哎、欸，说实在，你越看越想看，对不对？啊，然后
1: 他就一直跑出来啊。
0: 不是啊，看完的时候就这为什么叫大陆？干剧就是你那个
1: 看完就是个扯，
0: 看完就开始扯，
1: 因为阿未演完，无啊，不是阿未演，就是阿未演完就甲你哎那个等下一集。
0: 而且你如果你哎，就是他的他，你啊总共有从头看到尾的，你可以付费嘛，从头看到尾，对不对？你会更干，为什么你知道吗？
1: 无猜忌，
0: 不是。那个他的那个都也那个结局都很离谱，就对了。
1: 对啊，
0: 那哦，什么迄个各个人一样，迄个什么反正什么什么天龙宫哎呀，快个，伊安尼一发天龙宫的，哇，侪人底下要甲摆，我都想要塞落。
1: 没办法，
0: 夸张又够夸张啊！哎，因为个哎，这为什么这什么大陆干剧嘛，是阮真美甲我讲的。
1: 哦，哎，啊，不过今麦我看的是迄种 AI 做的了，
0: 弄 AI 吼，今麦好像都 AI 的。
1: 今麦有 AI。
0: 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在演那个大陆干剧的演员都回家回，
1: 拢无头路，
0: 回乡下啦。
1: 对啊，因为
0: 对啊，
1: 现在有 AI，
0: 而且 AI 那个 AI 那个女生漂亮，男生帅。
1: 哦，男生拢真
0: 帅，帅到我现在可能以后连续剧也没有什么人了。对啊，全部都是 AI 直接，以前应该没 NG。
1: 哦，对，不会 NG。
0: 对啊，
1: 完全不会 NG。
0: 你机器也要怪的，给你 game over。没有啊，伊嘛没 NG， 免导演底下的导演。
1: 妈。
0: 系啊。
1: 欸，导演真正是大家人真歹呢。
0: 真啊假？你捌拄过什么导演真歹？
1: 没有，有的啊。但是现在应该比较不会，以前呐，以前真的嘿，导演都是在那处理你妈呢，啊，现在导演可能就会比较和善一点点，就比较不会，所以很多就是杀青的时候啊，大家就是很舍不得。
0: 我知道，我听看电视啦，看电视最凶的应该是王伟忠吧？
1: 哦，对，他还蛮凶的。
0: 好像听哦，你像那个那边郭子乾，像你资深呢，看你话起来立正站好。
1: 就是尊重啊，尊敬啊，因为毕竟你是资深的嘛，哦，啊，你导演你，
0: 而且他真的
1: 你还是得
0: 他捧红超多
1: 人，很多啊，对啊，所以你
0: 真的要
1: 必须要尊重
0: 奇才，
1: 哎呀，必须要尊重。哇，
0: 每人是真的看低的，我跟你讲，那种是的，他上节目的时候
1: 自己讲的，
0: 不是别人讲啊，他有那个
1: 附和，
0: 就是。就有说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我那伊嘛在场嘛，
0: 哎呀，他在场，你别人在讲，因为那个好像是小姐不惜地吧，哦，还有康熙来的，他都会去啊，
1: 有啦，伊那讲的比较犀利，但是伊敢安尼讲，就代表伊甲伊感情就好诶，
0: 对啊，
1: 亦师亦友啦，
0: 对啊，
1: 亦师亦友啦，他真。工作上就是工作上的一个角色，那私底下就是好朋友的角色，才有办法说上节目去类似嘛，剩爆料啦。嗯，哎呀，啊，就是讲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咱镜头上是看不的。
0: 有啊。
1: 哎，因为就是要呈现讲，哎，镜头以外他们是怎么相处，然后他们拍电影的一些心路历程。 其实我感觉因迄拢足

0: 辛苦的。
1: 现在，
0: 咱刚才翕一个短剧尔，都一直 NG， 一直重来，一直重来。那、是刚才短剧，因是电影嘞，它是一整串的，就辛苦的。
1: 啊，不过今麦今恭喜在，那是郭扎西打开才可以用这种方式。现在这个时代，你用这种方式打了工地在霸凌，然后
0: 还讲。哦，嘿啦。
1: 哎呀、
0: 啊，社会在变嘛，
1: 对啊，
0: 所以主权较大啊，
1: 对啊，所以啊，不然就是什么还有什么潜规则之类，什么挖沟之类的，我还顶个迄什么玲珑，
0: 玲珑，
1: 还叫什么玲，什么玲珑，我买不起哩，一个男生呐、啊，就是被人家那个，他才那个的、啊，哦，于是我讲，应该那个新闻都有报了。所以不要再讲这个不好的，我们讲开心的就好了。
0: 开心的就是今天红林被小姐金了，而且是足水的金哦，啊真金的，搁落无老主子哦。
1: 这真无老主子的对啊。
0: 怎么是你真无老主子？
1: 我带你开始来，气死我了。
0: 你直接就好呆呢，
1: 不然你又不认识人家，跟人家要赖不是很奇怪吗？
0: 你不是说，你撞到我，那你车有没有事情？啊，你不会关心人家哦？哦，真假是，
1: 因为我就看他很紧张，我就要赶快走，就不用。
0: 啊，你还说啊，没关系啊，你的车有没有怎样？那趁机会跟人家多讲几句嘛，什么说啊，走，没事。在那个公墓第二句话了，跟人走，哈，没事。
1: 气死我了，因为他那台车好像跟云间一样，都是有很多圈的。哦。可以买什么车？我知道云间那台就还蛮贵的，所以他那一台应该也很贵，所以我就还没去。
0: 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美女，居然就这样子给她飞走了。
1: 人家不已经嫁了好几次了，你丢搞？
0: 嫁了好几次也不差你这一次啊！你还跟人家？
1: 我再跟你
0: 嫁了好几次嘞，你又资本就嫁了好几次嘞。
1: 我告诉你，美都轮不到我们呐、
0: 啊。
1: 我们经济能力又没有很好，对不对？
0: 搞定。对不对？人家搞不好是看到你的外表，不是看到你的钱财。
1: 其实我也是有这样感觉。
0: 听话了，唱歌。
1: 唱歌。

我跟你讲，你甲火情人同款，来去甲路顶讲你的心思。伊讲，我哪会遐戆，我来无甲小姐讨电话啦。来哦，火情人再甲我教一下啦，哎呦。

0: 谢谢瑞丽哥丽香姐。
1: 我在想啥，你
0: 在想啥？嗯，
1: 但他是因为他是轻轻的一个吻，不是舌吻，所以就不用留电话。
0: 啊，舌吻你就是要对他负责就对了。
1: 舌吻他就要对我负责了，了解了。
0: 哦，哎，就是不跟你拉啦。哎、欸，他很认真在回味呢。
1: 我再给你塞了。来哟、哦，嘉龙姐，泡泡哦，泡声哟。登峰大哥、春嫂姐、登祥大哥、玉兰姐、方兰姐、守尊姐、美惠姐、美珠阿姨，还有我们的嘉龙姐，看到的掌声啊！媚儿姐，还有燕平大哥、董董啊、秀琴姐、美香姐、华伊斯丹啊，还有我们的金石大哥、林玉姐、曹普大哥、文字姐、刚才秀叶姐、阿素姐、刚才淑珍姐，还有我们的慧琴姐、秀芳姐、美惠姐，懂得吗？

哎，谢谢美花姐、美景姐、刚才玉兰姐、丽学姐、美惠姐、美香姐、董董啊，小美冰淇淋啊，瑞东大哥、燕明大哥、秀芳姐，还有我们的乔真姐、怀轩、董董啊，小蜜姐，还有方兰姐、美惠姐，有什么人不念到？湘君姐、媚儿姐。

感谢玉如姐第一次看到你哦，还有谁？素贞姐、曹府大哥没注意，还有我们的妹儿姐、钟妍姐、乔真姐、贺丽英姐姐，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平化素荣姐、月柔哦，刚才中奖的月柔姐、郑玉大哥、秀琴姐、美菊、美花美菊姐。

0: 谢谢。
1: 哦，啊，今麦要教咱波尔歌，请出来。
0: 是。
1: 哎，今仔要来要
0: 做
1: 做生有智慧，少年的拼出名，食老顾名声。嗯。哦，这句我毋捌听过，来看下子哦。
2: 画南画北画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啊，饮啦饮啦，好大啦！啊，饮茶吃好白单，哈，饮茶不咧分大小安尼啦。嘿，大家好，啊，我是人间的国宝哈，乐伯老伯啦，哈，喏，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咱好乐文化顶唔紧。
4: 嘿，咱今日跟你们聊天的主题讲，人怕出名，猪怕火，不，欸，我是讲诶，猪怕火，哦，人家较大唔了，猪怕。煮饭的，咧饲咧低调遐。哦，啊，这个较早哦，迄人也出名，尤其是演艺人员。哦。其实讲实在，每一个咱一般世上的人，你婚姻啊，是讲哦离婚啊，是讲阿婆冤家啊啥，迄足平常的代志，人也袂去插。啊，不过那是艺人哇，名人。
6: 用放大。
4: 哦，你要放大，吼，哦，用绯闻，像去啉咖啡，甲像去看电影，像安怎都安怎，对不？
5: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少年拼出名，食老顾名声，迄是啥意思哦？
4: 啊，这個，意思。
0: 哎，我知。
4: 你不知道？
0: 哇，少年的时候足拍拼的，我老啊唱歌，我咧足好听的啦。
4: 卖难讲啦，讲无你咪吹起就好拍感，好。这个小文音笑牙哦，啊种笑露哦，
0: 我嘛是啊，我今嘛嘛演笑露呢。
4: 哦，你哦用演的对，演了无成，演了真成。笑露，啊那白话音啦，至少啊少亏哦，少亏就是讲，哎，阮家的物件这项物件真多，啊过来吼饼，咱这个台语的饼吼，啊咱教育部。啊，建议不是拼音的拼，就一个迄，那个，一个迄，那个，你看字幕了，在迄个饼吼，饼名，拍饼吼，饼干好，啊，咱这个文，啊，不是文名，吼，哦，名声的名，哦，文音是冰蒙啦，哦，啊，冰片啦，吼，这是文音啦，哦，啊，来白话音。黑名单，
0: 黑名单，
4: 因为给伊封锁起来，
0: 黑名单拉黑，
4: 袂瘾给伊往来吼，啊过来吼，迄个听名听声，啊这个顾吼，哎顾人员啦吼，啊种咱为了咧拍拼嘛，这顾三顿，对不？啊过来叫顾分啦。
0: 顾分
4: 啦，啊，过来顾贵大将军嘛，
0: 顾贵大将军，我听过人顾贵，我冇听过顾贵大将军。
4: 较早真济艺人啦，尤其是女艺人，哦，啊，伊老爸喏，喏对后边来顾咧，顾贵。

0: 会，
1: 惊叫福气啦，惊叫鸟食去，所以这够贵哈。啊，这个声啊，文音是声明。哦，声源哦，我声源你哈，声源声哦哈，啊那白话音无声无水哦，对吧？啊有的是人未够，声先够哈，哎歹声少哦所以吼，少年的拼出名，食老过名声，这跟唱歌无关系啦。哦，这句话意思
2: 哦。老爸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1: 啊了，啊无咱大家做回来，哎，互恁看。
3: 爸，我回来咯。
4: 今天是在创什么会啊？呢啊，这么快回来？
3: 哦，你不知啦，因为我去参加了歌唱协会理事长的竞选呢。
4: 什么理事长？那是创，那是要创的啦。
3: 你不知哦，拜托的会员一千个人呢。我若是选得掉，那是我请的啊呢，对不？
4: 啊，那个有什么意义啊？
3: 啊，你不捌啦，你也唔捌做过理事长啊？你是？
4: 喂，啊，你爸哈早少年的时阵哦，嘛做过六届迄种哦，那个理事长的啦。我是为着要服务更加多人，我唔才出来选团长，而且哦，咱这砖头有万几个呢，这哦唔才有意义。
3: 哇吧，想袂到你少年的时阵，嘛跟我同款那些热血沸腾做声呀哦。
4: 遐得国说，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少年拼出名，食老哦还顾名声，知无？
3: 哎呦阿爸，哎你感觉我要安怎做较好？
4: 安尼啦。你若选掉这个理事长哦，你爱吼喊我做伙出来做公益啦，啊哦来老人院啊唱歌吼遐老人听啦。
3: 好，若是选掉理事长，我就去大巨蛋开演唱会唱给因听。
4: 好，啊这么当作你是周杰伦哦。
1: 好，纯粹出名有分两种啊，纯粹周楚楚山海，伊嘛是出名，但是做派出名。但是你看，伊做歹代志，但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伊除三害啊，啊，改迄个猛兽了，才弄弄，尾啊，家家己啊改变啦，哦，除他自己啦，变做好人。啊，这嘛是另外，你看，哎，周楚除三害，哎，留名万古呢，对吧？今嘛大家拢国演电影，哦，国袂晓做好个。
2: 对啊，我老师讲啊，
1: 对
2: 啊，好戏老皮，人死得爱老命。
1: 对啦，哦，没错，咱做人一定要爱惜羽毛，才袂安尼晚节不保。
0: 哎，跟我无关系哦。
1: 啊，嘛袂使啊，晚节不保。
0: 哦，你晚节不保。
1: 讲家己较无代志。哦，我讲只系叫人咧，安尼知影无？
2: 哎，知。
1: 爱输。

0: 什么人唱赢你的？哎呀，我多，这条歌敢是王力哦？
1: 对，
0: 啊，我多，查甫光唱那只好调。
1: 来哟、哦，丽珍姐，动不动就说爱我、哦、啊！这个对小姐告白呢。他就是不好意思告白才要偷亲你这啊，
0: 我也是这么想，谁的兄弟导演？

哎，这美金姐、美云姐、丽珍姐，刚发博啊，丽珍姐，基层发博啊，啊，贵呀，啊，个人呢，发基呀，啊，个人呢，玉兰姐、博都姐、董董啊，小美姐、少芬啊、方兰姐，还有我们的丽学姐、玉环姐，爹，还有红脸的吗？

0: 来的庭花，还有我们的秀清姐、易春姐、美玲姐、叶罗姐，还有我们的瓦基亚、昆明马哥，还有我们的美华姐、美珠阿姨。来哟，对方的人哦，健达大哥的歌哦，健达大哥不看你哟，怕不过就哟，救命哟！
1: 结果伊原本点的迄条我学学的，个无卡啦。第二次了。
0: 你不搞点游戏？啊，你为什么不先先查嘞？
1: 我就忘记我想说那个那么久的歌了。
0: 你不先查一下？
1: 最近拄着两届。好
0: 哎呀，阿头来哦，你无叫阿头啊？
1: 阿头。

雪琼姐妹做阿姨，阿树妈妈，红丽妈妈。薛唐妈妈、玉如姐、乔珍姐，哦，建达大哥你没来哦。桂美妈妈、玉兰姐、玉春妈妈、美惠姐、守春姐、中元姐、景龙大哥。

0: 谢谢方兰姐、丽婷姐、美花妈妈、美菊阿姨、东东哦、汉尼的爹、俊宏大哥、我的阿布阿爸、妹儿姐、丽轩妈妈。
1: 还要江子脑来哦。
0: 对，林哥、李香姐、怀萱姐、
2: 美花、美菊姐。
0: 哎，我跟你讲，广告前面唱几多个不？个不来。
2: 凤家村。
0: 啊，陈辉大哥，你的歌唱完了，我跟你唱听啊，你唔知道有听到无？
2: 无听到。还有小虾子，今天流行点歌拢无来，真好啊。

0: 来，谢谢秀金姐、凤乖姐、刘东马哥，还有我们的叶明大哥、包兰姐、美珠阿姨，还有我们的炸弹姐、红脸的妈、玉春姐、乔珍姐、熊小美、冰淇淋、秀清姐、素荣姐，你们点歌给他点位哦。哦，还有六分钟可以打点歌哦，赶快打电话，不要以为点不到哦。
1: 谢谢啊，
2: 来哦，
1: 豆豆点。
2: 豆豆点哦，哈、
1: 哦！思义杰小朋友打算来点歌。
2: 思义杰像，思义杰小朋友，

0: 失忆节。哦，失忆节。
1: 你讲爱个休一下。
0: 失忆节，好，来，咱的怀仙啊，
1: 怀仙姐，
2: 你好，
0: 你好，
2: 我不要跟他说他好，
1: 什么啦？
3: 快点啦，什么歌啦？等我的戏哦，
2: 港都的月啦，
1: 港都的月，
3: 我再等我的戏，
2: 台语的，
0: 港都的月，
3: 好，你唱吗？
1: 喂。
2: 你现在是怎样？
0: 感动的我。
2: 好，拜拜。
3: 拜拜。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他不跟你讲了。
0: 黄
1: 子杰，
2: 对咩？
0: 哎，黄子
2: 彪迄个恶魔鬼。
1: 恶魔鬼。
3: 哦，这简单啦哈，救命啊！
2: 简单，哎呀，恁简单。
3: 点着简单就给你救命，哎，点着要求就丢你。
1: 感恩
3: 啊，来，素龙姐。
4: 哎，那个陈思安有一首歌，
3: 叫什么名字啊？重点。
4: 新歌那首
1: 没有，
3: 新歌还没有出来啦。
1: 你不用讲，
4: 还没有出来，
1: 你这样讲就知道没有了。
3: 对，哎，
4: 那同甘共苦也还没出来，
1: 没有。
3: 你不要那个点那么新的歌 ，OK？
4: 哦，那
3: 点那么新的歌，你自己都没有唱过，你要叫别人谁唱？你自己也会唱歌呢。
4: 我知道啊。
3: 对，他卡了都没有，你要点
4: 给我听啊。
3: 没有，你卡了都没有，你要叫人家怎么唱？
1: 对，
4: 哦，好吧，好吧。那就你帮我点一首《爱丽无条件》。
3: 爱，那个黄丽玲的呀。
4: 对对对，上一回是嘉纯唱的，啊，这次我要听你唱。
1: 好，阿北唱。
3: 好，我不会
1: 唱的。拜拜。
3: 来，凤娇姐啊。
5: 红玲，我请问你。
3: 嘿，你说。
5: 我们那个来电掌声的不是电脑在转吗？
3: 对呀。
5: 啊，为什么别人的都转了很多了，我的都没看到出来？
3: 你可能都只打了一次，啊，别人都打了200次，怎样懂吗？
5: 好像啊，我
1: 好像没有看到你的。
3: 因为你如果打一次，他就跑一次；他如果打两次，他就跑两次。不是你打一次，他就一直跑出来，不是这样子哦，救命啊！
5: 是啊，我想要拍照给我孙子看，说阿婆有来电掌声，一直转都一直看都没怎么转过来。
3: 你要多打几次，在那边在那边准备哈，这样知道哈。好，谢谢啊，阿丽姐，
1: 拜拜，
3: 拜拜。来，那立信姐。
6: 喂，
1: 欣姐，
6: 你好。
3: 哎，你要点歌吗？
6: 我要点歌。
1: 好，点歌。
3: 你要点歌哦。
1: 要几卡？
3: 你要几卡？你要几卡呢？
6: 啊，那个合唱的。
1: 哦，要两卡。
3: 哦，两卡了对啊。
6: 我的最爱。
3: 我的最爱哦。
1: 哦。
3: 你会唱哦？我不会唱。
1: 哎，我们不是有唱过？
3: 我的最爱。
1: 对啊。
3: 我们在。
6: 好听。
3: 好，如果会唱，明天第一首啊；如果不会唱，那等我学完。哦。
6: 第一首。
3: 嗯，明天第一首啊。如果没有，明天第一首没唱，就是要等我学的哈。好，拜拜。
6: 好，
1: 拜拜，
6: 谢谢，
1: 拜
3: 拜。好，来，美惠姐。
7: 你好。
1: 你好。
3: 好，什么歌？
7: 哎，叫我的名。
3: 叫你的名。
1: 美惠姐。
3: 美惠姐，美惠姐，顶下唱过呢，叫我拔掉。
1: 哎呀，卖一直叫啦。
3: 哎呀，卖一直叫你的名啦。
7: 我不带哦。
3: 我不带啦，你不是我不带，我不带我去西瑞。
7: 哈哈哈！你该看不带的就西了。
1: 好好好，看不带。
7: 过年。
3: 好啦，这个背好，丢面哦哈。
1: 嗯。
3: 哦，卡不要拍照。
1: 拜拜。
3: 来，咱的碧慧姐。
1: 碧慧姐，
8: 两位好。
1: 你好。
8: 街灯下。
3: 今日街灯如昨，看不记得哦。
8: 对，刘家山的。
1: 你今个有唱吗？
3: 灯下一片荒芜，
1: 街灯下。
3: 哦，好啊，明天唱啊，
8: 好，谢谢。
3: 好，拜拜。
1: 拜拜。
3: 阿贵呀，阿贵呀。
5: 喂，哦，红林嘞，
3: 哦，你这个比阿贵啊，更贵的，
1: 对啊，
3: 你，嗯，你这个
1: 真正，你真正足贵的，
3: 嗯，真正足贵，真正足
5: 贵，宝贵，我唔是宝贵，唔是极贵，哎，哎呦，嘉顺，我点了黄油鸡，
3: 今麦来三个贵嘞，好，黄油鸡，
1: 好，
3: 黄油鸡啊，明仔在后边该唱麦无来哦，无来个电话是哦，好，再见，
5: 我，
3: 再见。气死我了，搁无来我的电话是，还有阿贵啊，
9: 我点了我手板，我点了不行，我点了鬼在点了。
3: 啊，冇进来了，你有考，你有考机会啦。
9: 哎，所以你跟我请台币的
10: 什么？

0: 水烟
1: 啦、啊，
0: 好好，无问题，好。
2: 有烟无烟咯，
0: 有烟无烟，
2: 这个是水烟，
0: 安尼了解无？
2: 简单啦，
3: 有烟
2: 啦
3: 吼。
0: 好，明仔再上哦，啊，你要头像阿伯。
2: 好，没关系。
0: 啊，等等啊，等那练好打给你啊。
4: 哎，要等三年了哈。
2: 快，没关系。
0: 啊
4: 啊。
2: 红林练得很快，
0: 没有，那是你真酷，是女生的歌，还要我练，我顶我的气哦，气我。
2: 很有磁性啊，
4: 你别有点像嘞。
0: 嗯，我顶不了，不然让我们美女唱就好了哈。
2: 好，
0: 救命啊！拜拜哟。
4: 也要等三年呢。
5: 一条歌那天我好像会唱，但是我又不想听。
4: 那你就唱就好了，啰嗦。
5: 然后他们进那么进广告了，好了，进单元了，不是进广告一样哦。很多人就进单元了，对不对？然后看下去就知道那什么东西了，来看下去。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 十二、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8: 我开刀的时剩7点几了，
9: 7点几了，
8: 啊，给你买吃了，过来，各位检查必10点几，
9: 你也看非常熟，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8: 无，啊，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9: 哦，《西游记》的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哦，是哦，
8: 真正有效啊，
9: 真正有效。
10: 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姐因家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巴肚做有毒，食一百年糖，啊，其实拢食唔到重点。每次听到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尼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才有这问题。什么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价值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哦，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啊，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足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听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无？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会接收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散无够，这边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仔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交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胶胶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吼，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素素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姐，你讲讲指甲有无？迄指甲发袂出来啊，指甲拢安尼摸摸歪过齿刷，啊有当时还鼻唇，有当时还鼻环，有当鼻涕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3天5天，我要改变，3天5天指甲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恁注意听吼，咱的红血。

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增加有关系。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花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甲血有关系。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做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咧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是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火人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暗。迄毛孔啊，一支毛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人会喘啊。心肝头的皮肤喘，吼，走路会喘，心肝头的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这咱的蔡小姐，因翁咧西游记，逐天暗时啊回来吃两粒血红素，吃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吃两粒，吃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咧麦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今嘛。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红素，食了足好个哦。即严先生是西游记个血红素无够，拢爱助血 ，EPO 就助血啦。食血红素了，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跍落爬起来就戆。食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个，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即个徐大哥有祭拜个人拢爱助血。助血吼，即摆吼开始助血无爽快，即摆食血红素了，都足顺嘞，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即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嘞，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啊？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嘞，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即条做，尤其是即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的油脂吼，你的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即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即条做查某爱12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即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再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即种的，你有当时啊，就爱去注意即条做注意 PO， 你爱注意血红素。你有这好食，你唔免无这个问题吼。啊，你要注意哦，血红素吼会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大，心脏颠大永远都无可能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大袂缩细，颠大一段啦，心脏颠大的时阵啦，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诶，房间门关袂歹，你着心肝头着皮薄菜，你人着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着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欠血人啊，都搞感冒啊，啥物物件你着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个感染，甲这个免疫力足有关系吼。过来胃肠，食袂落尾饭个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食哈。你会当食这個血红素了，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吼，足侪人食了记忆歹，食了记忆歹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是，卖互伊歹遐紧，互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红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戆，重食烧可死，啊，佮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还有这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个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呐，伊的这个叶酸、B12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法度形成，你就会造成这个欠血。
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胃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即个人拢总容易有欠胃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胃，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胃。

0: 十个人欠的是比十个人较济吼、哦、啊。一般来讲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啊，十九个至五十个是高峰期啦吼。啊，这女性朋友内底十个来的有两个有这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吃要丢。咱来吃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的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个、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用这个葡萄糖也，叫做酸亚铁加这个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袂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补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补啦，足侪人唔知道，拢当查甫人爱食素补啦，查甫人食素补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这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这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这咱这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这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佮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的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互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个三基落去个，啊，即经期无顺的走个人。手术过了，还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女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还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当中无任何的重金属哦，拢一定要检验哦，官兵就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哈。这一罐六十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两个月。一罐卖2000块，两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互恁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互恁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小补，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都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哦，两盒，这到即卖为止，两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两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互你食免钱的，3盒你2000块，2000块哦，唔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哈，食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我就好，这拢玻璃干啊做哈。那较严重的食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食1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食2粒，65岁以下的食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给你吃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就50组尔哈，50罐我开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 喂，
0: 要一组了，好，等我，我知你姓名，我知啦，还有这杨雪你好，买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64线来，金玲你好，金玲。买一种哦，好来65线啦，你要来外平妈妈，买一种火阳素哦，好来人啊，7线给他下者来，金章啊你好，一种哦，好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进来人就叫我顶起来，陛下你要买一种哦，
2: 你好小齐，
0: 喂，好买一种，好等我者来，你表哥下者来，喂你好，党哲你好，
3: 大牛，
0: 一种哦，好来一组，陛下4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买一种哦。
4: 嘿，对。
0: 啊，变成2线一组来，你要来，英雄大哥要一组哦。来，79线一组来，你要金发大哥要一组哦。中啊。来，78线一组来，景年你要要一组哦。好来，77线一组来，你要在维力你要要一组哦。维力。
5: 拜一
0: 嘛吼。
5: 哎，
0: 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85线啊，夏姐来，你要来，苏珠你要要一组哦。好来，9线金章要一组哦。左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来慢慢卡，认真卡来。你好，余太太，你好，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
6: 哎，搞
0: 一组，一组五十

0: 五线的来，俗够有效啦。喂，你我讲你，
1: 喂，哎、欸，去，我是说，
0: 来五十六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好，哎、欸，一组吼，好来，我七线一组来，你好来，庆动啊，要一组呢，好来，我四线一组个下者来，你好，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个丁家姐来个何连大姐，一组吼，啊，八十九线吼，来，你好，我猜啊，你好，要一组吼，好来，八十八线，你好，开心啦。凯欣，
2: 你好，
0: 嘿嘿，对，一组，好，八十七线来一组，八十七线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好，要一组，来七十线一组来，你好来小王姐，哎，一组是辉阳手哦，来六十九线甲夏姐来，何成大哥你好，辉阳手一组，来六十八线搁一组来，八线来，哎，秋米啊你好，嗯，要一组辉阳手哦，何来关，都七十三线甲夏姐来，我你要来玉莲姐你好，辉阳手哦，谢谢，我讲你拢内行。人，恁就简单一句话，血若健康，人就健康。食这天然佮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食一粒，一天食两粒，互你个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挂即个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食，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四罐卖你两千块，一罐卖你五百块，一罐卖你五百块，一罐上少上少会当食一个月。你一天开无十块银，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都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食过，大家食，大家都学了。啊，你只要愿意食，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身体的进步。我都加一罐让你试食，你唔敢食看卖啊？喏，你都大家会讲，你要放我讲，你都记底摆，你要放我摆，困袂起，要放我困袂起。你要常常有这款状况发生吗？千万唔通，咱的人生唔是用来开钱看医生的，咱是要让家己过了健康快乐的。来，0800-0019-19，五十组尔哈，卖完就无啊哈。来，你要金鸡啊，你要。哎、欸，辉阳手哦。
1: 好，
0: 五十七线一组，五十七线来平和啊，你要。辉阳手。
1: 来啊，我
0: 哎。来，五十八线给他下者来，吴妈妈。嗯，辉阳辉阳手哦，来五十九线，搁下者五十九线来，哎，天才兄你好，
3: 嘿，你好，
0: 辉阳小红书哦，
3: 嘿啊，
0: 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信任，放心吃，吃无效，我袂甲你收钱啦，先啊你好，
3: 哎，
0: 要一组来六十一线，甲下者来，哎，东波你好，
1: 哎，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二线，搁下者来，坤二兄安怎，坤二兄？
4: 喂，
0: 哎、欸，安娜，
4: 困难咯，哎、欸，困，主持啊，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三线主持甲对一下，主持啦，阿妹啊，你好，阿妹啊，要一组吼，好来啦，四线来，这个嘛阿妹啊，阿妹啊，阿五啊，你好，哎，凤姐，
5: 哎，
0: 你好，你好，这你吃几年啊？这你吃几年啊？可能吃五年有啊吧，你这个会员数
5: 啊，
0: 不停
5: 啦，
0: 就袂歹啦吼。来来，等我一下，六线，足济我的观众吼，食这是拢无停过，恁莫停。你若食好身体健康，尤其吼，我即摆上重要甲你呼吁一下，若有伫西药剂的，捌曾经做过化疗的，捌做过化疗、做过电疗、捌开过刀的人，你听家用的话，血氧素一天食两粒吧，足好用的来。嘿，子莹，你好，子莹。
6: 嘿。
0: 血氧素吼，六十七线甲我下者来，你好，冰清大哥。
7: 啊，买一组。
0: 好，多谢你来，六十八线查甫人食这足好啊，洪中兄你好，洪中兄再搁顶下者，苏总你好，苏总，来来，苏总在这里，苏总你好，苏总你好，哎，你好，我嘉莹，不要小数哦，
6: 嘿嘿，
0: 等我坐电话后来，啊，你好来，我平妈妈，哎，买一组会员数哦，好来，六十七线甲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8: 你好，
0: 一组哦，一组来，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哎，进来来，两只个顶架，陛下，你好，要一组哦。
9: 你好，小齐。
0: 喂，
6: 哎，
0: 好，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来来，表哥下一下来，喂，你好，哎，党哲，你好。
10: 你好，
0: 一组哦。好，来一组，八十四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哦。
6: 嘿，对。
0: 好，八十二线一组来，你好，来，义雄大哥，要一组哦。
11: 我
0: 来七十九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哦。好，七十八线一组来，景田，你好，要一组哦。好了，七十七线一组来，你要在维力，你要要一组吼。维力，
12: 拜
0: 拜
12: 一
0: 毛吼。哎，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八十五线啊，夏姐来，你要来苏州，你要要一组吼。
6: 哎，
0: 好啦，九线金章要一组吼。
13: 啊，一个唔是啊，登记。
0: 左四管，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五十二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五十三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13: 哎，搞
0: 搞一组。一组五十五线来，足够有效啦，维力。我甲你
1: 喂，哎，我是说，
0: 来五十六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好，哎，一组吼，好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来庆动啊，要一组呢，好来，五十四线一组个下者来，你好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个丁家姐来个何连大姐， 一组，阿伯来告诉我吼，来你要我知啊，你要要一组。

0: 来背背爽，你要开心啦、啊，开心。
1: 你好，
2: 嘿嘿，对，一组。
0: 好，87线来一组，背起爽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背一组。来，七十爽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
2: 可以。
0: 一组是灰羊爽哦。来，69爽，甲夏姐来，合成大哥你要。灰羊爽一组哦。来，68爽，搁一组来，背爽来，哎，球迷啊你要。嗯。背一组灰羊爽哦。好来乖，说73爽，甲夏姐来，我你要来玉莲姐你要。灰羊爽哦。谢谢。我讲你拢内行人，恁就简单一句话，血若健康，人就健康。食这天然阁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食一粒，一天食两粒，互你的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寡这个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食，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上少会当食一个月。你是刚开无10块钱，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著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食过，大家食，大家都学了。啊，你只要愿意食，你一定会感。

哎呦，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拿电话播放放诶，继续拨咱的电话，扣数二三三七九五五九，我来和你哥哥的双考一道个小布哦，谢谢大家啊，来哟、哦，各位妈妈最闺蜜。

谢谢碧慧姐、月华姐、金土大哥、董董、汉丽耶丁耶、宝贵姐、银化姐、妹儿姐、叶明大哥、雪晶姐。

谢谢淑雅姐、瑞东大哥、凤冠妈妈、彦明大哥、凤娇姐、德俊大哥、素贞姐、玉兰姐、方兰姐、怀萱姐、齐君姐。

姐、玉慧姐、玉花姐，哦，三个玉呢，玉学姐，哦，四个玉哦，玉兰姐五个玉哦，丹丹，哎呦，谢谢咱的水琼姐、小美冰淇淋、慧珠姐。

0: 来，谢谢锦绣蝶，还有来了阿头，刚才的素贞姐、美香姐、雪琼姐、玉春姐、美惠姐，我们的妈，还有我们的素贞姐、瑞东大哥、叶明大哥，还有我们的美儿姐，红那个来了你，美惠姐，哦，玩不完了，招两个出来，哦，所以应该是又宕机了，呵呵，美儿姐嘛，招两个，呵呵，今天的口上，哈哈。李琼姐，冰冷的冬小声，
1: 体温早就叮当叮。还有丽梅姐。

谢谢月柔姐、楚文杰、正辉大哥、玉兰姐、凤乖妈妈、阿树妈妈、美惠姐、红林妈妈、严丽姐、董董哦、汉妮耶、丁耶、淑梅姐、燕明大哥、正辉大哥、志成哥、李君姐、方兰姐、美儿姐。

0: 谢谢。
1: 好，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跟我们两人的支持哦。刚刚那个东西就是记得饭后吃，
0: 对，
1: 饭后吃哦，好。好，
0: 然后呢，我来啉 coffee。
1: 不要啉咖啡，你开开耶。
0: 哎，分开哟。
1: 你也在啉咖啡耶？
0: 你也无菜在啉咯？
1: 无菜，无菜在吃啊？了解无？你有在啉咖啡耶？卖讲迄落，你落饭后一杯咖啡了，啊，怪去食这，安尼无效哦。那直接戒掉了。
0: 上无买叫个就点钟就过。
1: 嗯，反正你给给上个离较远的啦。
0: 哎。
1: 啊，你你爱
0: 离。离开你，离开你，安尼才使。
1: 我顺便打一下歌，我再给你塞落去。
0: 哎、欸，很我很少整呢，我怎么不落去改？
1: 不落去，
0: 今天天气在那啉那啉。哈哈哈！哈，够侪美啊！
1: 哎，这矮啦，迄个要学会自毁，了解无？
0: 虽然很肥了，
1: 虽然很肥了，但是还要自毁、嗯。
0: 对，虽然已经很肥了。
1: 哦，天哥，哦，有机会哦，你不要再站烂了哈，随便摇就好了，不要再站烂，大概站烂大概拢掉豆浆粉啊。啊，你忙去掉了豆浆粉，开始无掉，开始掉石油。
0: 那个是你好不好？那个是你好不好？
1: 谁知道？哎呦！
0: 今天是谁？
1: 今天是谁呢？
0: 今天没有打上来，就要给你扣二出去。
1: 来呀、哦，五、四、备用了吗？
0: 没有。
1: 三、二、一，停喽！
0: 你看，又过来哦。
1: 我带电话死，一直
0: 张张啊，
1: 啊张阿姨，阿金阿姨。啊，即马是拢无人啊，内底啊！
0: 即马是拢无别人哦，你呐？咱完整节嘛，就一届素贞节嘛，唔捌钓过，点消灭点嘛，才就一届。啊，你钓无人了呢？电脑我甲讲个
1: 事。啊，昨咱唔是靠伊，伊也冇接吗？
0: 冇接吧。好，来了。昨靠伊冇接吧？哎，那伊唔捌钓过。
1: 喂。
0: 拢无来鸟咯。
2: 喂。
1: 啊你是啊你
2: 是啊干不了
1: 你昨天钓你今天钓你啊现在是钓了电脑弄到你钓了你钓了
2: 你今
1: 天
2: 你什么时候是在坐电脑啦
1: 没啦你昨天
2: 你坐
1: 三分就不错了啦
0: 你
1: 到
0: 你滚而已
1: 没啦坐三分你昨天没来所以要钓三分了解吗
2: 真的
1: 你昨天没来我靠你
0: 你昨天没来
2: 我跟你说你也拿
1: 我坐到你滚了
2: 啊你！你存在去增加。
1: 来，听我讲，你是啊，昨那个昨无来。
2: 我昨用了我赶紧人摕物件来，我较紧出咧摕物件。
1: 啊无啦，你摕物件，我卡手机啊，你嘛无接啊。
0: 卡两通呢。
1: 我卡要甲你骂，你嘛无接啊。
2: 哦，安尼啊。
1: 嘿啊，你。
2: 啊，安尼我出去。啊啊，唔是唔是，我去啊，我去等，我去门诊，去门诊。
1: 我去门诊啦。我看你可应该是去套啊，还看。

0: 那袂拢乌白讲话，
1: 拢大字大字大大字
0: 大字哦，你有迄套哦。哦
2: 我今年七十四年嘞，是咩事啊？
0: 无，我是讲你讨钱，唔系，无你想去倒位？啊，你想去倒位？你家己乌白过，乌白想啊，你乌白想啊？好啦，叫家属家己摇来啊，看到啥啊？
2: 但是我讲哦，你若食豆奶粉，你就当吃啊。
1: 我臭臭味嘞。就是要给你演呐。
0: 无啦，伊家己即家己就你洗澡粉。
1: 欸、我练足大个咯。嘿、
0: 欸，啊伊也搁要钓，伊也搁要钓迄落嘛，无大哦。嘿
1: 啊。哦，贵咯。
0: 丢丢丢丢丢，来来来。
1: 啥道理？道理？道理？道理？道理？道理？哈哈哈哈哈哈！你有看无？
0: 五百啊，袂歹啦，啊。
2: 五百啊！
0: 来来来。
1: 五百，你会当给我啦？
0: 五百，
2: 没事啦，你慢慢去，你来安排去啊。
1: 好啦，我小姐靠你啊，
2: 我人足开派
0: 啊。好啦，小姐靠你哈。
2: 好啦，好啦，好啦，
0: 容易啦，好好好，好好好，啊，你好，拜拜。
1: 送咖你啊。你讲我钓电锅，又果我送我送我。
0: 本来一他一今麦还没死掉啊，都因为啊啊。
1: 哎呀，伊这个不苦的，
0: 对哇。顶个，头顶混一条。
1: 很美。
0: 啊不，伊迄落还袂死掉，咚咚，哎，叫伊落对啊，你只。啊，是洗澡粉。
1: 无啦，伊个咚，又搁掉伫只啦。
0: 真好紧。
1: 伊顶盖啊。
0: 啊？
1: 顶盖伊就这啊，伊个搁掉这个去面。连续两次了，我都中这个，他可以不明真正。嗯，哈。伊个位倒位啊？
0: 什么物件？
1: 啊，伊电话那现无去哦。
0: 伫啊，89啊。
1: 诶，台中个六个来甲咱讲下阵。
0: 讲你也未讲我啦。好啦好啦，迄落恭喜啦，反正有钓就是爽。啊，奇怪，那怎啊钓伊？今啊钓伊，起码是迄落电脑拢无半个啊，对不对？
1: 恁妹，老三今啊几个？
0: 老师，我们今天几个人呢、啊？帮我看一下。啊，这么少哦！真的是人气下降啊！
1: 而且没有，你要说少也没有到真的那么少啊。
0: 没有啊，可是他们，可是还是满的啊。
1: 是满的啊。
0: 啊，可是就是。
1: 但是没有。
0: 可是太多人打不进来了。哦。那你要借我，不能怕哎，够可怜的。
1: 差一点点。差一点
0: 点才200，对啊，无200，看要安怎，迄落咱有明仔载迄落龙哥叫咱明仔载免来啊，
1: 无啦，拄啊到明仔载，
0: 啊无伊讲后日免来，
1: 嘿啊，后日免来，啊后日就休困倒嘛免来，
0: 好的，好的，伊
1: 讲明仔载做做后日免来，
0: 对，明仔载做做后日免来啊哈，嗯。都好，你才来得。
1: 礼拜才来得。好歹。
0: 来来来，那个，哎，嘉纯，你不等会不走，他要走出来
1: 了。我唔免，唔要来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好，你等会你
1: 就走了。
0: 76，
1: 空九三零，
0: 79个。
1: 哦，一六。
0: 啊，会当加来啊，加来卡等会都免钱啊。啊，我等下要去，我等下要去录迄落录歌。
1: 录歌啦。
0: 哦，录迄落。
1: 公益的歌曲，哎，公益的歌曲，一起到
0: 公益。哎，要干嘛？啊哎，落落你哎，
1: 啊落瓜啦，
0: 哎落瓜哦，啊收弟啊收弟啊，你带来卡，我即摆要来上节目的卡，等我咧丢。
1: 好啊，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王维金有了新男朋友了，竟然给许志豪放散了。
1: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唱信歌不止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2: 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拍了两
3: 次，还不够吗？
1: 唱信歌还不是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
2: 哦，对啊，这个
3: 啊，为什么？
1: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呢。
4: 你有找他合唱是不是？结果还是中后岛哎，倒接来塞，咖啡来塞。
1: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4: 一定不是的吧？他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
1: 今天原来只有阿宇，
2: 对呀，终于。
1: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4: 又没有许志豪，对不对？
2: 豪哥不在。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大炜因为一支义打，我的人生因此改变了。
5: 黄大炜老师哦，当时打入音乐圈哦，就是因为一把吉他。嗯，迄当时伫夏威夷哦，读大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啊。嗯
3: 哦，伊是咧开房间的吗？
5: 伊是咧管房间，
3: 算讲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掠，哦掠狗诶，
5: 这，
3: 哦你是讲管理？
5: 管理，迄时吼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黄大炜吼伊摕到迄支吉他的时阵吼，伊规个人生拢改变。

0: 谢谢
1: 是的，
0: 我发现哦，即个诶，即阵卖天气有较好一丝啦
1: 哦。哎呦，变好了。
0: 开始要立秋的感觉。
1: 前啊，要立秋啊吼。
0: 开始要打入这个秋天的感觉。
1: 是的。
0: 哦，虽然不发紧
1: 啦。要打出来，打一个要打出来安尼啦吼。
0: 静静熬熬一些小一些冷，一些寒，一些热一种。
1: 真的，有时阵做三温暖呐。
0: 真的，但是讲真实，台湾真正是好报道啦。
1: 算好了啦。
0: 你若看到迄外国迄风迄透甲迄种徛袂掉，迄一挂。哎，车呢飞飞起，你感觉讲迄敢是啊效果对无？有人讲迄是AI， 其实迄唔是啦，迄真正是有影的代志。
1: 真的，而且最近那个日本吼，佫发生大地震。
0: 大地震哦，
1: 7.1耶！
0: 你讲啥？迄真正最恐怖的。
1: 那921嘛才七，嘛是7.多。
0: 7.几哦，921敢7.几哦。
1: 对哇，921你咧创啥？
0: 哇，我咧困咧。我拄啊为北部吼，等下伫咧厝诶，然后迄阵时因为我晚困嘛，但是对迄天来讲，我已经是早困哦。
1: 真的哦。
0: 嘿，对啊，哎呦，1点多
1: 啊，1点多啊，
0: 半夜1点多嘛。
1: 所以你已经困啊。
0: 打开始要入眠俩。哦。开始就入，然后要困起迄下吼，啊，开始按咚咚咚咚咚，啊，安尼切切切切切切，安尼你知影？
1: 所以你还未入眠。
0: 还未真正入眠。哎呀。结果吼，我迄阵时吼，我的电脑是。不是像这种薄的，它老型迄种旧型的，
1: 所以大台
0: 大台迄种的。
1: 然后
0: 你敢知？你我目睭金金看到我的电脑安尼啊？
1: 目睭金金，搬落涂骹，
0: 真恐怖！你敢知吼？然后吼，倒伫个眠床吼，完全无什么想法，都敢那看迄吼，迄厝安尼顶酷酷，我想讲这建筑物不是拢乌毛头吗？
1: 对对对。
0: 那我好多安尼嗨个嗨。
1: 你搁敢伫内底？你不爱紧走？
0: 不是，要哪走？
1: 走袂
0: 去。因为当下你根本唔知要哪去走，你
1: 都
0: 是目睭，你足紧张，我惊到要死。我想讲，因为伊只要嗨，伊本来是切切切嘛。
1: 对对对。
0: 啊，到尾都嗨安尼嗨。伊大概海位这边的时阵，海伊倒边讲啊，去呀去呀，
1: 惨嘛！
0: 海位这边讲啊，死呀死呀！
1: 你有经验了，
0: 真正
1: 斤两盆，
0: 我真有啦。因为在我觉得人的哈状态之下，你等到什么困难，还是讲等到什么伤心的代志，拢一定想到讲，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哎，真的呢，
0: 真的我不骗，会这样吧？
1: 我也会，我也会。
0: 结果吼，等个伊稍微停一下，我马上吼，我咧讲，我穿困衫哦，好加在我困衫拢是透明的，拢是一种就是比较简约式的那种。
1: 啊，蛮有色的啦。
0: 哎，当然吼，唔是迄种透明，就是纱青的吼，啊，摸黑呢，行动电话贴咧。钱砸嘞，
1: 钱砸的，
0: 连衬托拢无穿，就变落去到楼骹。哎呦！伊那时候我敢那会记我住伫五楼，
1: 所以你个外国人走落去
0: 都，哎，开始走，所有人拢撞落来啊啦！
1: 你唔着一直海，哪海哪行？
0: 足恐怖的就对啦，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有停止的，
1: 对
0: 啊，然后有余震嘛，很多的余震。落去到楼骹，唔是我第一个撞入去的呢，我咧讲所有人哦。乌坎坎足侪人，迄个感觉就像迄种世界变末日啊，无路灯，
1: 对，
0: 敢那月光好，才有月光呢，那无月光根本就看无路吧。系啊，你敢知？迄完全是熄灯，然后要卡去厝内底人吼报平安，还是讲看对方安怎？
1: 拢未通啦，
0: 拢总未通，
1: 因为讯号都断掉。
0: 失联，迄阵怎好？感觉讲吼，
1: 哦，足
0: 无助的，足恐怖。
1: 哎呀，
0: 所有的人足侪啦，大家也无穿衫，迄阵怎是较热嘛？哦，有的人就是伫睡梦中惊醒，赶紧
1: 撞破体啦。
0: 对，查甫大部分拢烫八体。嗯，但我一定迄个怎要分享给咱这爸爸妈妈听。嗯，我足侪人诶，不认识认识都互相安慰。
1: 真的。
0: 嘿，拢惊到安尼，你敢知影？甚至我无穿鞋啊哦。
1: 无穿鞋
0: 啊。我无穿鞋啊嘛，我撞落来无穿鞋啊。
1: 对。
0: 我打伫涂骹时阵，你阁有发现到那个人讲什么
1: 地？
0: 地牛翻身，啊！我底下狗，啊！我大家都底下啊啊！
1: 真的哦，
0: 真的足惊人个呢，
1: 恐怖呢，
0: 足恐怖的啦。然后有一个查甫吼，伊就穿一领迄落内裤红色，
1: 红色，
0: 红色的就算了吼，伊面顶阁有迄种迄个 几几栋哇，人家拍麻将的栋啊，
1: 较早迄个来过啦，
0: 嘿，即马买过，
1: 我知，只有
0: 即马过人咧卖，
1: 对，
0: 伊结果吼，伊规身躯吼，哦诶，规身躯专家诶，
1: 哦，请好，
0: 应该是兄弟啦，哎呦，兄弟啦，结果伊伫遐咧，哦，都啊一直美三四斤，伊讲，哦，我即世人啥物拢无惊，即个惊着惊着。因为美善至今一直在那走来走去，也很忐忑不安的，你知道
1: 吗？对，
0: 对，就是
1: 啊，你那栋厝后来也是好的吧？
0: 好的，当然好的再不安怎。我跟你说，在那之后，因为有建商，就是好的建商，你等到好的建商，其实他们
1: 比较
0: 对，因就是种真材实料的。啊，你若讲碰到迄一寡有诶无诶吼，你搁碰到代志诶时阵，即先讲哇惨啊，即拢是海沙屋，即下都落来啊，迄种尴尬。
1: 真的。
0: 哦，讲到真好，但是吼，咱人真正有当时啊无法度去查讲你下一秒是什么。但是迄届吼，你对当感受讲真正，即个咱平时吼拢无咧爱护环境。
1: 对。
0: 无咧。维护咱这个地球啦，等到起码近几年开始哈，你敢知啊？这个大自然开始在反扑我们了，
1: 真的。
0: 以前那种是种天气，以前都总共有风台冇风台期呀。
1: 哎，真的啊，就是都才大约啊，知影讲几月
0: 啊？对啊，
1: 有风
0: 都固定吼，固定差不多几月有什么天气啦，有
1: 风台啦，
0: 嘿，梅雨季节啊，热天、寒天的，起码不是乱七八糟。没落雨的所在嘛，咧落雨啊。
1: 对。
0: 没落雪的所在嘛，咧落雪
1: 啊。对啊。
0: 我就感觉讲吼，这就是吼大自然在反扑了。哦，咱人就是安尼啦。哎呦，咱有一个这么好的地球给咱住。哦，啊，伊也感觉讲，老天爷感觉讲，我对恁人类这么好，结果你们人类都不懂得爱惜。
1: 对。
0: 无法度去爱护。啊好啊，今嘛就变安尼啊。啊，我感觉讲吼，其实吼，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吼，啊，即马过来救这个地球会好无？当然嘛会好啊。
1: 哎，慢慢来。
0: 人人有责嘛。
1: 但是就越来越热，这应该是讲那个什么效应，就是讲
0: 海浪效应。
1: 就是意思是讲
0: 热浪效应。
1: 想要变好，但是佫愈来愈热，咱就无法度啊，赶快吹冷气啊。
0: 对，就是这样。
1: 对啊。
0: 我有讲过，咱好不容易伫个顶几年吼。
1: 对。
0: 哎，大家拢开始有迄种环保的概念，
1: 对
0: 咱这个地球爱愈来愈好，
1: 对。
0: 但是哇，说话咧这震惊啦，震惊吼，哎，浪费遐个物件，啊，过来伊的一挂空气污染，佮影响愈大，
1: 真的。
0: 啊，所以免啊做起，有阵时啊，感觉讲吼，真正有够压榨的，到底是安怎？无法度啊吼。啊，希望讲吼，咱大家嘛是人人自危啦。
1: 对啦。哦，
0: 你碰到什么代志，咱拢唔知影，对不？就像讲，像我外国，你也看到影片，你也感觉，到底是真的假？那是真的呢。
1: 真的。
0: 那是真正有影的代志呢。那风是熊熊来安尼，真正让你感觉讲，哪有这种风是到底？
1: 对。
0: 那连大台车那种大卡车，都有法度飞走哦。啊，你讲那风急偌大？
1: 足恐怖
0: 的，哎呀，足恐怖的呢！迄甚至因外国的算讲厝吼，因的地较大啦，
1: 对，
0: 所以因吼风沙来的时阵吼，嘛加较强，啊，因的厝吼较无什么的地下室，较无什么足好的地基，因大部分拢是用木造的啦，
1: 木头的，
0: 哦，木造迄种，
1: 啊，因为它无像台湾较侪建筑物，
0: 对，
1: 因为没有什么遮蔽物，所以风来的直接个
0: 晒过，就煞造
1: 啊，对啊，
0: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吼，但现在很多人都还在埋怨讲啊，安怎有诶无，我感觉其实啊，身在台湾人吼，我觉得真的是太幸福了，
1: 真的已经很好了，尤其我刚刚台湾，那是要搁鸡蛋里挑骨头，我刚刚转台湾，我刚刚。台中算是真的很好的地方，
0: 真的，
1: 因为你要过来，还是讲又有中央山脉，你要吹出来吹去吼，中就是伫台中这边吼，真正拢较袂有影响。
0: 对哦，都保护着，
1: 对，
0: 有这个山脉去保护着。
1: 对。
0: 所以你看，大概吼，那是风台天的时阵吼，有足侪人拢讲，哈，啊，咱台中那拢无啥感觉，啊，外口的人拢足辛苦，饮水饮咖呢。对，啊，就是。 当然吼，真正每一个人适应的所在无同款啦。
1: 对啦。
0: 啊嘛，无法度大家拢搬来台中。
1: 对啊。啊嘛，不是。
0: 嘛，无法度。
1: 每一个人拢有尴尬。
0: 系啦，系啦。啊，唔，总共一句是吼，啊，大家啊，唔好去放松，讲啊。

0: 就不要紧啊，安怎？你每一个人吼有这个责任，把咱的地球吼啊，该顾好，吼啊，做一寡啊，比如讲吼，咱该安怎去？去做一寡爱护地球的代志，一定爱做，因为我们都有下一代吧。
1: 对啊，
0: 你的下一代，你的孙子、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干他孙啊，后摆恁希望讲伊过日子会做好诶。哦，唔通跟他讲啊，反正无所谓，跟我嘛无关系。
1: 对，
0: 我跟你过好就好啊。嗯，哎呀，就是这样子，因为人家爸爸妈妈哈，人家时代上盖。爱好就是伊家己子子孙孙
1: 啊，真的啦！哦，大家拢嘛爱。
0: 对哦，要让你家己的子子孙孙过了好的日子，好的环境一定爱保护住。
1: 对啊，
0: 对啊。我讲有当时吼开车，我渐渐的开车吼，我真正受不了一挂人吼，拢做爱丢垃圾伫外口。哎呦！那开车啊，就分出来等出去外口，有无？有这种朋友无？该提醒一下，唔通安尼。
1: 日本无啊多哎，我刚顶届去日本。佚佗的时阵，为啥日本拢有法度管制甲遮路遮尔啊干净？啊，路边拢无车车停车格哦，哦，多摆拢无。
0: 真正。
1: 啊，因迄个顶届迄个，咱是坐游览车，要去一个景点。伊这游览车嘛袂当停伫路边，互人去落车。
0: 对。
1: 伊甲开去停车场，缴停车费，就为着要甲咱放下去。
0: 我跟你讲吼，
1: 安尼呢，
0: 迄就是一直以来政府拢做了做好势啊，
1: 真的哦，
0: 政府他们都规划得很好，过来就是人民他们也都很知道说，哎，我们遵守交通规则，
1: 对哦，
0: 对不？哎呀，你看因只要有去过咱这个日本的所在吼，咱这爸爸妈妈，我相信你拢去过。恁知影？你看因的路吼，无甲一个分叉啦，
1: 拢无，
0: 无甲一个一步塞，
1: 是很
0: 真的。
1: 台湾有塞哦，因为台湾拢是狗啊，
0: 无甲一个狗塞，
1: 无啦，拢。
0: 你都看到人因只要带狗出去，一定提一个小笨斗
1: 袋子，
0: 就对，就这样子。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管理得很好，哦，不是干那政府讲安尼，啊，你家己拢无遵守，安尼嘛无效呢，
1: 对，
0: 对不？哦，这是为细汉开始的教育啦。只要你细汉开始，把你的后生、查某囝、你的孙啊，开始教育讲，哎，我们必须要怎么做？他们就是一张白纸，因就是学起来。
1: 真的，啊，
0: 我讲过好的代志，咱是不是爱学？哦，啊，无好的代志，咱都爱放走。
1: 对啊，
0: 对吧？我拢讲啊，哦，因为真正路遐清气干吼，真正有够清气。
1: 真的，啊，拢无迄啥物喇叭声啊，就是拢就安静的啊，迄个搭地。大家因为大家拢因那个日本人拢就爱搭那个地铁的，
0: 对，
1: 那个捷运，
0: 对对对，
1: 哦啊，拢就只有人在骑，我都买个开车。
0: 对，真的呢。
1: 我觉得很环保哎。
0: 真的，他们很重视这个东西啦。
1: 真的真的。
0: 真的，那有钱，你也讲啊，你其实台湾哈，按喇叭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少。
1: 真的。
0: 除非那些真的是没水准的，吃饱的营养，你骑那喇叭要创啊？你有这赶紧吗？
1: 对啊。
0: 对不？你按啊，我感觉起喇叭，这个方面啊，都是你要提醒人家要小心。
1: 对啊。
0: 但是袂使叭。
1: 对啊。
0: 那是做无水准的。
1: 起喇叭不如本喇叭，因为你会当炸一个喇叭去本，因为喇叭较细声，喇叭较细声，因为你有时阵直接车去叭就会吓到。
0: 你去共惊到啦，你感觉呢做趣味的嘛？我感觉做无意思的。
1: 对啊。
0: 你要提醒人家是轻轻的按两声，
1: 对对对，
0: 人家其实会，如果你若安尼讲轻轻啊，起两声安尼
1: 吼，对对
0: 对，人袂去定定咧造成讲冤家相拍，你就是有阵时拢讲起个足崩，
1: 而且拢不爱停哦，因为想讲你都不爱行，我就一直起落，拢不爱放，安尼一叭就等一下就差，
0: 你讲小型车叭，就算了，你敢知？迄得已经讲起来。迄水平无够悬的人才安尼扒嘛，人讲我讲这些，你敢有这样子啊赶紧，也不需要这样子，这样子会造成很多麻烦，你自己也会麻烦，哦，啊你讲迄大卡车阁如何？
1: 哦，就大声，
0: 哦，还好，我不要叫大卡车惊者，真正我最想要讲你搞落来，
1: 真的，哇，
0: 不是啊。
1: 真的啦，有时阵迄种车，
0: 吓到呢。
1: 那游览车嘛是同款呐，
0: 真正迄，啊，搁有的人超工，把迄喇叭改声哇，改甲足大声呢。 你已经车已经遐尼啊大大街啊，啊你搁遐大声，嗯，迄真正是惊死人嘞，
1: 真的很恐

0: 哎呀，我刚好有当下哦，说真的，你若不会想讲，今天若是你嘞，你干嘛要去按那个喇叭、
1: 啊？对啊，
0: 对不对？啊，不是讲有什么什么状况啊，紧急的状况，
1: 真的
0: 哦，你得按那长喇叭，对不对？
1: 对啊，
0: 是不是？我刚有当下这吼，必须在生活当中，大家都要去学习的东西，你在 行走的当中，有其实有影啦，你也感觉讲。吼、哦，一挂人啊，真正三宝四宝有够侪，五宝有够侪，但是无法度啊，你何必跟他们这样子发脾气？哦，啊，你得好好啊，开你的车，无，你若讲啊，都袂付，袂付你，你骑喇叭嘛袂付嘞，
1: 对哇、啊，
0: 有可能你骑一个喇叭啊，结果人就生气的落来，佮耽误你佮较侪时间，
1: 对呀、啊，真的，
0: 退步海阔天空嘛，
1: 对哇、啊，
0: 我自开车以来，对不对？我要骑喇叭的机会有够少啊！哎、
1: 欸，
0: 我大部分拢是讲讲谢谢，比如讲有那些人的礼让嘛，礼让的时阵，咱一定爱讲讲谢谢。啊，像这种讲到这個，我嘛感觉讲，这嘛最重要。比如讲一条路，敢那会当一个所在，一个路有大是细的，比如讲你这个弯路的时阵，咱都爱小牛嘛。
1: 对。
0: 啊，小牛的时阵吼，是不是？哦，比如讲咱先牛，对方。过的时阵，你是不是爱靠礼貌，爱讲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对，
0: 好、哦。啊，咱嘛同款呐，咱嘛爱讲谢谢。好、哦，安尼轻轻啊两声，人迄就是咱台湾的一种谢谢的礼貌。
1: 真的，真的。
0: 不会，不是呢。咱是已经退咖呢，啊，回心过，伊呐。
1: 对安尼，表姐过啊，完全拢无谢的。
0: 真正。
1: 有时阵佫会
0: 比一下，
1: 比一下。冻得流灯哦，
0: 真正都无水准
1: 嘞，真的，
0: 什么人都有哈。
1: 对呀、啊，
0: 迄礼貌我感觉上该基本嘞，这嘛袂晓吗？对不对？所以一定爱记你啊，咱千万吼卖乱骑喇叭，所以你乱骑喇叭诶所在诶国家，其实拢是迄种做落后诶。你注意去看。印尼啦，吼，泰国啦，哎呦，伊是大陆嘛，做爱奇啦吧，
1: 哦，大陆很恐怖呢，
0: 哎呦，迄三个半暝吵到要死，
1: 迄拢
0: 是做落后的文，迄个无一寡，迄文化有够歹的就对了，
1: 是素质啦，
0: 哎呀，迄素质无好，看安尼一定硬奇啦吧，是咧奇安怎，卖个奇呀，拜托。
1: 就阮家，阮家就无爱饲喇叭。
0: 啊无咧。
1: 我咧买车的时阵，就叫头家把喇叭拔掉。咱根本无喇叭。咱这台车无喇叭呀。
0: 哦，无喇叭较好啦，较袂造成一挂无好的迄种。
1: 对啊，负担嘛。
0: 嘿啦嘿啦。
1: 对不？
0: 真正啊，对啦，每一个人拢有伊的过程，只是讲我们以前如果是这样，没关系，都已经过了，大家拢会还车。但是今麦开始卖安尼乌白骑喇叭，
1: 哎，
0: 给你让阿牛力的时阵，赶紧一句谢谢，好不好？
1: 真的，
0: 谢谢，
1: 谢谢，
0: 听听那的好啊。
1: 谢谢，对。
0: 好啦，咱来唱歌哈，唱歌。
1: 好，我来唱这个啊，谭子的《贵族妈妈》，要听这个对应好。
0: 好来，阿母来去带起来，这是咱这个状元的美珍姐，
1: 好。啊，台南的墨香妈妈永远不回头。
0: 就跟阿婆阿是咱头城的余芳姐姐所点唱，四首好听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阿布啊，来去带起来哦吼。
1: 来多多起啦，来多起，来去多多起就对了。

0: 谢谢谢。
1: 谢谢歌手这样来安排这首《永远不回头》啊，第一届演唱的这个台南墨香妈妈，谢谢。

谢丽芳姐、坤辉同学，谢谢感谢大家的请求，谢淑如姐姐、玉宝姐、佳桦姐姐、凤色姐姐、淑珍姐。

0: 谢谢钢侠，
1: 永远不回头，互相不怕的感觉哈。来，大鱼李同学，钢侠大哥，一起安排酒干那盘。谢谢我们的玉兰妈妈、冰雪妈妈、美惠妈妈、秋满妈妈、公威同学、嘉华姐，啊，各位来呢，玉芳妈妈、玉兰妈妈、钢侠、淑珍妈妈。谢谢咱的这个洪阿姨，齐柏那个大嫂，明雪妈妈，新北的金城爸爸，碧玉妈妈，谢谢。

0: 九九猎婆香黄明妈妈玉兰姐桂花姐姐玉慧姐美慧姐姐感谢大家的情收听，谢谢苏燕姐玉宝姐，谢谢感谢，谢谢
1: 因为伊歌拢大部分拢
2: 改一种，我最爱伊迄条超级麦，
1: 真的吼，超级。

0: 惯是伫个甲买买手才阁出来。
1: 啊，是吼、哦。
0: 对，伊进前甲唱的歌拢较，应该咩讲，较一个兄弟江湖啊，较江湖比较。
1: 哦，比较啥物？啥物门槛型啦？
0: 嘿啦，啊，阁有伊啥物暖残尊咯啦，有无？金包银这有无？
1: 送着你，艰苦着我。
0: 金包银当这是外情，你敢知影？
1: 无人的性命。
0: 对吼，你来来，我嘛做成。
1: 是光。
0: 我想包水饺较济，
1: 包水饺，
0: 我拢无通包。
1: 我真正包过水饺，
0: 真的吼。啊，对啊，你讲你送过水饺
1: 啊？对啊，就送去了嘛。哎，那水饺无好包呢，
0: 无好包哈，有一个细。
1: 哎，真的要时间练哦，你一开始真正料拢会，
0: 都会出来对吧？
1: 真的会。
0: 哎，我做
1: 一个困细啦，迄两边甲垫落。
0: 两边倒一边。
1: 你只要会晓垫吼，
0: 什么边？
1: 一世人拢开我。因为你的包足紧的，你的愈包愈紧，你就足快活的。
0: 是啥物病？
1: 你就安尼啊个合作了，你都敢顶起？
0: 我讲这句话吼，我跟你讲，我是都一定听我讲意思，最好笑。
1: 啊呐！
0: 你讲咩意思？啥物病？
1: 啥物病？
0: 好啦，咱莫开玩笑，等下去有一挂，哎，妈妈讲哈，你较正经，莫搁伫遐三百里路过。好啦，咱今仔是礼拜四，吼，礼拜四要带咱只爸爸妈妈吼，来去佚佗行行，好，来台湾体育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日南是伫咧大安溪以北，南边接到大甲，北边接到万里，是北部族道卡斯族日南社的所在地。伫咧黄鼠井台海视察录所记载，属于邦山八社其中的一社。伫咧清朝晚年，就设立了日南庄，属于苗栗三堡。这些住民以做农的为主，在1920年改制，属于大甲庄，现在是属于大甲区。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日南车站细细咯。日南车站起在大正十一年1922年，是大中海线上界北平的车站，也是大中海线五座茶座的车站之一，日南火车站。在日记时期叫做日南夜，也有另外一个名叫做李村夜站，因为这出产稻啊，是敬献给天皇的集散地，由日南车站运输。日南车站是日式的建筑，车站到现在还保持了相当的完整，是海线标准型茶座的火车站。这站上最大的特色，在这火车站两边的顶端有亲像牛目的鸟眼窗，即摆予人列为台中市市定的古迹。因为佮日南火车站坐车人真少，平均每天敢若数十个，大多数拢是坐去台架底站的人客。即摆已经予代替改做甲种简易站。不过因为车站的保存完整，逐天同款有真济火车迷来遮拜访。落车了后，同款第一站先带大家来去吃在地好料的哦。即马来到中山路二段的路边，一间在地人上爱吃的香酥鸡柳面。
1: 这间香酥鸡柳面就伫咧火车站的附近，走过来只要六分钟。这间店上大的特色就是伊的鸡柳面，伊的鸡柳是另外鸡块，你会当分开吃，也是加伫咧鸡面内底。伊的鸡柳就是传统的咸酥鸡的口味，比较较无咸酥鸡遮尔咸，配着鸡面做伙食真合味。伊的鸡柳面也佫有大米，佫有米粉会当选择。这间店另外的招牌就是伊的酱豆腐，闻到伊的特制酱油嘛是真爽脆，而且伊佫有卤味会使点哦。
0: 吼、哦，这间店真正是在地有省钱的餐厅啦，好食。一个无贵哦，一到了食饭的时间，就真侪人要食，就要紧哦。食饱了后，咱稍来去散步消化一下，来去附近的庙甲拜拜了哦。今麦来到日南

0: 的朱德宫，就在餐厅附近。日南的朱德宫起在民国67年，1978年，主神是福赛天上圣庙，当地的人叫做三尊妈。虽然朱德宫起庙时间较晚，但是日南当地妈祖的信仰非常的早。一旦来到地成功的时期，朱德宫宫名的由来是朱比美德为名，如同圣庙同款，来保护日南的居民。建就是采用闽南宫殿式的建筑，正统正四方的格局。上界特别的是慈德宫有弥勒团，正殿阁有两尊千里眼甲顺风耳来镇殿，是日南当地信仰中心。拜拜完了后，咱刷来去要介绍日南上界重要的历史建筑——旧大安溪桥。旧大安溪桥起伫咧1920年，伫咧代替大甲车站甲日南车站的中间。几座桥跨过了大安溪，全长920公尺，包括着铁路桥甲公路桥两个部分。对桥甲看过，过当看到铁剑山。早期的交通不方便，旧大安溪桥是当地居民往来的交通要道，形成了火车、汽车、行人伫咧桥顶做伙行闹热的现象。战后随着车的流量增加，转而另外起一条新大安桥，在民国64年（1975年）完成通车。旧大安桥就安尼予人保留落来，见证了台湾交通的发展史，拥有特殊性佮稀少性，所以才爱佮定为历史的建筑，真正是一座真重要历史价值的桥哦。日南火车站是一座保存相当完美的火车站。日南境内阁有真好食的鸡柳面、三尊妈朱德宫，啊，阁有历史价值的旧大安溪桥。那呢，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哇！今仔哦，带咱去算讲嘛算台中中部的啦，中部的啦，
2: 很棒哎！
1: 真的，有时候你也看到一挂古迹，你也回想到过去。
2: 哎，真的会，而且我就介意这种，敢那偏睁开那种宁静，因为大家人那种就单纯的一种感觉。
1: 哎，因为你是算讲都市大汉的。
2: 哎，我算嘿啦，我伫都市大汉。但是我就介意迄种，因为我自细汉就介意细说台湾啊迄种。
1: 哦，是哦。
2: 对对对，我就是较古早人。
1: 古早太多了。
2: 对啊，我感觉我可能是穿越时空。
1: 哦，真的吗？
2: 对，我应该是清朝那边的人。我应该是唐太宗。
1: 啊，你皇兄，皇兄。
2: 不是，因为我感觉我自细汉就介意这种较古早的物件。
1: 真的
2: 真的真的
1: 古早味的啦，啊，食物件嘛会爱个古早味，
2: 爱古早，一定
1: 真的哦，
2: 真的真的真的，
1: 都难得呢。我感觉年轻人就是比较懂得这个生活，也是很特别啦，很特别。就阮细汉，我嘛是算讲，应该是多起手，祖先拢伫咧多起大汉的，但是有足侪种。即嘛足介以前足介意闹热的哦，
2: 闹热吼！
1: 我足介以前足介意哦，迄足闹热的所在啦，安尼繁华都市迄种。但是即嘛因为可能是年纪越来越大了，真的就像你讲的，喜欢宁静，
2: 宁静吼，
1: 喜欢那种就是不高不下的那种地方，嘛莫伤悬的山啦，啊嘛啊，就是讲。也可以平原那种
2: 啊，对哇，
1: 啊看起来足舒服的安尼，
2: 啊自在就好。
1: 哎，对对对，啊风吹来啊足凉爽诶，
2: 是啊，
1: 真正自然风加足好诶。
2: 真的。
1: 你讲我即个跟朋友咧开讲，我讲吼，你看天气遮热，
2: 对，
1: 你无吹冷气嘛无法度，因为无吹冷气，他开公车车。
2: 真诶啊。
1: 你要吹冷气，逐工你有感受着讲，哇，迄身躯内都不舒服。真的呢，每天都这样子。
2: 对。
1: 所以其实还是要怎样？你嘛是爱吹啦。
2: 爱啦。
1: 但是有当时你嘛爱放我流汗。无你规工拢咧吹冷气，对身体是无好。
2: 不好的，啊无你就是爱出去行行，运动一下。
1: 真的。
2: 啊不会。 打刚吹冷气，那个湿气很重。
1: 对，我就是感觉湿气就重的，
2: 湿气就重的哦。
1: 对对对，你讲的真正，就是那个湿气，你也感受到全身不。

0: 舒服。
1: 对对对。
0: 脚吼，袂舒服，你走路的时阵，有迄石石头啊对你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迄就是湿气吼。
1: 迄个积伫内底，啊你必须要去有迄个有汗安尼出来啦。
0: 对对对。
1: 啊，无一定会整个人会感觉
0: 不舒服、
1: 无爽快。
0: 真的，大家身体爱照顾好哦。
1: 对。
0: 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咱过来唱歌哦。
1: 好，我来安排这南港的玉美妈妈，彰化的喜丽妈妈，袂使讲的秘密。
0: 咱南港的丽芳姐，讲要听《相思话》。
1: 阁有咱大甲的雪玲妈妈，要听《今夜阁在想你》哦。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2: 来，谢谢感谢志良来安排这首《袂使讲的秘密》。谢谢我们的雨欣妈妈。

谢谢玉兰姐姐、秀梅姐、淑华姐、玉花姐、玉女姐、秀香姐姐、雪梨姐、朝丽大哥、丽玲姐，感谢淑珠姐姐，感谢云英姐、徐珍姐、明雪姐姐，感谢秀梅姐、平富大哥、丽芳姐、洪阿姨，谢谢宝钗姐、佳桦姐。

0: 花妈妈，感谢来继续玉玲姐的安排，这首休息微。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恩哦吼，来继续再来一首丽芳姐所点唱的休息微。邀请中国朋友到底来欣赏嘉桦姐姐、淑华姐、慧琴姐、文娟姐、平富大哥、秀梅姐姐、玉兰姐姐、宝钗姐、淑。

音乐刻在实力，让大家的雪梨妈妈点播的歌曲哈，谢谢，谢谢美惠妈妈、樱花姐、奇怪大哥大嫂、秀香妈妈。

0: 电波楼。
1: 谢谢大家的今天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好听的歌曲吼，这条歌我感觉好嘛，足介意听。
2: 真的吼、
1: 哦，真的超好听的、啊，
2: 百听不厌吼。这首歌许富凯
1: 是。真正，本来这条歌刚才是费玉清的歌，
2: 啊、对费玉清。
1: 啊，结果许富凯唱个昂起来，真的不简单，
2: 真的，
1: 好听好听。
2: 好听啊，谢谢。
1: 咱子朗唱了嘛，足好听。
2: 无啦无啦。
1: 这几人介意那子朗迄个开口。
2: 谢谢。

0: 是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
1: 哦，做者妈妈打电话我，哎、欸，质量唱一条够够好听，真的。
0: 谢谢大家默契、哦。
1: 谢谢你们大家哈。好，阿金妈赶紧来点歌哈，04233803。
0: 0303。
1: 来哟、哦、来哟、哦，这位是咱的丽芳姐，丽芳姐。
0: 丽芳姐好。
2: 嗯、我今日在做九一零唱的叫遇见。
0: 哦，遇见哦。
1: 遇见
0: 哦。陈淑萍的。
1: 哦，遇见可以，遇见我很熟。
2: 遇见你很熟
1: 呀，遇见我比较熟。哎，今天唱这条歌我较无熟。
0: 遇见是谁？
2: 哎、欸，唱得很好听。
1: 啊，真的吗？
2: 唱得很好听啊，唱得很好听。
1: 拍谁？拍谁？唱了不好。
2: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唱得很好听。
1: 谢谢，谢谢。
0: 啊，谢谢。
1: 感谢哈，这遇见可以哈。
0: 遇见
2: 好，可以好
1: 了。谢谢，谢谢。陈淑萍嘛，
0: 是玉，嘿，
1: 陈淑萍遇见。
0: 遇见。
1: 来，这位是咱的徐梅姐。
0: 徐梅姐好。
3: 哎、欸，我会点一条《南岛夜曲》。
1: 啊，好好，《南岛夜曲》好听哈、哦哦。嗯。好，感谢哦哈，多谢你敲电话起来哈。感谢，拜拜。拜
3: 拜拜拜
1: 好，来，这位是咱的577的好朋友，你好。
0: 577好朋友。
1: 你好哦。
4: 啊，你好。
1: 哎、欸，大哥，你好。
4: 啊，喂，哎、啊，恁这种也有。
1: 哎、欸，今麦在点歌。
0: 是。
4: 啊，我点一条我无醉是心的醉，
0: 我无醉是心的醉，这是歌名还是歌词？
4: 歌名啦，迄个郑欣梅念的，我无醉是心的醉，郑欣梅的歌啦。
1: 我无醉是心的醉，吓。
4: 啊。
1: 哎、欸，
0: 有吗？
1: 有这条歌吗？
4: 有，有这条条听。
1: 哦，安尼好。我无醉是心，哦，好好好，我再给你安排哈。
4: 哦，这条很棒，都唱得很棒。
1: 好，大哥，安那请好。
4: 哦，我有啊，阿木。
1: 阿木哥，
0: 台北
4: 阿木。
1: 台北啦，吼。台北。哦，台北阿木哥，好，多谢你打电话起来哈。
0: 谢谢。
1: 好，感谢，感谢，拜拜。来，阿菜妈妈。
0: 哇，
1: 这么好听到你的声哦！
5: 对啊，阿都无滴咧，阿拢无滴咧。
1: 出来佚佗好啦，好啦。
5: 啊，我顶讲啊吼，我甲你叫好咧，白毛女甲嘿。
1: 哦，你妈妈，你等一下，这袂使讲，你等一下吼。
5: 好好好，
1: 你等一下哈。啊，咱这里，咱这迄落吼。啊，拍谁拍谁？来，这里秀荣姐姐，秀荣姐，
6: 你好，两位好，
1: 你好哦。
6: 哎，我给你点一条歌。
1: 好。
6: 哎，好难离。
1: 好难离啦。
0: 好难离。
1: 我听，我们听是好难离。
6: 不是，好男人。
0: 好难。
1: 好难离啦。
6: 哎，对对。
1: 好难离，好。
0: 谢谢。
1: 感谢秀荣姐哦，哈，感恩你哈。
0: 谢谢。
1: 快进来嘞，快进来嘞，哈。
6: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1: 来，小娟姐姐。
0: 小娟姐好。
7: 哎、欸，你好！
1: 你好哦，
7: 我带你点条歌。
1: 好，请请讲。
7: 卡水的花，
1: 卡水的花吼、
0: 哦。卡水的花还是卡水的梦？
7: 卡水的花，
1: 卡水的花哦，有这条歌吼。好，
0: 找看卖
1: 啊。好，我再给你安排。哦，林三嘞，
0: 林三是卡水的梦哦。
7: 卡水的梦哦。
0: 对啊。
1: 哎呀，不会哦。
0: 卡
7: 水的梦，
1: 卡水的梦啦，对啦，这条歌好听。哎，卡水的梦哈。
7: 好，谢谢。
1: 感谢你，卡水梦啦，我定定咧想我知影。丽珍姐姐，
8: 玉林小姐，
1: 哎，
8: 玉林小姐，
1: 好，阿拉自然。
0: 丽珍姐样美。
8: 哎，我点一条就来山公，你有没有出街吼？玉线球。
0: 哦，安尼吼，
1: 玉线，安尼马仔吼，马仔欢迎我到白吧。
0: 明仔是佳慧。
1: 哦，马仔佳慧哦，马仔新郎吼，新郎吼，安尼甲甲玉线讲哈。
8: 谢谢你，
1: 感谢，感谢，
0: 拜拜，
1: 感恩哈，
7: 拜拜，
1: 拜拜，来，雪玲姐姐，
9: 玉林组长午安啊，
1: 午安哦，
9: 组长，谢谢你，你唱歌，
0: 好，
9: 拜拜，听到忘记，遐嘛袂记得拍手，
1: 哈哈哈哈
9: 哈，安尼好听啦，
1: 安尼认真听好啦，
9: 哦，好听啦，
1: 啊，你今日要点什么歌？
9: 我今日要点，因为今日有报给阮日南火车站，
1: 嘿，
9: 我到底日南啦，
1: 嘿，
9: 我要点最后的火车站。
1: 哦，最后的火车站，好，好，谢谢你哦，
9: 感谢，
1: 感谢，
0: 拜拜，拜拜，拜拜。
1: 阿蔡妈妈，阿蔡妈妈，
9: 哎，你好，
0: 你要点什么歌？
1: 你要点歌不？
9: 我要点歌，
1: 好，请讲。
9: 我要点《请你爱别人》，
1: 请你爱别人，
9: 爱别人。
1: 哦，请你爱别人哈。好，妈妈给你安排哈，感 感谢你哦，哈，平安健康，好，
5: 谢谢，
1: 好，非常感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给我们点歌，啊，这么重要时间过来哦，希望这 MOD 的好朋友进来哈，先听龙哥给咱介绍，然后需要给我们支持一下，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嘛是听龙哥给咱介绍，

0: 咧线卡为大家服务，甲阮支持到各大的，谢谢大家，来，赶紧来敲电话啊、哦！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好，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3: 哦，两位助行打给后，
2: 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嗯、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总共有六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嗯、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的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嗯、来呢，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呢，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哦、来呢，这个紫色的配方呢，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哦一流汗，他一定要杀了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是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你讲嘛，啊，北部的水较嫩哦，啊，南部的水哦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这人买想买香香豆。
4: 柔珠，
2: 嘿，你搞啊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4: 哎，100种啊！你看现在节目。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泥的啦，
2: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
4: 有啊。
2: 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4: 哦。啊，伊
2: 就
4: 无顺
2: 啊嘛。但是咱今日个主持人这条哦，妈妈你提来啊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们今日个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三工，等你五工哦。袂破
5: 啊！真啊！
4: 袂破咩事？
2: 哎，所以就等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规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仔日厉害
4: 做咧，哎，
2: 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六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4: 那它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2: 它就瞬间消失，
4: 会化解掉。
2: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注意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啊，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把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鸡，胖个洗衫机烧起吼，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呢，来，后面你看这个泡泡，
4: 好
2: 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物干安怎？你敢知？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啊，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不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有没有来电话有没有？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本来加
5: 油，
2: 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挂那个倒嘞，
4: 不要叫他讲嘞，你莫啥嘞，
2: 今天好，那个倒，好，妈妈个倒，过来嘞，领导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记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也减一件衫，烫书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啊，你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完垢吼，妈妈来无够乌，咱个用更加乌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来甲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取为投币式哎，而且传统妈妈的哎，拢瓦进，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4: 我这学生族群你有好做
2: 吗？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
5: 看我怎么做？
2: 我今天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4: 来检查一下。
2: 对啊，头前，
4: 哎呦，
2: 和你白苍
4: 苍，
2: 后壁和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5: 哎呦喂，你
2: 看一下。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在进步。
4: 哦，
2: 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手指，爱点在嘛。除了口红，啥子腾开去搞掉，洗不掉。
4: 对啊。哦，还有。

0: 啊
1: 对啊，我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工黑是不是工地瓦靠安
2: 怎？你是去对，
1: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好，啊你嘞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你就给它装起来。
0: 还有这个功能哦，
1: 可以啊。好，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好，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就按下粉条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衫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哦，其实你用用安尼，
0: 对，瞬间清洁剂
1: 啊，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你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甲一过了啊。哎，唔知讲拎到内底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讲哦，就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洁啊。哦，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顽垢。
0: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变啦？每只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1: 来哦，较早人外口是十五粒到二十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回，
0: 加大了对吧？
1: 嘿，但是价格哦，
0: 你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上爱，
1: 到外口十五粒、二十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0: 这是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该弄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无？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咱会出现伊的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只有看对无？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支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弄清洁剂的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组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琉璃台，入你的这排油烟机，入你的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不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遐，袂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家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济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济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济清洁剂内底啥？有只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这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都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济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啊、含铝的洗衣粉啊，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嘞，可以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咱的沙洗完了过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咱的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底袂去有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低一挂异味的来源，较袂有一挂臭味。白色的当然遇水快速溶解，叫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迄衫会当清香，洗起来闻着咧香滚滚。所以白白咧苏永晴，苏永豪，拄则你看咱的达人咧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的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这拄着烧水效果更加好，溶解力更加紧。吼，各位当吼，你的这个是厨房啊。光亮如新，啊，佫有一挂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气，跟它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5星级。 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搁袂夹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一粒就当所有完成所有的这個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

0: 全校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佮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遐较洗衫粉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要看洗衫侪较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如讲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两粒。哦，你若讲安尼洗五六领、七八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十二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两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那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啦，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那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给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家的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若外口去，恁有在养生机那里外口用投币式的，你买炸接出去洗就是，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哦，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个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跟你讲，这样、哦、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口市面上当然这你卖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香香安尼哦。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会香香尔，一摆倒啊倒一麦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没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啦。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啊，一包500，足贵的，一粒爱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安尼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一粒无甲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敢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191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我留咧继续用，甲我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191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
0: 的姐。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组。
0: 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3: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做广告朋友的爸爸妈妈，真正这一定爱买，真正一定爱买。爸爸妈妈除了伊环保好用以外，你看嘛，做了有够水的吼，有够水的，一定爱相信即卖科技，物件是愈来愈好，愈来愈进步吼，甲阮支持一下哈。0800-0019119来，运君大姐你好，我许玉玲，
4: 我买一组，
3: 买一组，多谢阿姐，谢谢你，等我们参观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哦，凤娇姐姐。
4: 哎，
3: 买一组，感谢你，电话唔通挂吼，咱这爸爸妈妈，我给恁接通了，电话慢请挂，大安大哥吼，
4: 哎，
3: 阿嫂你好，买一组，
4: 好，感谢你。做爱抓一点无，内底抓一点无，
3: 唔免抓，你直接甲放落就会使啊，哈。

0: 你刚问你哦哈，来去巧云姐姐。
1: 喂，妈妈。
0: 嘿，巧云姐妹一周好。
2: 好，妹一周
0: 好。好，感谢你。你电话蛮欠挂的，你等一下，有空啊靠点数，你等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美智姐姐，你好哦。美智姐妹一周好，多谢你刚支持，电话蛮欠挂，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云鹏大哥。
1: 妈妈。
0: 哎，阿嫂你好，一周啦哈。感谢你，多谢你刚听，小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喜美姐姐。喜美姐妹一周啦哈。感谢阿姐，多谢你电话唔通挂，感恩你啦哈。来，义勇大哥你好。
1: 好。
0: 哎，一周哈。好，感谢阿嫂，多谢你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哦。来，这位是咱这个素梅姐姐，素梅姐你好。
3: 我几周？
0: 不要几周，多谢阿姐，多谢你啊，电话唔通挂哈。来，秀凤姐姐，秀凤姐不要几周？
4: 嘿嘿，我几周？我几周？
0: 感谢你，多谢你刚听小电话唔通挂，谢谢。美月姐姐你好，美月姐。
4: 哎，
0: 不要几周？不要几周？多谢阿姐哦，谢谢你哈，你等一下哦。来，这位是咱这个哎维德大哥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哥哥，不要几周啦哈。好，多谢哥哥给我支持，电话满腔挂了哟，多谢你哈，多谢你哟。来，这位是秀梅姐姐，秀梅姐。
5: 你好。
0: 嘿，不要一周啦哈。感谢阿姐给我支持，多谢你。
5: 我是巴黎的
0: 哦。嘿，对对对对，你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哈，多谢你哈。来，这爸爸妈妈。给你打电话，好，不好意思，让你等很久的吼。丽云姐，丽云姐，
5: 还
0: 没几周，多谢阿姐给我们支持，感恩你哦吼。来，永成大哥大嫂你好哦。
6: 几周？
0: 嘿，几周哦，哥哥多谢你，电话唔通挂吼，谢谢你。来，钟雄大哥吼。
1: 永成。
0: 嘿，哥哥要几周吼？
1: 几周啦？
0: 感谢哥哥给我们支持，电话满车挂的，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哦，淑英姐姐。
1: 拜拜。
0: 淑英姐你好，我是玉玲，要几周啦哈？好，感谢感谢，电话唔通挂哦，好谢谢你。来，玉芳姐，
1: 你好，
7: 想要几周？
0: 嘿，不要几周，多谢玉芳姐，谢谢你，感谢哈，你等一下哦。来，这位是琼梅姐姐，你好，琼梅姐，阿姐，不要几周哈，感谢阿姐给我支持，电话满车挂嘞，多谢你，多谢你哈。来，郑辉大哥哈，喂，
1: 礼拜一好，你
0: 好，哎，郑辉大哥大嫂家啦哈，哎，阿嫂几周哈，多谢你给我支持哦，你等一下电话满车挂嘞哈。感恩你哈，咱这爸爸妈妈这组真正一定爱买，物件爱愈用愈好。啊，咱即马做先进的吼，这真正有够赞的哈。月梅姐姐你好哦，
8: 嘿，我几周
0: 啦？哎，几周啦？多谢阿姐讲听，小弟电话唔通挂吼，谢谢你哈。来，这位是阿石妈妈哈，
9: 哎，
0: 阿石妈妈几周啦哈？
9: 哎，几周？
0: 感谢感谢妈妈给我支持，谢谢。来，玉女姐姐，哎，玉女姐妹几周啦哈？多谢多谢阿姐讲听，小电话唔通听挂，谢谢，感恩你哈。爸爸妈妈，做简单的。绝对无复杂，你到着吼，咱即摆吼，要洗衫的时阵，你爱看衫量啦，吼，十领以上吼，你着爱用两个，吼，你唔通欠，即种的物件吼，真正唔通欠，爱洗了会清气较重要吼。希望咱即爸爸妈妈吼，哦，过去什么吼，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吼，这个薰衣草洗衣粉嘛，搁足好用啊。啊，有个人就想讲，要改变看卖，用这用看卖啊，拢会当吼，来试看卖啊，真正这做了够水。对啦，这个五彩缤纷的东西哈，啊感觉都讲哈，咱这打开始就咧讲嘛，哦，爱护地球哈，咱都爱好把这个环境用啊好，而且可以当吼，洗衫以外，可以当吼溜涂骹啦吼，洗一挂厨具等等的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会当吼来试看买啊哈，会当试看买啊哈，谢谢大家的支持哈，来进入一下木香姐姐你好，
10: 你好，
0: 哎呀，这边几桌，
10: 好几桌对，
0: 好。谢谢你
10: 哈，
0: 感谢你
10: 给我们听笑。哎，阿勇，你那现金真真正的当考哦。
0: 当考，当考，你电话接嘞，慢些挂哈。谢谢你，感谢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喂，电话来去接个卡哈，电话来去接个卡哈，拍摄。金智妈妈来去接个卡哈。咱这爸爸妈妈真正都只龙哥已经介绍个足清楚，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哦，和家己一届机会用看卖哦。淑梅姐姐。淑梅姐你好哦，
11: 嘿，
0: 不要一周哦，感谢阿姐给我们听小电话，慢车过来哈，谢谢你，感恩你哈，爸爸妈妈，趁这届吼，还阁有货，啊无后摆吼，要阁等，唔知当时才有货啊，爸爸妈妈给我们支持一下哈，每一个人吼开放一包体验，连这种洗衫的物件都会当开放，你看嘛，头家人外好，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爱会记呢哈，一日会当洗十领甲十二领，啊你若讲吼，足大桶的这吼，你一定爱囥两个啊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哦，大 家到底来哈，用个上新的物件。谢谢大家哈，多谢你给我们支持。0800-0019-119，玉玲继续来接电话。谢谢大家，来，这位是咱这个啊，韦德。

歹做的啦。哎呦，啊小姐比人客佫较少呢吼。啊，迄、那个人客裤袋啊吼，哎呦，比我来裤较大啦。哎，较早迄人客吼，啊一日来就先问啦。啊，小姐水无？啊，即马一句话啦。啊，即马小姐有拍折无？哦，我差一日想要甲应讲吼，是咧要来买高丽菜的你啦。啊，真正是啊，无法度啦。

0: 哎、欸，啊，水果鸟啊，啊，你第一届来哟、喔？
1: 哎、欸，
0: 哎、啊，哪会在遮哈、啊？
1: 喂、欸，我。
0: 免惊，免惊啦！哎呦，我第一届来哦、喔，比阮母话生我搁较紧张咧。哎呦。
1: 欸、对啦，我是要来遮，想讲要来遮应征的，我第一届来。
0: 应征？真正假呀？
1: 对啊，所以我足紧张的啦。
0: 哎呦，你紧张啥啦？哎、嗯欸，啊，第一届吼、喔，我伫咧迄个穿迄个官大鞋来的时阵哦、喔，啊，行三步啊，搬两步啦。哎、欸，这脚床吼，想要入来的时阵哦、喔，人搁伫咧外口呢。所以你免紧张啦。但是我看你，那一个面臭臭安尼呢。
1: 我拍死了。我笑不出来出来
0: 啊！来遮无爱笑，啊人客嘛袂欢喜啊，无要笑嘛爱笑，啊无遮人客当作吼，伊欠你钱呢。
1: 对啦，我本来就是有欠人钱，唔才会来遮。
0: 欠钱？
1: 嗯。
0: 你是欠偌济哈？一百万了？
1: 啊，无遐济啦，无遐济啦。
0: 无遐济。五十万哦、喔，
1: 嘛无啦，无遐济啦。
0: 哎呦，啊无遐济是偌济啦，十万哦、喔，
1: 差不多啊。
0: 哈？啊，才十万块尔，你就要来遮讨趁哦？十万块你走来遮是要创啦？
1: 对啦。哎呦，
0: 妹妹啊，十万块尔呢？哎呦。
1: 妈妈上，一个有钱人哦，对伊来讲十万块就是安尼尔，但是对我来讲是足济足济足济啊！
0: 啊？啊！你是甲谁欠钱？地下钱庄哟？
1: 唔是啦！
0: 啊！是你欠卡债哈？
1: 妈妈唔是啦！
0: 啊！你甲妈妈上讲啦，你是安怎啦？互查甫人骗哟？
1: 无啦，我唔捌互查甫人骗过啦，是生活压力啦，是生活压力啦。
0: 哎呦，看起来足可怜嘞，到底是安怎啦？爱甲妈妈上讲啦，甲姊也讲不要紧。
1: 妈妈上，我想要来遮上班，是因为讲吼，我妈妈住伫病院爱开刀啦，所以。因为吼，伊爱开刀，爱开足侪钱的。我想讲爱赚十万块，我一日一时计共总钱共借钱，每一个人拢甲我讲足歹势，特别是讲因无钱借我，啊，我就是无法度。我，
0: 你的兄弟姊妹咧？
1: 大概生活拢足困难的啊，最后。干那像我爱打起这个蛋蛋。
0: 啊，所以你因为安尼，无人要甲你支出，啊，干那像你，啊，你就走来遮哦。
1: 我现在是无法度，我唔知要对去啊。
0: 妹妹啊，啊，你敢知影这是啥物所在？哎呦，
1: 都不知呀，所以。我即马这条路，敢若剩这条路会当行尔。我要来的时阵，一路一直哭，我嘛唔知影我法度安尼做。
0: 啊，你一路一直哭，啊哭敢有效？
1: 我知影无效啊，可是我袂当让我妈妈知影，伊若知影，伊感觉我爱开刀，我唔知要安怎做才好
0: 啊，妹妹啊，啊你是叫什么名哈？
1: 妈妈桑，我叫阿玲啊。
0: 阿玲哦，阿玲，我问你啦，啊，若准讲今仔日，互你赚到十万块，你敢搁会转来？
1: 我袂，我钱赚来，我嘛开刀完，我袂搁行这条路啊。我是不得已才来伫个遮，想要来做这种陪酒的工作。 我一天都无想要带你

0: 事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妈妈伊细汉就甲我讲过，人若善食袂要紧，但是我们志不能穷啊，咱袂当吼安尼吼乌白做代志。可是今仔日要无法度，我连志气都收袂掉啊啦。
1: 玉玲啊，啊你敢知影我较早是做啥的哈？
0: 我唔知啊。
1: 我甲你讲啦，较早吼我嘛是苦过来的啦。较早阮翁破病吼，我到菜市啊搬菜。啊，透早嘛要搬，暗时嘛要搬，一天吼睏无三点钟啦。啊，可惜，结果阮翁嘛是救袂转来。
0: 啊，是安尼哦。哦，歹势啦，歹势啦，我不应该提起这个代志，歹势歹势。
1: 免歹势啦，啊，自迄天开始吼，我就甲我家己讲，只要看到真正走投无路的人，我会当甲伊诱一辈啊，我就甲伊斗三工一个。哎，你确定你赚到10万，你就袂阁转来啊吼？
0: 我无爱这种所在，我真正是逼不得已的。我是为着妈妈，开刀才会安尼做的。
1: 好，安尼再给你。
0: 什么物件？啊？这钱要给我？
1: 是。
0: 袂使，我妈妈讲袂当我白摕人的钱。
1: 哎呀，客气啦，恁不话拢安尼啊？这5万块吼。好你啦，
0: 是要好我的？
1: 我唔是要借你，我嘛唔是要唔甘你，我是希望你以后会当去帮助后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着紧提起。
0: 妈妈说，
1: 这是我今仔日，我今仔日食十条的人客的蛋包，大面筋。阿玲，你莫笑，你若笑，我就想要哭。这是人客，我食十条人客给我的恩情，我食了了，伊阁发一个人，阁发5000给我，总共5万，我把这个钱给你，你唔莫阁笑啊！你安尼我就艰苦，你紧提起恁母啊，你便宜你阁笑会出来？你紧来提起，我真啊无法度啊！你一定以后爱甲需要帮助的人，阁继续甲帮助落去。
0: 我是真感动的。
1: 我知影你感动，拢会笑。有一挂人是安尼。
0: 对不起，妈妈桑。
1: 免客气。
0: 我一定会记你的温情，阿爸，我赚到钱，我会慢慢来还你。
1: 戆查某囝，无说你，把你当作我家己查某囝。
0: 妈妈桑，你辛苦啊。
1: 莫安尼讲。
0: 你真辛苦。
1: 你紧当去摕陪妈妈去呢。
0: 好，我知影。
1: 10万块会当慢慢啊赚，但是即马性命只有一条，紧当去，紧当去。
0: 妈妈桑，感谢你，我今天知影讲我世间上够这么好的人，有的人为着命，有的人为着你，有的人是为着生活，有的人就是像我同款为着我的妈妈。感谢你，妈妈桑，谢谢你。
1: 免烦恼。
0: 感谢你，谢谢。
1: 虽然我这包给你，我都无啊，我已经回来继续吃，啊无啊。妈妈无钱啊，妈妈嘛上班时间苦诶。

0: 是小瓜是妈妈要笑，阿是查某囝要笑的。
1: 啊，你笑啦，我真啊挡袂住啊啦！我想着讲，你给我这个钱是吃人家吃坐条，哎呦，那个大物件啊！
0: 我叫。

阿玲啊，你莫阁回来啊！阁较回来，我嘛袂加较侪支烟尘通食。我即马去食烟尘，拢爱十八刀才有法度。但是，你摕这个50,000回去了后，我重新要努力阁回来打拼。你免烦恼，阿母，妈妈送真正的，阁牵少起来就有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过，有需要帮助，我也不知道我本来在菜市做工作，今天你会来吃烟尘，这真正是人生的走不定。不过我自己说，我这赚的钱我都一定要来做善事，稍微弥补一下，希望你不要再流浪了，这10,000真的没

0: 谢谢。
1: 哦、我让你笑一下吼，真正是挡袂牢哦，足好笑的。哎、欸，他都没接剧本的哦，他自己演的很厉害吧？
0: 这真的没剧本啦、
1: 啊啊。哦，我的笑到肚子够疼的啦，真的。其实就是爱安尼，我感觉讲这个吼、
0: 哦啊，
1: 因为你有当时吼，太过逼真吼，
0: 会
1: 人家情绪会荡下去。
0: 对。
1: 啊，当时啊，咱演剧就是安尼。很自然发挥，一旦搁个扭起来，
0: 对啊，
1: 扭起来，让大家感觉足趣味的。
0: 时阵吃一个嘛，袂歹，哎呀，
1: 真好笑的、啊、哦，我笑死。
0: 没啦，啊，就是说希望大家喜欢啦，无同款的为着十万块。
1: 对 对，真正无同款，非常好看，真正好棒，好棒，好棒。
0: 哎，
1: 谢谢咱这爸爸妈妈哈啊，陪伴我到最后哦，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这种东西真的我感觉说、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用的东西可以买，先买起来。
0: 很好笑，我母亲刚才说
1: 她要爱
0: 拿两份来，连我母亲都要爱、喔、
1: 哦，真的、哦、
0: 真的很好，
1: 真的很好用。
0: 而且我吓到这个破盘的，
1: 哎、真的有
0: 吓死人了，
1: 哎呀，这么好用的、
0: 哦、就赞了，而且这个够很实惠哦，
1: 真的啦、最重要就是要清洁，
0: 对不？
1: 啊，够环保，
0: 对不对？真的。哦，
1: 好，安尼赶紧的，咱来回娘家抽大奖啊！哈、
0: 啊，来，
1: 我来，赶紧的，今仔是换你来，
0: 我来停，
1: 哦，你来停，
0: 是，
1: 啊、我来洗，
0: 来，
1: 好，好来，
0: 三二一，停。
1: 哎、
0: 是景文姐吗？
1: 哎，中华企业哦，中
0: 华企业阿姐哈，
1: 来，中华的阿姐。
0: 163，拍谁哦？那个景文姐没错、
1: 哦。对，景文姐姐。
0: 林文呐、
1: 啊。
0: 林文姐。
1: 你是什么姐？什么文？
0: 林文。
1: 林文姐啦，林文姐过来呀啦！林文姐。
0: 林文姐。
1: 林文姐。
0: 我提只老师在中奖。
1: 林文姐有听到无？那也无声。
0: 啊，加五加五，看到啊。
1: 林文姐，喂，哇，哎、恭喜你，恭喜你。就叫大奖哦！
0: 来哦，林文姐有看拄只演戏无？
2: 有啊，足好笑的呢，你。
0: 足好笑，无啦。
1: 真正我去笑一下哦，我都够听。
0: 咱本来今仔不是要认真呢。
2: 啊，你后白演啊，但是足好笑的啦。
0: 结果足好笑，笑破人的嘴，搁说一摆。
2: 再来一次，
1: 笑破啦！是不是设计改
0: 啊？
1: 因为我那中午跟执掌公执掌，我们今天是临时的，所以你可以增加你想要讲的话，自己发挥。结果一发挥要爆炸呢！我们都讲回笑一下
2: 他唱歌也很棒啊，
1: 都会啊，
2: 唱别人的歌唱成自己的歌啊！
1: 哦，真的真的，
0: 谢谢你，谢
1: 谢。500点
0: 哦，赞哦，
1: 500点了，对。
2: 哎呀，
0: 哎呀，这
1: 太棒了！
0: 哇，很棒哦。
1: 谢谢你，
0: 常常来哦，
1: 拜拜，感谢咱这观众朋友，多谢咱这位啊林文姐姐，今日恭喜你哦，你是幸运儿哈，
0: 你刚刚才来啊，
1: 快点来啊
0: 哈，才来高官的啦，
1: 然后谢谢咱这爸爸妈妈都讲哈，这物件也无哈，去把握到，赶紧把质量电话抄起来，
0: 谢谢阿伯来这个高官的爸爸妈妈哈，啊电话甲拨好通
1: 哦，
0: 啊质量拢为伫只。给您服务哦，吼，空 Q 的你，空五六一五八0962056580，您一定爱卡怪，啊无，咱下班搁爱出来兼，真的，所以您一定爱卡怪，卖让妈妈上遐忝。
1: 对，
0: 啊无下班拢爱搁出来兼就忝。
1: 真的有影
0: 吼。哎呀，来这边。
1: 支持一下
0: 哈。QR code 给咱扫一下，好不好？
1: 啊，
0: 谢谢哦，
1: 感谢大家，
0: 谢谢，
1: 给咱智囊定位超开心起来，咱只爸爸妈妈支持一下哦，
0: 谢谢
1: 大家。啊，希望今仔日的这个歌中剧，恁大家拢看了有满意。
0: 玉玲姐。
1: 哦，笑笑一笑，安尼吼，安尼大家足欢喜的对吧？哈。
0: 是。
1: 好，咱要招出玉玲嘛，听好哦，
0: 哈，
1: 来0933826133，0933，1333，我感觉自然够高级，我感觉伊足可爱哈。 你讲真实，连我都看到伊，就感觉伊足高追足想要笑的。啊，你看看到伊就足开心的啊！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嘛同款哈。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支持，多谢恁今仔日哎关心。马赛的礼拜五哦，
0: 对哦，
1: 自然跟咱的新郎到位，跟恁好主持哈。
0: 对对对。
1: 啊，这盘景较好看，呀，又到咱的小刚。
0: I go Penny。
1: 谢谢大家，明天见，
0: 拜拜。

0: 讲唔对，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揣无舞台好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哦。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文采大哥、怡丰大哥、荣瑜姐、慧珠妈妈、金石妈妈、黄明大哥、秀玲妈妈、佳瑜姐、婉玲姐。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这哪，大天的天气吼，有通像这首歌曲同款哦，你唔知嘛，偌好诶。
1: 这首歌真正大魔王。
0: 哎呀，尤其是你看这个北部啦吼，以前我伫北部有时候，出门虽然落雨，尤其是伫咧桃园啊，迄种雨就是吼
1: 湿湿啊雨，
0: 哦，淡小可啊，而且吼，迄种是无穿雨衫。无加雨伞，
1: 看我山区拢是安尼，
0: 嘛袂淡的迄种，哦，嘛袂淡的。
1: 就是比较真正穿雨

0: 啊，但是坦白讲吼，迄种天气，咱少年人较会冻的。哦。那一寡时段吼，咱拄着迄风湿吧，哦，身体啊、关节啊，有一寡即个较无爽快。哇，迄种天气吼，足艰苦的，足无爽快。会肿啊，肿你去到你的这个脚头啊，会酸会软啊，哇，那个比较就较无爽快啊哈。所以一旦你这个身体当中哦，落雨天这个湿气，你就要想办法甲做一个排毒啊。哦，看要用除湿机啦，啊，是讲看要食一寡吼利水、下水的物件，排湿器，哦，消水肿的，有的人像啥？自己煮的啥？
1: 绿豆汤、
0: 绿豆
1: 汤、
0: 薏仁水啊？为什么？为什么这种哦，薏仁哦，有的人个煮煮落浸水尔，伊无落去控。嗯。因为你若加这薏仁吼，加这乌豆啊吼，够乌豆啊水，你一旦落去控吼，你会甲内面的这吼淀粉啊，会煮倒出来。啊，这些人就是为着有的人要减肥嘛。啊，就是要瘦啦！啊，跟哪个去食一下淀粉，伊会感觉啊，安尼加大块的，哈、啊，所以拢会加迄水吼、喔，特别煮的较清的呀，哈、啊。这個、非常好听的一首，这个小雨咪咪啊，愈听愈好听。
1: 小雨咪咪，其实我唱的时阵，我真正拢惊惊，
0: 拢惊惊吼，
1: 因为真正太高。
0: 真的，啊嘛，刚才你有法多唱呢、
1: 啊。我现在状况好的时阵，因为状况歹的时阵，唱歌会歹势个。
0: 唱歌袂啦，卖你讲嘿啊。对啊，这骗你的人较算较好心嘛，伊唱歌的人知影听歌的艰苦，
1: 哦，
0: 你无这款的问题，你的声音算哦天籁之音呐、啊，哦阿妈咧讲的，天籁之音呐、啊，
1: 他都唱这条就像那台鸡，
0: 哦台鸡哦，那唔讲台低，
1: 对，我要甲大家，我要告状一下，哎呦呀，他都要去录音嘛。
0: 咱今仔日吼，一早起吼，就因为咱大力电视台最近有一首这个，是，你不要你讲，我要甲这个
1: 大合唱，
0: 大合唱，
1: 哎。你前一天就是跟我说，哎、欸，你明天几点来我家载我、嗯？我还去载他、哦。
0: 因为顺路啦，因为因到东区要咱今仔日录音伫咧彰化，会经过乌日嘛。
1: 我搁载去哦。
0: 无顺续载者，较会用者，对不？
1: 对嘛。这话拢 OK 嘛？
0: 对啊。
1: 到这里都 OK
0: 啊，都 OK， 拢就好呀。
1: 结果伊甲我讲，今年伫要回来时阵，去了后要回来时阵，因为咱有去食物件嘛。伊回来时阵甲我讲，哎，我感觉。我们讨论新兵啦，咱在讨论新兵。
0: 对啊，迄阵在车顶在讨论新兵，对。
1: 伊讲无我后盖你的绰号，我甲你号做天蓬好啊。天蓬。
0: 天蓬啊。天蓬万岁！天蓬啦、啊啊。我讲哦，不是天蓬哦，哦，天蓬你若做天蓬，那会伤重哦。
1: 我阿妈伫迄大道桥过来。
0: 伊想放我落来。伊想放我伫咧大啊，用真啊，有人要放我伫咧。大道桥顶啊！
1: 我搁加载，搁甲我讲，要叫我天蓬
0: 啊！啊，这就是为什么会这个原因。代志会发生，必然有伊的这个原因在的嘛。小刚的人，你嘛知影，我感觉是一个一种哦无中生有的人嘛。
1: 是，
0: 我绝对不是。你听我吼、哦，慢慢啊，甲恁说来，吼、哦，慢慢啊，甲恁咧说明啦。
1: 好，你
0: 讲，今仔一早起吼、
1: 哦，我要辩论一下。
0: 哎，辩论一下哈，今仔这个哈、哦，这个辩论擂台赛啊，哈，辩论擂台赛。一早起吼、哦，差不多12点外吼、哦，伊在俺们的门工吼，啊，我们要先吃饱再去录音。还是先录音，好、哦、录完再去吃饭。我讲哦，应该安尼紧紧啊，应该是录完哦，咱再来吃的啦。好，录完再来吃。哦，伊讲好啦，好、哦、好，啊，就搞我载嘛，啊，再去录音嘛。哦、啊，录的哦，哇，咱因为最近哦，咱大力电视台开始有一挂活动，哦，包括这个庙会，哈、哦，这个活动，而且现在哦，接洽了非常多的这个公益活动，哦，公益活动。所以咱的伯乐哥吼，啊，甲龙哥齐姐吼，咱就想讲要爱有一首歌曲哦，会当伫咧这款的场合吼，啊，来有一首这公益回馈的歌曲，
1: 对对对，
0: 啊，来呈现，
1: 哎，
0: 来呈现给大家，哦，啊，就去录音啊嘛，哦，啊，昨昏我就阿未出发进前，我就咧想啊，哎， 啊，无既然一抓落来到彰化嘛，嗯、啊，彰化啥物上济？
1: 肉丸。
0: 啊，肉丸上济嘛，炒肉丸去食肉丸，迄嘛算多好。所以我讲哦，我带你去食一间哦。
1: 你要喝？
0: 嘿，哦，你要喝？买啦买啦！老婆老师，你们准备一下哦。等一下来，一旦有一些那个
1: 冲，礼拜五。
0: 哎，你啊礼拜五哦，礼拜懂哦，像要踢卡球，赶快你啊礼拜吼两边把它推开哦。哎，啊，得喝。

0: 录音嘛拢真顺利，好录完哈，好啊好啊，走啊，吃肉圆呐、啊，好、哦、吃肉圆哦，伊的车好载啦哈，今仔拢好载，谢谢。
1: 啊，好请啊，好请、啊。
0: 哎、欸，好、哦，去食肉丸哈，食、迄个一种脆皮的啊，哦脆皮
1: 的，酥皮的，
0: 酥皮脆煎的啦，
1: 嗯、的
0: 哦煎的，好、哦、煎的这个肉丸，哦他说好好吃哦。哦
1: 有
0: 较硬
1: 一点
0: 啊！我较硬，伊讲好好吃哦、喔、哦，因为一般伫咧台中哦、喔，食着拢是迄种有会用炊啦，
1: 通常是迄种嘛是用，但是是用泡油的，
0: 浸油的，泡油的这款的哈，伊讲。

0: 你唔，迄唔是你要食的口味吗？你紧来倒来食。对，然后我想讲，咱若无倒去嘛，就歹势。哦，系啊。
1: 是啦，来啦。真的。04-2338-0303。哦，咱这时阵听完谈到咱这段吼，到底是该倒去食咧，还是肉丸食饭饱，咱就好倒来公司来倒来准备节目啊咧？来来来，看。打电话一下来，
0: 不是，但是我还没讲了啦，
1: 我还没讲了，
0: 对，啊，人已经卡来嘛，说你要赶快回来啊，我不好意思跟他说，哦，没关系，我跟他说你们吃就好，他说不可以，你要回来，
1: 啊，人客气，当然
0: 也这样说，你要回来，他说吃不了，
1: 其实电话一通卡起，那个是很烦恼你回来的，你烦恼回来，你吃后面就都没人吃，来来来来来，好啊好啊，丽娟妈妈喂，哎、欸，玉珠妈妈，
2: 哎呦，小刚，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啊，恁食饱饭无来甲烧？
1: 哎呦喂，啊，你无讲你要请？
2: 啊，我伫彰化，我肉丸大德上有名的。
1: 对位？
2: 我伫彰化。
1: 哦，彰化啊，吼、哦。
2: 对啊。啊，
1: 你拢食倒一间？你感觉较好食？
2: 我拢爱食肉丝的。
1: 肉丝哦。猪
2: 肉啦，肉丝。
0: 哪一间？
1: 倒一间。
2: 离迄个大竹大店，
1: 大竹哦，
2: 哎、欸，大店，
0: 哦，是彰化市吗？

0: 我有在山上挂一阵嘛。
1: 哦。
0: 平时也骑脚踏车哦。是啊，还有我那只，骑他们朋友啊，骑未歹啊。
1: 未歹哈。
0: 哎。
1: 对啊。
0: 少年，哎，怎那个？嗯，一二十岁啊，啊，即卖九十岁啊，你有通查者？
1: 你即卖九十岁啊？
0: 啊，即卖九十呢，真正，我二十年出诶。
1: 我都唔知你九十岁啊。
0: 嘿，我二十年出诶啊。
1: 安尼，咱熟识迄阵，你唔就才八十四尔？咱熟识才六年啊。
0: 嘿。
1: 哦，哇，时间咧过恁阿遮紧啊。
0: 遮紧嘞，恁面也看久啊。
2: 你也食饱哩。
1: 哎呀。
0: 哦，啊，即阵九十啊啦。
1: 哦，啊，身体还保重哦。
0: 拢会袂记住，再甲恁出物件吼，拢常常爱袂记住。
1: 袂啦，袂啦，哎，搁想起来就好哈。咱拢伫只等你哈，好，谢谢你。好，感谢感谢，谢谢，拜拜哈。莲子妈妈，
3: 莲子妈妈，
1: 哎，你好。
3: 恁两个好。
1: 你好，你好。
3: 两个拢无唔对啦。
1: 哦，拢无唔对你啦。
3: 食一个嘛对啊。
1: 天哪。
3: 哎呀，哎，好，伊啊嘛转甲食一个，安嘛较有生意啊。
1: 哎呀，啊人嘛欢喜嘛。
3: 拢无唔对，拢对啦。
1: 拢有食拢好啦。
3: 嘿啦，啊，收着人咧嘛，想讲啊，都你订的，啊，你爱食的气味，转来食一个啊。
1: 哦。啊，对呢，吼。
3: 安尼嘛无唔对啊。
4: 我妈咧讲
3: 到。啊，请的人嘛是讲转个食者，安尼嘛是较生意就对啊。
1: 嗯。
3: 两个拢有利啦。
1: 拢有利啦，哈。
3: 嘿啦。
1: 好啦。
3: 啊，真好啊。
1: 啊，林刚你嘛来食啊。
3: 什么小号？迄条上不介意听。
1: 哦。哦，这首歌哦。
3: 嘿啊，我反正甲你点，我有时也无伫厝的，唔敢甲你点。
1: 啊，你会当做机台，咱后一首这个大合唱也很好听，
3: 哦，
1: 也很好听啦，哈。
3: 有够高水的咧。
1: 谢谢你啦，
4: 谢
3: 谢，
1: 谢谢，
4: 谢谢。
1: 莲子妈妈，谢谢哦。
4: 嗯，
1: 平安平安，谢谢哈。秋爱妈妈。
4: 秋爱妈妈。
5: 亚刚，
1: 你好。哎，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安尼做了，会晓抹镜、镶面光。
1: 哦。
5: 哎，对。
1: 嘿。
5: 做的对，
4: 做的对。
1: 都对了哈。谢谢妈妈。
5: 好。谢谢啦。
1: 感谢你哦。
4: 谢
5: 谢。好。
1: 谢谢，感谢。哇，谢谢大家哈，和咱们家好的意见哈，相这个
4: 香面羹
1: 啊，对啦，啊你也是两边食吼，这个香面霸哈，香面霸，
4: 我是真正已经就霸，是真的啦，真正就霸，
1: 对啦，
4: 啊好，刚才咱有回去，因为后边有搁改啊，搁又在重
1: 啊，是这样，哎，
4: 然后咱为着要登去
1: 破案啦，哎呀，伊为着要登录啦，哎，唔是为着要食啦，哦，安尼就无代志啊。
4: 但系登记我，啊你是要闹几光红探听？
1: 我感觉吼，安尼真趣味啊！其实吼，食的物件就是安尼吼，啊食也食，啊遐也食吼，啊大家所在像我咧食物件嘛是，我无介意去什么吼一顿吼啊一项炒饭吼，啊就足济食较饱。我较介意吼啊食皮遐硬哦，一边。
4: 结果你披萨毋是食较少欢喜。
1: 啊，人就到位啊！
4: 哎呀。
1: 哎
4: 呀，每当人都在叫啊，每当无钱啊。
1: 对啦，对啦。
4: 搁开百，你嘛爱甲吞。
1: 我嘛吞嘛，钱嘛爱钱嘞。
4: 嘿。
1: 哦，钱嘛爱钱嘞啊。
6: Nice。
1: 啊，好饱啊。
4: 饱到现在还在饱哎。
1: 在饱。
4: 还好我只叫一颗。但。
1: 嘿，就大粒啊。
4: 嘿。
1: 我原本我搁问伊讲哦，你要食迄一粒百二的无？
4: 伊讲内底有饱感不？
1: 伊讲无哎。伊讲哦，听人咧讲哦，迄无较好食。系
4: 啊。
1: 啊，我讲确实。确实有影啦吼，因为足侪人食这个肉丸，较爱传统口味，哦，传统的口味就是内面肉啦、香菇啦，啊，有的是有一挂笋啊角，吼，啊，一个卵，吼，有
4: 卵。但是我发现中华的肉丸较贵咧。
1: 较贵哦。
4: 比台中的较。
1: 但是较大粒啊，你今仔迄足大粒嘞。
4: 哦。
1: 骗你今仔食迄足大粒。
4: 你要食一粒，伊食两粒。
1: 因为我无按算要食别项嘛。
4: 啊，给我买只。
1: 印象
4: 给。是要玩个东西。文哥伫车顶一直咧。
1: 哦，讨论另外一个啦。
4: 讨论另外一个，刚刚今仔穿的有型。
1: 买啦，买咧，讲个今仔穿的，咧讲个今仔咧穿的有型。
4: 我一直咧讨论讲。
1: 那迄阵那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吼。
4: 因为你讲有天蓬。
1: 不是，那是后壁。头前为什么讲到？迄阵我咧讲迄个啥，七牙八牙。
4: 哦，你讲咱一个是七牙，一个是八牙，咱要等去食物件的时阵，你讲。
1: 哦，无啦， 啊，我知道，我两个红土拍啦。
4: 哦，对啦，对啦。

0: 啦，阮两个吼偷拍，因为迄阵吼录音录煞了吼，啊，阮要离开要去牵车嘛，吼，啊后壁着一个同事吼，啊着甲阮翕阮的背影，
1: 吼，
0: 啊背影我着讲吼，哎、欸，其实自以前吼，大学吼，着有人一直咧讲吼，我行路的方式吼，真特别。
1: 就是看会猜这个人就是你啊！
0: 嘿，你若讲远远行来，一看知影小刚在行路，吼、欸，我就真的呢，我看一下啊，就是
1: 看一下自己背影到底是怎么樣。
0: 啊，我就甲问讲为什么，因为伊讲我行路就安尼。
1: 对啊，
0: 所以加油、這個！
1: 就真的是，然后有讲啊，咱就是安尼节气啊，节背。
0: 对啊，啊后来的延伸到吼，伫车顶咧袂使做这步的吼，就延伸到吼，气啊背啊。阿姨的公哦，阿德兰德那那欧北无雄啊，
1: 欧北龙君，
0: 欧北无雄哦，欧北无雄，我讲欧北无雄无啦，欧北无雄甲七阿伯也无共啦，我迄阵搁伫车顶咧甲伊咧争啊，我讲哦无共啦，七阿伯也是一般哦，人迄庙会啦吼，也是一挂神明哦出巡拢有七阿伯啊伫头前吼，迄大神人啊无，
1: 哦
0: 大神人啊伫头前啊唱嗨嗨，吼迄七阿伯啊。我爸母相信吼，迄、那个啥新风庙，我迄阵看，我迄是新风庙哦，新风爷身躯边迄头顶拢滴一个一箭发财吼，还是什么天下太平呢？哦，迄才是我爸母相。
1: 啊，我就甲讲，无啊，较早去新风庙拜拜。
0: 嗯。
1: 啊，迄就是七阿伯啊，我爸母相就是七阿伯。
0: 哎呀，我迄阵想讲，
1: 一直到前，
0: 因为我迄阵一直咧想讲哦、那个形象不太一样。那时候
1: 应该是那个画面吧、
0: 对对对，
1: 那个尴尬不赶快，因为那个照片的样子，
0: 对，咱囡仔拢可能吼为一挂戏剧啦，吼爱看到一挂，
1: 反正就 Q 版的，
0: Q 版的就会觉得不太一样。
1: 阿哥想过，还是欧北龙君，
0: 无啦，
1: 欧北龙君
0: 报第一，欧北龙君是咧头毛一边白一边乌的啊，哦，迄个欧北龙君，啊后来吼我来查。赶快！
1: 就是坐上车开始
0: 擦个天棚吼，啊擦个天棚啊，搁在吹，搁在吹，啊这哦，哎呀，真正是呢，范谢将军呐，
1: 哦
0: 范谢将军呐，这两位将军呐。
1: 范谢将军站两旁。
0: 所以后来你去听这首歌，你为什么惊惊？
1: 惊惊吗？没啦，你有想讲去咸丰爷庙？就是安尼啊，一人徛一边啊。
0: 啊，对啦。
1: 的庙啦，就想讲迄
0: 神威严啦，哦，一种这个哦威信威严嘛呢啊。好啦，谢谢大家，今天这个我们的
1: 吵吵闹闹
0: 生活日常哈，生活日常啊，跟你们分享一下啦哈，这不打钢汤啊呢。好了，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头条新闻哈，头条新闻为咱的日本公器啦哈，日本伫咧昨日嘛哈发生这个。啊，熊本强震呐！哈，我刚讲的迄个商场就是永旺商场啊。哦，你看下边
1: 啊。永旺商场是什么？
0: 就是因的 shopping mall， 因、
1: 哦、
0: 的这个大卖场在卖物件呀。啊，包括哈，包括伊一个制抓枪啊，哦，制抓枪啊，迄个啥烟囱啊，啥物啊倒去啊。所以即摆目前截至目前为止，日本发生这个7.2的地震哦，造成哦至少14个死亡啊。而且因的这个气象台吼，搁咧警告讲，未来一礼拜内吼，爱注意，有可能搁再有这个吼，瑞士规模震度7的这个强震啊。
1: 今天就恐怖的，敢那咧电影。
0: 因为一旦发生吼，这种超过6以上的这个地震，搁再发生余震的几率，这是非常的大。而且这款的余震吼，危难嘛未小哦。哦、不一定会亚于这个主震哦，哦，所以伫咧日本的这些人吼，也是你家己有这个啊亲戚啦，也是最近有要啊计划到日本要游览佚佗的哦，尽量先避开这个所在啊，短时间来咱先哦避避风头嘛，啊、避避风头会比较好。另外都全力啦，包括咱台湾哦，嘛愿意讲来到日本去救灾嘛，哦、啊日本讲哦。因先救灾啦，吼啊，后壁搁再评估吼，那有需要咱台湾啊相助吼，会甲咱讲吼，会甲咱讲啊，我们绝对会请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些救灾之力吼、啊，来到日本啊，来替因斗三工
1: 哦，
0: 来替因斗三工啊，搁再来吼，即、這个伊朗伫咧昨昏吼突袭了美军驻约旦的这个。

0: 军事基地啊，哇、哦！所以基地处美国跟这个沙特阿拉伯联手反击啊，啊，联手反击啊。其实目前哦，两边就是安尼吵吵闹闹啦，
1: 啊，
0: 就像咱谈到台顶安
1: 尼啦，
0: 哎，别耍，哎，别耍，别耍。但是因迄种是该爱耍，坦白讲啊，迄对着人民啊吼，拢无任何的这个好处。
1: 真的啊。
0: 最后不管战争是安尼哦，最后不管谁赢哦。拢赢的拢袂是人民，
1: 受伤的拢是人民，
0: 拢袂是百姓。最后哦啊，得到土地，哦啊，得到钱，敢有可能分咱？
1: 有可能？
0: 无可能啊！啊，得到什么金银财宝，敢有可能分咱？不可能。对。哦，所以大家吼爱看好清零和平啦，吼，要去抵制这一种吼无谓的战争，吼无谓的战争。搁再来，等来到咱的这个经济方面吼。这两日啊，应该讲最近这段时间哦，全世界的这个晶片股啊，哈 ，AI 股大逃杀，伫咧美国啦，哈，全世界前二十大市值的公司哦，伫咧这礼拜来蒸发了42条呢，蒸发了42兆元，而且哦，你看这个七月时啊以来哈。这个七月已经落差不多33%，三分之一啦啦，甚至有的哦，卡迄落已经腰斩了，已经这个股价已经倒对半去啊。
1: 所以你讲升股票这项代志，就是你真正有闲钱，
0: 哎，你
1: 有闲钱，我们再来玩。
0: 对，是这样，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真特殊哈，因为以历史以来哦，历史几百年来的这个记录哦。美国应该是多一个月份上高起，七月份上高起。
1: 为什
0: 么？财报。有史以来，伊公布这个财报拢是伫咧七月份，所以根据这个统计，七月份是美国上高起的。但是今年2026年的这个七月份是历史以来落上济一个月。
1: 你反省啊？
0: 所以你讲哦，这款代志是不是未按算进？确实未按算。这个落的这个幅度哦，已经超过2000年的这个网络泡沫，包括2008年雷曼兄弟的这个金融风暴，这个哦算是这个回档幅度了，但是我感觉讲哦，这个问题发生了吼，其实咱爱徛伫咧啊一个较颠倒病的方式，那真正啊加减佫有一寡用钱咧。伫咧悬的时阵，当当啊，大家拢咧哇，这有够好的
1: 哦，
0: 不是，当当足好的哇，出去食饭啊，四界拢咧讲的时阵，迄阵颠倒是咱吼爱去脱手的时阵，
1: 啊，
0: 当当像真嘞，大家拢啊爱白叫无，哇，大家拢哇，特别
1: 现在要补啦，
0: 特别迄落啊吼，就各方面啊吼，就。咱顶多爱徛伫咧吼，甲别人无相像的这个所在。虽然咱心内会惊嘛，加减嘛，迄钱咧输赢嘛。但是吼，咱爱，人讲吼反人性呐、啊。其实股市就是安尼一个反人性的操作。
1: 可是你说到高点的时候，迄就是你真正爱有。爱舍得卖，
0: 对啊，
1: 你爱干呗，
0: 哎呀，你爱干嘛？
1: 无大家拢会等啊，会贪嘛，想明仔载若去遐管呢，啊，我是不是安怎？
0: 对啊，对啊，所以啊，进前咱像伫咧啊四五月份吼，一直咧提醒大家吼，啊有好咱见好就收哦，有一寡袂歹啊，那真正无迄嘛不要紧哦，啊你着慢慢啊去哦去操作哦，慢慢啊去做这个投资，
1: 规地你着甲料料啊坑咧嘛。
0: 唔，你爱看款物件哦。我今仔日陪你讲到这个问题真好吼。料你着甲藏诶，但是你爱看款你所买物件，敢是未来诶这个趋势。因为最容易像这款诶，吼，这个大热诶时阵有一个现象，就是安尼吼，哦，着藏。但是当当吼后来后一波咧起诶时阵，起价吼，甲之前差不多变啊悬诶悬度啊。但是你手头迄几支吼，无在调像曾经个起价迄个抗战，是这个样子，所以选股也还是要慎选呐。爱盯啥基本面好的公司。其实坦白讲吼，即卖台湾哦，遮尼济即个公司吼，你看落遮济是歹吗？无歹哦。其实因为业绩个公布还都是好的，所以这算啥？就是因为起了济吼，一个修正哦，一个修正呐，一个修正哈。 啊，祝大家拢吼加加减减吼，会当吼啊，趁寡钱，哈，趁寡钱哈。好，搁再来咧，咱。

0: 呢，这个淘宝啊，哦，很多人爱买迄个淘宝的啊，但是很多人哦，拢去进迄个淘宝货啊，啊，淘宝货很多就是迄种像迄水货啊，啊，像迄个山寨的啊，仿冒原厂的啊，一个三兄弟吼，既然家己伫台湾用一个仿冒王国，你敢知影？伫卖一挂电动啊，嗯，啊，电动，欸，什么什么 Switch 啦 ，PS 5啦，
1: 啊，拢是假。
0: 拢是山寨，吼、哦，拢是山寨，啊，用比市价搁较低即个价钱吼，啊，甲人讲吼，我这个大卖啊，吼、哦，我可能就有甲厂商源头有熟悉，所以当摕到较俗的即个价钱，吼、哦，其实很多都山寨。
1: 现在很多以图搜图嘛，嗯，你去看就什么家，你都先甲翕起來，嗯，啊，有的厂商根本就没有很用心，伊都直接用淘宝的相片。啊、你也当去用这个相片，
0: 黑哥吹的在，
1: 淘宝吹的在，讲黑什么位下来，
0: 马上就原形毕露了哈。好，接下来哈、哦，咱有一个83岁的伯啊哈，
1: 伊
0: 个89哈，腹主动脉瘤破裂啊，
1: 八道
0: 内面生伫咧吼，这个大血管顶管的一粒瘤吼，叫破伊啊。但是你敢知影？这个腹主动脉瘤破裂，这是真严重的一个代志。但是这个阿伯伫对，伊伫金门啊。一般来讲哦，发生这款的毛病哦，尤其是你迄大血管啊，一旦血管破伊哦，哇，迄大出血啊，
1: 就危险。
0: 迄若真正发生伫咧咱的台湾哦，其实一寡医生咧讲，伊的这个死亡率哦，嘛有可能会达到80%至90%啦。啊，但是这个伯啊，迄阵伫咧金门要安怎？所以医生赶紧的哦。回诊，叫这个台北英总的医生吼，先视讯会诊，哦啊，最后咧，甲规个团队吼，直接带阿伯，迄个人就已经吼，就已经，
1: 无可能叫病人过来，
0: 状况就已经足歹个啊，所以甲后来甲规个这个北英的这个吼啊团队吼，来到这个
1: 吼
0: 金门吼，来甲做这个手术，吼后来还真正成功啊，还真正这个。不做我的波比，
1: 台湾的医疗是真的很厉害。
0: 哎，这个也创下我们这个啊离岛重建手术的首例啊，哦，重建手术的首例。
1: 好消息，
0: 哎呀，算是一个好消息了哈。哥再来嘞，有一个人哦，伊曾经去开像咧开甲状腺，开甲状腺，但是开完了嘞，声大麻痹啊，哎，声带麻痹嘞。因为咧开甲状腺吼，甲状腺甲你的脑、甲你的声带非常的接近。一开迄阵就是无细腻吼，可能去伤到声带的神经。
1: 迄当阵我要开的时阵嘛，有一个自费的，就是比较细微的。
0: 对。
1: 医生会看你讲，你有需要自费这项物件无？因为迄是就应用到你一生的声音。
0: 你看像这个就是吼、

0: 重新搁再恢复正常，
1: 很厉害，
0: 很厉害啊！哎、欸，台湾的医疗真的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哈。搁再来嘞，咱的这个有一个阿伯啊，72岁啊，长期间拢咧塞火车，啊塞火车有一届吼，
1: 拢坐条的，
0: 都坐条的，啊而且塞火车搬水果迄重啊，有一届吼走去便所放尿啊，规个拢放血啊，规个马桶规个拢红的啊，啊来赶紧走去迄个啥？看泌尿科啊，医生一照落阿娘话，迄、那个裂喉线比一般人吼、喔，差不多大10倍啊，大加几公克，200公克。
1: 应该嘛，拢定定会禁尿吼。
0: 会禁尿，因为长途啊，
1: 哦、喔，
0: 长途有时啊，佮赶时间，那有通个，逐站拢通个放，啊禁啊坐，血积伫咧遐，压力拢积伫咱的这个
1: 下盘，
0: 积伫咧下盘，诶，射护线吼、喔，一般人差不多20公克。伊200公克，整敢那一条即个拳头尾遐尼啊大，啊你想咧，咱遮个男士朋友，一条拳头尾，你进看电视，你甲坐看卖，不舒服，真的
1: 不舒服，
0: 真的不舒服，坐立难安呐、啊，所以后来用即、這个吼丢雷射吼，即卖上新的一种吼手术的方式吼，成功切除啊，啊即、這个手术真特殊吼，伊咱袂输迄个切牛肠同款，你的裂喉线咧。因为外面纤维化嘛，
1: 一层一层、
0: 喔、一层一层、嗯，慢慢啊，给你用镭射落去修正，落、哦、去修正，落去修正，修到一个正常的这个程度，
1: 哦，喔、
0: 后来才恢复。
1: 无
0: 后来，迄阵当严重，迄尿拢放无呢，尿拢爱偌出力落去挤个挤有
1: 尿，包掉。
0: 哎呀，拢包掉的哈，所以咱有这个需要，一定爱去看医生哈。好，来安排3首歌曲来送给你。

0: 谢谢，感谢大家。
1: 你来唱歌给他多棒呢？
0: 交棒呀！
1: 谢谢，谢谢大家哈，来陪你做歌主呀哈。恁想应该跟我同款哈。伊即摆咧切卡。
0: 我那个卡了。

莫甲放出来啊！吃偏了散，也是啊，你是拢无别项代志通好做啊？等下再甲你讲为虾米爱吃。

谢吕干妈妈、玉清妈妈、怡清大哥、英玉爸爸、樱花妈妈、秋色妈妈、宝琴妈妈、墨子大哥、大嫂。

0: 谢，感谢大家。
1: 啊！就拄仔看到，无变安怎？哎呀，我就想要要过，嘿，哟，无啦，因为这是讲，就今仔日啦，嘛是安尼食，迄阵安尼食肉丸啦，吼，食肉丸，伊就惊入去，吼，惊入去，惊入去食肉。
0: 一口水，毋知是
1: 爱一个，啊，伊爱一个啦。
0: 毋知是水还是啥物，感觉怪怪，即摆嘛讲感觉怪怪。
1: 人阿妈个咧，阿个。我就甲讲吼，其实像以前吼，咱咧中华地区吼，足侪一挂老店啦，吼，想要卖空肉饭的，吼，像咱之前去食迄个什么那个半夜宵夜迄间啊，迄嘛是啊，空肉饭啦吼，足侪间空肉饭啊，包括迄个卖肉丸，其实足侪头家因咧做生意吼，很特别，因拢烫正卡，
0: 很酷诶，
1: 嘿，因拢烫正卡，
0: 应该惯习，
1: 嘿，惯习啊，因为毕竟做这吼，会比较比较。油车啦，啊，有些鞋啊吼，小块会滚，啊，有的人就颠倒，烫正脚，吼，啊，落去行安尼啦，系啊，是这样啦。
0: 啊，所以，
1: 对，我知影你要问讲啊，甲你谈到讲，还有啥物关联吼？没有什么关联。我只是讲哦，不要紧啦，系啊，人烫正脚在咧行嘛，吼，
0: 系啦，都怪怪咩？
1: 怪，好啦。听歌啦，好，不，
0: 看周深有，
1: 周深有地位，今仔这真真有意义哦，今仔要讲啥？
0: 是，迄日是咩啊？哪点？最低就食喷哦。
1: 系啊。
0: 我是喷哦。
1: 是喷啊。
0: 最低就食喷，所以讲就
1: 腰酸。
0: 腰酸。
1: 好的，腰酸。好，来。
2: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记，欢迎收看。

0: 啦，我搞大呀，叫阮爹马将军呀，唔当乌白白哟。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哎，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我来学老文化变经。
0: 对，哎，恁大家拢有阿公啦吼。
1: 有啊。
0: 啊，恁对阿公的印象是安怎？别看我不是嘛，我是乐伯。
1: 阿公哦，
0: 对啊，
1: 我阿公，大汉的，
0: 安尼啊，高强大汉，
1: 威武，
0: 安尼啊，威武哦，伊这
1: 威武的，不是，就威武的哦，
0: 威武哦，
1: 系哦，
0: 真的，
1: 我爸爸常我
0: 阿妈，行啊，
1: 我想到我阿妈，啊，
0: 好正的唔团，歹正的，
2: 不断，
0: 啊，你感觉安怎？
2: 老伯，我听到人咧讲啊，做弟来食饭，做公来孝孙，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知啦，做阿公哦，孝拢会生啊。
0: 做阿公孝会生，咪生囝孝才会生，是不是？别乱讲，讲到你咪吹吹到好怕干哈？这个弟啊，有种叫海弟，捌听过无？
1: 我听过，
0: 海弟就是海豚，哎，对，咱这个台语话叫海弟啦，
1: 吼。
0: 好，啊，地波莲啊，就是这样的植物啊。
1: 对哦。
0: 哦，地波莲啊。
2: 哦，也老白白之意。哎，
0: 对，迄唔知要食安怎，我唔知，因为食会大个。麦兰奇哦，哎，去问医生哦。啊，地油破啊。
1: 哦，
0: 一丢了一破哦，
2: 很好吃
0: 哦，我交朋友好吃
2: 嘞，三好九分嘛，做起啊，
0: 太厉害了，我还搁冲着滴油哦，我嘞哦，哦，来，慢到，
1: 我先把我马那个包
0: 好发财，哦，啊，这个丢哈，啊，我讲然后杜总。著作，两个
2: 著作权，
0: 著作权，哦，起码是吧？真正做流行，
1: 东西，
0: 哦，啊，过来丢家长，后边你们爹你们个，啊，丢家长，啊哈，丢家长，哦，啊，那这物件呢，水果若要好食，都要丢时，
1: 哦，
0: 过来丢青，
1: 哦，
0: 拍来，较袂丢青，哦，啊，过来倒火，你两个倒哦，哦，这丢你两个倒哦，倒火，啊，来喷，洗米个咧米喷嘛。哦，米粉水啊，像阮较早拢捡粉呢，就是拢去迄个人个砖头啊，扛，啊伊人个当啊倒嘛，啊，咱来去打粉当来
2: 捡
0: 粉，来捡粉来捡粉，好，啊，过来药，吼，这个文音是发药，哦，发药，制药，过来体药、教药，哦，拢同款，啊，那白话吼，蒙药啊，蒙吃啊，蒙药，哦，药啊，药羹啊，啥，哦，啊，好药吃，迄有人较早。迄河名拢现在，伊讲河啊，愈过粗俗啊，愈好游戏啊。后人叫比赛啊，比赛啊，有呢，有人安尼咧。啊，做弟就食饭，做公就游孙，啊，即句话意思。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母傻傻。
0: 安尼哦，啊，无咱做咧，因何恁看？
3: 啊，今仔日唔是拜日，啊，你头拢无去上班？
4: 我真正无想要去上班。
3: 谁人不爱上班？
4: 大家安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当做同款的工课，我受不了啊啦！
5: 我吼想要创业做头家。
3: 哦，你这种想法哦，真正好呢。我应该哦，甲你按一下赞。啊，你既然也要做头家，啊，你有啥物想法啊？
4: 我想要开餐厅。
3: 开餐厅哦，啊，你敢会晓煮饭？啊，敢会晓炒菜？
4: 我用车中破菜来斗三工啊！
3: 啊，万不利啦吼！这个总破西哦，那给你吊顶。啊，像你安尼，我无爱做就无爱做。安尼你要安怎？
4: 安尼我开公司卖产品，安尼就免技术啦啦。
3: 你开公司，啊，你有对这产品你有了解无？你对消费者有了解无？甚至哦，你这通路你有去疏通啊未？
4: 那照你安尼讲，我要开什么公司，做什么头家较好呢？
3: 啊，但你无听人伊咧讲。这最低哦，就食饭啦；最高哦，就腰酸啦。你哦，只要下功夫落吼，做啥物哦，拢会成功啦。
4: 啊，我知啊啦。现在开始吼，我来饲猪好啊啦。
3: 妖啊！啊，你本身就比比国较戆，你要搁饲猪？
0: 有人讲哦，做鸡就爱请，啊，做人就爱病吼。其实哦，每一个人都爱各司其职啊，对。你莫讲当作讲啊，逐工拢爱。比较认分的啦，吼，在家在做。
2: 所以，阮老师嘛有讲啊，这叫做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艺术。
0: 嘿啦嘿啦，

0: 啊，每一个其实每一个拢真重要啦。你一间公司一个团体，就是所谓的团队，就是讲吼，每个人各司其职嘛，对不？啊，你把你工作做好，安尼整体啊，就有迄个战斗力啊嘛。哎、螺丝，你若讲个，人讲太空船，那兼一个螺丝，你又无多起哩啊，滴答答啊吼。所以不要轻忽自己哈，每一个人拢真重要吼，家己家己的分内工作做好，安尼就是成功啊。安尼，知无？
1: 知。
0: 嘿，爱之意。

0: 家，好，谢谢，感谢哈，这个在家在做啦，啊，当一天和尚
1: 敲
0: 一天钟，哦，当一天歌手唱一天歌啦，啊，多少？当一天医生哈，医一天病啦，哦啊，
1: 卖一天肉丸，
0: 啊，
1: 卖一天肉圆。
0: 哦，没有当
1: 收一天的钱，
0: 哦，当一天陪你吃一天的肉圆，吃一天的披萨了哈。好了，注意注意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好，来带来两首歌曲，你先唱哈。
1: 罗州的静心大哥要听《红背山》，
0: 新增素娥妈妈所点播的《心落雪》。

0: 雪球妈妈、琼英妈妈、金娜爸爸、淑珍妈妈、秋子妈妈、林昭妈妈、感谢大家阿田妈妈、玉娇妈妈、彩娥妈妈。
1: 来，谢谢，就再来心落雪，新增的是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哈，谢谢大家，感谢您的掌声鼓励。英玉爸爸、丽娟妈妈、三井大哥、林昭妈妈、秀玲妈妈、三井大哥、敏昌大哥、宝钗妈妈、国生大哥、吉清大哥、琼云妈妈、江日大哥大嫂啊，江日妈妈，谢谢。达玲姐

张妈妈、玉如姐、墨香妈妈、淑慧妈妈、发晨大哥、金峰爸爸、正南大哥、丽慧妈妈，谢谢哦，树儿妈妈。

0: 哎，有呢，今天咱听我的时候，我感觉咱要食有饱，我嘛加较大饱哈。谢谢大家来到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您来甲拨互通哈。爱听什么歌，来打电话哈。苏慧杰，
1: 哎，哥，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1: 哎，北风。
2: 北风
0: 吗？
1: 喂，
0: 北风呀。
1: 北风
0: 哦，北风好，谢谢你。爱接电视，爱加转静音呐，感谢哦，无完全听无你咧讲啥，歹势哈。祥宪大哥，
3: 哎，
0: 你好，
3: 九刚啊，
0: 嘿，你好，
3: 佳佩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要点点迄一条秋风夜雾，
0: 秋风夜雾，
3: 哎，
0: 好，谢谢你哈，再给你安排哦。
3: 好好，
0: 感恩，谢谢，平安哈。来，新港的丽华妈妈。你好，
4: 做派点啊，做派点
0: 啊！啊，你好，你好，欢迎。
4: 我们听你的心肝，啥人知？爱你的心肝，啥人知？
2: 爱你的心肝，啥人知？
0: 好，再来听一下哈。
4: 好，
0: 感谢你哦。
4: 谢谢。
0: 哦，谢谢啦，爱你的心肝吼，正人知啦，啊，正人知哈。龙华大嫂。
5: 小刚你好，
0: 哎、hey, 你好，
5: 哦，我最爱看恁两个主持人呢，
0: 哦，趣味趣味哈，
5: 哎、
0: 哦，
5: 真好看，
0: 谢谢啦，
5: 哎，将那我要来点一首的，讲妈妈是歌星，
0: 哦，妈妈是歌星，妈妈歌星哈，好，后礼拜是来听歌哈，
5: 好、哦，谢谢、哦，
0: 感恩啊，
5: 好、哦，谢谢，
0: 谢谢谢谢哈，妈妈歌星哈，就好听的歌，来，搁再来这首是这位咱的关妙月娇妈妈。
6: 喂，
0: 哎、hey, ，你好，你好，
6: 哎呀，你听什么歌？你讲，
0: 嗯，要听什么歌？
6: 好
0: 多中破塞哦，好多中破塞，好，后礼拜四再来聊你哈。
6: 好，
0: 好，谢谢你，
6: 好，拜拜，
0: 好，平安，谢谢哦。宝琴妈妈，
7: 喂，小刚，
0: 你好，你好，
7: 你好，
0: 你好，你好，
7: 我点一条雪中花，
0: 雪中花，
7: 哎，
0: 好。后礼拜是来听歌哦。
7: 好，
0: 谢谢你，感谢你大家看哈。
7: 好，
0: 谢谢谢谢哈。钟如大哥，
8: 啊，接什么卡哦？
0: 好，好，你稍等一下哦。85先帮我服务一下，谢谢哈，感谢谢谢。来，搁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嗯，美女妈妈。
9: 啊，小康，
0: 你好你好。
9: 像王安呀，是就是
0: 王安啊。
9: 合唱一条嘛，
0: 好礼拜是唱你听哈、啊。
9: 谢谢
0: 谢谢你哦，谢谢。
9: 你唱得真好听啊，谢谢。
0: 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哈。王安哦，迄原本迄歌就好听，嗯，哦，内面的描写的故事啦，哈，各方面我都觉得都还蛮棒的哈。啊，明贤大哥你好，
10: 小刚好，
0: 大嫂你好，
10: 啊，要拜托你给我唱一个，对对对，
0: 对对对哈，再给你安排啊，
10: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你，哈，对对对，来，正南大哥你好，
11: 正南
2: 大哥，
11: 听淡水河边，
0: 啊，淡水河边，好，谢谢哦，好嘞，拜来听歌，谢谢。感谢大家啊，踊跃的点歌。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这个胃肠安歹消化，常常食饱吼，膨风巴胀，胃肠无好诶。啊，等下听龙哥为您做介绍。中西好朋友啊，猛支持捧场一个哦，随心是指每一个厝内拢必须要有诶物件哈。最后，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今仔日要带大家吼来拍开咱回春的关键的锁匙，谢谢。
1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3: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14: 好，我们给你做这个见证，对不对？
0: 好，你讲啊。
14: 贪污哦，会乌啊吼，啊面目足金骨啊吼，啊记 皮阁足好，阮食起袂歹，啊，就是讲哦，即卖要买饭我食啦。

0: 一道来同我食看卖。
1: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阿拢食水素，食有够侪分啊。迄水素一届买拢卖三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面，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到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2: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的，食百外岁啊。大通会啊，算足好个，迄个做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做奇寿。八十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卖是老人，你即卖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卖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我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骨头毛，吃三天未骨汗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未骨烂啊，讲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生囡仔了就开始烂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骨烂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烂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烂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烂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来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食。岛内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相，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个。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这斑走去底，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NNN，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毋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搁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啊，

弟弟有心血管疾病，弟弟变脉，那头毛搞不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八礼拜的人哦，抗发炎跟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那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十二岁。你食一组，食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十二岁，减十二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 NNN， 因为这 NNN 啊，也当让因变少年，让伊的这个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让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那是真的还是假？很多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方去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字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拢是维他命 B 3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唔好讲去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底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六十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就啊，只要你有食就有效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将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肺梗的疾病，佮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元，即摆剩开50元，剩开50元，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元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开100，即马一天开33元就好。三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三盒3000元，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吼，我一盒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倒一个月。吃一罐也无感觉，也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给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天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卡慢的就无啊呢。来，今天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元咯。一粒本来要100元，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元，16.6元，直接互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
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用三十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

0: 阿杰哦，这个机会，今麦刷定价朋友拢爱拢有尊崇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你卡通这三十个，我 MMM 从来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等你卡通这三十个，都甲你拍九折哦，你九折优惠2700，这伊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去做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盒才2700尔，从来唔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去做，来五十一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
0: 去做来，去做来五十二线来，来你好，来钟南大哥你好，去做，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去做，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1: 哎，
0: 你走，来五十五线，来，你好，这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1: 哎，我这边，
0: 来五十六线啊，买无着，唔好讲我无甲你通知啊，加紧啊，紧聊，明确你好，
1: 哎，
0: 你走，来五十七线，你走，来，你好，福星大哥，
1: 哎，
0: 你走，来五十八线，跟五十八线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3: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这支 MMM 就是要拍开你身体。回春的这支关键的钥匙，所以你的身体，你想要恢复少年青春流利的这个吼脚手，想要恢复少年青春的活力的，电话0800-000-999来，吕龙妈妈你好，嘿，吕龙妈妈，
1: 嘿，
3: 要一组 MMM 哦，
1: 对，
3: 好，你稍等一下，好，稍等一下，63线来。满玉大姐你好，不要一组哦。
4: 哎，我不要，哎，不要一组。
3: 好，来小蛋姐，64线跟侯波姐，来安雄大哥不要一组哦。好，你等下卖挂灯来65线跟侯波姐。所以今仔日这组 MMN 的，咱除了安怎提升浓度28%之外嘞，搁甲大家拍高折，加量以外还不加价。就是希望讲吼，收看咱大力电视台这些观众朋友，恁拢会当吼看甲鼓鼓长长，看甲吼啊身体会当愈来愈健康啊！0800-000-999来，彩云妈妈你好。
5: 对。
3: 哎 ，MMN 哦。请问
5: 这食安怎啊？
3: 食回春呢，食互你吼身体细胞会当卖老化倒少年的哈。
5: 哦，
3: 好，来66线刚好不接，来幼崽妈妈你好。
5: 哎，哎呀，一组。
3: 好，稍等一下哦。上个简单明显就是啥，你洗头毛啊，从此以后认真吃，吃一段时间过后，迄头毛加较袂烂，唔免大概洗头毛拢规暝头鬓伫水坑啊。来，彩霞妈妈你好。
4: 嘿，我要爱一组。
3: 好，一组来，等下卖挂灯来喂。你好，小刚你好，要爱一组哦。
6: 喂。
3: 要爱一组哦。
6: 喂，小姐。
3: 要爱一组哟。
6: 那个贴布，
3: 好，来帮我服务一下，来，成年妈妈你好，
6: 嗯，
3: 要一组哈，
6: 嗯，
3: 好，来等一下，好，稍等一下哈，来，这是明朝大哥电话电话搁卡来，喂，你好，小刚你好，要一组哈，好，要一组，来，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我小刚你好，来，电话电话搁卡来，你好，喂，你好，
6: 喂，
3: 嘿，要一组哈，
6: 哎，我一组，
3: 好，来等一下，好，给他调来，子菊妈妈你好，
7: 哎，我要 MMM
3: 一组哈，好，你稍等一下。而且咱这支 MMN 哦，拢是全素食的，所以咱食素食的朋友咧，恁拢挺好来做一个使用。外面有足多可能掺有这个动物的激素的物件，你无下用的，这支全素食的 MMN 哦，和大家吼日常生活当中会当来做一个保养。上个重要的 MMN， 甲恁回春到少年之外咧，内面的这个 B 群也是非常的丰富哈。来，那阿金妈妈。你好，你爱一组啦吼，好，来你稍等一下，那是英文名未晓念的，不要紧，卡起来，讲你买这个吼，青春胶囊，吃青春，吃少年的，咱这的吼服务人员都会知影哈。来，宝珠妈妈你好，
8: 你好，
3: 咱的这个青春胶囊哈，好，你稍等一下，来54线加服务一下，这一组拢会当放两年的时间，吼，和大家。日常生活，豆豆啊来做一个保养。咱人为什么会老？就是因为细胞的老化、细胞的退化。啊，若是真正有一支产品咧，由着咱国内股票上市公司的推出，有在调延缓你细胞的这个老化，卖和老了这尼啊紧，甚至吼可以重新搁再活化，搁再倒少年起来。恁敢有愿意试看卖？2700块。

0: 是27000，邀请大家吼、哦、对家己的身体哦，甲顾好起来，顾好愈来愈水，愈来愈勇哈。来，美丽妈妈你好。
1: 刚刚过杀过一头。
0: 嗯，来五十五线搞好不姐，来蔡水妈妈你好。
2: 哦，你好。
0: 嘿，不要一桌哦。
2: 你好。
0: 好，啊，你等我卖瓜，等稍等一下哈。
2: 哦。
0: 好，五十六线搞好不姐哈。所以你看哦，为什么我讲哦，这遮好的物件，大家一定要好好啊把握。你伫外口啦，凊彩一罐60粒装的，一克爱卖你偌济钱？这伫网络你拢查有介绍的。同款饼啊，酵母 MMN 啊，一克爱卖恁21880块，卖甲哪？卖甲欠货呢？嘛有即个30克啊，吼、哦，一克啊30包的，一克啊嘛是几万的，迄伫市面上大家拢抢买来，吼、哦。但是因为咱甲咱的即个源头取到原料，才有好通和大家这么优惠的介绍哈。来，昆明大哥你好，
3: 你好，
0: 哎、欸，卖 MMN 哦，
3: 哎、
0: 欸，好，啊，你等我卖挂灯哈。来57线甲好补一下，所以这支 MMN 的包括咱女性朋友，你有一寡吼经年期过后的无爽快，为什么经年期？啊，就是因为咱的卵巢退化、卵巢老化，无在条像少年的时阵继续生成这么多这个荷尔蒙，提供给咱的这个吼身体落去运作，人才会变作经年期嘛。所以你一旦想要让家己的这个身体咧延缓老化，缓解包括经年期障碍这个部分吼 ，MMN 你买当认真吃哈。来，耀斌大哥你好，
4: 哎、欸，
0: 加摕一组，好，摕一组来58线加服务一个。所以除了摊大所讲的之外咧，包括你头毛会落个啊，心血管毛病啊，吼、哦，心血管毛病，吼、哦、嘛同款，心血管疾病，你脑筋退化，记忆一年一年差，一年一年歹，啊，佮有这个头毛凹落。你的发际线越退越后面的，你一定要认真来给他做一个使用，连你的毛囊，连你的毛根腔，都给你做一个活化哈。啊，佮有身体这个熬疲劳的，认真来给他吃，对咱的身体吼，帮助佮帮忙会非常的多。好啊，所以讲哦 ，MMN 这伫国外吼，一寡啊大头家啦、大企业家，大家人人拢要爱哈，因为这个原料未来的取得会愈来愈困难哦哈。来，苏青妈妈你好。
5: 我比较
0: 好看。来，你稍等一下，来59线加服务一下。所以今仔这支 MMN 哦，未来啦，哦，这是今仔日咱做广告做优惠，未来阁有起来线顶做广告，还是讲日常生活线卡哦，咱准备特别恢复安怎？3000块，无其实拢无起价，去特别伫咧今仔日这个日子哦，打九折，而且哦，阁提升28%。MMN 的这个浓度回馈给大家，让您先愿意来试，愿意来个吃看卖。好，所以今仔日咧，只要电话有拨通的，拢开放一罐吼、哦、30粒来让您做一个体验。吃完，看你有这个疲劳、亚肾的问题有改善无？头毛原本高落的问题有缓解无？目睭的酸涩啦，吼、哦，肠啊、肠胃啊，原本无啥会运作的，有重新搁再开始教，开始搁再运作无？有，你才甲留的。啊，若是无咧，剩的原金退还予咱，吼、哦，咱会继续伫线卡为大家做服务，谢谢大家，感谢。

0: 美味料理送一礼，
1: 幸福滋味饮酒意，
0: 换句话
1: 结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0: 我是阿天，
2: 我是子杰，齐酱秦哥好。哇，
0: 今天这个看到这个我就
1: 包水饺，
0: 我就想起了较早少年你卖水饺五百年那段时光，
1: 你的回忆还真多。来，今仔日再看开吼，哎呦，
2: 对。
1: 是有水饺皮，不过拢无看到迄个鱼肉
0: 今天先来无吧。
2: 今天做一个让素食朋友可以吃的水饺。
1: 太好了，送水饺，
2: 赞赞赞赞！今天做的这个叫花素煎饺。哇
0: 哦！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花素煎饺，所需要的材料有水饺皮、豆干、冬粉、板豆腐、红萝卜、高丽菜、香菇、油、面粉。水、盐、胡椒。
2: 第一步呢，高丽菜先加一点点的盐巴。
0: 好，落盐。
2: 哎，用力的把它抓出水来。好，然后放到这边备用一下。
1: 这个要炒过哟。
2: 炒过，因为我们的红萝卜过油会比较健康，比较营养。对，香菇也是，香气才会出来。嗯，红萝卜先下来，先把它稍微的煸一下。
0: 干炒就晒了，
2: 哎，加一点点的油，因为红萝卜还是要经过一点点油
0: 溶性，
2: 对对对，稍微过一下就好了。然后豆干下来，然后我们的冬粉，
1: 嗯，哦，冬粉爱炒，
2: 炒的用意是把它的水分稍微收一下。
0: 哦，我要这冬粉是有先浸过水的，
2: 嘿，浸过水，
0: 然后稍微切碎，
2: 对。
1: 然后豆腐其实我可以先帮你弄，哎，
2: 对，把它弄碎就好了。
0: 切啊切啊！

0: 要挑选板豆腐，用嫩豆腐的话，它的含水量太高，
1: 太稀不行。
0: 然后现在看到我们的高丽菜，就稍微出水了，
2: 好，修完出水了，它把水最把它修快，把它拧掉了哈，
0: 对。好，来，馅料进来，所有东西拌在一起，
1: 好，拌一下咸酱，对吧？

0: 花束煎饺，包法有比较特别一点，用一点点馅。我们像小笼包有包过吧？
1: 没有。
2: 小笼包。
0: 小笼包，捏一个边边。
2: 啊，十几斤
0: 啊！一、二、三，三个。
2: 好。
0: 捏下来。
2: 捏下来。
0: 往中间压，右一个，左一个，压，右一个，左一个，压压，右一个，
2: 左一，
0: 右一，
2: 左一，
0: 右一，
2: 左一，右一，左一。哇，哇，好漂亮哦！
0: 这叫麦穗包法。那如果要简便的水饺，其实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前一后一拉长，把它捏在一起，然后用我们的手指的第二跟第三节关节把它往上推，变成一个类似锅贴那种形状。对，先这个形状，左边一样，然后把它往上抬，就会像是元宝一样。
2: 哦，这也是一个
0: 元宝型的锅。那这边一边包，我们一边把它煎起来。来，锅子呢一定要烧热才可以放油。好，来这边我们先调一个煎饺的水。来，面粉一，好，一汤匙，然后水十汤匙，好，一比十。哦，
2: 一比十。
0: 对，好，那我们用一点油，用擦的。看到这个油纹出来了，转小火，水饺下来。好，这边呢火先开大，然后我们的面粉水下来。
1: 要好，就让它煎喽，
0: 大概五分钟就可以。
1: 五分钟后回来，哇，
0: 一比十的面粉水就是有这种效果。嗯哼，对，那个小饼干在这边先开火，让再风干一下。那看到这个有点焦焦的颜色上来了，关火，来起锅了。
1: 哇，这个饼好好吃
2: 哦。赞，
0: 可以吗？放到我们的盘子里面。好，我们的花束煎饺就完成了，
1: 成功。

0: 来来来，照过来照过来，吃素的朋友，素化掉是安怎的呢？吃者，哎，太痛了。
1: 不瞒您说，我已经偷吃了。
0: 哎、欸，你还在呢？
2: 算吃较重点的吼，为了卫生起见，所以咱倒一寡来吃。
0: 当时是很清爽，而且很吃起来感觉足健康。啊，你若就讲有人伊有较爱食有酱色的吼，你就放一撮素蚝油。嗯。
2: 对耶，这豆腐吼，豆腐、豆干啊，搁迄香菇啊咧。坦白讲，你如果说你是讲最爱食肉的人，你买干嘛？哎呦，这到底是有人肉无啊？职业老师，我们这样算叫做是
3: 花束煎饺，
0: 赞，
2: 赶快，这里有食材。

是哟、哦，你这样很棒。再来，再来继续。Tina 五千。

0: 这首什么人的歌才好听？
1: 这首是江蕙的歌。
0: 来，最后一首歌曲，下头小姨妈妈所点播的《目睭有沙》。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支持和陪伴，谢谢大家哦。

0: 谢谢啊，感谢大家今两点钟的收看甲陪伴哈。来，抽出今仔日的幸运儿啊，好好说一个，说一个哈，说一个哈，谢谢大家
1: 啊，
0: 今仔日今仔拜喜嘛哈，
1: 拜喜，
0: 哎呀，拜喜的收看，明仔载还过一天，
1: 得过拜过啊，
0: 哎呀，明仔载还过一天，后日过一天。
1: 礼拜嘛，
0: 搁一工。对嘞，吼，大家拢顺便，大家拢嘛有一工哈。二来五四三二一停。家己布袋。
1: 这
0: 都
1: 别别出来。长山大哥。
0: 蔡长山大哥，哦，登山大大哥。
1: 登山大哥。
0: 哦，登山大哥。手机莫三码四三七，哎、欸，有在看这部的话吼。这两支电话，你拢会当来讲卡卡
1: 好
0: 起来。
1: 好酷哦！
0: 哎，哪里酷？
1: 大哥的弟弟叫蔡长河，山河。
0: 哦，山河啦，哦、这个哦，那、这个气势磅礴哈、哦。哎，长山大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哇，恭喜呢，
2: 恭喜我啊，这久没丢啊，
0: 感谢你有在看呢。
2: 有啊，我大家嘛在看。
0: 来啊，你甲你说一下哈。
1: 恭喜
0: 你能叫全家伙拢来拍拍波啊，看节目啊？
1: 哎呀、啊，
2: 有啊，
0: 有哈、啊
1: 哦。再转一次，
2: 没转，广告怎么拢没丢嘞？
0: 再转一次啦，好，我搁写一摆哈，在宾馆下再转一次哈。
2: 好啊。
0: 好，希望当下你抽一个大奖来送了你哈。
2: 好啊，好啊。哎呀、啊，
0: 哦，布袋啊，布袋最近有蚵仔无？
2: 有嘞。
0: 最近有啊？
2: 哦，加多嘞。
0: 有肥无？
2: 肥啊，真正嘛肥。
0: 哦，袂歹袂歹，我看卖。沐浴乳哈、啊，沐浴乳两罐哈，谢谢大哥哦。
1: 谢谢。
2: 哦，哎、欸、呀，甲甲伊讲有寄物件，甲伊提前做寄来
0: 咯。好，再做伙寄啊，感谢你哦，谢谢大哥，谢谢，謝謝感谢来。骗你电话，好，大家到宝德里哦。
1: 预计八三五空数里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超开黑开弄会使。感谢统一服饰、婷丽服饰，谢谢。
0: 谢谢啊，小刚的电话嘛，赶快啊，恁若有需要的，有任何需要服务的，线卡六点过后，咱拢会伫线卡为恁做接待做服务。谢谢大家，好啊，明仔载会记同一个时间段，红会的会，我们明天见，谢谢，拜拜。拜拜

开始咯。你电视机的头前，爸爸妈妈帮我下干脆的去红看到你哦，带来继续观看。凤梅姐姐，你慢走。谢谢凤梅姐姐。我今哥哥连成姐姐，请加油哎。

0: 点钟的时间哦，这里是电视机头前哦，别再走哦，偏不走哟。谢谢淑丽姐姐，还有凤梅姐姐、泽明哥哥、锦江优妹、林妈妈、三井哥哥，还有老康阿仔呀、碧松姐姐。
1: 豆浆油条，
2: 不是油条
1: 啊？哪里有牛奶？
2: 豆浆加牛奶会是什么味道啊？
1: 好喝。
2: 你有喝过吗？

0: 然后就这样。
1: 去！哎，你说这个豆浆加牛奶，真的有人这样加吗？
0: 有啦，豆浆你要加牛奶，你要加咖啡，你要加米浆，什么都嘛可以加。
1: 有啦，你说加咖啡好像可以啦。
0: 豆浆咖啡有啦，
1: 对啦，
0: 有那个名牌的也在卖啊。啊，
1: 加豆浆跟牛奶呢？真的吗？好不好喝？
0: 听领导在加乌龙的，导演导演高龄，这他抽菜的米
1: 浆。我觉得那个什么豆浆加那个什么咸豆浆，我就觉得真的不好喝，我就觉得很奇怪。
0: 豆浆加咸豆浆，那咸豆单纯咸豆
1: 浆，单纯咸豆浆，
0: 没有，
1: 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个味道就怪怪的。
0: 我是没有喝啦，可是有的很爱，有的人就爱。
1: 哎，很奇怪，那它下去之后，它整个好像就变质了。我干嘛那跟它海起一种尴尬，我就不敢吃啊。
0: 有一些人就爱啉那啊，就奇怪。
1: 所以你妈妈吃过啊？
0: 我有喝过，可是我也没有特别喜欢，也没特别讨厌，可是就
1: 很奇怪，它好像是不加不加盐巴还好，加了盐巴加了就觉得怪怪的。你如果是甜的，它还不会变这样子哦。
0: 哎，就是要做咸的就安尼啊。
1: 我很怀疑它这样子是不是变质了，我不知道。
0: 没有了，它就是它扯起来就是有点像豆腐脑那一种感觉。
1: 什么是豆腐脑？
0: 豆腐脑就你想象，本来就猪髓猪脑汤不是也是那安尼。冷冷啊，
1: 可是那个反而我很喜欢吃啊。
0: 我知道那个是单纯，那是传统的东西，本来就是咸的汤啊。
1: 对，
0: 啊，你咸豆浆看因人而异啊。我喜欢爱啉，我就跟他。

0: 人不爱啉啦。
1: 对，系啊。那你说豆浆一定要加油条吗？我也不觉得啊。
0: 没有啦，基本配备是这样嘛，豆浆离不开它血歌。
1: 我可以说真的好几年我不曾吃过油条了，
0: 真的、
1: 哦、因为那个东西是炸的啦。
0: 哎呀、啊、
1: 不过我真的好几年没有吃过炸物了。
0: 我偶尔哈、嗯、偶尔吃，我也好几年没吃到、嗯、以前那种国中的时候偷偷、嗯晚上偷出去啊给学长载去外面玩、嗯、玩通宵啊、嗯、早上的时候哦早上回去的时候、啊、就会骑摩托车，就会经过那个早餐店，就人家在炸油条。
1: 对，
0: 啊，现在
1: 就有啦，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吃啦，什么烧饼、油条啦、馒头的那一类啦。对啊，那长大之后就知道那个都是淀粉类的东西，就会自己就会有所选择了啦。那看这羹喜拜呀，对不对？你有包子、馒头可以果腹，就已经很幸福了，好不好？
0: 讲这样，
1: 真的啦。
0: 好啦，你看这，
1: 对啊，以前我妹一个馒头吃一天呢，7块钱吃一天呢。对呀、啊，
0: 恭喜他。
1: 那可能是你没有经历过那种感受啦。
0: 大概都是这样、
1: 不过我觉得你最近好像有长肉肉哎。
0: 长肉有？
1: 有没有？
0: 可能没有啦。我要是，上下一两公斤、有时候又会再回来。可能我
1: 最近比较偷懒，对不对？比较没有在家里没有运动了。
0: 有比较少运动。
1: 对，然后看得出来。
0: 然后有一阵子早上都懒得去。用气炸锅用那个鸡腿肉切片那一种，啊、都吃很多淀粉。今天早这几天都早上都吃淀粉，
1: 不是那个。
0: 今天早上吃那个原味牛肉堡加蛋番茄酱，
1: 好幸福哦。
0: 然后
1: 对啊，所以你这个是幸福肥，也不算肥啦，只是有大一点点。我有发现
0: 前几天吃这是水饺都是淀粉类啦，我就跟我老婆说啊，我最近都是淀粉那个，然后有
1: 没差，你还有本钱？
0: 还好啦，如果在如果一个礼拜早上第一餐不要吃淀粉，吃肉那些什么又大概又回来一两公斤都要上下跑。
1: 啊，你不是之前都好在做什么深蹲啊、伏地挺身啊那一类的吗？现在放弃了吗？
0: 没有，现在有做一个礼拜一次。到两次，我那时候比较常在做是两天一次，两天一次。一开始最勤就是，哦，做两天休一天，做两天休一个礼拜可能四次，然后后来变一个礼拜三次，啊，这一个月哦，大概一个礼拜一次半，
1: 为什么减少了？
0: 所以没有啊，改天心血来潮在那个、啊、最近看了一个那个非常认同那个抖音上那个人说的话，
1: 什么事？
0: 他就讲一些道理嘛。
1: 他说啥？
0: 他说就意思就是要你。要你去做，你不要，你有做就算你有做，不管你做多做少。哦，然后因为我是三分钟热度的人，虎头蛇尾了，
1: 是
0: 咋？毒料，
1: 金妈妈安尼吗？
0: 毒料，金妈妈差不多啊。所以我像跟我姐姐这样的人，很懒的人，除非除了唱歌这个事情
1: 是，
0: 哦，唱歌事情之前有研究，他现在因为不会退嘛，退也退不了多少。
1: 对。
0: 所以说我是真的是虎头蛇尾，三分钟热度了。
1: 哦啊，再来，应该好多人都这样子吧。
0: 我接下来
1: 我也是。
0: 接下来我要做的那个事情，我9月初要开始做那个事情嘛。我应该就要持续，然后我把一句话记下来。
1: 他说什么话？
0: 三分钟热度，他讲的好像叫你持续啊，没关系，三分钟热度，你是三分钟热度，三分钟做，三分钟做一次做完，三分钟的做，意思就是说你热一下，你停下来，
1: 是，
0: 你然后再来三分钟热度，
1: 是，
0: 再停下来，起码你有一点。
1: 刚开始想的时候都觉得说我可以，我一定可以。
0: 没有，我没有想过，我没有想过我一定可以。
1: 我曾经其实试着要自己要练出这个马甲线的。
0: 没有。
1: 可是我觉得好难哦。
0: 没有那个哈、
1: 哦。好难哦。
0: 如果我曾经有。
1: 你会找理由看到下雨天好开心、
0: 啊，我曾经有
1: 不用去健身房了。
0: 我曾经有两个月内瘦，8公斤还是9公斤？那时候在。失忆了，回去做酒吧的时候，那有跟人家打赌，人家有开奖金、花奖金呢、啊。
1: 哦，那个有一个诱因在
0: 啦。诱因，那你没有诱因嘛？对，你说现在单身又干嘛？拜托的，身材都要练这样，出去嘛。
1: 反正现在就是今嘛不是单身啊，反正都已经定型了，对，所以就没有那种诱因了，是不是啊？
0: 对，没有诱因，再加上

0: 也还 OK， 你这样子看起来也还 OK， 也不到很
1: 不能再下去了，这样子还 OK 哦，但是不能再加下去了哦，对，这样就好了，爱打东啊，对，因为你看连我都可以看得出来有大一点点，
0: 大一点，
1: 那表示对，不能再放纵了，这样就好了，对，好了，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黄昏的约会，
0: 同台兄
1: 弟，大家好，我是安安，
0: 阿吉，
1: 经理，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东西哈，其实哈，可能你在餐桌上你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当你了解，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原来对我们身体这么好。那么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六大抗癌的蔬菜，而且呢，几乎在菜市场都能够买得到，有一样比较不好买了，但是其他的五样应该都还比较好买。好，如果说你想要健康的身体，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要有均衡的饮食，这个是不可少的，对不对？所以呢，根据呢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下届的美国癌症研究所丁这些机构他们的研究资料，发现了以下六种蔬菜会当来帮助咱对抗癌症，维持咱的身体的健康。那么在他们的研究当中呢，第一名是谁呢？噔噔噔噔，拿到冠军的就是我们在那个什么菜市场都能够买得到的青花菜。
0: 青花菜的，
1: 你知道青花菜是什么吗？
0: 花菜啊，青绿青
1: 绿色，那是花椰菜啦。
0: 花椰菜、青花菜，大家人拢在摘，像
1: 我。我唔摘呢，我刚才摘花椰菜呢。
0: 青花菜是花椰菜啦。
1: 为什么它要有两个名字啊？
0: 那还是摘。
1: 花椰就花椰，干嘛还要叫青花菜？我想说，上面会写青花菜。
0: 哎，
1: 这个青花菜的是花椰菜啦。哦，绿色的、白色的那一种有没有？对，
0: 尽量吃深绿的。
1: 绿色的会比较好。对，好。那么十字花科的这类蔬菜哈，这类青花菜的、就是、花椰菜，一来对呢，还有这种硫代葡萄糖苷，也当来套过这类、個、哈，套过这类加这类芥子酶，去做结合，所以呢，也当来转化为萝卜硫素，对，它就能够转化成萝卜硫素。所以呢，研究发现了这些萝卜硫素也当种下来，也当具备有这种抗氧化的作用，而且也当对抗身体的发炎以及活化体内解毒的这种酵素，感觉的潜力。但是我觉得花椰菜虽然好是好，但是我觉得烹调也有，对，嘛是一个美感。你要煮到太烂的时候，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打折。对，卖猪料太烂。
0: 卖烫伤久了，
1: 对，而且用砂锅，你那砂锅，嘿，它的那个什么，它的那个里面的营养成分也会流失掉，所以卖用砂。
0: 没有啦，一般青花菜都用砂呀，砂这类时间短一点的。
1: 哦，穿烫一下，
0: 穿烫一下
1: 再起来炒这样子啦。
0: 没有，我都吃穿烫。
1: 我早上我
0: 加酱油膏，
1: 有的好暖狗狗就拍起来对，对，那有的是对
0: 暖狗狗，咱团上已经
1: 就是拢暖呀，
0: 不，已经暖狗狗，菜切只油的，你也知有
1: 几？我知呀，
0: 熬过一波啊，
1: 哦，规个拢开花啦，散狗狗安那。
0: 讲菜炒菜，你做团上用切菜机的。
1: 真的啊！
0: 嘿，两嘿，唔知几个月前该反应，安那菜那切个，啊，无爱人，迄厂商就讲伊用切菜机啊。
1: 那之前还有一家更离谱的嘞，你团膳里面哈，好像五道里面有三道是勾芡的。我说哈，你这个为什么连高丽菜也在勾芡啊？有没有搞错啊？什么东西都勾芡呢？对，后来那家也不没有了，不见了。对。对啊，是因为那种勾芡的对身体很不好嘛，我也不懂那为什么连高丽菜也要勾芡，
0: 请到那个师傅，师傅手劳无够遐，啊，咱这个月月底嘛，搁食明仔载，
1: 搁一天
0: ，这个月迄个，迄菜啊口味较厉害，樱桃鸡菜。哦，伊请无人，啊头家解菜，哦，他一家都在头家，啊无来做头家，
1: 有啊，每天下去，哇，龙须菜，然后嘞茄子，
0: 起码，
1: 然后
0: 茄子比较少人吃，
1: 全部通通每天通通都是一样固定的吃一个月，完全一模一样，
0: 但是起码人家口味炒的还不错，老实讲，
1: 可是一模一样啊，每天都是那几道啊，
0: 茄子他夹超多，
1: 是，可是茄子蛮会吸油的，
0: 对啦，
1: 对，好，来，那都在讲第一名就是花椰菜嘛，哈，那你要咩个？大家讲就是第一名， 这个东西就不好买了。嗯，对，而且呢，在台湾的话呢，可能在高山上面才会

0: 有啊，因为那个就是羽衣甘蓝。
1: 羽衣甘蓝。
0: 羽衣甘蓝，你买是甚至种十字花科的蔬菜，也含有这种丰富的维生素 C， 嗯，再来有维生素 K。各来玉米黄素，各有叶黄素，以及类胡萝卜素，等等这种营养素，所以呢被称之为是超级蔬菜。我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我的朋友的朋友，口腔癌，哎呦，他在高山上自己种了羽衣甘蓝，结果吃羽衣甘蓝，吃到口腔癌好去。
1: 哎，前提是初期哦。很早就
0: 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他第几期，反正他就是口腔癌甲、羽衣甘蓝甲跟后期啊，所以说哎，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也是经过研究证实的。那如果说你要羽衣甘蓝的话，你要买到新鲜的，买不到的话，哎，其实现在很方便的。我告诉你哦，有一种叫做羽衣甘蓝粉，对，你就天天给他泡来喝，对，超级方便的，对我现在也每天喝。哎，对，非常方便。好，再来第三行，第三名就是大蒜。大蒜呢，它含有这种大蒜素，跟这种多种的含硫化物。那么研究显示出来的是说，经常你去摄取这种大蒜的人，罹患肠癌还是胃癌的风险就能够降低。那能怎样嘛？生的大蒜的话，会效果会更好，对不对？如果你肠胃可以的话，对你最好是用嘎，对，咬一咬之后，对，就直接吞到肚子里去。好，胃肠胃可以的。好，那么你也可以，因为你经过我们的口腔的那种口水，唾液这样子之后呢，其实它的效果才会更出来。那么你如果就是说你改戒，立马也不要就是说你大蒜，你就是如果你要吃的话，你如果不敢这样咬碎，你可以把它切。但是呢，你要放10分钟，对，好，这样子能够帮助它释放这些活性跟成分出来，啊，这个跟这种洋葱赶快呐，你就是赶快，给它切切了后，一静置10分钟之后，那个效果才能够发挥。好，所以呢，第三名的抗癌就是我们的大蒜，来，再来讲到第四名喽，第四名就是高丽菜，居然高丽菜也有排上名呢。高丽菜伊嘛赶快咯，一起十字花科

0: 青菜。
1: 好，没听过。
0: 菠菜有错了，
1: 我只知道国语的菠菜。嗯、那么菠菜里底它含有这种叶酸，各维生素 C， 各维生素 E， 啊，各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嗯、所以讲，我拿孕妇在吃的时候，叶当来帮助这个胎儿也神经的发育。好，嘛有这种呢抗氧化的作用。嗯，所以说呢，罹患这种肠癌啦，还是说肺癌的这种风险呢，就能够降低了。嗯、所以说哈，咱都讲说讲的这六项的超级食物，就是对第六名开始，菠菜，嗯，老笋，嗯，再来，
0: 高丽菜，
1: 高丽菜，
0: 大蒜，
1: 大蒜，羽衣甘蓝，再来第一名就是花椰菜。好，你将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节哈，哎，餐桌上的话呢，随时把它可以端上桌哈，对自己的身体都有帮助哦哈。一兄弟将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我送给他们张卷签卡，
0: 来告诉
1: 你三十八，来卡电话听歌。
2: 来，三年有你点的，夏天的浪花。第一次唱完整的，我们来吐水哦。

0: 祖孙铁曹阿姨张老师啊，雅文杰、丽香杰、三井哥、丽双姐、德明哥、凤梅姐、郑勇哥、阿才哥、傻妞水仙哥，哦，张老师，感谢的爸爸妈妈，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我现在继续吹的曲哦，来这首歌曲是，你听啊，来你听有没有？七老八十，你听啊，你听啊。

0: 我
1: 然后又少运动，
0: 哎，我才饱饱的，吃了了后，你知道？嘿，过来一个甜点，一条布丁，一条巧克力啊，
2: 好幸福哦！
0: 啊，有啥？
1: 我跟你讲，你去 Costco 的每次买就会买很多。我告诉你，就是会这样变胖的。
0: 我去 Costco 没有，我吃的胖的都不是 Costco 的 ，Costco 是买瘦的。我去 Costco 买那个棒棒腿切片。然后买花椰菜嘛 ，Costco 花椰片。
1: 对。
0: 然后买，一个月会买一次两罐牛奶。跟他那个两百，不知道240几块，两大罐哦。
1: 就多罐那种哎。
0: 我去 Costco 在买那些东西啊，不过甜有饼干是有买的，天哪！昨天这几天
1: 放着就会吃，
0: 要不然就昨天又倒一杯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小齐同学，你今天看起来无精打采呢？
1: 老师，我这么久没放假，我好想去玩哦。
0: 台风假已经放三天了，还没有放假吗？啊？
2: 拜托，
3: 这上面米兰啊草啊！
0: 爱看你，爱看啊！你在喷什么啊？
3: 老师，我跟你讲哦，我今麦研发一罐臭豆腐的香水，你看我赞的，搁免其他巴肚腰。
2: 拜托，你皮啊，你皮啊是海起来用啦，你研究这什么人会买啦？哦，
3: 老师，
0: 爱看爱看，你坐坐。我记得你第一遍来台湾那阵。你甲你甲因讲，你因你咧研究香水的嘛，你要你要找迄个世界奇香
3: 嘛。上香的。
0: 啊，即嘛啥啦？啊屁股啊。
3: 啊，这屁股无感觉啊。啊。你看这边气味才重着，真差你远远个闻得到啊，根本惊巴肚要来腰会抓两个啊，有无？你都好舒服哦。
2: 我感觉你已经害啊，你吼来台湾上久啊，你已经袂记恁日本的迄种的花的香
3: 香了吗？
2: 那你再闻一下。
3: 你确定这是阮的吗？这不必啊。
0: 惨，看来我知影代。代志就亲像讲人想的同款，你这种就是啊，都乐不思蜀。今天我老师若无甲你这個问题解决哦，你这阿伯的代志多少条？
3: 都派去了吗？
0: 你这派处理。乐不思蜀这句话啊，在历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这来自这个《汉晋春秋》。这本册内底，三国时期这个哦，这蜀汉亡国了后啊，迄个老兵，
2: 老兵就可怜
0: 啦，老兵，
3: 啊，伊敢有揢卫生纸？是老兵吗？
0: 老兵，
3: 不甲记住，
0: 老兵，叫做老神，迄老神迄阵啊，因为迄个周朝迄边啊，迄阵较强嘛，哦，周朝无去了，尾啊换这个哦，做司马懿呐，那就讲，甲这个甲老神啊，甲押去洛阳。啊去洛阳的时阵哦，伊吼这啊老臣，伊不但唔知影讲伊这个蜀国的亡国魂啦，哦，逐天家己啊吃喝玩乐，有一天司马昭的啊，就款待这个老臣，派出着这个迄个人演出那个蜀国因当地的歌舞，哦，安尼是真安尼，啊，结果老臣伊遐身躯边遐有这下骹手人啊，看到故乡的舞蹈啊，看到故乡遐。舞姿就对了吼，大家看了做唔甘啊，讲啊来到这个别人的所在，看到故乡的舞，啊，佮看到故乡啥物人因查囝去用啊来遮跳舞，结果迄老神规场安尼，哦，安尼真欢喜啊，哇，大家啉甲爽歪歪来对了吼，司马昭就甲饼讲，你看我这块人，无情甲这个地，
3: 无情无义无目屎，
0: 就准讲到今仔日诸葛亮若是无死。像这种人啊，你嘛无可能甲扶持的起来。
2: 拜托，连诸葛亮都束手无策啊！你看像这烂泥扶不上墙。
0: 对，但是尾啊，过几天了，司马昭就去问老臣，啊，老臣，你也想要等于四川嘛？你也想故乡嘛？老臣就讲啊，没啊，吼，这足好诶，吃了大家拢比我还无甲水，啊娘，你敢知？吼，这时喏，完全啊，尾啊吼，这个细正甲老臣讲。市政就是算老臣的下骹人，伊就讲啊，皇上啊，伊嘛是皇帝啊，伊算蜀国的国王啊，吼，皇帝啊，你拢未想故乡吗？哦，那是司马昭啦，佮你问的时阵，你就哪讲哪哭讲啊，先人的梦还佮伫咧这里做四川，逐天拢会做思念的啦，用演的啊，
2: 用演的嘛，就是演这个艺术的对话啦。
0: 啊，袂啊，这司马昭真正佮问老臣，老臣，啊，你会想故乡未？老臣就叫市政阿家来话。这个司马昭就挑工问讲，啊，你是啊，甲四正讲的拢同款，啊，这个老臣就讲，啊，
2: 你真是服
0: 气，啊，就伊甲我讲话讲的啊，对无？啊，所以司马昭边的人哦，大家拢笑出来。
3: 哎呦，无怪咱的蜀汉会串起来，会亡国，
2: 就是
3: 咩？是咱的方便的，恁都没有呢，
2: 就害啦。
0: 其实我感觉恁嘛是同款的，
2: 对，真的，我感觉你嘛是做无效的，用甲这皮草膏，
3: 他是要安怎？我跟你讲，我

0: 用来 ICO， 你吼，这个不经营，虽然甲这个乐不思蜀，对啊，要讲要讲，不过你这经营应该严格讲起来是一种的病态。
1: 对呀、啊，
2: 你确定吗？
0: 你即马行进去，
1: 错，
0: 你来，你乖乖。
2: 啊，这个还差。
0: 你赶紧去门口，离我三十公尺出来等我，我帮你挂号，好，我带你来看医生，看完了，你的皮啊啦医好了，你反正就好啊，啊，你还会惨。我第一遍发现你是胖的，
1: 我本来就胖的，好不好？拜托的，恁拢去，恁拢走，迄臭毛毛，紧走。

0: 哥、三井哥、泽明哥、赵如大哥、大嫂、素梅姐、国生哥。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先介绍出来几段，继续观看。来，素梅姐姐，你走掉没有？白狐，谢谢素梅姐姐。赵如哥哥，还有明山哥哥，以及景丫丫呢，草阿姨、凤梅姐姐、阿仔呀、淑敏姐姐、幼稚妈妈，还有金雄哥哥、冠宇、泽明哥哥、三井哥哥、国生哥哥，有请到点点啦，会讲诶。

0: 个生日嗰个阿仔啊，睇住咁悲啊，哎呦阿仔阿姑爹请你领兵啊，生日歌。
1: 来，稍微理解没？花田错。

哎，林妈妈，阿姨，泽明哥、郑勇哥、毕双杰、桂春姐、三井哥、淑敏妈妈一家人，差点不会泽妈咪。

谢你。来，谢谢。来，我们要继续还给春桃姐姐。春桃啊，春桃啊，梦中情。几天的吃酸啊，三斤啊，菜饭啊，真正用的，变成连丁啊，阿贵啊，不行啊。还有大家的林妈妈，阿哥感恩啊。三里九新朋友，阿仔啊！

0: 德明哥哥，还有俊棠姐姐、素梅姐姐、美惠姐姐，还有林妈妈、守春姐姐、金雄大哥、冠宇、泽明大哥、陆平大哥、金哥哥、林哥哥、金家耀妹。还有阿拉卡仔呀，神经啊！来，谢谢，感谢啊，感谢是爸爸妈妈来个这点关时间够够咯，赶快喏哈！咱这就是今仔日点问啊在唱哦，啊问题是有一个条件起来，哎，点阮会晓唱？
1: 啊，未晓你？
0: 青瓜未晓唱，苦瓜未愿唱。哎，我闹开啊，蛮足济，好唔好？
1: 啊啊好，啊看迄，你啊讲。嗯，唔知要点啥，你要讲一个歌手的名，
0: 是是是，
1: 我给你安排啊，哈，无故意大意嘛吼。
0: 啊，我再安排哦，啊，你要准备三首歌曲，卡卡电话起来哦，哈，因为我无特殊，拢可能拢会晓唱啊，哈。来，阿仔啊，阿仔啊，哥哥，
2: 金树下人栽，金树下人了解。
0: 金树，那有讲出来？
1: 哈，
0: 你调对不对？你会晓吗？
1: 我是会晓啦，
0: 会晓哈，
1: 这久无唱，哎，无我唱啦，
0: 哈，哈，
1: 金树下。心事啥人知哦？
0: 嘿，心事啥人知？
1: 好，我喊一首
0: 哦。嘿，对，心事那无讲出来
1: 哈。OK，
0: 那 OK， 好，谢谢哥哥。
2: 好，拜拜。
0: 拜拜，来三井哥哥。
2: 嗯，你们好。
0: 哥哥你好。
2: 我点一首《落山风》。
1: 落山风。落山风啊！

0: 好记在墙壁上，过年在一起
1: 说。不，
2: 什么墙壁上？
1: 什么记在墙壁上？
0: 对，你说配合歌一首500块吗？对不对？
1: 什么配合歌？
2: 来，接着是明山哥哥。
3: 哎、欸，两位好。
2: 明山哥哥，
1: 你好。欸、
3: 我点一首合唱的。
1: 什么？
3: 不甘你哭啊！
2: 不甘你哭啦！
1: 你好哈。
2: 哎，咋？你蛮好啊。
1: 我遮久无唱啊。
2: 系啊，唔甘你哭啊。
1: 那是谁甲谁唱啊？
2: 我未记谁唱。
1: 唔甘你哭，唔甘你哭 ，OK。
2: 啊，唔甘就是安安甲阿志哥唱啦。
1: 唔甘你哭。
2: 第一首哈。
1: OK， 第一首啊。
2: 哥哥。我
1: 听到无？
2: 等一下，
3: 我
2: 今
3: 日困无？我困，看要困八摆咧困。
2: 今摆困伤早啦，
1: 好
2: 了。
1: OK。
2: 好。
3: 你今摆来困啦？
2: 唔啱啦，这波刷卡会使困啦。
1: 好。
2: 好。好。OK。好，谢谢。来，感谢，感谢，来，爸爸妈妈吼，来点歌时间够够准啦哈。赶快，咱每一间拢有时间吼来点歌，咱等下来继续进行，就是上吊啊，时间多了哈。这个东西嘎嘎炸黑气啦，明好做个保养哦哈。什么种物件咧？咱进单元了，马上回来。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醒。

0: 7.3。
1: 我血糖拢降袂落来。
0: 拢降袂落来。
1: 因为我都像个蚂蚁，爱食水果，爱食甜。我现在袂食的时阵，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是飙到8.9。
0: 8.9。
1: 嘿。啊，食一周量降落来7.3。
0: 7.3。
1: 啊，佫继续食。今麦拢6.7、6.5。
0: 真
1: 好。嘿，拢足稳定的，较早拢降袂落来啦。有够好，大家爱买来用。
2: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支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这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建议是一个像阮安尼五六

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送急诊啦。糖化血色素九点一，即摆剩6.5，做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注意到所做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料，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料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到，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了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尾毛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哦。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眠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口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吼、哦，你个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那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油脂会歹去，到落尾就是血油脂，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

0: 前五十位，前五十位的观众朋友，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你哦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路一路
0: 课堂包，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了，
0: 小组好，
1: 小
0: 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的这糖温就稳定个咧哈。来，这阮的小珍姐，
2: 我小
0: 组的，小组，今仔4盒3000块真要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吼。
2: 啊那有糖温的，
0: 有糖温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暗食一粒。
0: 有糖温的早暗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温就稳定个咧哈。
2: 好，
0: 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哈。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果，提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元霞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诶7盒啊？大组今摕7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啊。嘿，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的
0: 来，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4盒是240粒呢，240粒一粒剩几块尔？你来算看卖。来，这梁姐、汤达、阿昭你好。

0: 重要。你给咱这套登记时阵，咱四 K 啊哈，只要3000块钱；那么7K 啊，只要5000块钱了哈。所以呢，你哪讲有这种家族史的话，记得带回去保养。尤其你容易觉得疲劳这种，麦都容易腰的这种，皮肤容易发痒的这种，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的话，这个都有可能是糖尿病了哈。所以你如果没有去做检查的话呢，真的平常的时候也一定要做一些保养哦哈。给咱这周课堂保障的登记哈，多周岁。这周通通好啊哈，咱内底这个三苦瓜啦，还是讲咸丰草啦，这拢对着你的肾脏，还是讲吼，对着咱的血糖方面都能够得到改善哦哈。啊，来电话跟看好通来，咱的金鱼哥哥你好，金鱼哥哥，
1: 嘿，每周吃两包。
0: 好，我给你拿一周本钱十五分了哈，你等我一下哈，唔好管哈。来，过来，这里是咱的巴黎的张妈妈，你好，张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嘿，一周哈，
3: 我阿妹弟，拢给你靠掉好不好？
0: 好，你妈妈一周对不对？
3: 靠3000就对。存钱够，
0: 安尼你先等我一下，
2: 你
0: 先好，啊你莫挂断，你嘛等一下哈，来今日甲个妈妈服务一下哈，今日爸爸妈妈电话紧啦，咱靠通哦哈，3000、5000通好哈，最主要是你一定爱来备用哦哈，0800009009，谢谢大家。

0: 啊，阿爸妈介绍了这播音员，欢迎欢迎，来，下面一位，
1: 下一位要唱国际巨星来喽，跑下车来去啊，安尼我靠民主啊，来，再来继续欢迎秀英姐姐，来，你点名黄玫瑰，谢谢秀英姐，秀英啊，你伫倒位？谢谢雪江姐姐看我的，阿仔呀，归工诶。零零七狗狗，你听到点点呢？宝珠姐姐、苏梅姐姐、苏丽姐姐、凤梅姐姐，还有金逸哥哥、嫂嫂、林妈妈、三井哥哥，真家用诶！阿醒啊，阿仔呀，曹阿姨、一双姐姐、俊宏大哥、钟伟大哥、

0: 姐姐、秀珍姐姐、美玲姐姐，还有红猛哥哥、思琴姐姐，还有月流姐姐、秀珍姐姐，以及凤英姐姐，还有奇峰大哥、玉兰姐姐、大群哥，还有三名的金义哥，以及巴黎的张妈妈，还有三井哥哥，以及秀英姐姐、彩良哥哥、赵林哥哥、魏明姐姐，再见你们的彩良姐姐，寿天老六姐。
1: OK， 来，行吗？
0: 你真的可以吗？
1: 我真的可以。
0: 你去

0: 确定
1: 这一首歌叫
0: 你真的可以吗？
1: 我很少说不行啊，通常都是别人说他今天晚上没空了。
0: 好，
1: 来呀、啊，我真的可以啊。

0: 幸福大哥、发财哥、秀娟姐、彩荣姐、素心姐、慧敏妈妈、碧霜姐、柔心妈妈、柔心姐、三井哥、秀娟姐、赵露大哥大嫂、秀软姐、秀软姐、彩荣姐、登科大哥。
1: 谢谢，感谢我们爸爸妈妈。来，后边最后继续观看喽，赶快跑我家最后可以等你来抽奖喽。来，再来继续观看些。收听啊，你说点没有？心情。谢谢素清姐姐、雅露姐姐、锦佳勇、玉慧姐姐、花醒啊、碧霜姐姐、零零七狗狗、香香姐姐、赵露哥哥、还有红龙哥哥、三井哥哥、黑青阿平丁娜以及德明哥哥、三井哥哥、秋香姐姐。美玲姐姐。

0: 彩凤姐姐、三井哥哥以及魏梅姐姐、赵女哥哥、文娟姐姐、小春姐姐、小香大哥、一哥、高晨大哥、林姐姐、魏香大哥，还有啊，地香姐姐、林姐姐。感谢我爸爸妈妈，感谢你的爸爸，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鼓励，感谢你的鼓励，感谢你的捧爱声。来，谢谢大家，来，今天我你来游啊，试一下手感。哦，我今天唱歌了，我唱哥哥了，那我就唱哥哥爸爸了，好吧？
1: 好，你还有五十，还有四十秒。
0: 预备，老师，你要同步哈。好，卖我一点唱耍，你还搁咧走哦？预备，开始。哥哥爸爸真伟大，名字叫我家。哦，今天有机会喽，为国去打仗，嘿，当兵笑哈哈，嘿，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嘿，家是不要你牵挂，嘿，只要我长大，嘿，只要我长大，
1: 哎。等一下，新德，
0: 现在托的公妹啊，托的公妹啊，
1: 哦哦，托
0: 的公妹啊，呀，福德正神，福德正神，今天你讲第一步步讲那个托的公妹啊，请出来，
1: 德福哥，
0: 哎、欸，也来哦，
1: 嗯，
0: 也来哦，托的公妹啊，托的公妹啊，福德，哎、欸，德福，德福哥哥，
1: 德福哥，
0: 德福哥哥，
1: 福德正神，我在上
0: 啊，托的公妹啊，今天。我天天提供第一步，提供第一步，功课的公表我拢甲请出来了。今日福德正神啊，你德福哥哥，德福大哥，永和区的德福大哥，永和区的德福哥哥。
1: 啊，帮我拿钱嘛，
0: 德福哥哥，德福哥哥，德福哥哥，电，他的公表啊，电话卡卡，空空数二三三八，
1: 空三二三。
0: 是哩，德福大哥，德福大哥，
1: 这两支拢袂使卡。
0: 永和区的德福大哥，你是找伊到位去啦？你找这个东伯阿妈？
1: 无，伊看我，伊顶个吧，一点过一开有无？结果
0: 哦，较慢吼。
1: 结果哎，这你来接。
0: 对对对。
1: 好，安尼。
0: 好啦，
1: 来来来，接开
0: 接。哎，来你看我，我在看我，特地讲白啊来呀啦。
1: 来啊，德福哥，哎，电话办变一下，
0: 变
1: 一下，
0: 过年嘛。
1: 变一下啦，变一下啦，不是啊，姐。好，真巧你啦。
0: 担心
1: 摇
0: 来啊！
1: 哎，我等你
0: 啊！
1: 好的，
0: 峰哥。
1: 峰
0: 哥，
1: 你好。
2: 走。
0: 恭喜你。
1: 来，准备了。
2: 谢谢谢谢谢。
0: 你今天能搭回什么东西哦？来，预备。
1: 哎，怎么有点手滑掉了？
0: 这什么？
1: 手滑掉，多了一点。
0: 你手滑掉。
1: 也不错啦，也不错，这也蛮贵的。
0: 喉糖。
1: 喉糖五包了。
0: 喉糖五包。
1: 这也没卖的。
0: 五包。
1: 已经卖得狂
0: 了。好，恭喜你，恭喜你！你干嘛手滑掉啊？
1: 谢谢。
0: 好，谢谢哥哥哈，来，你再试一下，试试上。
1: 刚刚那边有。
0: 哎，对。
1: 好了，再试一下刚刚。
0: 试一下。
1: 啊，搞不好有德福哥了啊！下怎样？哎，我点位了，你看，哎，第一个比较好。德福哥
0: 好了，来了，给你阿志的电话。
1: 0906。
0: 86
1: 空给我空了86
0: 86
1: 来下面一位啊，
0: 先等下一位来安的电话来0903313965
1: 空九空三
0: 三一三
1: 九两哦
0: 0903
1: 想一想
0: 九两我给你好了，那么再赶快的时间哦，冷量备档哦，我们不见不散，
1: 来来
0: 明天。

0: 种代志你处理袂好势，你是安怎做主管的？你是猪哦啦！等你处理好，打电话。
1: 哦，什么代志我一入门就才想起啦。哦，
0: 小事情处理袂好势，做啥物主管？
1: 只看代志尔吼，上无伊嘛是因爸母的心肝囝呢。你安尼讲咩吼？人工会红过哦，
0: 会红过
1: 会哦。我就是捌骂过我员工是猪吼，所以我嘛红过过两届啦。
0: 过过两摆，
1: 对。
0: 啊是花偌济钱？
1: 我可会记得第二届吼，罚18000块
0: 的。第二摆罚18000，
1: 对。啊头一届会记得是9000尔。哦，
0: 安尼你讲骂两遍打波吼？
1: 唔是啦，因为吼这法官讲。现在猪肉起价啦，
0: 好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耶！ Yeah！ 今天跟我们的男神来易线一起搭档主持，来破个声，给我们滴滴个吹一下哟！来哦，破个声，破个声，控诉你338，控三控三，我进来哦，吹一下哦，今日男男配哦，男男配哦。那呢，圣城大哥林大姐，罗州林大姐，

来，谢谢春福哥、尹慧杰、彩涵姐、雅茹姐、玉英妈妈、永恩哥、桂春妈妈、慧文姐、雅慧姐、钟哥、彦明大哥、秀香姐、方玉姐。

哇，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啊，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哎呀，男合唱嘛是真好听啦，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啊！
1: 古林
0: 放轻松，古林打钢龙水当当。大家好，我是阿Ken，
2: 我是玉仙。
0: 哎呀，今天这个玉仙，这个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声音。
2: 哎呦，
0: 真的，
2: 你每次我来跟我拍摄，
0: 没人咩？今天啦，因为你玉仙的声很。辨识度算是很高，
2: 我知道你不是说很有磁性，
0: 对对，很那个刷刷一种磁性，我很喜欢，非常非常棒，
2: 这哪假的，
0: 真的真的。
2: 其实你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声音会这样，因为晚上都没有在睡，啊，不是睡不好，所以现在对不对，坏了，人都刷的感觉，
0: 我怪弟妹越来
2: 越，小哥，好啦，他们都很早睡啦，我下班等你睡，他们都已经睡着了，
0: 这样哦。
2: 你去生活啊！
0: 你也别，你也，你就安尼咁，
2: 安啦，
0: 免啦，
2: 我操，
0: 消炎的，哦，我是讲消炎，你是对，你
2: 也别多腰啦，无啦，不能吃宵夜啦，不能吃宵夜了。我起码就是咱是不是？哎，晚餐吃完那就好啊。
0: 哦，安唔食了，
2: 哎啊，宵夜就买个食啊，啊无法度啦，起码真的胖很多呢。你看，对无？你前下你唔是只能讲只个崩尔？
0: 对啊对啊，讲，
2: 我天哪，
0: 讲加五公斤了。
2: 嗯
0: 啊，我有跟你兼讲，我来来，先来点名，先来点名，来04233吧，
2: 0303，来来来，
0: 啊，头都拢无跟你念着，歹势哦，来，今麦来点名一下哈，哎呀，咱的惠美姐，哎呀，
2: 哎哦，国庆哥，
0: 方先姐，
2: 满足姐，
0: 咱的彦明大哥，
2: 文字姐
0: 啊，惠文姐，阿芳姐啊，哇，阿芳姐啊，贵啊，刚我泡啊，
2: 哎呦，秀云妈妈，
0: 秀香姐，哎呦，婷花姐，哎呦，秀云姐，
2: 芳姐，
0: 哎呦，惠文姐，进来啊，泡泡啊，点名，
2: 来，够无？他那无点着的，
0: 哦，
2: 今麦当卡起来，嗯，啊，我选择，哎，帽子爸爸哈，
0: 哦，帽子爸爸，
2: 嗯，够无？我选什么嘛？哦，春福哥。
0: 哦，哎呦，彩涵，
2: 彩涵姐
0: 啊，嗯，
2: 彩涵姐，
0: 康盛大哥，哎，小阿姨，小阿姨，满足姐啊，满足姐啊，
2: 哦，啊，林娇姐啦，
0: 春福大哥，林娇姐，啊，泽明大哥，哦，
2: 够不？
0: 国庆哥，
2: 你叫什么名啊？那婉珍姐啊，
0: 哦，玉英姐，
2: 玉英妈妈，嗯，钟哥，
0: 哦，依林妹妹，哎呦，钟哥，
2: 秀梅姐，
0: 幼妹啊，这秀梅姐。
2: 银慧姐，我邓爱罗，够无？还有今日人较少哦，永丰大哥，永丰大哥哈，
0: 今日人真正较少呢。
2: 嗯，哎呦，
0: 恁等我一下，
2: 好啦，
0: 我打电话叫佳慧来，可能佳慧无电力关的哦。
2: 有哦，应该有差。
0: 哦，恁安尼有呐？
2: 你那先过分啦，我知影。今妈咧两个查甫，大家无想要看，哎，两个腿啊！
0: 没啦，人我嘛是哦，我们也是可以稍微
2: 男神呢，拜托，
0: 也是可以稍微装一

0: 还好你可以，
1: 查某查某都会，
0: 还好你可以，因为我不行。
1: 哎呀，靠你，靠你，秋爱，秋爱姐，秋爱姐，
0: 丽丽姐，
1: 雅慧姐，
0: 哎，够我满足姐了哈。
1: 帽子，帽子大哥，
0: 安尼无咯，
1: 好。
0: 差不多了，好像谈了
1: 雅欣妈妈，
0: 刚刚没练到，今麦当卡，
1: 我
0: 明仔追到，
1: 他都要
0: 会忘记啦，对吧？
1: 对，
0: 今麦咧，安尼突然间这样嘛，想袂起来。
1: 文子姐哈，好，我紧，这个今仔日
0: 啊，
1: 平常时啊，你哎，小港的桂春姐，太哎太平的桂春姐，你也袂起哦，
0: 嗯，
1: 樱花姐，小爱姐，你安尼公司安尼已经话差偌久啊？
0: 三年
1: 啊，
0: 差不多，差不多。
1: 三年啊，
0: 差不多三年。
1: 你那个每个时段去代班的时候，你敢不跟大家介绍？
0: 介绍安啦。
1: 介绍你的，啊，比如讲你以前做什么的。
0: 啊，有啊有啊有啊。
1: 你有讲过？
0: 有，这个应该都有讲过。其实我伫一开始，然后是跟苏静姐的2224嘛。对，那个时候等于我讲啊，对吧？啊，你讲。对啊，其实跟大嘛是都会稍微聊一下聊一下。
1: 啊，我唔知啊，你
0: 唔知啊？
1: 你在分享对哦？
0: 要分享啊嘛？你讲分享。
1: 你做
0: 我较早。哎呀，哎，你应知啊吧？我较早把这个职业军人，你知无？
1: 啊，职业军人。
0: 我把这个五年的职业军人。
1: 五年的定义是士官长。
0: 无，哇，厉害！我两个都是这个中士，中士我退伍。
1: 哦，中士，哎，中士跟士官长无共款吗？
0: 无共款哦，中。
1: 一出两戏，
0: 中是一出两戏嘛，啊，士官长是两出一戏以上，这是
1: 哦，两出一戏
0: 啊，
1: 哦，你做五年，
0: 我做五年，
1: 做五年了，然后
0: 这个
1: 应该无赔钱啦，哈，
0: 无来赔钱，
1: 系啊，诶，那做无头唔是爱赔钱，
0: 做无头爱赔钱，嘿，啊，因为我是做有头，其实我感觉那时候快退伍之前的生活很开心呢，
1: 是啊，
0: 就话，因为其实我们单位我觉得算是比较硬的单位，
1: 哦，
0: 因为那单位他们因为问下是盛起一个指挥部，那单位很大。我们有就是一二三营啊，跟五全部连，就是很大的那个算很大的单位，五八炮，你不知道听过没
1: 有？哦，
0: 嘿，啊，因为就是啊，就是可能每一年半还是每一年，我们都要去下基地，哦，
1: 超
0: 忝的啦，又怪忝。哎，你无你爱怎
1: 样？你应该是讲抄迄个人
0: 吧？无，一开始唔是啊，对不？一开始唔是啊，一开始我嘛是会去抄啊，因为我这个编案选，我嘛是去抄啊。
1: 哦，
0: 哎呀，我是从兵这样子慢慢升上去的呢。
1: 哦，跳炮操。
0: 欸，我算是营部连的不用，啊，不过因为我没有讲，我就是我们营部连刚好我站的缺是。
1: 啊，营部连在守营嘛？
0: 嘛是矮呀，嘛是矮呀，拢矮呀。这个这哪一个人听无啦？哎，啊，不过我是讲，哎，啊，怎么是当做什么不知道？哎，
1: 是拢矮，
0: 也是要守着营区啊，可能卡少，这马上守营啦嘞。
1: 他让我都有佩戴手枪。
0: 无，我们是不带手枪的。
1: 哦，
0: 欸，我刚才听说没记，啊 T191 吗？学秘。
1: 哦，
0: 对，就是那个自动步枪，好不
1: 好？哦，自动。
0: 哎呀，拢是炸黑的。
1: 哦，
0: 自动步枪。
1: 周边的代志，爸爸妈妈特别爱听，
0: 很
1: 爱听听我的。
0: 没有，当兵的事情，爸爸应该
1: 爸爸比较喜欢。妈妈，今晚他准一半掉呀。
0: 哎，唔通啊？
1: 未使准掉呀？
0: 未使。
1: 来，过来，咱一些妹讲，伊听我了。
0: 啊，我退伍之后，其实我就是在一般的工厂上班而已。
1: 哦，
0: 对，啊，不过我算是最大的转折点是我在那，因为那时候你马上我挂关好我爸嘛，因为那时候算刚退伍没有很久。
1: 啊，爸爸是因为
0: 你肝硬化，
1: 哦，
0: 肝硬化
1: 是喜欢喝还是？
0: 其实不是你讲，因为他们那个年纪的，就是老一辈，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可能要拼事业，要干嘛？
1: 甜啦，个超啦，
0: 还有几个超个甜，因为那阵生三个嘛。我咧讲，就讲咧，阮爸咧做工课尔，所以伊就是，你做啊，没嘛做啊，你啊，对啊，例如说还要跟客户去喝酒什么
1: 的，
0: 类似啊，所以他那时候到今嘛起来，那聊官就变较歹啊嘛，对哇，啊，所以不过他那个时候算是很，其实这个大概大家应该老听过的嘛，怎样，因为他算是很幸运，他那时候是他要去看那个要去肾结石，他是要去崩的款。
1: 然后化验到，
0: 再化验到也肝，哎，好像有问题哦。
1: 哦，
0: 然后才去检查肝这个物件，哎，才发现哦，原来是肝硬化。
1: 哎呦，安尼哦。
0: 哎呀，所以我感觉
1: 啊是
0: 硬起啊。
1: 哎，割很大块掉，啊是。
0: 你讲阮爸吗？
1: 嘿，
0: 阮爸他就是整个拿掉，
1: 整个拿掉。
0: 对，他是整个拿掉。
1: 你刮一刮可以。
0: 我刮七趴，七十趴给他。
1: 你70%？
0: 啊，
1: 你刮这吗？
0: 哎，医生说会长到够用，所以其实已经嘛是刮到我唔知影啦。或许他现在可能40%有够严啊，他就不会再涨了。
1: 哦，那你列生活作息可能嘛，喜爱特别的注意哦，
0: 其实还好。

0: 因为我那时候，因为店长，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很喜欢喝酒。
1: 你够干啉吗？
0: 刚陪我啉啤酒，哎、欸，无，这个问题我有。
1: 你先
0: 来挂。嘿，对，那时候还没割，阿姆哥，我然后捐完肝的时候，我就有先问过医生，我就讲，医生，啊，我在哪喝，我敢袂使啉酒诶。
1: 你讲哎，你才答应了对。
0: 他说其实可以，没什么影响。我说哦，那无差、啊。对啊，
1: 啊那袂使啉酒，阿爸拍死。
0: 我来，我嘛是管啦，搞啦嘞。
1: 哦，真的没影响哦。
0: 他说其实不太会有什么影响
1: 不大。
0: 最主要的是就是受症者的、就是温拔，对，他就不能再喝了，因为他如果喝的话，那个肝如果出问题，就真的很麻烦。哦，哎，温景啊，像温景啊，去那边去换肝，去医院那一层楼全部都是要换肝的，然后有的人他们是已经去第二次、第三次的。你看，
1: 已经完第二拜、第三拜
0: 啊！对，因为我那时候去看到的，就是有一个人，一个是安尼，就是因大囝先换好伊，哎、欸，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又去喝酒去干嘛？结果变老二来管好伊。你看安尼有喊无？
1: 啊，唔好你家在生几下？
0: 真正啊，无这边换，你实在是说，我感觉
1: 安尼迄个卖换好伊啊，哪？
0: 对哦，嘿，对我感觉那今天安尼就真的不要给他，因为邱公爸他算是，我觉得他是很棒，就是他伊嘛是很乖，你看他肝换完之后，他就没有再喝了，
1: 改掉，
0: 他就是完全没有再喝，然后他还每天去游泳去运动。
1: 哇，这样子非常好，
0: 很棒。
1: 对啊，所以这样安尼就值，安尼就记得了。
0: 对啊，都就是我们当爸爸了，还是要会想啦，对吧？
1: 对啊，啊这个，然后肝换了，你敢真是拢无啉？
0: 一开始真的无啉啊！你哎，阿姆哥，你敢不知道为什么？我大概。那段时间半年大概都没喝酒哦，啊，你们都有啥病？因为太痛，
1: 会疼啊，
0: 伤口很痛很痛，
1: 啊、哦、是
0: 哦，嘿，而且因为我那时候
1: 你那个算大刀哦，
0: 对，你要看吗？
1: 中中吗？
0: 系啊，这个咪使看，好不好？
1: 哦，
0: 有
1: 有哦，系啊，哦，这换肝应该算大刀哦，
0: 算大刀没有错，哎呀、啊，这个算是很大的手术，
1: 啊，这个是劳健保给付吗？
0: 哎、欸，这我唔知啊，因为我们爸看到是有保险的、
1: 哦、
0: 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好像也是有用保险付钱，然后他还给了我，他还 给我一小笔钱
1: 啦，
0: 就类似这样。
1: 哎呀、啊，对啊，对啊，这艺术节啦，给干嘛？
0: 对啊，对，
1: 直系的好像都不用比对，直接可以的
0: 哈。要哦。
1: 还是要
0: 比对，哎，阿姆哥，听说现在的技术是已经很厉害，好像没有匹配也可以换哎、
1: 啊，
0: 好像是这样。
1: 是哦，
0: 干了吸啦，干了吸，我也不太确定，不过听说好像是这样。
1: 哦，
0: 对啊，阿力公直系的话，大部分都不太会有什么问题，大部分啊，对吧？
1: 啊，你是你退伍了就帮爸爸完成这件事情？
0: 没有，马上我退伍之后，我马上就是有自己的工作嘛，也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哎，然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1: 爸爸这个问题，
0: 那你再可以哇啊，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工作算是比较累。我可能就是啊，例如说就是比较需要搬重的啊，
1: 哦，
0: 所以那时候真的大概上个月半年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去上班的啦，
1: 哦，因为太
0: 干亏，我没多走，
1: 哦啊，然后半年过了休养了，就慢慢有进入职场，
0: 对
1: 啊，就
0: 也是一样，
1: 工
0: 跟之前的工作是一样的，对对对，
1: 是没抽单的，
0: 也是有一点，
1: 小可，
0: 嘿，也马上是抽单的啦，
1: 哦，
0: 对吧？
1: 哎，我也跟是。是德宝赛迪哥啊，是你赛？
0: 德宝一毛赛，我毛赛。
1: 你买样赛迪哥啊？
0: 我们因为在那个，就是基本上外面的工厂，你不会开退货机很麻烦。
1: 哦，
0: 对吧？
1: 拢爱吐回。嗯，好。
0: 对吧？我们在红边。
1: 哦，然后这个你在这个工作的同时，就兴趣业余就是去比赛，
0: 歌唱比赛，
1: 然后就被龙哥。南瓜进来
0: 哦，讲这，因为你嘛知道我前个麦去红歌手嘛，红歌手三，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跟淑静姐算是同一期，跟我嘉纯，
1: 哦，淑静哦，
0: 嘿，淑静跟嘉纯嘛，哦、啊，那时候嘉纯他来，比如说他刚好来公司，好像一个月，他刚进来公司一个月，一直去比赛啊，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淑静姐都还没进我们公司，
1: 哦、
0: 对，啊，听说是那个时候龙哥跟他是。我那时候就是这个赛事比完之后，应该是先吹苏静姐的吧。
1: 哦。
0: 啊，我是的，啊，讲前就三年前吧，那个时候咱公司不是有协办那个世界民歌赛，你知道不？
1: 嘿。
0: 嘿，然后那个时候我一个朋友他叫我来报，然后我就来报啊。嘿。那一天龙哥他就是在就是私下找我过去说，哎、欸，要不要来公司试试看啊？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就是安尼。
1: 哦。然后就一直现在。
0: 对啊。

0: 安尼运运气会啊啦。
1: 这个系啊，这个人生的机遇啊，真的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啦。
0: 哎、欸，真的呢，对啊。其实我那时候、啊、我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说外地类似这样的对的地方工作上班。
1: 对啊，
0: 从没想过、
1: 啊，太辛苦了哈。
0: 对啊，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1: 这就是人讲啊，好心有好报。啊、哦，对，因为你做出这么大的这个，对父亲这么大的这个奉献啊，提供贝尔款，就会给一个这个很好的这个未来啦。我感觉这，
0: 是讲因为我是无人想，我感觉这是我当儿子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对不？
1: 拄到什么事实啊，应该拄到这种代志，应该都会同意啦。
0: 对，
1: 除非伊家己本身身体。没看你，还是讲无符合啊？
0: 对对对对，
1: 要不然我觉得应该都会同意啦，
0: 都会啦，对
1: 吧？但是如果第二次的话，
0: 第二次我干嘛？因为你就是不懂得珍惜的话，
1: 对对对对，黑罗没在啊，黑罗，反正黑罗菜市啊，地瓜嘛，无讲太贵。今麦生物科技、医学科技这厉害的，应该有大块吧？无，
0: 我感觉一定是吧，只是唔知道好无。
1: 好了，来来，圣诞的快乐学堂，噔噔，嗨，今天的快乐学堂，非常非常的漂亮哦，真水哦，哦，来，今天这个哈，这个，哦，
0: 这个是啥？我嘛唔知影呢。
1: 真正有够水，我感觉
0: 真正水，
1: 水，然后伊足明的哈，啊，对阮这，我一上这目睭无好，看足舒服的。好来，你掀一个，我掀一个，
0: 好
1: 来。
0: 十五，为台湾开始，
1: 十五吼，
0: 会不会太明显？嗯，哦，还好，
1: 还好，
0: 那嘛还好。
1: 你无看到答案啊？
0: 我唔查答案。
1: 二，等一下哦。好，那16号。
0: 哦，哎呦啊，我知影啊。
1: 这以前一岁啊，三四十块，
0: 咁是？
1: 今嘛？
0: 我都是米田共，我只这米田共几岁的，我不是要
1: 米田共我剩碗，
0: 剩碗。
1: 我最爱食这呀，
0: 真的假的啦？
1: 我甲恁误导，我甲恁误导哈，莫信伤济哦，莫信伤济哦。
0: 我今天真正是很像米，没有错，
1: 米哈，
0: 但是感觉又不是的。
1: 来，瓦力，
0: 瓦我啊，我今天开了伤过迄个。啊无，开到边个啦？七号搞物件，啊七号无物件啊。
1: 哦，安尼框框甲摕掉，老师框框拿掉。框框。
0: 边个较无效，就拢先摕掉。哟，
1: 哎呦呦呦呦呦！啊，
0: 不过你指路那个点出来，嘛看无啥物呢。哎呦呦！
1: 只要有东西就把它挡住。
0: 哎呦！
1: 眼尖的爸爸妈妈反正安尼的幼儿啊，
0: 无啦，无可能啦，那有可能？搞基地啊！
1: 二七，
0: 哎呦，搞基地，
1: 物以类聚的类，
0: 类边有一个叶啊，我就是在想，伊边啊，敢那无吼，对不？对啊。
1: 你嘛有读册的吼？
0: 大学生，
1: 大学生，
0: 同安呢，拜托哎。虽然说很久没有看书了，我唔对了。
1: 我拢给改变看，我都看有声书。
0: 哎，你有是听有声书啊？其实像我暗
1: 爱情文艺的，
0: 我知啊。他还有加动作吗？啊，加动作两天嘛，我懂。我你真厉害嘞，你。你们在出国看诶，在我度，
1: 对吧？人家给我亲自示范的，这个我扣零，真的。阿弥陀，
0: 这也无阿弥，大家拢对无？大人大正啊，你有啥无人讲诶？是讲，我感觉大家有可能听无你在讲阿弥。
1: 啊，这种幽默是需要一些门槛的。
0: 对。
1: 31号。
0: 对嘛，下骹就是安尼尔，应该嘛无剩咧物件。
1: 28号，
0: 对啊，我感觉是人类类的左边迄个呢。
1: 好啦，较大方嘞啦，下骹即撮，
0: 哦，32、35啊，有哪部？
1: 安尼应该，安尼应该。啊好啊，
0: 反正
1: 够较大方嘞啦，25、26、29、30啊！
0: 哎呦， 有哪无咧？有哪无？真的有哪无？这有开了无？开了无咧？啊！我知影啦，我

0: 我才突然间想到，
1: 你大学期毕业啊？
0: 毕业。
1: 可能噶，
0: 没有，要不然我那毕业其实我
1: 你调岗的对
0: 不？不是调岗，我那时候读到大五嘛，啊，刚好就是一个老师也死不给我过呢，就差两分，然后那大五啊，好一个大五啊，
1: 是啊、哦，
0: 我差大五。我大四差两分，我给他拜托。拜托，我一般就是。
1: 其实我常常讲，我调侃自己是国中生，其实没影啦。
0: 没影啦。
1: 我差一点上台大。
0: 有这两个。
1: 真的啊。
0: 我看没出来呢。
1: 啊，我有忍住啊，我有忍住，所以我下台才大。我大。
0: 你前天没有下台大哦，就是。
1: 来，二十四号。
0: 有啊，老仔啊，怎样？
1: 其实安尼也无
0: 好用，安尼阁无好用。
1: 爸爸妈妈，恁大哥大姐，恁来者加量一时啊，加量一时啊。我现个满线再来接哈。
0: 好啊，
1: 蚊子姐、芳心姐，我等下优先先甲恁接哦哈。三号，
0: 毕竟三号开啊，四号、五号干了嘛，无啥好啊。
1: 好啦，四啊五号啦。
0: 安尼应该就知影。
1: 好啦，安尼。
0: 就知影，可能迄个是菜，你知无？啊，菜啊。那菜卡叫什么？
1: 空数二三三八。
0: 空三空三。哎呦，知影卡起来哦。
1: 没有。安尼又无吗？哪有可能？
0: 有哦。
1: 秒差嘛无啊久吧？
0: 嘛是有可能，你看那个去话误导去，讲你是财。
1: 啊，不过现在的九号。
0: 哎呦，安尼很，安尼就有啊啦，安尼就有啊啦，安尼就有。
1: 啊，安尼。
0: 哎啦，恁应该知影啦，应该是爱搬山了哦，这里。
1: 啊，不过十号啦。
0: 哎呦，啊，你安尼搞无，拢拍过来，拍过来啦。
1: 我，我的主要目的是搬山尔，现我这是不重要。来，他多少上山好朋友电话给我卡起来，
0: 卡起来，
1: 五、四、三、二、一，啊！啊，蚊子姐，你不爱个卡，蚊子姐，哦，蚊子姐早早就卡呢。
0: 对啊，太厉害。
1: 方仙姐，
2: 澳洲的澳，
0: 好、哦，澳洲的澳，
1: 澳的澳
0: 哎呦，哦、啊，敢是澳 K 那个澳，
2: 无三点水那个澳哦，
0: 无三点水那个澳，
1: 好，好，再来解答嘿，
0: 好，谢谢方仙姐啊，
1: 好，拜拜。文志杰，
0: 嗨，文志杰，
2: 澳万大的澳啦，
0: 澳万大的澳，
1: 你做早了卡呢？
2: 哎呀、啊，结果就亮到掉了
1: 哈，哇，高，再来解答哈，好，拜拜，来，咱来这个啊，这。阿胖姐哦，
0: 哎呀，胖姐啊，
1: 哦，几下刚都看到你啊呢，
2: 哎咩，阿个东西超笨拙啊，
1: 好安尼哦，来，又一支啊，
2: 澳
1: 哈，
2: 对，
1: 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呢，惠美姐，
3: 喂，晚安，
1: 哟。
3: 奥林匹克啊！
0: 奥林匹克
1: 啊！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位惠文姐，
0: 嗨，惠文姐，
4: 阿金医生，晚上好，
1: 晚上好，
4: 奥运的奥，
0: 好，奥运的奥，
1: 好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位邱爱姐，
0: 嗨，邱爱姐，
5: 嗨，
1: 哟，
5: 天，
1: 哟，
5: 医生你好，
0: 嗨，晚上好。
1: 澳哈哦，好，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那嘞，那个英娇阿姐，
0: 英娇姐，
1: 澳哈，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英娇姐哈，拜拜，
1: 谢谢，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哎，
0: 没错哈，
1: 这个
0: 澳怎么觉得不太一样啊？
1: 澳，这个是奥运的澳吗？
0: 应该是啊，阿姆哥你干嘛？奥运的奥想你死了吗？奥运的奥，我现在去看看我害我。
1: 我紧，这不是重点，
0: 重
1: 点是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误区。
0: 好，
1: 这个像咱遇见你定下哩比赛，
0: 好
1: 那个歌唱比赛
0: 嘛，
1: 他是算是常胜军前三名，这足正常诶。哦，第一名心理学家他说啊，这个有第一名的金牌嘛，
0: 对，
1: 过来。
0: 银牌
1: 过来，
0: 铜牌
1: 嘛。心理学家发现，银牌的得主啊，定是第二名。
0: 第二名，
1: 伊的一种娱乐 愉快的、哦、开心的程度啦、啊，远远不及第三名。
0: 哎，为什么？
1: 你知道吗？这个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啊，有发现哦，这个银牌的选手，他心里一心来想讲，哎，我差一点就第一名哦对，所以他那个失落的心是很大的，差一点点，我差一点就第一名。好、哦、啊，但是呢，他是全世界第二名，咱今嘛讲奥运来讲啊，全世界第二名，但是他的内心啊，被他的这个一点点的那个遗憾呐、啊哦，完全。吞噬掉他的那种喜悦、
0: 就是哦、就是被差一个瓜的遗憾安尼哈，
1: 对，啊，确实啊，铜牌第三名的这个选手啊，伊无共款哦，伊讲，吼，夭寿哦，
0: 好加载，
1: 哦，我差一点啊，我差一点啊，就拢总无安尼，吼，我都第三名，徛在这个颁奖台上领奖，吼、哦，实在是有够幸运呢。
0: 真的嘞！哦，这个你讲好有道理。
1: 哎，这个心理学，你没有发现？哎，对呢。
0: 对哇。
1: 真的就是会有这种落心理的落差啊。这就是啊，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决定你的快乐啊，不是你拥有多少，是你觉得你拥有多少。哦。哦，这就参考跟他讲，一杯牛奶啊，一杯牛奶，哦，你吃倒去啊，哦，吃倒去啊，存三分之一，悲观的人，他就会想说，啊，
0: 那也衰啦，
1: 啊，那也吃三分之一掉，那存几输啊你，啊，那正能量的人，吼，好你加载，吼，够三分之一，哦，哎，心态
0: 至少没有全部掐倒，
1: 对对对对对，在心态上，大家要去适应调整一下，
0: 对对，
1: 你看，像那咱一世人安尼拼死拼活，就是有的人就会离那个幸福啦越来越远。嗯，好、哦、啊，心理学啊有一个名词叫做这个享乐适应。
0: 享乐适应，
1: 享乐适应也别为就是安尼啦，就是讲无不管你经历多少年啊凄惨，嗯，多少年啊这个哦做开心的代志，你家己从其尾啊都会恢复原厂脑子心里面都会恢复原厂设定。嘿，就参考刚才讲哦，比如讲你今麦 iPhone。无论十七啦、十八，吼，都买来，手机也都买来，吼，
0: 对对对，
1: 痒到要，痒到要死，吼，安尼，哦，要讲这电话拢安尼，哦，足，哦，欢喜呀，
0: 欢喜，看一下这个，
1: 哎，啊，欢喜三工，对不？吼，头家甲咱加薪水，吼吼，今日加财，啊，欢喜一个月，啊，买厝，吼，我终于买房子了，
0: 买房子了，
1: 啊，半年经过，啊，都安尼了，
0: 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1: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0: 对，
1: 好
0: 习惯之后的感觉，好像也没什么。
1: 变个要死，规世人在等啊，等加薪水啦，买厝啦，等囡仔大汉啦，等退休啦。哎呦，啊，到结尾啊，就是啊，不过如此如此呢。嗯，其实就会有这种感觉啦。
0: 啊，不过你安尼讲，像我今嘛，因为我是还搁咧等呢，等加薪的买房，等还长大等退休，我都还搁咧等呢。
1: 对啊，所以咱的幸福啊，咱的幸福。10%啊，嗯，靠外在哦，剩下的90%啊，哦，这个比例落差很大哦，哈，说来这嘛是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嗯，研究指出，金钱啦、地位啦、成就啦，啊，你的幸福的这个贡献啊，只占你人生当中的10%啊。
0: 这么少哦、喔！
1: 哎，对，你看，你变个变戏，争权夺利，这些成就拢总才占你的幸福的程度10%尔。啊，另外50%就是本身的基因跟人格。
0: 哦，这个50%是天生的啦。
1: 哎、嗯，对对对，啊，剩的40%哈，完全呐、啊，完全靠你家己，你的头壳是低。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哦哦哦哦哦，这40%，你也可以掌握的。嗯嗯嗯嗯，你是可以掌握的。
0: 想啦，哦，
1: 对对对，啊，清华大学这个有一个彭教授啊，有出一本册。哦，一本册名叫做《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
0: 哟，刚才听起来感觉很棒啊！
1: 哦，对对对，就是讲哦，伊这从基本啊，就是跟咱讲，我们就是要正能量。呵呵呵呵。幸福其实没那么困难。呵呵呵。哦，有当时啊，那么感觉足幸福的啊， 两盘小菜啊，倒一杯啊小酒吼，啊啊

0: 手机啊，咧翘脚啊，咧背个手机啊，哎，这样安尼，我都感觉足爽，
1: 就很舒服，
0: 对吧？对对 对, 對。但是你当下是很开心啊，啊，你看完咧，空虚、啊。
1: 对，会这样子啊，
0: 真的。
1: 真的呀，
0: 真正有当，我有当下痛恨自己，你知道吗？
1: 哪讲？
0: 哎，有当下是啊，背手机啊，背手机啊，哎、欸。两点钟过啊！哦，哎，就人生就浪费了这两个钟头呢，
1: 这很可怕、啊，
0: 对吧、啊？哦，真正幸福的代志就是，就是啥？你正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好，当下就咱玉倩嘛，定来参加这类公益活动啊。
1: 公益活动，
0: 哎，这个做完就
1: 很有意义，
0: 就很有意义，就会觉得说很开心，而且那种开心的时间是还蛮长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吧？
0: 啊，所以。诶、欸，以这个教授给我们五个很简单的练习哦。第一个就是盐呐、啊，
1: 盐呐、
0: 啊，美盐的盐哇，盐师，施舍的施，盐师艺术人啊。你大刚吼，你都看着镜子，对，你看，安尼无笑容吼，对，无论你心情好歹啊，你安尼，随你的。嘴角就往上扬，
1: 就是往上扬。
0: 哦，我跟你讲，你的微笑啊，你的微笑会给你带来正能量。
1: 哦，真的吗？
0: 对对对，
1: 我是没试过，不过安尼试看嘛还好。
0: 第二个就是严师嘴巴，讲诶，
1: 用讲诶。
0: 哦，你介意什么物件？哦，爱太太啦，爱囡仔啦，爱爸爸妈妈啦，讲出来，说出来。嗯，食着啥物件？就好食，拍照 po 上来，哇，超级好吃，赞，好食。
1: 就是要分享出去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第三，身体的身，身湿。哎呦，哎，简单的明了就是啊，动起来。
1: 啊，动起来。
0: 哎，卖拢捂掉的。哦，第四项，目睭，眼湿。
1: 眼湿。
0: 看一寡较水的、较正能量的，诶物件。哦，看到较负面的吼，咱就小闪一下，卖一直看，哇、哦，这真恐怖，哇、哦，哇，这可怜，哇、哦，这可怜家呢，哦，好，眼湿，
1: 眼湿，
0: 第五个就是心湿，哦，心嘛，好、哦，心去把它练强壮一点，就是不要玻璃心
1: 啊，哎、欸，这很重要啦，
0: 哦，對啊、人讲、
1: 啊啊、玻璃心就很重要，
0: 人若讲一句你袂爱听的话，一讲是差三秒钟尔。啊！你气啊，气几工？啊，有诶，搁较戆诶，气一礼拜。
1: 哎呦，
0: 较扣分诶，气几年诶。
1: 其实你讲这个，其实你讲这个，你说要把它练到好很难。
0: 哦，有点难度。
1: 情况说刚出来比赛的时候，也成绩不好了，感觉哇塞，怎么会我这个这么烂吗？怎么烂成这样都没有好成绩啊？那
0: 对对对。
1: 开始就是会很玻璃心，
0: 啊，
1: 靠背啊，你要自己去调试。
0: 家己去调整。
1: 没错没错。
0: 那呐，我们呐要用这个平静呐，用平静去接受啥？未带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啊，那无法度改变了嘛？啊，那我们平静，我们平静去接受，啊，咱那用勇气去改变啥，会使改变。
1: 哦，
0: 既然无法度改变，我们就平静坦然面对嘛。
1: 对对对对。
0: 哎，无法度改变的代志，拿出勇气，我们去做改变。哦，这是几种可以刻意练习的能力的哈，底下跟大家分享。希望今天这个大家透过这个奥运比赛的奥，名次不重要，
1: 对，
0: 心态才是决定人生开不开心、幸不幸福的重要关键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安尼，苏尼亚来安排两首歌曲，
1: 好，
0: 来，你来唱《千里之外》，
1: 千里之外，
0: 我来唱《我问天》，听歌啊。
2: 来，咱花坛的蔡大姐哈，苗栗的苏晴姐，千里之外，谢谢丽芳姐、康盛爸爸、胖记啊、雅茹姐、施工妈妈、富儿妈妈、昆凌、文子姐。无言如悬崖，风铃如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 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

0: 谢谢彩涵姐、苏青姐、李芳姐、张老师、永恩哥、阿胖姐啊、文娟姐、美云妈妈、文子姐、素中姐、林大姐、素琴姐，来感谢大家哟、哦，昆凌。
1: 来哟、哦，咱的台南罗妈妈陈大哥。我问天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0: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掌声，让我收到，来赶紧的来点歌喽，来0423383978818分，19、20、18，来五分钟的时间来点歌，五分钟的时间来点歌哈，来了，看要听什么歌啊？
0: 点起来，点起来哈！
1: 预备备，哎，开始，来，那呢？阿公妈妈，
0: 哎，志光妈妈，
1: 阿妈哦，哎，啊，妈妈拍婆爱看了，
0: 婆爱看，嗯，
1: 阿妈拍婆啊哈。
0: 喂，来，给我买个麦克风，
1: 三。二，
2: 哎，
1: 哎，妈妈，
0: 来，来点歌了，
1: 妈妈要听什么歌啊？
2: 哎，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
1: 特别多，好，
0: 这样可以，你也要唱啊，
1: 都还好，会晓，我再来唱嘿，妈妈明天来听哦。好，拜拜，
2: 谢谢，
1: 妈妈拜拜，
0: 拜拜，
1: 来，咱来大爷丽丽姐。
0: 嗨，丽丽姐，
1: 哟，
3: 两位帅哥好，
0: 你好，
1: 啊，这做汉你接到你的电话呢，足开心的呢，
3: 是
1: 哦，系啊，
3: 你来得大奖哦，
1: 系啊，对啊，对啊，
0: 未歹，
1: 啊，你要听什么歌？
3: 英雄，
0: 英雄，
1: 英雄哦，
3: 嗯嗯，
0: 英雄上的歌，
3: 王都老的，
1: 王杰吗？
0: 是国语啊，台语英雄。
3: 国语耶、
0: 啊，国语曲又凉、哦。
3: 找个人来爱我，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找个人来爱我。
0: 我刚刚没唱过呢，很久以前我刚刚没唱过。英雄，好啊，无我再听看麦啊，
1: 听看麦嘞，好
0: 啦，哈。
3: 你会响，相信你两个会响。
0: 哦。哎、欸，我要练一下，练一下。
1: 曲又凉啊，英雄啊，
0: 对，曲又凉英雄。
3: 英雄。
1: 哦，有印象。
0: 好，那我再练一下哈。
1: OK。
3: 好，拜拜。
1: Thank you。好，拜拜。好，拜拜。哎呦，咱的这个户主妈妈，
0: 哎，妈妈。
4: 哎，那个邓。
1: 哟。
0: 哎。
4: 妈妈。谢谢。
0: 哎。
1: 哟。
4: 小
1: 瓜，好啊。
4: 三线咯，
1: 啊，三线咯，
0: 哦，
4: 嘿，古瓜，
1: 哦，老瓜，好，无问题，
0: 三线咯，
1: 三线咯，
0: 三线咯，
1: 有，有点印象，小块印象，来复习一下。

0: 嘿。
1: 好，
0: 妈妈，谢谢啊。
1: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3: 拜拜
2: 拜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3: 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3: 拜
0: 拜
3: 嘿嘿
0: 好好 ，Thank you。等下，等下，迄落啥？迄落做酒胆，酒胆有甲你邀请哈。
2: 好好好好
3: 好好。
0: 酒胆，咱邀请林内美春姐，啊，佮迄落咱的这个叫做南德南的这个昆凌帅哥嘿。好。
3: 哎哎好。
0: OK 好好，
2: 谢谢
0: 好，
2: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来，咱的这个满竹姐。
2: 哎，满竹姐。
1: 要晚上好呢，
2: 晚上好
1: 哇，刚好两个人，
0: 哎呀，刚好两个人，
2: 每次都是两个人的，
1: 你们两个看白，哎，白是底下恁两个看什么情况呢？
0: 哦，啊，什么挂？
2: 自被自排吗？行啊，
1: 哎，对对对，
2: 好好好，好啊好啊，
0: 较困难嘞，较困难嘞，我遇见啦，我较简单嘞，
2: 自排跟我
0: 自排啦，
2: 自排简单嘞，简单嘞。
1: 您两个都没问题啦，
0: 好，没问题哈，
2: 谢谢满竹姐啦，哈，
0: 好，谢谢啊，
2: 感谢，感谢，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啊，哎呀，没人要听歌哟，来哦，那呢，
4: 两个帅哥好，
2: 李小姐，
4: 我要听我是王牛 K，
0: 王牛 K 哈，好，
2: 王牛 K，
0: 这样会，这样会合唱歌可能会另个另个，
2: 王牛 K，
4: 叫。
2: 合
0: 唱的哦，哎，
2: 王
4: 牛
2: K，
4: 王牛
0: K， 王牛 K， 哎啊，无，独唱的，嘿，独唱，王牛 K， 啊，因为佳慧爱学的歌较侪吼，我若会晓唱的，甲斗唱调，好不？好，
2: 好啦吼，李小姐好啦吼，好好好好
0: 好，真好啦，哎，好啦，拜拜拜拜，来，来来，这个李妈妈，
2: 哎，妈妈。
5: 两位好，那个你什么时候在还要上节目
0: 啊？
5: 你什么？你今天是代班吗？
2: 哎、欸、对、欸、对啊。
5: 那下次什么时候在节目里头？
0: 每天都有啊。
2: 对啊，每天都会唱。对啊，对啊，妈妈，每天都会啊。
5: 两首歌而已嘛。
0: 哎、欸，你要听什么歌？
2: 对，妈妈要听什么歌？
5: 我什么时候你可以帮我排《老鹰之歌》
2: 啊？不然就啊，不然明天晚上。欸、因为我明仔我要去代班，
0: 哦，
2: 对，大概九点半过后那个时候，好不好？
5: 啊，就好就
2: 啊，
5: 开始以后开始等吧。
2: 哎，对对对对
0: 啊，老鹰之歌哈，
2: 老鹰之歌哈，那没人来听，
5: 中文点。
0: 好，好，
2: 好，没问题，好，妈妈谢谢哦，
0: 拜拜，
2: 哦，
0: 拜拜拜拜，
5: 中文点英文唱，
2: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OK，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一歌送呀。
2: 一个送，
0: 一个送啊！富贵店就是安尼嘛哈。好，来，赶紧来安排四首歌曲，来，无名乱歌，同心行同路，悲哀的乱梦，啊，搁周大来听我拍拍。
6: 来，咱东山的丽珍姐哈，你要听这段无名乱歌，来，小港惠美姐，这回来听歌哦。谢谢佳慧姐、世昌大哥啊，丽珍姐，看你跑我声喽。美香姐、志工妈妈、燕明哥、昆林、满足姐、美云妈妈、彩涵姐，今天怎么有空啊？素英姐、小朱磊大哥、方玉姐。

是永远牵挂，你敢会来原谅我？谢谢慧萍姐、雅茹姐、苏清姐、金玉姐、老爷、美香姐、李芳姐、满足姐、素英姐、丽珍姐、志光妈妈、富足妈妈、美云妈妈、志英姐、桂珍姐。

0: 谢谢林娇姐、春福哥、金玉姐、导爷、富足妈妈、苏清姐、满足姐、玉英妈妈，来感谢大家哦，美云妈妈、康盛爸爸。
1: 来，再来接受咱桃园桃园的玉珍姐，啊，个林园林园的明学姐，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港心行港路》。季姐老爷，春福大哥、彩涵啊，这满足姐。文艺大哥。

0: 收听者啊，谢谢大家的掌声，苏中杰。
1: 来，幼妹妈妈哈，她奉上的玉珠妈妈 ，B I 的软棒刚练好哈，听看麦啊，来。

0: 谢谢素云姐、彩涵姐、爱华姐、国生大哥、素中姐，来感谢大家哦，瑞香大哥。
1: 来，帅继续来邀请咱的昆凌帅哥啊，咱林内美春姐，周大。昆凌帅哥，有看到你的婆仔声了哦，昆凌帅哥。林内乡的美春姐

蚊子节，啊，咱的育儿节，玲玲妈，听话节，寿庆节啊，东坡大哥，苏卢节，阿胖记啊，贫富大哥，雅慧节，秀丽节，小熊维尼，苏卢节，叶明大哥，小阿姨。

0: 文子杰，谢谢大家的掌声，志光妈妈，东坡大哥，昆凌帅哥。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东摇西，刚才分享好东西哈，那呢，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哈，爸爸妈妈，这个我们这个八点到十点的组合啊，都要喝第三个月，
1: 第三个月，
0: 大概第三个月啦。啊，这个坦白讲，这个成绩都一直不是很理想啊，所以当时我甲阮龙哥要求啦，讲给阮一寡较脆食物的物件啦，啊，阮龙哥有答应啦。今仔日即档啊，这脆食物啊，这阮拢有食过啊。给您保证好吃，给您保证好吃，这不是一般你外口的有可能用的那种鱼种啊，比较比较不好吃，
1: 咱这种
0: 特别特别好吃，算较好不哦，您请看。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沙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啉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4: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真正比这个有这个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啦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想遐比较，较想遐做好食吼。先大家给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甲这个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
2: 谢谢你。
4: 然后会记得哦，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滴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吼，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啊，倒落了，
2: 我准备开火。
4: 哦，火开了哈。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咸汫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拄啊好，咸汫拄啊好。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哦，遐水有小可较少小可。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过来刷入去吼，咱煮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麻啦，有爱食啥物吼？
2: 这恁家己款哦。
4: 这恁家己款啦。有人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爱食豆皮。
2: 豆皮
4: 啊。啊，若无好食吼，那假设讲这鼎等于那煮了，那无想介因讲个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介因，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开始要滚了吼。这个鼎盖个盖咧，哦，鼎盖盖咧，
2: 安尼就可以
4: 啊。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你两个月，哦，爱等你两个月，哦，因为啥物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这就费气。过来，你要食三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这鱼头爱用一鼎油无？爱嘛，煎甲规股油汤汤，无大劲，搁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你若煮袂出这大中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仔甲你准备一鼎吼，这会当放喺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

0: 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哈。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倒，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就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嘛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啊这个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鲢鱼头无共款哦。咱这鲢鱼头有当时也臭头，咱这拢袂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炖煮料甲汤汤头的再融入起来
1: 对。
0: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说，甲咱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葱啊这个葱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甲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大师的这个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1: 香嘞，
0: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蒙鱼，有这个叫做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够大甲蚵仔、够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这个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已经好煮好了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够香的啊！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饭，
0: 那搅一下饭吼。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这蚵仔足香的吼，啊这只是煮好的啊。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吼，来啊这滴好哩。
1: 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做好食无？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足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佮咸味的啊，啊，这样呢吼。
1: 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佮放嘞，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等。这饺饭多好吃嘞！
1: 哦，玫瑰棍，
0: 不是玫瑰棍啦，青叶棍。
1: 玫瑰棍，这鱼子多好吃。
0: 哎，鱼头大粒，肉足多。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嫩，
0: 好吃。那我用过一百，
1: 我有一百。
0: 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毋是咧趁钱诶，关你只要一半下啦吼，这叫做塌胖塌胖啦，哦，到位到位，价位价位。咱定咧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好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日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即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砂锅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刚刚煮迄鱼头，还款那料，即摆有这料吼。你刚有这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麦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这刚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汤好卖吼的，50组哈，今天50组卖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对啊，恁哪像烹调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1: 确实好吃。
0: 明仔卖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卖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只讲大粒诶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家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分就对了，两分吼，安尼较金额才有够啦。金额若无够，我敢乎乌鸟抽伊倒，乌鸟送回的钱，佮代收的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甲我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去，50个尔好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先靠边，我50个卖完，我就无，我就无，我无个接啊哈，0800000。

0: 九一九来，五十个尔，只要你开偌济，一千六百块减三百，加减这三百，我著公司我已经计算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咱人客你著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著上互恁，一千六百八十块，两分钟等于。即马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好吼。我即马甲你接电话，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电话哪有卡在线顶在那等我的，现在在等的这都有准成啊，一人再上三百，
1: 哇，
0: 一千三百好，
1: 哇，我上，
0: 我叫你好，
2: 哇，
0: 来，你抽一个来，一千三百好，
2: 啊，
0: 一千三百好，等我一人啊，来，我三串下去，一千三百好，丽华你好，
2: 嗯，
0: 一中好，来，等我一个，一千三百好，两大分啊，来，阿兰阿你好，
3: 嘿，
0: 要三个一头哦。
3: 对，
0: 一千三百好，一千三百好，来，宋奶奶你好。
2: 我要一千。
0: 好，来一千三百好，来金如你好。
2: 好，
0: 一组。啊，金如来一千三百好，来李娇华你好。
4: 对。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金如吗？
2: 啊。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了白大哥，白大哥。
2: 白。
0: 一千三百。好，来六十三，一千三百哈，来上海海山大哥。
5: 谢谢，拜拜，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6: 来，谢谢爸爸妈妈，好料的啦，好料的要让大家吃看看，我来讲，这个砂锅鱼头跟咱别人外口你吃的不一样啊，0800-00919，一千三百八十块啊，一千三百八十块，两鼎哦，两鼎哦，来，咱的这个李妈妈，来一桌哈。
2: 嘿，
6: 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爱江阿姐哦，
2: 对对
6: 对，嘿，来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凤娇姐，
7: 好 ，OK， 好，我们谢谢哦，
6: 来要一组哈，
2: 嘿，我要一组，
6: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甲恁保证好食，世界好食，世界级的，咱的淑珍姐，来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志光妈妈，
8: 好嘞，拜年好嘛，
6: 妈妈哦，妈妈。妈妈，
2: 一组
6: 哈、哦，好不好吃？
2: 好吃。
6: 妈妈上准啊，哦，妈妈，妈妈嘛是算老饕，好吃啦、哦、
2: 很好吃。
6: 啊，那个鲑鱼的肉，鲑鱼头的肉软不软？
2: 很好吃、
6: 啊。真的很好吃啊，很讨赞啦哈。
2: 哦，
6: 妈妈谢谢啦，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外口的这个砂锅鱼头啊，拢用鲢鱼头、草鱼头啊，还有土味啦。坦白讲诶，你食迄落爱阁坚持哦，吼、哦，你落诶，因为迄鲢鱼啊，鲢鱼诶刺是肉啾啾哦，吼、哦，无输杀肉鱼哦，真正肉啾啾哦，所以咱这是用鲑鱼头，用鲑鱼头落去煮诶。即卖啦，即卖咱上界要求诶吼，阮头家要求是安尼啦，卫生，吼、哦，卫生食安排第一。过来再来研究有好食无好食，咱的油啊，食用安全啊，严格把关。最近的油的代志啊，我来讲，做恁放心，绝对无违法，无迄个无好的油，甲恁做啊。来，咱的542的新朋友，是买迄个砂锅鱼头吼。
9: 对
6: 好，啊，你也唔捌买过阮的物件哈？
9: 我捌买过啊，哎，
6: 你讲讲，
9: 你叫伊靠我改讲。
6: 哦，这支电话无登记，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个，哎，58线给你们服务啊，谢谢大家，谢谢。来，爸爸妈妈，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阮的这个砂锅鱼头的，免排队啦。你嘛免去网络甲人排啦。我来讲啊，电话卡号通，甲你送到恁家，1380块尔，先俗甲无依无属，1380块两鼎哦，两鼎哦。来，咱的这个叫做阿姐哦。
10: 上一
6: 组啦，上一组哈，你刚才也冇食过阮这组吼？
10: 不啦，我是台南的。
6: 哦，这组给你阿庆给你保证好食，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给你保证好食，我给你保证好食，正宗大哥。
11: 对，我要一组。
6: 来买一组砂锅鱼头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大哥，甲正宗大哥留一组，即摆食安的问题啊。阮头家啦，第一秒恁食安心啦。食安的问题，你看，迄油啊，你看，公开迄个真正足夭寿骨嘞。用迄个低盐的油，我讲阮这啊，阮这绝对啊，这种声明书哦，这种声明书哦，你有看到无？这袂使哦，袂来哦。声明书哦，啊无这啊，这若出包啊，关到头门洗煞母哦。 真正就飞到飞到痛苦走袂离哦，食用安全严格。

0: 把关，做您放心，做您放心，品质安全绝对是排第一的。过来，第二，咱再来讲好食、好料，吼、哦，这啊，鲑鱼头，鲑鱼头，吼、哦，安尼咱的蒙意，蒙意，啊，搁咱的鱼子福袋哦，讲到嘴软了，鱼子福袋，南瓜啊，腐竹啊，大白菜啊，蚵仔啦，吼、哦，啊，这杏鲍菇啦，两酥啦，金针啦。你敢若你敢若煮这两项，你都蚵仔面尔。你敢若煮这鱼头啊？啊，你迄鱼头煮一个油要带。你煮迄油油迄安尼，你也要用好的油啊。你敢若煮这鱼头啊？吼、哦，你落来敢若迄桶油落来恁一两百块、两三百块以上的。啊，煮了油你看买遐价，嗯，拍算吼。啊，这两数咧，煮两数嘛着嘛就爱足侪油落去煮的啊，爸爸妈妈。即所有的料啊，拢总恁拢免烦恼，拢甲恁放咧即个烤架内底，拢甲恁安排好势，该煮的拢煮好啊，吼、哦，该煮的拢煮好啊，拢煮好啊，甲你放咧内底。啊，佫重要的独家的秘方的诶，即个砂锅鱼头的即个料包，迄则是核心，迄则是即个砂锅鱼头的，做想袂食。因为我有食过啊，阮即组砂锅鱼头真正做好食啊。这料包你甲放落，啊你也要食较正，你著水加头挂。啊你也要食较咸的，吼、哦、水莫遐济，啊是讲你水甲加落，吼、哦、啊因为这汤头啊主要是汤头然后你搁加一寡水落，汤较济嘞吼，差无较大，吼、哦、啊你搁再加一些恁老真有经验啊，煮食做经验啊，搁淋一寡豆油，吼、哦、搁淋一寡豆油，你爱食火锅，爱食迄个火锅料，甚至有爱食虾啊！啊娘话，这真正1380块是有够俗的俗啊！你外口你啊，餐厅你要点一个即个砂锅鱼头，爱1000多块呢，一鼎爱1000多块呢，爱几千块的呢，安尼唔免啊！你安尼1380块等于买一鼎，佮送一鼎，两鼎安尼才1380块，有够俗的俗啊！料佮遮尼济，料又那么多。哦，料过这么多，啊，你拢免钱啊！你等于这，你免过煮鱼头啊呢，免过煮鱼头啊，两素你嘛免钱啊，蚵仔你嘛免钱呢，这安尼真正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够方便啊，啊，够方便！你看安尼砂锅鱼头安尼一鼎，这大鼎，这偌济拿好起来600多块，非常非常的划算，做会好诶。厝诶内底你啊留一撮啊，冰一撮啊。人来客去，临时临时，透风落雨，要买菜无方便。我来讲，退冰，糖互烧，真正食到嘴舌拢卷落都会哦。吼，这啦，作些咱的爸爸妈妈啊，天气冷，想要食火锅啊，订餐厅落来等较久啊。即马你啊，假日要食餐厅，你无订，你真正食无物件，到处都客满，食一顿饭就搁看人的头面嘞。哦，这再来讲，有诶迄卖。做食的卖到我尼啊磕头咧呢，吼、哦、你啊爱排你就排，唔排你，迄落就随在你，吼、哦。我讲咱免安尼防磕，咱家己啊一通电话就甲你送到位啊，甲恁保证好食。来，咱的这个玉凤姐，
1: 哎，叫几
0: 声？哦，刚刚我讲到嘴角全破，拢无人要甲俺骂咧，哪呢吼？好啦，真谢谢哈，感谢你的支持哦。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玉凤姐跟何夫姐，这汤头真正是五星级饭店的啦，这秘书敢那五星级饭店的大厨啊，你把带回来哦。咱厝的内底啦，新疆年头啦，要围炉啦，哦，还是讲户外要露营，这足好势呢，这足好势哦。啊，搁你啊，要三啉一下啦，要三啉一下，我讲10分钟就好，10分钟上桌，10分钟上桌。哦，按咱若即个大家庭的，你也一鼎，甲恁建议啦吼，一鼎，你搁淋一寡火锅料啦，啊，包白啊，搁加半粒吧，啊，有诶无爱食包白啊，哦，甲恁你著食高丽菜切半粒吧，用白高丽菜用白半粒，还爱食金针菇啊，淋一寡金针菇，爱食冻豆腐淋一寡冻豆腐，一鼎同大鼎，则一个600多块，啊，搁迄鱼头安尼，真正甜满满。做会好诶，吼、哦！啊，那厝诶少年家呐，爱食啥物啥物牛啊，爱食啥物和牛啦，爱食啥物啥物猪肉啦，火锅肉片啦、啊，啊，这真正人间一大享受啦！啥物人讲都一定假日落来一定外口食餐厅，你外口食餐厅，即卖那两个人。

0: 你无一两千，无千外块，你食袂欢喜啦。外口餐厅你也无两个人爱千外块，你才食会欢喜，啊无你拢食袂欢喜啦。落爱个，即马种天啊，日头赤呀呀，落个他妈排队袂，咱开钱呢，咱开钱要去食饭，落个袂输敢那去食去人分，你敢知？落啊，伫遐排队安尼风雨难，咱这唔免啊，哦，这你都一通电话等于啊。退兵糖芋烧廖家家的好势甲，拢免排队，拢免排队。即摆想到嘛，足好笑诶！即摆现代人食物件竟然爱，较早是讲看病、看医生爱搓号码牌，即摆食饭爱搓号码牌。你甲听看几句，那食甲艰苦要怎？家己煮哦。来，咱的这个阿忠大哥。
1: 哎，借问啊，恁那鱼头，干那一条鱼头啊，无吧？
0: 鲑鱼头啊，这足济料的啊！好，差不多这哦，你看这有足济料，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剩十秒钟尔，等我一下，料满满满啊！你拢免阁款，退冰加热就会使食，非常非常的划算，两大鼎1380块，送下继续敲电话，感谢大家支持，谢谢。
2: 希望我用心唱的歌。拢是恁心爱的歌。

来04233795559，咱平常天啊，伫线卡为大家继续做服务哦。来，等下继续卡哦。来，立方姐，男子的抒情节来听歌，迟来的爱。

哎，立方姐，立方姐哦，应该要被困去吧？海涵姐、苏清姐、满足姐、秀香姐、叶明大哥、柔心姐、雅茹姐、满足姐、国庆哥、方仙姐、素中姐、秀薇姐。

0: 谢谢美玉妈妈、简爱阿妈、龙龙大哥、志光妈妈、雅慈姐，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来，再继续咱这个六亚桂花节、西顿的牡丹节。来，阿庆来演唱这首国语歌曲《求活》，献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哟、哦，扑个声，吹一下哟、哦。

0: 小香姐，等下要来唱故乡给你听哦，小香姐。文字节，
1: 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想有转变了。

0: 正月正月节，小阿姨小阿姨，简单妈妈树中节，那呢桂花节楼下桂花节，塞顿的牡丹节，亲子节后龙大哥龙龙大哥，说平这啊，苍泉大哥，孝母俊，顺安大哥，二九一的新朋友，
1: 闭上眼看见天堂，那是藏着。

0: 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谢谢大家。
1: 来，康生爸爸，来，咱人为玉衣妈妈哈，来听《情醉》。来，谢谢秀珠姐、素清姐、志光妈妈、丽芳姐、昆凌、美云妈妈、启树大哥、雅茹姐、蚊子姐、康盛爸爸、德修小弟、顺安大哥、桂珍姐、满足姐、亲志妈妈，等来出围了哈。文人大哥、昌泉大哥、满足姐、富儿妈妈、燕明大哥、昆凌、秀香姐、玉环姐。

谢谢玉英妈妈、慧萍姐、李玲姐、素英姐、云清姐、雅茹姐、秀薇姐、秀香姐、永恩哥、淑娟姐、佳琪姐、彦明哥、昆林、张老师、德修小弟、文伦大哥、志光妈妈。

0: 谢谢金梅姐、龙龙大哥、素清姐、美玲姐、康盛爸爸、简爱阿妈、李芳姐、王云姐姐，来感谢大家哦。
1: 来哟，再来继续，小香姐。英空英空的玉琴，玉琴啊，这信义区的小香姐，来阿金来演唱这首《故乡》，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

嘿，佳琪姐，佳琪姐，永恩大哥大姐，哎呀，阿来寿庆姐啊，王云王云阿姐，双阳大哥，这关妈妈，金梅姐，二九一的新朋友，哦，新点新点的起诉大哥，起诉大哥，秀香姐，快来练破声喽，开心。

0: 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要掌声那收掉哈，来谢谢，来按你来抽奖，
1: 来来
0: 五四三二一零停
1: 哦，10403-06玉凤姐，
0: 玉凤姐
1: 61线是不是？哦，玉凤姐，
0: 玉凤姐，
1: 叫你中奖
0: 啦！电话甲卡起来哟！我足久无练着电歌呢，我来练看卖。来，电话先卡起来，
1: 紧嘞！
0: 玉凤姐，玉凤姐，
1: 玉凤姐，打给我咧看咧，有吧？给我咧看无？
0: 104306，104306。
1: 我咧二零的呢，
0: 二零的玉凤姐啊，玉凤姐啊，
1: 咱拢从化关的呢，你忙。
0: 电话两机拢会使卡，电话两机拢会使卡哈。
1: 较无彩吼，那无来较无彩，是讲有诶会比较慢，希望是比较慢啊，但卡起来。玉凤姐
0: 中奖了，关键。
1: 玉凤姐，
0: 最后。最后秒差5分，
1: 五秒
0: ，五秒，4秒，3秒，2秒，1秒啊，拍摄哈，
1: 无彩，
0: 好，谢谢，感谢大家，要来录这部舞台服务咯，来拨电话。

0: 来来来，哦，来这佳慧等位哈，来零九零一一二一八四四空九空一一零一八四四哈，今天去表演哈，明仔载就转来咯，阿
1: 叔叫我来
0: 加哈，加来卡好伊，
1: 好卡好伊
0: 哈，嗯 ，thank you，
1: 来下面一位。
0: 来预先的点位哈，零九八二七四九七八三这个号码可以加 line， 也可以打电话吼，上 QR code 买晒吼。那预先明仔在，我要去下午啊吼，明仔在嘛是底暗时在底下弹吉他，大家听啊吼。
1: 对对对。
0: 顺便暗时爱去滑哦。
1: 哦，明仔在，我预先讲准备做好听的这个意大利歌，要邀请咱大家好朋友来听。爱记，
0: 爱
1: 转台
0: 哦，转台。嗯，
1: 来我看手机，啊看手机啊。空九三千啦，很啦，零九三千六千五，空九三千六千哦，谢谢，感谢大家，感谢您的支持鼓励啦哈，啊，这个股票这几天啊安尼吼，大家卖紧张啦，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咱卖投机就好，
0: 好，
1: 我们不要投机，我们投资的心态，哦，心中哎，手上有股票。心中没有股价，安尼就对了哈。艾吉里，我们每天晚上都要见面了哈，
0: 拜拜。
1: 拜拜。

0: 出来啦，我妈要话我都把你倒三缸无啦，啊无你安尼一直哭，我嘛无法度啦。
1: 啊，我就无哭掉，迄讲伫大汉啦，阮爸母要甲我赶出门，因讲我今仔这个囝啦。
0: 啊，那安尼，安尼你以后是要安怎？
1: 我嘛唔知要安怎。

0: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首先安排这首合唱的歌曲《同款的月娘》，邀请咱台中的新南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文达大哥、昌达大哥、果庆哥、昆凌哥、罗萨妈妈、昆凌哥、永恩哥、一鸣大哥，

洗漱大哥、小兰姐、碧霞姐、美琼妈妈、昆凌弟弟、地震海啸大哥、亲子妈妈、慧文姐、罗萨妈妈、永恩哥、彦明大哥、秀琴姐、玉英姐、英娇姐，还有我们转啦，

叶妹妹、丽雪妈妈，感谢大家掌声，阿雪爸爸妈妈、文仁大哥、秀琴妈妈，谢谢。来，所来真正的阿雪爸爸妈妈给你安排《风中的玫瑰》。大家来，终于好朋友到点来领奖哦！谢谢亲自妈妈、美华姐、学姐妈妈，啊，谢谢哦！月云妈妈、秀美妈妈、阿雪爸爸妈妈，谢谢哦！好，那呢，丽雪妈妈、郑辉哥、文聪爸爸、叶明大哥、文德大哥、坤林哥、启树大哥，啊，谢谢钟老师，谢谢哦，德修小弟、郑辉哥。

谢谢玉慧姐、秀维姐、素端妈妈、爱璇，好，谢谢素盆妈妈、罗萨妈妈、丽雪妈妈、美球妈妈、圆融爸爸，好，谢谢秀琴妈妈、昆凌哥、阿许爸爸妈妈、钟老师、敬意大

0: 谢，感谢丽雪妈妈、秀伟姐、钟老师、罗尚妈妈、秋爱妈妈。好，谢谢那里碧慧姐、美华姐、雅慈妈妈、雅慈妈妈。那里文富爸爸，感谢玉林妈妈、桂林哥、罗尚妈妈、简爱阿妈，谢谢大家，不然就拍谁哦。
1: 每一首来一心安排一首，由南港康盛爸爸所点播的《水》。

宝爸宝妈，碧慧妈妈，雅思姐，舒妍妹妹，康盛爸爸，收到你的婆声了。德秀小弟，玉玲姐，昆凌弟弟，秀维姐，雪景姐，罗莎妈妈，台南的秀琴妈妈，燕和秀琴姐，文德大哥，国庆哥，方贤姐。

元荣大哥，能力姐，文聪爸爸，沈辉弟弟，叶妈妈，德修小弟，玉玲姐，秀维姐，黄仙姐。

钟老师、能力姐、玉玲姐、玉明姐、德修小弟、罗莎妈妈、燕明大哥、国庆哥、房贤杰、秀琴杰、秀维杰、丽雪妈妈，谢谢大家。

0: 喂，
1: 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身段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耶！
1: 金曲在今宵，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我们是
1: 新歌。

0: 今日系啊，今日去。
1: 今日透早吼。
0: 嘿，透早。
1: 你透早几点起来？
0: 我今天哦，我今天应该
1: 九点多。
0: 快十点，
1: 快十点，
0: 嘿，快十点。
1: 哦，差不多。嗯。哦嘛，差不多。今日来做一个有意义的代志。
0: 嘿，参加一个足重要的任务。
1: 对。
0: 足重要的。哦，
1: 未歹。
0: 应该一阵仔就出来啊。
1: 很快了，应该很快。
0: 快。
1: 但是应该在节目上应该是听不太到。
0: 听不太到。
1: 应该吧。应该是
0: 中午有机会会当听到啦。
1: 哦，会有那个啦，会有一些重播啦。
0: 对啊，对啊，
1: 重播就可以看得到。
0: 对，在做一些热心公益的事情。
1: 对啊，做一些公益事。
0: 啊，今日我跟你讲啊，今日我带恁来回味一下爸爸妈妈恁那个时代的物件。
1: 什么物件？食的物件？
0: 不是食的物件，用的物件。
1: 用的
0: 物件。
1: 回味者。
0: 嘿，你讲者。
1: 回味者，安尼老师爱紧来给准备者，哦，安尼。因为吼，爸爸妈妈你的年代应该是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有四五零年代吧。因为四五零年代的物件，我感觉用的应该是类似电话啊，还是讲用的哦，用的啊手机啊，哦，还是讲
0: 生活用品
1: 哦，生活用品，TV 啊，生活用品。电视啊，
0: 一定要用到生活用品，
1: 一定要用的。起面啊，
0: 起面应该无什么，应该袂有什么改变。
1: 哦，无呀。洗衫机啊。
0: 洗衫机，哎呦，洗衫机。哦。哦，无，爸爸妈妈那年代应该是较无洗衫机啦。
1: 哦，无呢，洗衫机。
0: 拢是河边洗衣服，有没有？
1: 大刚会用到的吗？
0: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的电影拢是安尼，伫河边我啊，然后
1: 暖啊，
0: 摕棍啊，讲，
1: 对啊，
0: 真正捌做过这种代志，爸爸妈妈我做好奇的，真正。我想讲应该是拢伫个电影内底搁看会到，真正捌伫河边咧洗衣服、暖衫啊，摕一支棍啊伫遐讲的，你敢会使拍一撮抱啊，我看一下哈。
1: 我捌看过呢，
0: 你即马都捌看过？
1: 无，唔是即马，是我之前我捌看过，真正，我唔知去倒位吼，苗栗吧。我记得是苗栗，好像也有人，
0: 啊，够有人安尼
1: 吼，要有人安尼，
0: 起码够有人安尼，
1: 就是老一辈要够有安尼说啊，
0: 啊有呢，
1: 用拍的对啊，确实有一个棍啊，都用拍的，拍打，
0: 啊够有哦，
1: 有啦，有捌说过，迄种，迄爸爸妈妈迄年代拢是有用安尼说啊，啊无咩说，一直烂安尼啊，
0: 我因为我看到迄淘汰人有哦，淘汰人唔是迄阿嬷在河边发现那个
1: 淘汰，捡到迄个淘汰人。
0: 爱就是安尼安尼，
1: 这个都剧情化，这个较无可能。但是迄洗衫是真正有用拍。
0: 爸爸，你嘛捌伫河边洗过衫哦？
1: 伊讲，阮家的衫拢我洗的啊。啊，自细汉都爱洗啊，对不？所以讲，这个河边的洗衫是有啦。我相信是有迄支啦，我有捌看过啊，我捌看过迄种的咧拍的，真的。
0: 你捌看过啊？
1: 我捌看过，
0: 因为我早买也是拢用洗衫棒嘛。
1: 洗衫棒迄是较买的啦。
0: 洗衫棒一格一格一格一格。我较早做韩版的哦。
1: 我是看迄人迄蕉啊呢，迄是真正有蕉啊，
0: 啊，迄
1: 有
0: 一寸一寸。
1: 对。
0: 啊。
1: 嗯。
0: 啊，迄路诶，找着
1: 石头，用石头，用蕉啊呢，用真正蕉。
0: 找着足疼呢。
1: 啊，就是软
0: 的
1: 啊。
0: 我较早做戆的哦，我较早诶，小的时候啊，细的时我拢唔知我这家己的手的。关节都给扯掉，扯掉很痛哎，
1: 多大的勇气！嗯，
0: 老师可以了吗？
1: 那没人，
0: 两个而已呢，刚才两个而已。
1: 两个有安尼说。
0: 爸爸，你是不是想要讲对不？
1: 分享者。
0: 好来，爸爸。
1: 来，文富爸爸。
0: 爸爸，你有要跟我们分享是不是？
2: 不是，我不是我洗衣服的，是我老婆那时候就是这样洗衣服，
0: 就是在河边洗衣服哦。
2: 不是河边啊，因为我们前面有一条小水沟了，
0: 小水沟啊，所以水很干净，是不是？
2: 水是很干净啊，就是用那有那个石头哈，在石头上面洗的，在石头上面洗
0: 啊，叠石头上面弄这样子，哎，
2: 啊弄一年轻的洗弄啊你，
1: 对
0: 哦。哦，这很辛苦。
2: 还拿一支迄落木头啊，你焊。
1: 对啊，对啊。
2: 他以前拢用啥物啊？肥皂啊。
1: 我也是用。
0: 哦，肥皂。
1: 对，拢用肥皂对。
2: 肥皂。
1: 水晶肥皂。
0: 水晶肥皂一种的对不？
2: 对的，蓝桥肥皂那个。
0: 起码够有呢。
1: 有啊，起码嘛有啊。
0: 历史悠久呢吼。
2: 对啊，
1: 卖快，哎，我就贵呢。
2: 我那时候就有洗衣机了，但是舍不得用，
1: 对，
2: 要电嘛，要水也比较浪费啊，
1: 对，
2: 你在那个西边的水
1: 无
0: 穷无尽的，
2: 对啊，无穷无尽啊，对啊，你爱爱怎么洗你就怎么洗，但是很辛苦啦，一家的衣服很多啦，
1: 对啊，
2: 我老婆都要洗好再去上班，
0: 哦，这样很辛苦哎，
1: 对啊，
2: 很辛苦啊，
1: 嗯，
2: 问题是。大家庭啊，就是他一个大媳妇啊，
1: 哦，
2: 所以，所以很苦了。他那时候嫁到我们家，嫁到没有甘来，他现在已经不在，他已经不在，
0: 他去当小天使。
1: 对
0: 了，对，
2: 他在那个今年的元月一号就走了，
1: 嗯嗯，
0: 去当小天使的，
1: 是是，
2: 对对对，所以有些事情我也都。不喜欢讲，这反正就过去了。哎，
0: 好啦，
1: 他回忆了，回忆到以前了。
2: 回忆。
0: 爸没事的哈，
1: 没问题。
0: 弟弟陪你嘿。
2: 那谢谢。谢谢。
1: OK。
0: 好，来听歌啦哈。OK。
1: 好，
0: 拜拜拜拜拜
2: 拜。
0: 来啦，敢有人知啊？这拢叫老师已经查到拢看无是啥物牌子啊？敢有人看会出伊是啥物牌子的？恁较早捌买过一摆卫生纸无？
1: 那
0: 放大，你给放大，我看嘛。
1: 那美术那人迄什么牛排迄围巾哦，那是一种纸，较大张诶，这蛮大张的呢。
0: 这蛮大张的啊。
1: 嗯。
0: 来，老师，搁下一张吧，紧。
1: 哦，我有看过，这个这有啊，这较常见啊，这我捌看过啊。
0: 较早爸爸妈妈用卫生纸。
1: 较早迄个路边摊吼，拢用这种诶。
0: 啊，搁有白张，啊，搁有这白的，这看起来敢那 A 四纸，
1: 哈哈哈。A 四纸，
0: 就是规封的 A 四纸，新的无？
1: 哦，对对对对对，哦，迄蓝色的，对对。
0: 哦，这个这种的更加炸，
1: 这种的，
0: 这七类，这七类六倍那种。
1: 粗粗啊吧？
0: 我跟你讲哦，我小时候，巧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阵。我印象中，再等一下，老师，这个等一下。
1: 嗯。
0: 欸，七十几年的时候，我还住在阿嬷遐。
1: 嗯。
0: 啊，佮有迄种迄车啊，车也就是车顶会载一挂日常用品、生活用品，然后伊就讲着种高级的卫生纸，
1: 高级的卫生纸。哎，对对对。哦，迄车啦，车啦。
0: 一挂三十，一挂三十块，啊，一挂足大挂哦。啊，
1: 不过五月天吧。
0: 不是五月花
1: 、哦、五月花
0: 不是啦不是啦五月花那花拜拜
1: 而且梦香
0: 好
1: 梦香也很久
0: 我忘记了一个就大包的
1: 哎对啊梦香对对对对对等哎呀等哎
0: 爱的哥给我先
1: 做哥
0: 给我先做每罐只要三十块四罐又带一百块然后其实我做无够还卫生纸
1: 就粗的
0: 身屁股真正足疼
1: 颗粒的你敢知
0: 嘿对对对对
1: 切下来拢
0: 哇嘿因为小朋友皮肤比较对皮肤比较细致啊
1: 啊
0: 我搁家己搁较袂晓扎啦你知道
1: 囡仔
0: 较袂晓
1: 扎这个受得了
0: 哦
1: 好痛哦上惊就是啊拉肚子就在疼啊！
0: 啊，
1: 你
0: 无
1: 啊多，你一定要吃啦。
0: 你清气啊！
1: 嗯，足疼。
0: 哦，那我深受同。
1: 有啦，我冇经过一段啦。
0: 阿妈，大家买拢买足济，你知？
1: 啊，伊个俗啊，
0: 俗啊，足俗的啊，足俗的。那秀玲姐你好。
3: 嗨。
0: 嗨。
1: 你好。
3: 你好，他刚刚我这边会黑，我记得
1: 几度一回？
0: 第一张应该是第一张，老师第一张。
3: 带什么牡丹牌的卫生纸？
0: 这个是不是？
3: 紫花，就是紫花，对，就是类似这样。但是它好像不是这种花的情况，它是一朵好像那一种牡丹花绿耶。哎
1: 哎
3: 哎，你得白就是这牡丹。
0: 哦，牡丹牌的对
3: 啊。好小，那个时候大概还。那幼稚园还不到吧？
0: 对，
3: 家里就买那一种，它都一朵，一朵好大的一朵花，
1: 很大一朵花。
3: 你说三包三百，
0: 哎，就是拢一包就大包，拢平板卫生纸嘛。
3: 可是我觉得平板的比较好用
0: 啊。
3: 我 举式的哈，像现在我都买平板，不举式的我觉得它那个范围太小了，
0: 范围太小了、哦。
3: 就是你要折哈，因为正方
0: 形。哦，我懂你的意思。
3: 就是平板的正方形要折比较宽、
0: 啊，因为平板比较大啊。
1: 嗯 嗯, 嗯。
0: 啊，你把它折起来，它的半张就会比较大。
1: 对。
3: 而且我觉得。

0: 抽取四个再用很浪费，
1: 很浪费，
0: 就抽完了。
1: 哎、欸，很关键。
2: 可是平板式的迄种，阮摕拢一盖摕收一张
1: 咧。哎，我一盖摕拢只高。
2: 拢收侪咧，一只拢高诶。
1: 一盖摕拢只高。
2: 因为迄袂晓正常啦，囡仔就是手较细，
1: 啊，起来都只高。
2: 啊，一盖摕拢几啊张。
0: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一抽就是两张。
1: 哦。
2: 对，抽取式的是正常的。
0: 我觉得它就是很薄，就
2: 太薄。哦，对了，太薄了，对。
0: 嗯，啊，平板的他们现在厂商也很厉害，他现在做的像我们都是买五月花跟秋茄啊，其实这两台真的比较好用，就你一拿起来，它真的就是拿就是两张，就是你这个触感一拿起来就是两张。
1: 哦，现在的啦，现在平板卫生纸已经改良做多呀啦，
0: 对，真的很好，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真的很好，它就是一拿起来就是两张，不会让你多拿。
2: 嗯嗯嗯。
1: 哦，了解，啊，范围嘛较大啦吼，一样都是两张，但是范围比较大。
0: 像以前我们小时候上学都会检查手帕卫生。
1: 哦，对，我的时代还会。
0: 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有没有
2: 什么检查哈、啊？我好像也有这个记忆，弄来扎手帕，为什么要戴？
1: 擦汗呢、啊？
2: 擦汗哦。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学生的生活真的越来越明亮。学习啊，真的，以前都要检查手帕卫生纸。
2: 哎呀、啊，丢丢丢！
1: 我不知道现在要不要了，可能不要了吧。
0: 不知道啊，
1: 好像也没有听我儿子那时候说要检查，好像也没有了。
0: 嗯，好，现我觉得现在太自由。
1: 不用了，谢谢老师。
0: 谢谢。
1: 好，谢谢秀玲姐
2: 啊，
1: 感
2: 谢
1: 你啊，
2: 谢
1: 谢，拜
2: 拜。
1: 老师，你个人在有下一章啊，好来。
2: 下一章。
1: 然后下一章嘛是因为有一寡条例的问题啊，可能拢用马赛克掉啊。
2: 下一章不是这个。
1: 但是
2: 不是卫生纸哦，
1: 不是卫生纸，
2: 后面的。哎、欸，这个。
1: 这个啊，这个。那就来猜看看，有人我都要到这是啥物件无？
2: 嗯，
1: 这无我都
2: 够人知，
1: 马赛克揢袂掉啊啦。但是就是因为一挂条例的问题啦。
2: 嗯。
1: 啊，但是恁有看到边啊？迄叫啥哈？迄强迄种的，迄因为一个学名叫
2: 强吧，有个强。
1: 不是杜鹏哦，是不是杜鹏打火机？就是边啊，红色、黑色、黑有无？
2: 哎、欸，啊，黑较早有啊，较早迄种的，你这嘛是强风的。
1: 我较早我看过，阮唔知是阮舅舅啊是啥，伊会安尼耍在手上啊，然后转一圈了，这个夹一个，然后
2: 叮
1: 一个，叮一个，
2: 这个耍
1: 有，伊我都伫开盖子的时候，然后就叮一个安尼，就
2: 厉害
1: 嘿，我都耍，唔知安那耍的，哇塞！秀玲姐，
2: 秀玲姐。
0: 打火机跟火柴，
1: 不是
2: 火
1: 柴，它不是打火，它是打火机没有错。旁边那个是
2: 不是火柴？
1: 我们在猜说它是不是那个，因为它那个是可以盖子可以打开的。
0: 哦，
1: 打开的。
0: 因为我们小时候还有用过那个火柴呀、啊，你们有用过吗？
1: 哦、有，有马屋，我们有。
0: 听起来是七条筋，看来全会，怎会啊？我觉得那个很好玩，
1: 很好玩、欸。
2: 火柴、哦、
1: 我从来没有一次就刷起来过的。我都没有办法一次就刷起来，
0: 而且记得印象很深，那个牌子都是有一只猴子，
1: 猴子，
2: 猴子，
0: 对，就是那个火柴
2: 的，哦，呜，哎，是较小诶，比较便宜的有猴子，
0: 只有一只猴子，
2: 啊，毛就是造型诶，有些人就开始会收藏火柴盒，
1: 哎，
2: 很多，
0: 啊，而且还有一种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它火柴是扁的，
1: 火柴是
0: 扁的，
2: 扁的。
0: 就它纸就那个黑起来啊，然后一起火柴就在那个纸
1: 哦，像呀诶、这样子啊，然后掀起来啊，它插在里面这样子是不是？
0: 没一滴一滴啊，就亮起来，
2: 亮起来
1: 没有这个我没看过。
0: 放起来，啊，佮再吸着，佮家己做，佮开迄个，佮吸着了，啊，伊迄个吸袂去当遐有一个，就是当互你点火，一点摩擦的药粉了。
2: 哦，对啊，对啊。
1: 伊粘伫个嘿啊，伊粘伫个迄个吸起来迄个所
2: 在。盒子外面啊，哎、欸，就是迄吸的，类似信封安尼啊，啊，打开，然后伊就有细几啊支嘛，啊，后边有一个会使刷的。
0: 粘一个起来，佮家己吸着迄个吸的，啊，伊迄个吸的，啊，伊个
2: 也要。而且刷的那个摩擦的。
1: 我猜有，好像有，
2: 但很少，这个好像比较贵。
0: 对，孵化过去摩擦，
2: 这量比较少
0: 就出来了。
1: 那你秋爱妈妈，秀爱妈妈，你要分享个卡卡啊？哈，秀玲姐，谢谢嘿，
2: 谢谢秀玲姐哦，
1: 好，拜拜。

0: 姐，来，妈妈的干妈点头那边啊。
1: 妈妈，你干妈点头那
0: 边。哎、欸，你好。
2: 告诉你，你讲、欸，你讲嘿、那個。哎、欸。枪嘿呀。
1: 嘿。
2: 枪嘿枪。枪那个就叫土碰，
1: 土碰哈。
0: 土碰。
2: 哎，土碰，
1: 土碰，
2: 我讲土碰。
0: 哎，很贵哦。
2: 10,000多块。
1: 多少？
2: 嗯。
1: 妈妈，你说多少？
0: 40,000。
2: 那个钟表行都有在卖
1: 啊，是打火机在卖，钟表行在卖打火机，
2: 钟表行都有
0: 哦，有在贩售，
1: 是哦，
2: 嗯，
1: 哦，所以在那个时代，它算是名牌的高奢侈品哦，
2: 那是算是高
0: 精品
2: 的
0: 精品的东西，
2: 哦，精品对，
1: 了解，
2: 对，
0: 哇，这有钱人哦。
2: 喜欢听那个声音，啊，那
1: 枪
2: 枪
1: 哎枪啊，
2: 那个枪越大声越有价钱。
0: 哇哦，一定那姑姑气人吼，
1: 哎，
0: 不好了，
1: 还好
0: 你送你枪，
1: 嘿好奇呀啦，
0: 好奇呀，
1: 哎呀，妈妈讲的应该是恁那个时代对不？那时较贵啊。
2: 现在没有人，现在没有人在抽烟的很少了啦，所以那个土碰的也没有，
1: 都是收藏。都是
0: 生产比较少了啦。
2: 嗯，
1: 对啊，
2: 都是进口的，对。
0: 哦，进口的。
1: 哦，谢谢妈妈，
0: 谢谢妈妈分享。
2: 好，拜拜。
0: 哦，谢谢爸爸。
2: 拜拜哦，
1: 拜拜。啊，其实那是其实。边啊，迄马赛克的拢是香烟
0: 呐，啊，
1: 但是因为就是烟害防治法的关系，阮袂使伫节目上用
0: 风化
1: 啦，对啊，我就找只来读，到尾老师讲袂使，所以嘛是摕出来妈妈看，啊，这总不能炸了掉，哦，因为我是要甲爸爸妈妈分享讲，那个年代我印象中啊，搁有那个厂牌都还有在卖啦，老师咱换另外一张好啊，因为这炸了伤过。哎、欸，这个、哦、那个谁，胭脂爸爸、丽娟妈妈，你有会看不？
0: 是啊。
1: 胭脂爸爸、丽娟妈妈，你哪有在看？拍一下头来好不好？您，我是不知道您做多久啊，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在做槟榔，他们在做槟榔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不知道讲这个器具你应有用过不？哦。嘿啊。
0: 应该不知呢，因为。现在都是都胶边的啦，
1: 对啊，好像都是
0: 胶边的啦，胶边的啦，
1: 胶边的啊，啊，那种的就是那我那里抹油啊，那
0: 对啊，对啊，
1: 因较早就是安尼堆堆堆堆堆堆，
0: 对啊，有嘞，有嘞看，
1: 哦，爸爸，爸爸来，我给你接电话哦，哈，爸爸，
0: 你好，
1: 爸爸，
3: 有嘞看，
1: 啊，你捌用过这无？
3: 诶，酒棒，我捌，
1: 你捌哦？
3: 包槟榔，啊，即卖你包槟榔呢？
1: 我
3: 诶，机器话叫手工的啦。
1: 哦，了解了解，好，谢谢爸爸，
0: 好，
1: 感谢，好，甜蜜阳光。
3: 拢有你看，
0: 啊，
3: 是无用人派出所啦，
0: 有收咧无用，
1: 系啊，收咧无用，谢谢哦，甜蜜阳光，
0: 好，
3: 拜拜。
1: 来，咱的英娇妈妈，
0: 英娇妈妈，
1: 妈妈诶，
4: 伊在阮这边啊，弄烟鬼啊，
1: 啊，
0: 烟鬼啊。
1: 对
4: 啊，
1: 你是
0: 咧当工无爱哦，还是有咧做些？
4: 诶，种菇啊，种物件啦。
1: 诶，种菇啊，还是种什么？种草药啊，是种什么拢会使吼？
4: 拢会使啦，伊种米嘛会使啦。
1: 种米
4: 啊，那嘿，
0: 种米变麻子哦。
4: 要种个油啊，像迄
0: 雷茶，要
4: 种土豆腐嘛会使。
0: 雷茶
1: 哦哦哦，雷茶哦，
0: 用无爱。
1: 哦，用
0: 土豆腐变土豆粉。
4: 迄个雷茶是用无爱，伊只用蒸诶。
0: 哦，用蒸诶，
1: 啊，用蒸诶，
0: 用蒸诶。不是啦，第一人精啦，
4: 我拢讲用蒸的啦，
1: 用蒸的，
4: 哈哈哈哈哈，你来夹堆要锤啊，那
0: 啦，
1: 哦，了解了解，
4: 要用粉啊，哎，我这里哪有看，哪有人在用啦，
1: 而且什么胡椒啊，胡椒都夹蒸锤啊，你买晒
4: 吼，对啊，
1: 哦，了解，好，谢谢啦，妈妈谢谢，感
0: 谢
1: 你啊，
0: 拜拜，
1: 老师，够熬一张无？
0: 有无？
1: 来，再来，我不要看卖有多少爸爸妈妈做底下，一看会出这是多一排的。
0: 我看是有一个 两只动不啦？
1: 老师，你甲放大，你甲放大，我感觉。

0: 一个经典的呢，一个经典。我有时吼，因为我唔知啦，我是有时感觉。啊，不过无没有老虎对不？没有抽烟的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老虎啊，一个白款啦。啊，希望是爸爸妈妈拢改婚啊啦。龙兄虎弟对不？无啦，抽烟不好。哎，看是那老虎啦。
1: 他蛮经典的厂牌呢，我记那做记那时阵还阁有嘞，啊买也无啊。
0: 我唔知，即我唔捌看过。伊三个字的，
2: 鸟仔牌。鸟，
0: 我阁爱好嘞。
1: 三个字。雨伞标。
0: 三支雨伞。
2: 啊，得干那
1: 三支，
2: 后壁再讲遐，
1: 好。
2: 苏晴，苏晴
3: 姐你好。
2: 苏晴妈妈。哟，你过来又看麦。好。
0: 新龙，
1: 新龙，
0: 好，
1: 咱等
0: 来公布答案了哈。好，妈妈拜拜啊哈，拜拜。
1: 来，咱的方仙姐。方仙姐，龙
4: 对了。
1: 哎，新龙哦。
4: 新乐园。
0: 你嘛是要约新龙红了？
1: 好，OK，好，谢谢你。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无唔对，就
0: 是新龙红。
1: 对了。
0: 你感觉听过？
1: 唔捌。
0: 你唔捌听过？
1: 唔捌。啊，新龙红是迄，即马人迄餐厅新龙红才知。 新乐园啊，
0: 我唔知道。有餐厅台中。哦，是啊。新乐园餐厅嘛是怀旧的。哦，怀旧的。怀旧餐厅。啊，阁有呀。阁有啊，阁有啊。阁有啊，有机会再来参观。嗯嗯。老师无啊哈。
1: 该没有了。
0: 没有了哈。好 ，OK， 以上的那个怀旧古物，今日甲大家分享到这哈。好，安尼来，咱的分享咱的今日的单元夜间部同学。
1: 来，切看夜间部同学。
0: 要带大家来。
1: 吃什么好物件咧？
0: 哦，要吃物件啊！嘿，对，老师按照咱一二三的好啊哈。
1: 我袂像这部开始枵啊呢。
0: 好啦，咱介绍一个简单的小吃好啊，因为时间嘛无啥，无啥有够啊，简单的小吃啦。
1: 好的。
0: 第一样，
1: 是一个食招牌，
0: 很不起眼的小摊贩。
1: 老师，你拢改
0: 放大。
1: 有咧吹物件哦，有人参哦，有蛋糕哦，啊有。
0: 哦，很不明显。啊，
1: 佮有油炸鸡，来，哦，油炸鸡，来，老师再来，哦，这油炸，那这安尼较乌，应该是臭豆腐啦。
0: 什么乌？人伊个是清气的，伊是迄个饼，哦，你个饼哦哦，还调底无错，伊有只青的，你等下看会真咸，唔惊知啊。
1: 啊，汉堡，
0: 它叫做炸馒头，
1: 炸馒头，
0: 对。
1: 哎呦，台式汉堡哦，意思啦，
0: 炸馒头，而且一碗转拢袂甘油哦。
1: 而且真正足水的呢。
0: 嘿，一真正足水，完全拢无甘油哦。
1: 哎呦，无简单哦。
0: 伊伫彰化，他在彰化市啊，阮彰化市其实佫有另外一间足有名、足有名炸馒头，但是我感觉太油了。输他，
1: 是哪方面？太油。
0: 对，太油。那一间比较有名的输他，它真的是。
1: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来讲，嘿，你正常来讲会留咧黄黄的，安尼有感觉有无？伊拢无，伊甲表层迄层皮是酥的尔。
0: 安尼也拿也油温拿捏就好诶。嗯，袂使超会打过，
1: 伊个油嘛足清气，啊，然后伊个会使加足济无同款的料，
0: 配料，
1: 嘿，啊，我因为我是用上正常的嘛，上正三层土豆腐软，
0: 哦，啊个类似挂包啦，
1: 嘿，类似挂包，
0: 挂包啦，
1: 嘿，对，啊，伊有足济奇奇怪怪，啊，当然伊嘛有卖，他也有卖臭豆腐，你看他完全没有干掉油，你看，
0: 而且我喜欢这种的呢，如果以挂包甲这个来比。我看下这种诶炸馒头的外表，嘿，哦，伊会配，啊，然后配这个卤诶一挂空白诶这个配料，我感觉这个搭配不输挂包哦。
1: 连干我甲买啦，你食啊？哎，我要上班，我甲买啦，你食。
0: 哦，这他炸的有啊？
1: 哎，他好像下午三点多，下午三点多就有了。哦，对，啊，想要知啊，会使
0: 问心仪，
1: 对，好，啊，来下一摊。
0: 哦，搁下一趟，
1: 而且下一趟这是带大家去佚佗的所在，这是宜兰，阮当初是甲厝内底人去耍的所在，啊，就是。

0: 是包栋的民宿，连江你哪有机会？有机会大大小小想要出去佚佗啊，去宜兰吼，会使找这间包栋民宿，我觉得还不错。老师，下一张，谢谢。
1: 这样你要奢侈哦，嘿。
0: 啊，这是阮妹妹，阮妹妹。
1: 哦，你妹妹。
0: 这是阮四姐妹。哎，啊来，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

0: 哎、欸，那种
1: 走一种欧式
0: 的欧式风格，
1: 哎、欸，欧式风格哎、欸。好、哦，然后因为浴室、厕、哦、所，这是一楼浴室。嗯哼。哦，啊，这就是因为因内
0: 底。就
1: 然后因够户外游泳池。哦。啊，有电动麻将桌、餐桌椅，然后嘛，够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剩的物件。嗯哼。啊，这就是因为房间。嗯哼。可以、哦，而且它那附近环境足清足清幽的，嘿，足清幽的。啊，距离讲距离一挂好耍的景点嘛，拢不会很远、
0: 啊。它是属于宜兰的哪一个地方啊？
1: 山。
0: 因为宜兰嘛就快。
1: 我有点忘记了呢。我有点
0: 忘记。罗东。
1: 它离那个宜兰的传统。
0: 哦，传艺中心。
1: 嘿，传艺中心没有很远。
0: 传统艺术中心。
1: 嘿，对，没有很远，没有很远。
0: 啊，那都。苏澳吗？
1: 没有靠近海边、啊，我有点忘记它是
0: 罗东啊，可以看，
1: 好像
0: 接近罗东
1: 啊。对对，我们那天晚上有去罗东，
0: 有去罗东夜市，
1: 有去罗东夜市，对。
0: 好，老师
1: 再下一张，快速带过。
0: 我吗？
1: 哦，那没关系，那不用播好了，不用播，因为时间来不及
0: 了。差不多了
1: 本来有影片的，哈、哦，安尼以上跟大家分享。好，啊、想要知啊，会使打电话问我啦，哈、哦。好，安尼以上两首歌曲。
0: 哦、
2: 来，中华妹妹姐，金尾参山。

谢谢宝赞妈妈、美琼妈妈、爱璇、宝爸、宝妈、慧珍姐、文聪爸爸、秀美妈妈、王云姐、玉宝妈妈、玉儿姐，谢谢方倩姐、国庆哥、秀玲姐、玉秀妈妈、月云妈妈、罗萨妈妈、秋爱妈妈、能力姐。

谢谢李同学、秀玲姐、丽雪妈妈、文富爸爸、秀琴妈妈，谢谢王云姐、燕明大哥、美琼妈妈，谢谢康盛爸爸、秋爱妈妈、佩琪姐，谢谢星云姐，感谢永恩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都不能收到，谢谢。
1: 来，接下来由心颖安排这首民歌国语歌曲《归》，邀请咱男子的秀玲姐、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坐回来欣赏哦。文祥大哥、美琼妈妈、永恩哥、月云妈妈、康盛爸爸。

丽雪妈妈、颜值爸爸、丽娟妈妈、丽慧姐、素贞姐、美琼妈妈、永恩哥、丽华姐、罗尚妈妈、文聪爸爸、叶明哥、秀玲姐、秀蝶蝶婆婆声了，大声的佩奇姐、屏东的王云姐。

0: 雪妈妈、文聪爸爸、秀玲姐、永恩哥、叶明哥、袁顺阿姨、曹丽大哥、祖山爸爸、月玲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啊！来哦，我们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拢是外食族诶，你也要大量补充一寡膳食纤维，有的平常时啊可能蔬菜量食了无够嘛，这都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的可以帮助排便，因为新义就是便秘的人，我今麦是刚一条拢就好棒，对。然后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新三品哦，好食的哦，真材实料的哦，
1: 食过哦，
2: 内底有肉有，足侪种的哦，袂使讲哦，嘿，对啊，大家好好啊，把握吼，现在就是有在优惠，而且这足方便的，你厝内底你就是买一组啊，冰个冷冻，随时想要食都会使

0: 拿出来，看是要搅饭、搅面，还是直接单吃做火锅，都是 OK 的。嗯、啊，咱详细看龙哥安那讲。嗯，来，我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謝謝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脑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肋巴蒜。哎，足侪年前都甲我讲，讲咱来本来卖鱿鱼肋巴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再煮啊，大家来分享，较像也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都爱宽东宽西嘞，哦，加控制汤头的话，控制汤头就偌好控，你知影吼？所以这人爱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做好吃。
3: 那
2: 咱就
3: 加热
2: 尔。对啊，你若咱买当佫加一寡，你等下了，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就这礼拜，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但是两三个你吃应该拢有够啊，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吃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倒转来要吃有无？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个礼拜，哦，这种大行仔白煮，这唔免我讲，今嘛唔是要卖这罐啊，
3: 是要卖这鼎，
2: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转去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3: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回去，人要搁加这
2: 些，加水，
3: 加水哦，啊，你爱加一下水哦。
2: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都当早都当去食吼。嗯。鱿鱼肋肉蒜是啥做鱿鱼肋肉蒜？伊内底熬鱿鱼、熬肋肉、熬蒜，你来看偌厉害。嗯。哦，三项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肋肉、熬蒜，这个蒜是啥？唔是蒜头哦。这个肉，这蒜是这个叫蒜呐，哦，蒜呐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NK 大菜，上早是去伫个即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即珍贵的鱿鱼肋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即个鱿鱼肋肉算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啊好啊，较早我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这个肋肉，哦，肋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挂汤哦。哎，咱拄好有加肋肉汤落去吼，啊，加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吼，啊，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咱加这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肋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现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诶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的吼，你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你话家己搁买一寡豆腐啦、青菜啦，当来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侪项的啦，你譬如讲要。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像你这你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也有肉，也有香菇，也有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未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欢，对不对？大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啥？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3: 哦，芹菜。
2: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时阵啊，甲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会香
3: 滴。咱会放蒜啊啦。
2: 对，啊，你若像讲，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 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煮面，哎，这个面条啊，这些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

0: 菜啦、豆腐啦，吼，啊，即个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寡其他的，即个这海产料理，落去甲烫一下，吼，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伤久啊，你若搁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伤，煮一时啊，对吧？
1: 对。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伤久，你煮伤久哦，较容易揪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的退冰了，隔水微波买晒，要用电锅买晒，像咱那用加速炉的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一丝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你肉本来是熟的，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些孙啊，我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你用锅给你切一块。
1: 嗯。溜鱼
0: 哦。
1: 嗯。
0: 有你吧，你看哦，这样哦，这
1: 还好排骨。赞了，赞了。
0: 来。
1: OK，Thank、okay, you。
0: 筷子。啊，还袂更酸啊！你很狂面的哈。
1: 敢讲要吃？
0: 敢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啊，啃了，唔知哎。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酸啊，食青买晒啦。
1: 好啦。
0: 免两支啊，酸啊，你哈，好。
1: 啊，滴啦。
0: 第二滴啊，嗯，讲个讲要吃吼，我买来吃一下吼，我买来做来吃咧吧。这鱿鱼咧吧，酸咧，鱿鱼甲咧吧，啊个酸啊，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这条这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啊吼，听酸啊，袂当煮伤久，酸啊煮伤久袂妙，安那。
1: 我迄汤头够赞诶，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诶。哦，我总爱啉汤诶，我最啉汤够赞诶。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诶。恁顿诶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大家礼拜互人，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遐。江人有没有看到江人？你再把个 Q 的啊！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薄底会芳的，哦，它都要规个做芳就是伊这狂出来，
0: 啊，
1: 芳味。
0: 很鲜齁，
1: 嗯，非常好吃，
0: 哦，人家真正做好吃，你若吃完，你吃吃，你要搁什么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礼拜，来表演吃礼拜。我咧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诶！这汤真正够好啉诶！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食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地的个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搞看两三块尔，痛啥？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唔爱结婚，好食，你啊做食，要拜拜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者。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唔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唔是有迄个价值？人家我买阿袂，我用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电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因为这拜托师傅甲咱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咱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落单才有该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啊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免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哎呀，
0: 免让你开遐济，

0: 注意听哦，今天咱就五十个人去输赢，对吼？先卡先赢哈，这领导的哦，领导的，无运费加领导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领导，哦，那运费拢我给你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吃好吃，要吃好吃，甲我斗相陪，讲家用咧卖物件，较实用也实在，较实用也好吃哈。0800009119来，一包600，两包甲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得无？
1: 哦，俗。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去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容易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的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给你试吃，吃了若好吃，诶，两包甲我偷开吃；啊，若无好吃，还我两包。我搁叫恁动车，搁甲伊收倒转来，搁开300块，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哦，3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1: 哇，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算完就无啊吼。后摆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后摆就这价上来。0800 00 99 990800 00 99，新卡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啦，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要大组小组。
2: 大。
0: 大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嗯。
3: 我6包。
0: 6包哦，6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赶紧啦，嘿，时间到无啊？苏丹你好。要几包？
4: 才一
0: 包。来，等我一下，57线，我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要1000
0: 啊。1000啊，来，告诉我，你看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苏华你好。
5: 好，
3: 我要3包。
0: 哦，3包1000，3包1000啊，你要10，你要10。
4: 嘿。
0: 要几包？
4: 我要3包。
0: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6: 哎，你好。
0: 要几千？喂。好，来，好来，大小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6: 喂。
0: 要大组小组。
7: 礼拜一。
0: 大组。哦，大组来，哪是来庄太太？
6: 哎。
0: 要大组小组。
6: 大
0: 组。大组来，5线来，甲接者来5线，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8: 喂，我要。
0: 要1000啊，1800。
8: 好，到
0: 时。要1000。哦，1000来，你要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好，笑声你好。
8: 1000。
0: 1000来，你好，来，尤太太。
9: 哦，我
0: 说多，1000，打工1000就好啦。苏云，你好，苏云。
10: 我大多
0: 来1800，来，哎呦，这美秀，你好，1000啊，1800。
10: 要1000
0: 啊。1000啊，小姐来，美艳姐，你好，1000啊，1800来。
11: 1000。
0: 1000来，我三串1000来，你好，来，红娇，你好，1000啊，1800。
12: 哎，我要1000啊。
0: 1000啊，来，我到伊丽秋，你好。
13: 喂，你好。
0: 要1000啊，1800。
14: 1800。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1000后抓来，你绝对要先买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了。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莫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1000啊，1800。1000来我，1000来金莲大哥。
15: 2包。
0: 然后来大甲夏姐来，你好，来慧珍。
16: 好，
0: 礼
16: 拜一。
0: 要偌济啦？大组甲夏姐，你好来呀，苏晴。
17: 对。
0: 要偌济？
17: 要大组。
0: 大组甲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组来，你好，余珍你好。大组先走。
18: 喂，
0: 那组小组，
18: 喂，
0: 要大组小组，
18: 小组
0: 来1000个小姐美女你好，
18: 哎，我改大
0: 组，改大组来，改紧改下你好，宝双，来1000个小姐来你好，来170你好，
18: 我要1000
0: 哦，1000个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1000个来，甲小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18: 要
0: 4组，1000块啊，小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18: 好，
0: 要偌济？
18: 我4组。
0: 哦，4组1000个小姐啦，大组4组无要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
19: 1000个。
0: 好来，大组4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
20: 来，谢谢爸爸妈妈，阮这项。流鱼雷肉串吼，就是传承经典的台湾货啦。你也足久无食到这种正港的台湾味的物件，你今仔来试看卖啊！来，文玉大哥，你好。
21: 我做。
20: 你要一组吼，啊，大组、小组的。
21: 小组就好。
20: 好，小组的吼，无问题，感谢你的支持，你稍等下吼。 来，咱的何师姐吗？嘿嘿，何师姐，你好，我是心怡。何师姐，
2: 走，
20: 好，啊，你要一组大组、小组的哈？
2: 大组，
20: 大组的哈，好，无问题。

0: 宝给你写单，你稍等下哦，谢谢你哦。好，来，咱的秀玲姐，
1: 来，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哈，好，没问题啊。你等一下跟德宝讲什么时候收哈。好，谢谢你哦。来，咱的凯汉妈妈耶。
2: 是的呀，
0: 妈妈。
2: 我要洗澡的哦。
0: 洗澡没问题啊，你稍等下哈，等德宝哈，谢谢你。来，咱八十四线呢，阿朋友你好，喂，
2: 喂，
0: 你好，大姐，对，我是心仪，
2: 我要爱四组一组，
0: 四组一组哈，好，妈妈你稍等下哦，哈，客服给你写，你稍等下嘿，麻烦八十四线哦，帮我看一下哈，我看不到，谢谢。咱这经典的道地食材啊，吼，伊就是妇科讲爸爸妈妈恁那年代吼，记忆中的老味道啦，伊是。你有想要品尝讲上正宗的台湾传统的风味无？咱这鱿鱼肋肉串，你甲加一撮来试看卖啊！
2: 对，
0: 好，妈妈，玉玲妈妈吼。
2: 玉玲妈妈。
0: 嘿，啊，你要爱肋肉串啦吼。
2: 好，鱼要上来。
0: 好，啊，你后礼拜会当互你收，啊，你稍等下，你电话先卖挂吼。
2: 后礼拜拜日
0: 哦。嘿，拜日啦，啊，你稍等下吼，你先卖挂嘿。
2: 好。
0: 我咱内底就是添加啥物？添加讲上鲜香的鱿鱼，伊足极致 Q 弹的哦吼，伊经过咱的熬煮了后吼，唔那是讲释放出一种大海咸香，啊，佮有迄伊迄新鲜的鲜度，你甲试看卖啊，真的是很好吃。来，咱的小妈妈，妈妈诶，
2: 你
0: 诶，妈妈，
2: 我一桌，
0: 好，你要一桌四桌的吼，好，妈妈，后礼拜一，后礼拜一，
2: 好，
0: 啊，你稍等下，你先卖挂吼，
2: 好，
0: 谢谢妈妈吼。而且啊，伊虽然经过熬煮了，但是伊阁有法度保持讲伊个 Q 弹有劲的那种口感，互你伫咧煲的时阵愈煲愈香，哦，互你有法度感受到迄个大海的滋味。内底阁加上讲吼，大粒阁饱满的肋仔肉，伊个独特的肉质，你若爱食肋仔肉的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试看嘛。伊迄个鲜甜啊，伊个鲜甜规个拢融入伫迄个汤内底啊。来，丽珍姐，丽珍姐你好，我是心仪。
3: 喂，
0: 丽珍姐你好，你要一组小组的啦哈，
3: 小组的，
0: 好好，没问题哦，感谢你的支持，你稍等一下哦。伊个肋仔肉吼，那个鲜甜，规个拢灌入伫迄个汤汁内底，你甲啉水汤吼，规个拢是大海的味就对啊啦吼。啊，伊甲鱿鱼啊，做伙改熬煮，伊内底层次吼分明。分明伊个美味，我都打出来，打造出互你，我都袂记迄种鲜甜浓郁的好汤头。然后伊阁有啥物灵魂的配角？伊这道汤的美味，就是伫个倒位，伊加入清香的蒜苗，吼，就是呈现经典的古早的那种鱿鱼肋肉串。较早爸爸妈妈恁可能办桌的时阵，都拢会食到这味。小时候的味道，唔是干阿阮小时候的味道，我相信嘛是爸爸妈妈小时候的味道。唔，那是讲会当互你解腻。阁会使讲吼，伫迄个汤底内底增添一个新香加清甜，而且有多种的变化。你唔是讲干啦会使家当作是火锅尔，你也会使家搅饭啊吼，也是家拉面啊吼。而且这足方便的，冷冻寄到位，你直接先放冰箱，想要食你就直接家揢出来，揢一包出来，甲退冰吼，料理嘛足方便的。你看你是要用电锅炊，也是讲你要用微波炉。这个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啊。即卖冷冻料理包真正是拢足方便，唔免乎你伫遐搁伫遐人丁人走啊，爱控啊爱剁啊爱切，内底搁有排骨。而且阮会当乎你啥物食品安全的严格把关。阮即道鱿鱼肋肉串吼，有经过食品安全严格把关吼，有声明书，内底有写着讲吼，咱大力电视台食的哦，内底其他有迄胡椒、猪肚鸡啊，搁有鱿鱼、螺肉串。拢无去使用到咱中联的油脂，即届迄油品风暴哦吼，使用的油品拢无使用到中联油脂，如有不实会承担相关责任，所以请爸爸妈妈买了安心，食了放心。鱿鱼肋肉串是一道咱台湾传统吼，咧请人客的大菜啦吼。早期酒家也是板道文化，拢是用珍贵的鱿鱼甲肋肉吧，啊，佮有香菇来熬煮，象征啥富贵甲团圆，更是年节上不可或缺的经典滋味。咱头有讲到吼，你规包吼，直接会使甲完全解冻了，隔水加热，啊嘛会使微波加热，上方便嘛是电锅加热，这拢足方便的，揢出来就会使食啦。来，咱的素儿姐你好，我是心仪。
4: 嘿，
0: 你好，我是心仪，你要鱿鱼肋肉串吼，啊大组细组的。
4: 细组的。
0: 好，无问题啊哈，素儿姐你稍等下啊哈，谢谢你。

0: 谢谢，
1: 感谢。
0: 卡位，
2: 来哦，
0: 卡位，卡，我扶爸爸沙发。
1: 嗯，哦，进
0: 哦，进哦。八八八八，来哟、哦，电话卖挂哦，卡住哦。
1: 八八八，
0: 盯、啊、住，这样盯住，两支卡一个天棍要盯住我。哦，满了，满了，来，好，请放下。
1: 有问题。
0: 电话请放下。

0: 电话请放下。
1: 哦，可以了哦，可以放下了
0: 哦。哦，今日足紧的呢，可能15秒哦。
1: 哎呦，
0: 15秒就满。
1: 哎呦，
0: 二来，请放下。
1: 好哦，哦，足紧哦。
0: 嘿呀，只要15秒。
1: 已经拢知啊，
0: 已经拢放下。
1: 你
0: 头打起来时，已经拢放下安尼，你看我。
1: 对啊，这打起来哈。
0: 来，杨言切。
1: 好，
0: 我输啊。来，3。
1: 我会转。
0: 2、1，停。哎，这是谁？陈明娟。
1: 哎，
0: 23221。23221。
1: 21。淑娟姐。
0: 淑娟姐，你中奖啊！哦，
1: 咱台中的淑娟姐。
0: 淑娟姐，台中北区的淑娟姐，你中奖啊！
1: 卡起来吼，卡起来，来咱
0: 控数23380
1: 控三控三，来射落哟！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快哦，把握机会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时间一分钟很快哦！
0: 噔噔噔噔噔，来哦，今来领上你的500点哦！
1: 哎呦，
0: 台中的苏娟姐，
1: 两届吼，
0: 两届拢500点，
1: 两届涨满500点，
0: 拜拜拜拜！
1: 咦，
0: 苏娟姐，
1: 很好哦。
0: 500点，
1: 就好用，
0: 就好用的呢。
1: 对啊，
0: 500点会使创啥？我想
1: 连咱导播都要爱啊！
0: 我要，我要。
1: 对啊，我也要，
0: 我也要，
1: 我也要，
0: 我也要。
1: 真的，
0: 淑娟姐，500点啊！
1: 淑娟姐，
0: 张泽一个起来领呢，又搁要
1: 搁哇老高。
0: 嘿呀，又搁要老高，看我都连三无
1: 呢。
0: 哇哇，淑娟姐没有了，你的狗巴店没有了，
1: 哦，
0: 好吧，明天继续加油了。
1: 对啊，
0: 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来树林的玉宝妈妈，凤山的秀琴妈妈，米仁芳，
0: 高雄的秀慧姐，银哥啊，
1: 嗯，东山的慧珍姐，哦，对生妈妈，甘武素培，
0: 听歌，
1: 听歌喽。
2: 哎，谢谢国庆哥、方仙姐、宝菜妈妈、美琼妈妈、吴富爸爸、玉秀妈妈、春季妈妈、雪景妈妈，谢谢玉宝妈妈、玉慧姐、记忆大哥、秀祖妈妈、秀爱妈妈，谢谢耶明大哥、永恩哥、玉慧姐、好碧红、碧红妈妈，感谢哦。

谢谢颜志爸爸、秀琴妈妈、吴富爸爸、慧楚妈妈、王云杰、美琼妈妈、永恩哥、玉慧姐。好，谢谢哦，那叶明大哥，谢谢美琼妈妈、玉宝妈妈。好，谢谢国庆哥、方先杰，谢谢哦。

0: 秀琴妈妈，谢谢王云姐、勇哥、罗尚妈妈、素贞妈妈，谢谢大家。无念到歹势，宝赞妈妈，谢谢大家。
1: 这首歌是你的双胞胎的歌曲。
0: 对啊，
2: 有心哈。
1: 我第一次看到伊这首歌 MV， 我想讲，这德宝。
0: 英吉老师啦，
1: 英吉老师的歌哈。来，稍来，有心安排这首萧煌奇老师的《人格》啊。邀请咱高雄的秀慧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文聪爸爸，洪顺爱秀琴姐。

淑珍姐、秀琴姐、美琼妈妈、燕敏大哥、丽雪妈妈、永恩哥、罗莎妈妈、玉宝姐、舒坦妈妈、郑妈妈，还有再来是合唱的歌曲《东山》的慧珍妈妈，来邀请你来收听这首《甘有素皮》。宝钗妈妈、宝爸宝妈、文聪爸爸、永恩哥、美琼妈妈、丽雪妈妈、玉秀姐。

那我俩足水的呢，恁朋友实在唔捌回，像这般的漂泊的少年家。十八半舞艺，大行个。全世界你找无第二个。

0: 紧就袂冷静的哦。互相有依赖就输配。恁母啊，讲啥？
1: 我母啊讲，哎，就进来进。
0: 袂冷静的是咪较有钱？
1: 嘿啊，
0: 哎，我未来接无钱的。
1: 冷静较贵的。
0: 冷静较贵哦。会嗨会嗨。啊，无紧啦，冷静的嘛好啦，奶汁嘛袂歹啦。
1: 即马做田拢长条啊呢，做路。

0: 力学妈妈。
1: 我劝你唔通想伤势，
2: 我无真正有伤势。
1: 好朋友看你会笑话，
2: 我都会看
3: 就好笑呀。
1: 微笑笑容你露西，还做笑。
3: 是不是都会牙齿啊？
1: 头前拢唔捌偌好病。
2: 恁是朋友实在唔捌过，像纸般的漂皮的少年家。十八半母月搭江溪，全世界你找无第二个。
0: 有影，
3: 有影。

0: 早就有讲过。
1: 恁老母安那？
0: 上巧的人是天公伯。
1: 哦诶。
0: 经东经西经无半下。
1: 啊，佫去见到一个林景诶。

0: 谢谢大家。
1: 别
2: 迄个
1: 年代，
2: 啊，搁毋是，诶，相亲是啊，搁有看到互相看到对方，啊，搁有迄种指腹为婚呢。
1: 哦，指腹为婚呢，我先按，安尼哦，类似预售屋呢，我即摆先买落。
2: 就是可能，
1: 我先按呢，对
2: 对。可能做好的朋友啊，
1: 好朋友，
2: 啊，是讲结拜兄弟啊，结拜姊妹啊，啊，拄啊同齐时间有心啊，啊，就，啊，毋过我听过相亲的啦，我是讲即摆
1: 指腹为婚呢，
2: 吼。嘿，啊，指腹为婚是拢伫电影看到的啦。该不会真的有？应该无啊吧？
1: 好像捌听过有一个啦。我身边，
2: 你身边真正有？
1: 我身边捌听过有一个，就是他们是从小就是安尼结拜为婚的，就是咱是好姐妹。
2: 对。
1: 啊，你啊生查甫，我生查某的，咱两个这个人，这个囝儿，都来结亲
2: 戚。所以你的身躯边真正捌发生过
1: 这种代志？有一件，我捌听过一件。我捌听过一件，
2: 但是这比迄个淘汰人迄更加。
1: 但是你讲这种的吼，你的年轻人即马嘛无食这套啦。
2: 哦，系啊。
1: 因为你从小就这样讲了，但是长大之后，每一个人想法就无同款嘛。
2: 有啊。
1: 那有可能讲，爸爸妈妈。
2: 你若讲哦，生出来你后可能就是青梅竹马安尼，做伙大汉的就比较有可能。
1: 玩伴啦吼。
2: 啊，你若讲生出来啊，反正。都无住无同款所在啊，就比较难的啦。因为你若讲从小的培养感情，爱就是青梅竹马，就是安尼较有可能会日久生情呐。
1: 哎呦，
2: 对啊，
1: 日久生情呐。
2: 我的身躯边是无啦，
1: 你无？
2: 哎啊，但是相亲的是听过还蛮多的。
1: 相亲的，
2: 对相亲的，
1: 所以是媒人陪做亲戚。
2: 对，
1: 啊用介绍的，
2: 对啊用介绍，
1: 啊拢摕相片安尼合，
2: 无拢是见面，直接见面呢。
1: 哦，约见面，
2: 哎约见面呢。嗯，欸啊，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嘛很多都是那种联谊，有没有？
1: 哦，联谊，
2: 婚姻联谊啊，
1: 欸，有啊，
2: 对啊，
1: 啊嘛会二婚的啊，
2: 哦二婚
1: 的嘛，对，
2: 二婚现在嘛有啦，蛮多的啦，因为咱现在其实，结婚跟离婚哦，已经是差不多是1:1啊，你敢知？
1: 敢有？
2: 真的1:1？
1: 我感觉应该是。离婚率较悬咧。
2: 无，我甲你讲，因为我应该是上个礼拜有看到一个数据，
1: 吼，
2: 伊是讲阮的彰化，阮彰化县市的诶各个乡镇的结婚，哦，例如讲六月的时候结婚，结婚200对
1: 好啊，吼，
2: 六月的时候结婚200对哦，但是当一样是六月的离婚可能只要180几对，
1: 哎呦，
2: 类似
1: 啊呢，
2: 将近1:1，
1: 就恐怖的呢。是顶一批吼，顶个月，冬棍顶个月200，而且后个月变100倍，剩老20几倍尔。
2: 而且伊唔是干比一个月尔，
1: 好扯哦，
2: 伊比好几个月都差不多是1:1哦，
1: 哇，
2: 都恐怖的哦。
1: 到底是办公会了对啊？
2: 结婚甲离婚是1:1哦，哎呀，我刚刚，而且即卖生育率愈来愈低啊。
1: 对啦。
2: 所以政府的补助嘛，愈来愈管啊。
1: 愈管啊。
2: 小朋友，起码好像第一胎学费，例如减5000，第二胎的是减1万，第三胎的免费，幼稚园的部分。
1: 哦。
2: 类似啊那呢。
1: 啊，起码都

0: 囝就生了少，啊，有的人不爱趁迄个补助啦，啊，有的是真正趁生这囡仔是要来趁补助的，真的。越没钱的人越想生，因为你若生一胎就偌济，生一胎就偌济。
1: 迄干那牛奶钱？
0: 真的啦，牛奶钱有的也唔免钱嘞。
1: 啊，
0: 因为有的人有的人有赞助啊，你若是讲一个妈妈。哦，但两个人哈、哦，那是讲收入较低，他就有那种低收的 啊，或者是去帮助、欸、去找那种团体的啊，哦，讲我
1: 这囡仔，哎、
0: 欸，对啊，就是伊有足侪囡仔伊啊饲嘛，啊，两个人要哪谈啊，妈妈嘛无法度去上班，拢靠爸爸嘛，啊、所以那收入变低了嘛，啊，然后就会有一些哦，这个救援嘛。就讲有人会去捐一寡物资的啊，尿布啦。
1: 我其实做无阿多沟通，讲你家己的经济能力不允许的情况下，你搁生遐侪囡仔呢？诶，真的是受苦的是囡仔呢。
0: 但是说真的，有些是大人的心态，因为伊都是咩讲，就是他就是一直生一直生，他就负责生。然后
1: 啊，谁养？政府养？
0: 政府养啊，政府养啊，因为有补助嘛。我想我讲的补助，啊，够民间的一寡这类、個、这种的物资的哦，捐物资的这些人，所以你看这些家庭就会，就像美术那一窝鼠一样啊，呢就大丁
1: 呢，拿闹起啊，囝呢生
0: 就大丁呢，啊嘛是靠因增产报国啦。嘛是靠因啊，无变哪，即马无啥人要生。
1: 我感觉经济能力不允许是卖生较济啦，
0: 嘿
1: 啊，卖生较济，你爱家己去考量。
0: 真的，嘿
1: 啊，嗯，
0: 而且教育啦，
1: 嘿啊，教育。
0: 因为你若生，你生，但是你无教育好吼，迄囡仔走进去，哇，你免哪顾，顾袂赴啦。因为我们应该说太多了，没办法顾到全部啦。
1: 对啦。
0: 所以这个要好好的
1: 三思而后行。谢谢。好，安尼来，拄啊好，来安排四首歌曲。
0: 哦，好，好来，来听歌啦，
1: 听歌啦，谢谢。
2: 来，中和罗莎妈妈，花莲树东妈妈，来安排放袂开。

谢谢阿鹏大哥、秀琴妈妈、秀菊蕾大哥、宝灿妈妈、郑妈妈、丽雪妈妈、碧红姐、玉秀妈妈、惠楚妈妈、美琼妈妈、玉宝妈妈、秀菊蕾大哥，好、啊，谢谢宝爸宝妈，谢谢奶奶叶明大哥、坤宁哥，好、啊，谢谢哦，罗萨妈妈、陶丽大哥、秀琴妈妈。

0: 宝仔妈妈收住的大哥九六六好朋友，谢谢大家，不连个拜谢哦。
1: 下一首来，有请咱新店的林千姐，和声的叔叔妈妈，再回来欣赏这首江蕙二姐《短灯西》。

秉元大哥、元顺阿姨、明渊大哥大嫂、宝钗妈妈、137的新朋友、秀琴姐、叶明大哥、宝爸宝妈、玉宝姐、慧纯姐、美琼妈妈、玉秀姐、李同学。

谢谢宝赞妈妈、秉元大哥、燕玲大哥、慧准妈妈、阿鹏大哥，谢谢奈宝宝宝妈、玉宝妈妈、美琼妈妈，谢谢明媛大哥、素端妈妈、碧慧姐，感谢137好朋友啊，谢谢哦，燕玲大哥。

0: 碧慧妈妈、树端妈妈、元顺阿姨、罗萨妈妈、玉宝姐、宝爸宝妈、慧纯姐、叶明哥、斯大哥、李同学，谢谢大家。
1: 来，再来，暗淡的英壮妈妈、雪上慧纯妈妈都请个男子日本歌曲。

谢谢明渊大哥、张老师、碧慧姐、美球妈妈、罗萨妈妈、玉宝妈妈，谢谢燕敏大哥、美球妈妈、秀琴妈妈、文布爸爸，好、哦、谢谢宝爸宝妈，谢谢郑妈妈，好、哦、谢谢英娇妈妈。

0: 谢谢大家。
1: 来，最后一首歌曲，带来这首《对幸福》，邀请咱台中兄弟节黄大哥，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

爸爸、罗莎妈妈。美琼妈妈，琼弟琼大哥收到你的破声了，音娇妈妈。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来哟、哦，
1: 要录节目啊！哈，希望我明仔爸爸妈妈赶快游玩哈，十点来给我们锁定，大家来给我们看哈。感谢，
2: 明仔要搬戏哦哈、嗯啊！然后心怡明仔会去下晡带两点到四点的班，
1: 做两旁，
2: 嘿，做两旁，明仔做两旁哈。啊，这心怡的电话，
1: 有时间的来给来，心怡到
2: 两点嘛哈，
1: 到掌声节
2: 哈，拜拜，
1: 好，明天见喽，拜拜。
3: 江湖弯弯曲曲，人生艰艰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王维金有了新男朋友了，竟然给许志豪放散了。
1: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唱信歌不止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2: 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拍了两
3: 次，还不够吗？
1: 唱信歌还不是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
2: 哦，对啊，这个
3: 啊，为什么、啊
1: 欸？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呢、欸。
4: 因为找他合唱是不是？结果还是中途倒哎，倒杯来塞，倒杯来塞。
1: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4: 一定不是的嘛。那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
2: 哦、今天原来只有他。对呀、啊，终于。
1: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4: 又没有许志豪，对不对？
2: 豪哥不在。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大炜因为一支吉他，我的人生因此改变了。
2: 黄大炜老师哦，当时打入音乐圈哦，就是因为一把吉他。嗯，迄当时伫夏威夷哦，读在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嗯嗯嗯，
5: 哦，伊是咧开房间的吗？
2: 伊是咧管房间的，
5: 成功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抓，哦，抓狗的。
2: 这。
5: 哦，你是讲管理？
2: 管理，迄时吼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黄大炜吼，伊摕到迄支吉他的时阵，伊规个人生拢改变。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鸟动灶。鲜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本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像也是足好食，而且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嘞，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知影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在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最好吃。
1: 咱
2: 就加热尔。对啊，你若咱买当佫加一寡，你等于了，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在吃，应该拢有够啊！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吃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倒转来要吃有无？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个腊肉，哦，这种大行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即卖唔是要卖这罐啊，
1: 是要卖这鼎，
2: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转去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1: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转去，人要搁加这
2: 個，爱加水，
1: 加水哦，吼，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2: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都当早都转去食吼。嗯。鱿鱼腊肉蒜是啥？做鱿鱼腊肉蒜，伊内底也有鱿鱼，也有腊肉，也有蒜。你来看有偌厉害，嗯，哦，三项拢写着啊。也有鱿鱼，也有腊肉，也有蒜。这个蒜是啥？唔是蒜头哦。这个肉，这個、蒜是这个做蒜啊，哦，蒜啊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NK 大菜，上早是去伫个即个酒家啦、板豆先在用吼，因为用即珍贵的鱿鱼腊肉，啊，佮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即个鱿鱼腊肉蒜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腊肉。哦，腊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挂汤哦。哎，咱拄好有加腊肉汤落去吼，啊，甲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吼，啊，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咱加这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腊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米苏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现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腊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的吼，你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你话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侪项的啦，你譬如讲要。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个两个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要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也有肉，也有香菇，也有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搁未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欢，对不对？大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啥？咱像因今日母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2: 爱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买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买好时呐，甲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
1: 啊，咱会放蒜啊啦，

0: 六。啊，你若像今天，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落这个面条啊，这些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这个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个这海产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伤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伤，煮一时啊，对吧？
1: 对。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伤久，你煮伤久哦，较容易揪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吼、哦、吼、哦，你着若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是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用这些笋啊，爱食笋啊，我先切一块笋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1: 嗯。溜去溜去。
0: 鱿鱼啊，鱿你吧，你看，哦，这样，哦，这
1: 样，好，排骨，赞了，赞了，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阿伯更酸啊，你很狂面的哈，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
1: 啦，
0: 啃软在，哎，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酸啦，吃青的也行啦，
1: 好啦。
0: 免两支啊，酸了你哈，好。
1: 阿弟啦。
0: 阿弟阿弟啊，啊，讲个讲要吃吼，我嘛来吃一个哈，我嘛来做爱吃的吧。这鱿鱼的吧，酸了，鱿鱼甲的吧，啊个酸啦，这三项是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条这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啦吼，怎样？酸啦，袂当煮伤久，酸啦煮伤久袂妙，安那？
1: 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个。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家己啊，礼貌，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咧。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你把够 Q 的啊？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是有
0: 别贵。
1: 对，嗯。部队会芳诶，哦，它都规个做芳，就是伊这空出来，芳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对吧？来表演吃雷吧！我那雷吧足 Q 啊！
1: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吃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地呢？个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看，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甲我砍两三块呢？痛啥？
0: 大细个袂使准啦，你若慢慢来降温。好食，遐做食。要拜拜的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个，即摆人啊，无你过俭这個。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袂，我讲伊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

0: 我就无多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来啊！
0: 免咱免让你开遐济，对听哦。今仔日咱都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哈，先卡先赢哈。这冷冻的哦，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甲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甲你开，啊，这是要甲恁交朋友的。要让你吃好吃，要让你吃好吃，甲我斗相陪，讲家用咧卖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吃哈。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一包六百，两包甲你算偌济，一千块就好，讲得无？
1: 哦，俗。
0: 两包一千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一千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伊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哦，五十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五十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五十包开放给你试吃，吃了若好吃，一两包甲我偷开吃；啊，若无好吃，还我两包。我搁叫恁动车，搁来收倒转来，搁开三百块，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三包甲你送偌济？送一千就好。
1: 哦，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六包，剩千八块就好，三包一千，六包千八，看你要大组细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五十组，我送完就无啊吼。后摆你要买五包千八，吼，五包千八，后摆就这介绍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零八零零零九呀，新卡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啦，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哎，要大组小组，
2: 大，
0: 大好来谢谢哈，五十五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嗯，我六包，
0: 六包啊，六包一千八啦，一包存三百块，你看有俗无啊？来来，赶紧来，时间到无啊？苏丹你好。买几包？
4: 买几
0: 包？来，等我一下，我这线，我买三包啊，六包哈。英小姐你好。
4: 买一千
0: 啊。一千啊，来，我告诉你，你看对啦，一千千八，讲我清楚，来，数啊，你好。好，
5: 我买三包。
0: 哦，三包一千啊，三包一千啊，你要一零，你要一零。
5: 嘿嘿嘿。
0: 买几包？
5: 我要三包。
0: 三包一千块，三包一千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6: 哎，你好。
0: 买几千？
6: 喂。
0: 好，来，好，来，来，大小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6: 喂。
0: 买大组小组的。
6: 大组。
0: 哦，大组的来，老师来，庄太太。
6: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6: 大组。
0: 大组的来，五帅来，甲接者来，五帅。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7: 喂，我买
0: 两。买一千啊，千八。
7: 买一千。
0: 哦，一千的来，你要甲我讲买偌济钱的，好，车厢你好。
7: 一千。
0: 一千的，一千来，你好，来，姚太太。
8: 哦，我
0: 说做，一千啊，说做一千，加讲一千多来，苏云，你好，苏云。
9: 我大
0: 组的，来千八，来，哎呦，这美秀，你好，一千啊，千八。
9: 要一千啊。
0: 一千啊，一千啊，下一个美艳姐，你好，一千啊，千八，来。
10: 一千。
0: 一千啊，我三组，一千来，你好，洪娇，你好，一千啊，千八。
11: 哎，我要一千啊。
0: 一千啊，来，我这伊丽秋，你好。
12: 喂，你好，你好。
0: 要一千啊，千八。
12: 千八。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一千后抓来，你绝对要千八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一千啊，千八。一千来外，七串一千啊，来金玲大哥。
13: 找包。
0: 然后来大来个夏姐来，你要来惠珍，你要惠珍。好嘞，拜年。买偌济啦？大组个夏姐，你要来苏晴，你要苏晴。
14: 哎。
0: 买偌济？
14: 要大
0: 组。大组个夏姐来内行个，要买大组个来，你要余珍，你要。大组小组，
15: 喂，
0: 大组小组，
15: 哎，喂，
0: 要大组小组，
15: 小组
0: 的来一千啊，小姐美女你好，
15: 哎，我改大组，
0: 啊，改大组的来，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啊，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15: 我要一千，
0: 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叫帅啦。哦，一千个来，甲下者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15: 要四组。
0: 四组一千块啊，下者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15: 好，
0: 要偌济？
15: 我四组。
0: 好，四组一千个下者啦，大组四组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
16: 一千个，一千个。
0: 好来， 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我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了，啊拜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肋巴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哎，
15: 我买
0: 一千啊，千八，
15: 你要卸妆？
0: 好卸妆。

0: 我一千啊，一千就做捧场的啊，一千块不是刷你啊空的，你要甲我买，我做欢喜哈。来，杨德秀，我来你好，
1: 谢你好，
0: 买偌济？
1: 我四组，
0: 四组一千块，一千块哦，甲你免运费哦，嘿，甲你寄到恁家哈，一千块免运费哈。来，彩琴啊，你好，
2: 我买四组。
0: 好，等我一下，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西门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3: 啊，谢谢。
0: 好，来一千块，来，正一来，你好，来来，你等下。
1: 嘿。
0: 要开偌济？
1: 要千八。
0: 好，来千八，来好，感谢你等下啊，五十线来千八来，七十线五十线，甲接一下，来米基啊，你好。
4: 小姐。
0: 要偌济？
4: 我的弟
0: 弟，好来五十二线，甲写一个五十二线来，你好来，哎呦这阿秋阿平了，来五十三线写下呢，来阿秋啊你好，
4: 我细组，
0: 好细组一千块尔，一千块尔，一千块甲嘉盈捧场一个，甲小齐捧场一个，我一年通天唱歌，唱歌互恁听，你著捡一寡茶碗遐，我来头煮鱿鱼咧，把蒜互恁食，安尼好不好？吼，赶紧啊，来你好阿美美霞你好，美老姐，
5: 你好。我要
0: 留一个。好，来来，五十五线，要留一个肉线，真正做好食，我只皮干老脆，还搁你留啦。坤耀啊，你好坤耀。
5: 我要
0: 四组。好，来一千块，写一下，一千块，要赶紧啊！一千块三包，1800块六包来，你好李兄啊。
5: 我要一千
0: 个。哦，一千个，写一千个，紧来，赶紧的来。哎，这姓文呀，你好。要到一千啊，千八。
5: 千八。
0: 好，我来。管恁兜人够济少啦吼，你若人够济的话，你就买较济哩。一摆两三包落去煮，大家要做火锅食，拢总会使吼。这个随在恁的哈。来，小啊，小金啊，你啊，小金啊，买偌济？
6: 我讲买平时的价啦。
0: 会做啥物？
6: 会
0: 寄到。哦，来，等我一下，当时会寄哦。后礼拜一来，等我一下来。叫做林珠，你好，林珠。
7: 后礼拜一。
0: 哎，你要当时要。
7: 太阳。
0: 哎，是。要大组小组。
7: 小组的。
0: 好，来来，再较正一下，五线来。哎，千鹤，你好，千鹤。哎，开龙大哥。哎，千鹤，你好，哎，开龙大哥，你来，要一组哦。来来，哎，千鹤，你家先。来，你好，我嘉盈，要大组小组。
7: 小组的。
0: 好，来，小组一千个来，你好，新朋友，你好，要多少？谢
7: 谢。
0: 来，来，一千个，小姐来，素兰，你好，要几多？要多少？
8: 哦，你叫小
0: 齐。好，来，小齐的，小齐的，边个小姐啦？告出来，你好，保险，你好，保险的，你这个定卡。
8: 喂。
0: 要大组小组。礼
8: 拜
0: 一。大组。哦，大组的来，哪先来？庄太太。
9: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9: 大组。
0: 大组的来五线，来甲接一下来五线。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陈太太。
10: 喂，我
0: 买一个。买一千啊，千八。
10: 一千。
0: 哦，一千个来，你要甲我讲买偌济钱的，好，笑声你好。
10: 一千。
0: 一千个哦，一千来，你要来，姚太太。
11: 我说多。
0: 说多一千个，说多一千，甲讲一千多，来，苏云，你要苏云。
12: 我大
0: 多。大多来千八，来来来，哎呦，这美秀，你要一千个千八。
12: 买一千
0: 个。一千个哦，一千个小姐来，美姐，你要一千个千八来。
13: 一千，
0: 一千个，我三串，一千来，你来，红椒，你要一千个千八。
12: 我要一千
0: 个。一千个，来来，我这伊丽秋，你要。
12: 喂，你好，你好。
0: 买一千个千八。
12: 千八。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一千后抓来，你绝对要千八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去哪里哦？哎，一千个千八。一千来我七串，一千个来金莲大哥。
14: 找包
0: 了。然后来找大来，甲夏姐来，你要来惠珍，你要惠珍。好嘞，拜。要偌济啦？大组，甲夏姐，你要来呀？苏晴，你要苏晴。
15: 哎。
0: 要偌济？
15: 要大
0: 组。大组，甲夏姐来内行的，要大组的来，你要余珍，你要。大组，小组。
15: 喂。
0: 大组，小组。
15: 哎。喂。
0: 哎，要大组，小组。
15: 小
0: 组。小组来一千个夏姐美女，你要。
16: 哎，我
0: 盖
16: 大
0: 桌。啊，盖大桌来，盖要盖紧盖下，你好，宝双，你好，宝双。
16: 我要
0: 一千。啊，一千哦，一千个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六。
16: 我要一千。
0: 一千哦，一千个小姐来，你好，玉帅，你好，要偌济？玉帅啊。哦，一千个来个小姐来，你好，来新朋友，要偌济？
16: 要四
0: 组。四组一千块啊，小姐，你好，来立鹏，你好，立鹏。
17: 好，
0: 要偌济？
17: 我四组。
0: 哦，四组一千个小姐啊，大组四组，赶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好，来，这新朋友，你好。要偌济？收
18: 好
0: 嘿。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我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啦。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的肉串，真，等剩30秒尔，卖完就无话，苏正你好。
19: 你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9: 好
0: 来，剩最后30秒钟的时间，你较认真卡咧吼。电话卡通三包一千，免运费，寄去甲恁家。你若是一摆买6包，甲你算1800，拢免运费。开放一包，你试食。

0: 那无只汤头啦，无像我讲的安尼吼，迄肋肉嘛无 QQQ， 你直接等下用我哈。来，你要来用的，来你要要大招细招的。
1: OK， 细招。
0: 好，来我一千啊，下者来，进福大哥要一招吼。好，来我四爪下者来，你要来徐秀英要一招吼。好，来来来。
2: 夏，
3: 嗨，
2: 冬至哦，就是冬天到了哦，
3: 圆满的一天，
2: 我们需要你的温暖哦，04233803303，我想赶快来接你哦，
3: 你是我的温暖，
2: 是的。

0: 啊，是有咧拍拖啊无啦？0423380303啦。
1: 啊，是拢咧食
0: 鱼啊？啊，拢咧食鱼啊哩！啊，莫见着咧，哈哈！哎，豆豆煲哈。
1: 豆豆煲，豆豆吞，啊，一羹莫食
0: 伤济哦。嘿，一羹食一粒就好哈。
1: 哦，
0: 爱细字哦。
1: 一羹食一粒，咁咪伤少。

0: 人来哭泣一声嘛，
1: 哭泣一声。
0: 哎呦，真正吼，哎，那个哦，而且李大妈哈，张大嫂哈，阿哥，哎，三只公啊，四只婆啊，哈，哎，感谢恁啊。
2: 李大妈拢看看掉，阿妈也靠我到省啦。
0: 真的吗？
2: 差不多两千几通啦，两千多通左右。
0: 哎呦，阿你拍摄过来无用，因为那两千几通哦，
2: 真的吗？
0: 那电话系统诶爆线诶，
2: 爆线诶，
0: 还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
2: 我们这不是两千啦，两零啦，
0: 两零啦。好啦，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
2: 哎呦，够厉害啦！
0: 哎，今日冬至呢，
2: 有影呢。
0: 哎呦，
2: 就会
0: 加在有你那小小温暖的。

0: 我阿姓啊，
1: 阿恁食鱼啊未？
0: 有啊，
1: 你食啊？
0: 有食啦。
1: 一早起就食鱼啊？
0: 昨啦。
2: 哦，昨啦。
1: 昨早一点就已经算这个。
0: 高主席啦。
1: 主席一高嘛。
0: 哎啦，那是高主席，咱就该吼，那个先甲处理过来。
1: 我嘛就就用心，我想讲哦，这个同齐就是食食啊，这个鱼啊嘛，啊
0: 是
1: 鱼鱼 QQ 团圆的这种干嘛？我早起去特别啉迄个珍珠奶茶。
0: 哎呦，珍珠奶茶！
1: 珍珠奶茶，我人妈拢讲要啉珍珠奶茶。
2: 哇，安尼你要加几啊百岁啊？
1: 系啊，艺术艺术，吼，艺术。
2: 数字了加几回嘛？
0: 伊迄珍珠是烫金的对啦。
1: 哦，烫金的啦，珍珠啦，
0: 珍珠啦哈。
1: 谢谢大家。
0: 老师，还有资料环节哈，咱今日赶快邀请到我们的金曲小歌王，哦，就是众星闪耀，我们的向总监啊，极力推荐的这一位啊小歌王。哎，老师，资料环节好不好？
1: 一幕一戏，一幕我冇要唱这个，
0: 不是淡水无声哈，嘛不是迄个哈。
1: 这个切换一下，帮我们切。
0: 麻烦者，老师是困起啊呢？
1: 老师可能冇来，
0: 老师冇来，
1: 不，伊在注意啊。
0: 那是冇来，有分两款，
2: 一种
0: 是爱找医生管，一种是免哈。
1: 免要紧，乐哥讲哦，免烦乐，医生讲会好。
0: 是的，哎，我拢听到咧拍瓜哈。我们的这个怎么念呢？
1: 这个哦，
2: 恩
0: 啊，李欣啊，哎呀。
1: 心
0: 这么有小问哈，
1: 对，
0: 李心恩，以前大概哈，这个啊，众星闪耀，就是在我们的文化文化夜市，
1: 是
2: 嘉义，我觉得，
0: 哎，文化夜市，哦，大概哈，来龙溪来做公益的活动，
1: 哎，
0: 以前这个向总监极力推荐哈，哎，那么希望讲哦，咱全国各地只要哪一囡仔爱唱歌、爱唱歌、爱表演、高追高追的。拢给咱报名哈，感谢啊，感谢我们向总监极力推荐，好，待会有现场精彩的表演，来，邀请两队的队长，白队还有我们的红队，来哟，来，你是都队耶，
2: 我是白队，
0: 这边，
2: 你穿个红记记，
0: 奇怪你，
3: 对，我穿红记记，想我是白队嘞，
1: 哎呦，
0: 你爱注意哦，
3: 洗稿，
0: 洗稿，那个导料唔丢票哦。
3: 我是白队哦，白队队长哦，
1: 红队那是浅白色，
0: 是
1: 啊，是恁的衫要高啊，
2: 有啦，叫红色点缀，
0: 哪对红的啦？
1: 唔知大哥今天滚你敢穿个的？
0: 爱注意哦，这个叫做谢小优啊，
3: 一岁，谢谢波大哥，
0: 穿个红红，但是伊哈非常北区，所以是白队，不然一到北区啦，
1: 这表示就是个哦，
0: 北区啦，北区，
1: 你是臭屁脸，
0: 哎呀。够衰啊！该做出
3: 兵了。有斗阵过啦。
1: 斗喂，
0: 有卖乱讲哦。卖
3: 乱讲哦。
1: 斗阵过啦吼。
0: 这个节目我冇是会看。
3: 我
0: 看
3: 到就是。
0: 金融卖。
2: 出兵嘞！
3: 哎，出兵啊！出兵啊！对啊。
0: 是啊，这个我那个谢蛋蛋呐，
2: 哎，
0: 好朋友了，同事。
3: 够妞妞姐，
1: 妞妞姐，
0: 谢蛋蛋了哈。好，阿在白队，你冇功能过啊嘿。
4: 我是金刚芭比队的张佑仁。
1: 为什么跟他拢等得病？金刚芭比那也刚刚刚穿这对耶，
0: 这就
1: 刚
0: 醒哦。
3: 真的，我有穿起，都穿大裤吗？
1: 我是一个好名来讲，那个感觉，那个气氛。
0: 你是芭比嘛？
3: 啊，我是芭比，我无金刚啊。
0: 哎呀，
3: 那我就安尼好不？
0: 哦，
3: 咱来叫你晓。
2: 所以你的队名是啥咪？
3: 咱来叫你晓。
0: 哎呦，
3: 因为人讲查甫哪不晓，人可以坐
1: 不掉。
0: 这部我连刚往里的主持。
3: 哎，别别，咱两个当搭档。
0: 好啦，你你呀，恁是红队的吼，
4: 红队
0: 的红队哦，啊，你叫做金刚芭比，啥叫金刚芭比？
4: 好胜啊，
0: 好胜，
1: 爱生金刚芭比，
0: 哎呦，
3: 好胜个袂惯。
0: 啊，不过迄充电我拢用充气的，
1: 我今麦个较死胶，我拢用细胶的。
0: 喂，卖乱讲，好啦，来，恁这队要派多几位来？
4: 啊，我先来。
0: 你先来哈，啊，你是叫什么名？
4: 哦，张佑仁。
0: 哎呦，张佑仁，
2: 大人哥。
0: 哎呦，大人哥了哈，啊，要唱什么歌？
4: 住街的名，
0: 住街的名，啊，你有闹人啊无啦？
4: 有啊，拢坐高铁打电话，因为坐高铁有速度，电话收者，
0: 哎呦，
4: 拢充了。
0: 我是惊坐高铁时电话收讯无健康，拢卡袂住啦。
1: 经过迄个新店去大电话，拢无信号，
0: 拢无信号。
2: 贵凤康，
1: 哎，贵凤康，新店遐转凤康。
0: 啊这位这位谢谢讲，他都要怎样哈？爱拍婆啊！
3: 哎呀，我唔知讲爱卡电话呢。
0: 哎呦，
3: 今日我粉丝群组今日跟传，
1: 厝边拢无到宣传者咧，
0: 跟宣传咧。
3: 所以吼，今日吼再次叮咛吼，大家今日电话跟卡04-2338-0303，等下我咧唱歌唱较亮就好。
0: 对对，我咧讲哦，国家今日穿一波后家就卖来啊。
3: 哦，爱搞谅解啦嘿。
0: 好，搞谅解哈。
3: 有谅解人拢有钱人哦。

0: 假使我的一生若永远孤单，我想那是我自我改的命。
1: 好，马婆子啊，哎
2: 呀，太搞太搞了，这一个歌啦哈。
3: 哦，啊，
2: 你
3: 高潮呢？
2: 你迄个口白讲甲袂出错准难呢哈。
3: 哎，安尼算厉害呢，
4: 对啊，哦，
2: 唱一个歌呢，
0: 哎，出真正的歌，唱男的讲，
2: 哎，不敢讲呢，阿姨就请男歌来讲口碑啊，哎呀，对，哦，啊，你到倒？
0: 啊，我到彰化，
2: 彰化啦吼，啊，你隔壁呢嘞吼，哇，啊，你本身在做啥？
0: 啊，我做冷冻食品，
2: 安尼哦，嗯，冷冻食品是隔水加热，通加一种。
0: 我做辉哥了，辉哥是在。
2: 哦，辉哥这个小哥做辉主持的嘛。
3: 辉哥，我呢，搁再来这里。

0: 过年要到啊，嘛是
1: 就大过
2: 哦，这三顿都无闲哦，
0: 好容易啊吼，够时间来阮家，
1: 愈冷伊生意愈好啦。
0: 没啊，大家拢爱食火锅嘛。
1: 你甲梅花同款，越冷越开花啦哈。啊，你有迄种迄个什么什么牛肉，较是
2: 哦有哦，
0: 肉片嘛有得
2: 滴啊，拢足好个哦。
1: 安尼
0: 哦，哎呦啊，我无食过，我知。哎，我知影你好。
1: 啊，你地址问老嘞，讲啊
2: 啊，我食火锅吹我得滴啊。哎，
1: 冇假假，假不容易，迄边
3: 少人少。我连快送楼来。
0: 各位，阿不改上来，
1: 阿不知有好食歹食哈，好啦，感谢
0: 哈。哎，
1: 阿无啊，你即摆睡觉了，过午，我四点才下班。
3: 开汤头，我家己炒嘛。
1: 好啦，谢谢，麦克讲，麦克讲哈。
0: 谢谢。
1: 动作是咱这什么所在？对不？
0: 那我这个天气，点小小糖才落好。
1: 对啊，阿人家你哈，嘛小小今日食迄个汤圆嘛
0: 哈。你也冇咸的呢。
1: 有啊，
0: 我咸汤圆呢，客家的咸汤圆好好吃哎。
3: 真的。
1: 哎呀，有包鸭的哈。嗯。啊，较早。我阿嬤攏掺迄个冬蚵啦，
0: 啊冬蚵，
3: 哦一定爱掺，
0: 好好吃哦，
1: 咖啡嘛吼，
0: 一挂迄个啥啊黑皮啦，哎呦啊这个香菇啦，哇酸呐，上落去炒，搁掺点啊韭菜，哎呦，
1: 人客啊，卖再怪，我今日来个接阮下班啊吼，
0: 再个，你讲几点放假？
3: 可能
0: 再
3: 配较紧，
1: 再配啊，好啦，大家过一下冬节吼，啊要过年啊，大家哈啊，身体啊，顾好。
0: 是，
1: 好，好来，排队过来，要唱什么？
0: 来哦，老来滚滚啊哦，咱的这个谢小优啊，谈到啊这个队长啊，要带来一首老力的歌曲《练武功》。
3: 跳起来哦！
1: 我那遐尼跳，唉，真正。
4: 练武功，上好大家现场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祝福你们。天天快乐，大家拢满面春风哦！谢谢。

0: 谢谢，祝福大家每天都满面春风。
1: 那这厉害，
0: 赞啊！
2: 我等下做欢乐一下。
0: 安娜，安娜，安娜，安娜，
2: 欢乐你。

0: 来来来来一段，来一段，快乐哥看电影。
1: 第一挂啦，
2: 对吧？什么看电影？
1: 哎，不，安内赛啦哈。哎，这种哎，这个哎，这 CP 值很像还不错哈。喂，自己动啦哈。
2: 哎，你讲你讲哈。嘿嘿嘿。头前有迄个卫兵哦，嘿，
1: 卫兵，
2: 因女朋友在看哦，
1: 是是是，
2: 爱注意，
3: 我咪倒了，我一个两斤，你讲怎样？
1: 食菜来哦，
2: 我你当要做安尼呢？
1: 有钱我都
2: 嘿，活动企划要主持，啊要做歌手，啊搁做更讲嘿，啊搁咧卖厝
0: 啊，你讲你唔做更讲啦，
3: 你唔是做更讲啦，
2: 你是跳更讲，
1: 我是跳更讲，
3: 是当咧做更仔。
2: 哦啊，阮隔壁都随回买去安尼。
1: 真的啦，
2: 那搞别
1: 啦，我就是安尼啦，厝边隔壁，啊，因兜隔壁都给我买去啊，
3: 连因兜拢买去，
2: 做假的，
0: 对啊，
3: 所以因兜拢买去，
2: 做假买了唔着见，我难怪，啊，你以为叫买了啊？
3: 对，歹势过好过好
2: 啊，来搞别，来搞别。
1: 啊，无啊，今天要买厝的吼，会当催我啦吼，服务到家，真的，
2: 买厝搁上钢管的呢，
3: 哈，不，买你厝
1: 当条啦，哎对，
3: 买你厝的时阵，这个人工
1: 包办
3: 一条龙嘛，
1: 一条龙服务，
3: 准备哦，到后面要搞厝，到后边要板凳，
1: 哇，
3: 全部一套，
1: 对对，一套一套的，
2: 好了，重点要叫人拍婆啊，
1: 无嘛，有掌声嘛，拍婆要引到好野人，无拍婆啊，引到开银行啦，吼，
2: 是安尼拍，啊，04233803303啦，嘿啦，
1: 我想讲看到几个咧，
2: 看到几个，看到几个，
1: 看到几个啊，
2: 赶紧落去闹人，
1: 哦，闹人好，我等下进来啦，
2: 每次拢爱闹，
1: 好好，是是是，
2: 好不好？无连刚，连刚你就变来啊，你讲，
1: 是，
2: 好，
3: 谢谢，
2: 好。
1: 好来，谢谢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2: 谢谢哈！
3: 哇，这有够好诶！
2: 哎啦，希望咱大家
0: 哈，哎，
2: 咱这全国爱唱歌诶哈，咱这舞台就是啊，分享给各位哈。来，刷来我们的红队，
0: 红队第二组陈慧瑜带来好听的歌曲《红球红》。
2: 好来，
3: 开歌。
4: 大家好。

0: 谢谢。
1: 哎呀哎呀，啊，你们这一对到底是哎啊哎，这对你
2: 金刚芭比，
0: 哎呀，
1: 为什么叫
0: 金刚芭比？金刚芭比，
1: 哎呀，对，完全不像嘛。
2: 芭比，
0: 金刚芭比在后面。
2: 哦，等一下有金刚芭比哈，
0: 哦，
2: 我会期待一下哦。
1: 就抓把狼戏就对了哈。啊，你是可爱的芭比嘛哈？
0: 没有啊，我很害羞的。
1: 哎呦，麦呀，那功
2: 害羞，
3: 唱得很好哎。
1: 对啊，唱得很好。哎，你们
3: 那种古典气质。
1: 对，你们这个团队是怎么样组成的？
0: 哦，我们是歌唱班，小潘歌唱班。
1: 哦，小潘歌啊，小潘没来啊。
0: 对啊。
1: 他不敢来。
0: 老师出去玩了。
1: 那个啊，
2: 他招生去投啊，棒丁。放你来家水深火热哦，
0: 是啊，
1: 哦啊，恁是歌唱班啊，这个都是同学哦，
0: 对，同学，
1: 哦那样，哦啊，算来对五位上高唱的，对不对？哎，
0: 也不是呢，哦，
2: 双五位今日无去佚佗的，
3: 老师没带的，
2: 老师没带到的，
0: 是啊，我是带练胆的，
1: 啊那样，
3: 哦，
2: 啊你别拜啊，这舞台我介意啦哈，
1: 可以吗？
3: 很适合，
0: 很棒啊，
1: 其实在这边胆量都会变大，因为哈。哎，主持人长得那青面獠牙嘛，哎呀，但是你够
0: 不
1: 惊
0: 啊？不会啊，
1: 那胆量都有啊。
0: 大家都跟电视台一样帅又美丽。
2: 啊，真的哇，老公哎，呵，安尼
3: 贵公吗？加50票，
2: 贵公
1: 真的吗？有
0: 主持人超会唱的。
1: 有看过吗？我们这个节目
0: 有，
1: 真的吗？
2: 你都看什么时候？
1: 每天啊，
2: 哦，每天哦，
1: 每天看啊，
2: 哎，每天看，对。
0: 我是做造福员，以前都是陪阿伯看电视
1: 啊，内行。
3: 那这样你去他们家就可以都帮他们切衣，
0: 对。他们自己在看，不是我在看。
1: 我跟你讲，
3: 就是没在看的都给他切，
1: 把他切119，把遥控器丢掉，
2: 丢掉，
1: 终止，转不了台，
2: 轰起来，轰和戏，
1: 对，好，好了，谢谢你，
2: 谢谢你，
0: 谢谢，
1: 感谢哈。照护员也是照护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
2: 辛苦辛苦。
1: 以前我妈妈就是啊，照护员来了之后，心里就很愉悦，每天都期待啊，来
3: 看，陪伴
1: 呢，
2: 陪伴开讲啦，吼，啊，搞搞这个款过前过后，
1: 真好，真好哈。好，来刷去白队，
2: 来白队第二组心意，要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知道你很难过，
1: 真的吗？
2: 来
1: 听看看，看多难过。
3: 把声挂掉。

0: 哦，会难过吗？哇，
1: 赞哦！
0: 会难过吗？
2: 好听哎，
3: 康萨米达
2: 啊，康萨米达，
1: 康萨米达啊！哎，麦克风被堵合理呢？
0: 不啦，你是爱、哦、
1: 好像彩虹姐啊？
2: 是韩国人吗？
0: 哪里个？韩国人吗？
2: 有不谁哟？
0: 哎呀，你爱卡紧嘞，爱卡晚嘞啦！哎呀，拜托了哈！哎、啊，你是怎么样误入歧途加入谢小佑这个团队的呢？哎呀，对呀、啊，完全没办法接受这样子的团，这个队长有这样子的团员，对不对？一个是相当聒噪，一个是相当文静，哇，我完成了相当大的反差。嗯，那请作答，哎，是怎么样误入歧途的哈？
3: 缘分，
0: 缘分呐、啊，
1: oh. 缘分让我们误入歧途。
0: 演，
2: 我刚刚我才刚我才刚请假，动作也韩国人哎。
1: 对啊，
2: 因为我说你是韩国人嘛，你搞个安妞，
0: 安妞，哎呦，
1: 而且也有点像，其实也有点像韩国人哦，
2: 而且很漂亮哎，真的，我刚刚一直被他吸引。
0: 对啊，上次有人看到我唱完歌，哎呀，你好像韩国语哦。
2: 安妞一爱考，
0: 安妞考。哇，你今天在做什么行业的？嗯，
3: 做美业。
0: 美业
1: 做美的行业啊，就可以越做越美哈，是这样吗？
0: 是哪一种的美业？有的是指甲的啊，有的时候是头发的啊，有的
2: 是美容。
0: 美容的、
1: 啊。哦，哎呦，啊不，
0: 除哪边的毛咩？
4: 当然是重要的地方的毛啊，手毛、脚毛，那里的毛都有。

0: 哎呦，好厉害！
1: 头毛
2: 哎，对对对，头毛没有啦，
0: 头毛就长不出来，还要除。
2: 对对对，头毛不好啦。
0: 哎呀，哎呀，我没有问你。
2: 啊，你要没有啊？一个礼拜啊，啊，你们除一下吧。
3: 我不用啦，嘿啦，哎，我这个，哎，语无伦次啊。
0: 哎，可以耶，长这么漂亮，帮你除 ，OK？
3: 怎么可以？你有没有问人家可不可以？
0: 哦，可以吗？啊，好，没事没事哈，哎，下次预约除毛哈 ，OK， 好，好，谢谢，啊，可以了，可以了，嘿，
3: 谢谢，谢谢，谢谢，稍微，来，
0: 嘉伯健，
3: 红队，红队，
0: 来，红队，
1: 红队第三，
0: 别给他够笑了，
1: 叶子英都来好听的歌曲，淡水无声，
0: 来，我先干爸爸啊，
1: 哎，太强了。

0: 谢。
1: 澎湃呢？吼、哦，你穿这书哦，真正的。
2: 你讲这书澎湃吼？
1: 哎、哦，当然啦、啊。哦，这看这较早秀长吼，拢也是安尼。
0: 红拍拍嘞
1: 啊！对啊，红水乌大斑呐、啊。
0: 哦，拢有呢。
1: 拢有啊。

0: 穿拢有，
1: 哎呀、啊哦，我即
2: 厝红红水哦，
3: 即啊头毛洗到够有够水。
1: 开玩笑，即、哦欸、看知影，即隔壁阿米也吹啦。哎、
2: 欸，你来知？
1: 我知啦，吹、啊、我老母嘛拢安尼吹半屏山。啊！你无我老母会徛，我老母我徛咧安尼。
0: 就厉害吼！哎、欸，都刚才
3: 讲，
0: 以前咧吹拢爱用电板吼、喔
1: 啊。电板。
0: 哎、欸，对啊，以前咧吹电板小烤一下，
1: 安尼哦，
0: 烤好规爿啊，落去吹着，哇，滴滴，安尼停停
1: 啊。我母啊，伊是插烟线嘿，较会固定。
0: 哇，插烟线，这停，
1: 看天线宝宝咧，所以这无正经，这佫用电板咧，你袂啊？
2: 啊、我跟，我那拢无用着哈，
1: 嘛
2: 无用电棒，嘛无用。
3: 啊，你天生
1: 丽质，
0: 天生丽质啊！
2: 他只吹用那个胶而已、
1: 啊嗯欸。用胶啦，
0: 你管不得巧啦。
2: 啊，不是，那个吹
1: 风。哦，用吹啦吼、哦欸。哦，啊是小吹还是大吹？
0: 高吹。
2: 拢会使。
1: 拢会使哦。哦，你讲的麦克风较近的嘿，无人家拢听无你的话安尼啦吼。啊，你本身咧做什么行业的？
2: 目前都在做公益比较多。
1: 哎呦，哦、啊，进前呢？
2: 进前啊，
1: 哎呀，
0: 做工比较多，
2: 做家庭主妇。
1: 安尼哦，哦，家管
0: 的。真好呢，
1: 哎呀，啊，唱歌你也算兴趣了，对啦哈。
2: 哎嘿，对，而且遗传到爸爸跟妈妈。
1: 啊。一去找到爸爸跟妈妈，
3: 哈，遗传
1: ，好，我想你去，
0: 遗传，
1: 我想唱歌去找到爸爸跟妈妈，
0: 哦，
1: 因为唱一条妈妈是歌星，我要找到恁爸爸跟恁妈妈。
2: 我今麦唱这条是阮妈爱听的歌，伊嘛爱唱的歌。
1: 安尼哦，啊妈妈有咧听无？哎，
2: 在听听听，
0: 有听啦，
1: 应该有啦，咱这上云端应该听会到啦。
2: 啊，所以唱我妈妈听。
1: 唔是，你只要等伊，公妈甲宝贝有听到，哭哭。三个是杯仔仔，
2: 就水杯啊，水杯
0: 咧，啊，有欢喜无？拢笑杯啊，
1: 对，拢笑杯，
0: 笑杯啊，欢喜啦，
3: 欢喜
0: 啊，
3: 哦，
1: 来将欢喜得，
3: 啊，那我收掉，
2: 谢谢啊，
1: 哎呀，好，
3: 谢谢，
1: 感谢感谢
3: 啊，太棒了，哦，真勇
0: 士，我今麦给你请两个花童，请两个花童给你倒酒滚，
1: 好，来排队来，
0: 许云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运转人生》，
1: 哎呦，听看嘛，五分钟，甲拍破啊。

0: 谢谢。
1: 哦、哇，厉害了！哎呦，真假音的转唱，
2: 厉害！
1: 哎、真假、那个、声音太厉害了，
3: 好听了吧？
1: 太高干了呀！
2: 练多久啊？哎呀，
4: 学大概有两年，那自己自学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哎呦，哎
1: 呦自学了哦，
3: 真的很好听哎、
1: 啊，无师自通就对了。谢谢
4: 谢谢嗯，也没有自通啊。哎、
1: 啊，两年是有找老师吗？
4: 对，没错，有找很多老师帮我做调整。
1: 哎、真的、啊、
4: 哦对对对，
1: 调整的不错哦。
3: 那真的很爱唱歌哎。
1: 对啊，刚刚你那个队友是南韩来的，你好像北韩来的哈、哦。
4: 有一点，有一点像，
1: 有一点哈、哦。我们真的很怕你挥弹一按，哇，南北韩就站起来。
4: 最近南北韩关系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有点紧张。
2: 啊，你会不会更紧张？
4: 其实也还可以，
2: 还可以啦哈。
1: 你最好不要去北韩被抓，去南韩会被。
2: 连你的这个穿着，这件外面的这个西装大外套也，
4: 可能回不来。
3: 哎、欸，那你讲一句 ，Come show me
1: the Come show me the
4: Come show me the
2: 太像了吧？嘿，感觉真好。
1: 那、啊、你本身在做中古车哦？
4: 对，家里是开中古车的。
1: 哎呦，听说中古车很黑啊哈、
4: 哦。没有没有，
2: 水很深呐、啊，
1: 水很深，
4: 没这回事。
1: 没这回事，
3: 没有啦、啊。
4: 外面
3: 那都是别人、
2: 啊。对，那都是别人、
1: 啊，别人才会这样。
2: 他们家的都是先成实再成交、
1: 啊。对，
2: 是吗？
4: 真会说话。对，
1: 而且那个中古车，如果是泡水或怎样，你看得出来吗？
4: 现在师傅太厉害，我真看不出了。
2: 你说做工这个你看不出来、啊，
4: 对，看不出来。
2: 以前我听讲啊，像诶车有进过水啦，看对，看螺丝嘛，哎呦，哎看衣啊，四条衣啊，五条衣啊，拔起来那个螺丝，有稍微有没有一点这个
1: 生锈或怎么样？
2: 生锈。
1: 啊不啊，现在怎么办？
4: 现在看不准，因为那个师傅连仿旧技术都能做。
2: 哦，这厉害。
1: 仿什么？
2: 仿旧啊。
4: 他可以
2: 这估啊，哦哦，
4: 这台车几年出厂，他可以做
1: 的对啦，
4: 嘿，没错，
1: 特别是高动用轰啊那样，
2: 而且伊连迄个啥，那个里程数拢会盖紧诶，
1: 哎呦，
4: 对，哦，但那一查就知道了，
2: 哦，一查就知道了，
1: 怎么查？
4: 怎么查？
1: 查电脑，
4: 所以买车一定要找有第三认证的中古车
2: 行。哦，哇，这个
4: 非常重要，
2: 爱车音呐，
3: 对，意思是新北市
1: 啊，新北市吗？
4: 没有在，我是新北人
1: 啊，然后呢，
4: 台北人，但我在台中。我们店在台中
1: 哦，你个讲了都爱修广告
2: 要收要收费了。可是不错啦，我觉得这个工作性质也蛮可以认识蛮多人的，
4: 对，没错，
2: 各行各业，
1: 所以。徛伫较中立的立场啦，吼！啊，只要若讲有咱观众，若想要买中古车，爱注意啥？要注意什么？
4: 爱注意啥？嘿，找你的人，你爱注意者。
2: 人很重要啦。
3: 中介吗？
1: 不是，一般都是他不认识，可能是到处看哪一家看车啊。
4: 如果真的要说给一个比较中肯的意见，可能就是。尽量找认识的人，
1: 认识的人，
4: 对他比较不会骗你的。
1: 但是你无听一句话吗？熟识探出来，
4: 也好一摊呐，都
1: 还安尼。不是，
3: 伊的意思是讲，非得你要买中国车，你就是一定会哄骗的。
2: 啊，反正你的钱都被哄骗，不如我玩
1: 肥水不落外人田。
4: 既然你都要被骗了，你就选择被自己人骗，
2: 还骗起来感觉还舒服一点，
4: 没错。心情会好一点。
1: 对啊，其实现在有很多第三方认证了、哦、啊，也田公马户的不保固也是有保固啊。
4: 对，没错，
1: 对不对？
4: 会有保固的，
1: 保固到你回家之前嘛，对不对？
2: 保固到
1: 你那边上来，我买车摆个地的哈。
2: 懂啊，哥也真是我对另外懂啊。
1: 没了，其实就是自己去评估了
2: 哈。
1: 啊，当然这。有好有坏嘛，因为中国家比较相对会比较便宜，
2: 对，
1: 比较有空间。那当然风险都是爱个大一寡
2: 哈。
1: 好，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
1: 好，好，谢谢，好，下次有车再找你啊。
2: 车高杯，歌嘛高唱，
1: 哎呀，
2: 不简单，
1: 真假音转换哈。来，接下来我们的金曲小歌王
2: 来喽。
1: 这是我们众星云集啊的众星闪耀，他每个月都。

0: 会在文化的夜市，
1: 嘉义文化夜市，
0: 嘉义的文化夜市哦，以前的公园好，其实我们有去做过一次。
1: 你是不是楼卡是停车场？
0: 啊对对，迄公楼卡停车场，
1: 对，
0: 都迄个角啊，
1: 系
0: 啊，迄个角遐吼，啊，每个月因拢会办一届，伊嘛赶快在地上做哦，好，啊，就是请音响来，而且简单的灯光，啊，现场就有一个捐赠箱，大家投钱。啊，当场扣掉音响的费用，全数就捐给很多单位、
2: 慈善机构嘛。
0: 我觉得哎，这礼拜
2: 很棒
0: 啊，让这些艺人呢有一个舞台也好，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2: 是
0: 啊，这个小妹妹就是我们向总监啊，她经常在那边做公益，推荐给我们的哈、我们的金曲小歌王李心恩来，所以后天还挂 QQ 噻。
1: 对对对。对好，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追追追》，谢谢。

0: 哦，
1: 谢谢大家。
0: 贺礼哎，安高兄哈，今年几岁啊？
1: 11岁
0: 哈，
2: 十一岁哇！
0: 啊，你有没有人家说哇，你长得好苗条，
2: 好瘦哈？
0: 对呀、啊，
2: 刚才那个佩妮姐姐在旁边看到你，
0: 好羡慕哦，
2: 好，好漂亮哦，好瘦哦。
1: 那个腰都快要断掉了，要多吃一点呢、啊。
0: 哎呀、
1: 啊，对，
0: 你一天吃几碗？
1: 一碗而已。
0: 一碗而已哦，
1: 一天哦，从早到晚吃一碗
0: 啊。一餐吧，
2: 一餐呐、啊、哈、
1: 哦，吃一碗，
0: 一餐吃一碗，然后一天吃午餐，
1: 也是吃一碗，如果有好吃的就吃两碗，
2: 吃一碗半，哦、吃两碗啦、啊、哈、哦，好厉害哦！那我们现在颁发个这个奖状，
0: 哎、谢谢，很厉害啊、哦！而且经常在做公益哈、哦，啊，就是向总监，你要是邀请你就会去，对不对？
1: 对，好、哦。
0: 啊、那边 每个月去那边都有很多人家都 会投那个捐赠那个对不对
1: ？Yes，Yes
0: 哈、
2: oh, yes, oh. yes.
0: 啊，唱完就走了吗？
1: 如果有人说 uncle 的话，会再多唱。
2: 哎、oh, 也可以 uncle 呢
1: ，uncle，uncle，uncle，
2: 时间不够，
0: 时间不够，
2: 多啊，无我嘛就想要 uncle。
0: 下次好，我们再 uncle 你来，好不好？好，
2: 谢谢。
0: 哎、欸、啊，来这边可以吗？这个舞台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了哈。那么你头卡在走呢哈？啊，
2: 接地气嘛，
1: 所以就冠希。
0: 是哎，来、嗯，我们再看一下两队的成绩、哦、你给他报看嘛嘞哈。来，红队来，你报一下，红队多少？
1: 红队209。
0: 好，白队
1: 165。
0: 谢小优，我、哦、听到你无？165啊？哎，谢小优，
2: 看他伤劳累啦，大家都看他哇，
0: 对啊，165，人290几，
2: 209啦，
1: 209。跳一段刚完了哦，
2: 一旦会搬出他们的家伙来哦。
0: 对，對我跟你讲，
2: 人出魂身结束，
0: 你俩唔够改刀，这个白队一个在要跳更更更啊！你讲，哎，你要注意哦哈。所以哈，那好了，小朋友不要学哈。好，我们还是做爱心比较好哈。来，阿舅妈，老你老老金啊，这高追诶，啊这爱情诶，这高情诶，麻烦卡点的和我啊，伯乐啊是小刚陪你，啊是开来公司，统统可以欢迎我们的金曲小歌王，谢谢你。来，刷来去哈，这非常重要的时间段，这节目要做的古董，拢是看这段，好啊，这真现实的问题啦，无多，但是阮做，阮认真做，你嘛。给我们支持一下，给我们加油一下，寒冬送暖、哦、
2: 寒冬送暖一下、啊、你们每一通电话都可以给我们所有今天来参加的、哦、一点支持，一点鼓励，谢谢大家，待会听龙哥为大家做介绍，有需要的我们在山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1: 山卡若是在找服务人员，请继续打0233795559。

0: 谢谢。
1: 哎呦，抓我那干子了。嗯，
0: 温小迪。
1: 哎、欸，温小迪听吗？
0: 对，温小迪的歌。
1: 安内啊，
2: 小迪老师啦，
0: 小迪老师，
1: 感谢啦哈啊！刚刚呢，很多观众给我们的支持，感谢有恁的支持，咱来继续向前行哈。啊，他在那落线啊，接不起来，麻烦你继续个卡，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在这边再次感谢你们的支持，
2: 谢谢。
1: 好，来第四组，
0: 红队第四组，廖居安、郑桂珍带来好听的歌曲。目睭会好
1: 哦，第一眼哈，来五分钟给拍拍啊。

0: 哎呦，安尼挖落去呢，啊，怎个磕落去呢？啊，唔知磕伤阿未吼？
1: 喂，
2: 水哦，
0: 会磕伤阿未？
3: 等你陶醉讲，
0: 陶醉，
2: 人等你陶醉啦。
4: 啊，你个地方，干。
2: 啊，先踩，再踩，
0: 啊，无你等个两点够，等个两点够，和你一直个两点嘛，
2: 磕个。
0: 卡来咧，卖一直挂鬼啊。
2: 困偌久？
0: 真正
2: 做恁。
0: 系啊，哎，真正有去磕着伤呢吼。
2: 金甲头，
3: 别安怎无？
0: 对，
2: 别啦，别安怎啦。啊，咱查甫人就是哎有金甲头嘛。
0: 是啊，咩？两位是
3: 歌唱班的同学
0: 啊，纯粹是同学。
3: 歌友
0: 啦，嗯，阿姨单身嘛吼？
3: 单身。
0: 啊，你嘛？
1: 单身。
0: 啊，你无要紧啦，唔较早讲咧，讲啊，哎，甲塞做对伊啊咧啊。
2: 真好啦。
0: 啊，气会啊啦吼，气啊。
3: 气哦。
0: 哎呀。
3: 嗯，常常咧对唱
0: 啊，哎呀，安尼
3: 算袂歹，有一点仔默契。
0: 安尼吼，哦，啊，什么时开始有这种感觉啊？嘿，默契啊，默契啊，默契。嘿嘿嘿，什么时开始啊？啊，哎，
2: 沉默是金，这个时阵开始发生这款的代志。
0: 足久啊，想袂起来啊
2: 。这个年，
4: 没几年就多合唱就会有感觉。
0: 哎，对啦，没办法，我刚刚你们默契真的很好，
2: 很棒，
0: 经常练唱吗？
3: 有，经常在练唱。
0: 对啦，啊，有共同的兴趣。
1: 对，潘老师教得好。
0: 哎呀，哦，谁？
1: 潘正树老师，
2: 潘老师啦，
0: 潘老师哦，啊，你现在把镜哎挂两顶，那是安怎哈？
2: 外面一定是造型，
1: 黄蓝光。
0: 哈，
1: 黄蓝光。
0: 哦，黄蓝光啊，哎呀，
3: 黄蓝光
0: 啊，蓝光，
2: 蓝光啦，
0: 哎呀，蓝光啦，哎呀，
2: 蓝光啦，
0: 好了，蓝光啦，是蓝光，未歹啦，未歹吼，哎，算外口是黄蓝光，啊，内底是黄什么光？黄绿光。
1: 老花眼，
0: 我老花眼了呀，没有，我相信因拢看真清，看真明了哈。
2: 真好，
4: 等一下，因两个声合起来很搭，
2: 哎，很不错，很不错，
3: 谢谢你。
0: 很搭了，是讲伤过搭了，哎，包括伤少。
3: 拄只要上台，袂记你啉水
0: 啊。较淡咧，连讲先啉水，对，较淡都袂遐搭。
3: 都袂记啉啦。
0: 没有，
2: 啊，不过你爆两嘴，
0: 爆两嘴就起来。
3: 哎，佮唱了，
0: 哎呀，关关只有广告时间，你起来唱完。
2: 您独唱的
0: 哈，您上屋呢？
3: 哦，谢谢。
0: 不对波了，
4: 谢
0: 谢。哎呀，
2: 谢谢。
0: 哈，好了，谢谢了哈。
3: 嗯，
0: 大哥，你嘛笑者，你拢无笑。
2: 有啦，伊拢在笑。
0: 我昨天也
2: 微微啊笑。
0: 我昨天也变面了，大概是什么节目？我搞最准的主持人，拢无俄罗斯话引导，刚刚我问我挂什么目镜？
2: 大哥，今麦翘起来的引导啊？
0: 哎呀，对啊，玉树临风了。
2: 嗯，风度翩翩。好，谢谢大哥。
0: 我的宝，英俊潇洒。我你播
2: 播那能过啊？
4: 英俊潇洒，哎，
1: 谢谢，
0: 过，
2: 哎，我俄罗斯菜，谢谢，刚才麦边哥麦边哥玩小妹哈，
0: 谢谢，
3: 主持人，
4: 漂配啦，漂配，
0: 漂配啦，漂配的七头人哈，好，来第四组排队的，
2: 来，秋桑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好好，哎呦，假如来，
0: 假如，
2: 困难的歌，
4: 飙高音哦，
2: 来，飙高音来。

0: 哎呦，厉害了哦！哇，
1: 林志炫加张雨生加周深，
2: 再加
0: 什么都有了哈，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啊，
2: 好厉害嘞！
0: 对啊，
2: 这首歌我弹到底边听一咧唱啊，刚刚都无咧出来了嘞，一个扫戏唱歌呢，
1: 被吹灰之力，哎呦啊，
0: 挺扫戏，
2: 很厉害嘞！平常有在这个钻研唱歌这方面吗？
3: 哎，没有，就很喜欢唱歌，
0: 很喜欢唱歌，
2: 好好嘞。
0: 那本身这个谢小优是怎么发现你的？
3: 是、那个、
0: 你有当过钢管吗？
2: 因为他们家在做钢管的，哎
1: 呀，真的啊、铸铁工厂。
2: 因为那个小优因为钢管点的，小优跳派，
0: 然后
2: 小优跳得派，
0: 跳个弯，
2: 跳得乌翼，还踢还弄乌翼，
0: 虽然
2: 而且还来铸铁，
0: 不可怜哦，不可能因此而认识，
2: 一夜结盟，
1: 陆地
0: 领导是
2: 喂什么陆地控，
0: 喂，北宋陆铁控。我们以前呢，我们当晚做环刷，你敢是环刷吗？
3: 就是环刷的。
0: 同行。奇怪，啊，你做环刷那遐管我做环刷，
2: 奇怪哦，白白拢环刷环成那，还规模还关系啦。
0: 无啊无讲，
2: 无啊无讲。
0: 啊，恁是做绳啊，做铁啊，做铜啊，做阿鲁米啊？拢做
3: 铁啊，
0: 铁啊，好，是熟铁吗？生铁。
3: 白
0: 铁，北铁啊，北铁啊，是一高度温度很高呢，
3: 都4000多度，
0: 哎呀，4000多度，啊，有的是用铁的，啊，有的是用管的，恁是用对种啊？
3: 用管的，
0: 管的哈，啊，是脱蜡的还是那种沙膜哈？
3: 沙膜，
0: 你看我，
2: 这表示真正有在做呢，
0: 我做环刷的，啊，
2: 真的两位都是有经验的，像我这门外汉哦，听哦，对，
0: 沙膜呢，做诶真正是血汗钱哦，老基本上拢可以用开冷气，
1: 安尼你马上钢铁人，
0: 你这句好笑，你这句无做好笑的话安尼，你起码有进步哈，因为他都要问一下用，我没有在节目上，不要问我。
2: 他没有对频啊！我现在在做这波熊边黑都没有对到频。
0: 阿雷啊，底下阿雷应该有 linky 吧？啊，我今麦不能被折啊。
2: 我老弄加 linky，
0: 没 linky， 真的啊、喔？
3: 对。
0: 哎呦，是请移工吗？还是台湾的？
3: 都是台湾的。
0: 哦，阿雷个那个薪资很高了。
2: 不是，这可能自己厝的公司。
3: 对
2: 嘛，哎，你
0: 不是说他，我是说那个请工人，起码
2: 对，拍钱。
0: 年轻人不做这样
2: 子。我是讲像伊有法多好快点，因为迄公司。
1: 所以以前公司上少年呢。
0: 比别个。没办法，这个其实伊这是较高单位啦，伊这在做较高单位啦，吼。
2: 较高单位还是较高单价？
0: 高单价。
3: 评价。
2: 哦，评价啦。
0: 评价。
2: 这波顶好懂的嘛，爱讲评价。台面
0: 啊，咱的观众嘛，不可能用到这啊，
2: 真的吗？
0: 嘿啊，用工业的
2: ，
0: 好了，谢谢你，感谢你，
2: 谢谢，
0: 好，高兴，可以的，
2: 赞，
0: 时间到了，
2: 谢谢。我发现他们因这对这个什么，
0: 这对
2: 小什么小，什么，
0: 咱遐尼小，
2: 咱遐尼小哈，
0: 伊刚一小硬，佮讲拖，讲他讲都讲伊上小呢，拜托个
2: 哈。
0: 你边讲我用消音调，你讲无声啦。
2: 我感觉一对吼，好像音质都很好，他们的。

0: 除了音质音色，
1: 除了队长以外，
0: 队长你不要去看，
1: 嘎仔，
2: 队长也很可爱、啊，
0: 这钩子也
2: 没有他，他们这一对可能就凑不起来，
0: 两柱子啊，
1: 对哈、哦
0: 啊，他是那个群聚，那个凝聚大家的力量，汤
1: 扣啊，汤扣啊，
0: 黑哪黑哪，哎呦一扣啊，不奈扣啦，
2: 以前我跟他就钩子耶，好喜欢他，
0: 魅力。

0: 转到两百台，找无啦，
1: 就是叫这个组合的。
2: 哎呀，那一百十九台，佮后位后边佮转一个转你吼，后边你小拍好啊。
1: 吓到啊！
0: 你开机员都要小拍，看这个。
2: 哎呀，
0: 好啦，
2: 伊也贴较贵个咧，
0: 真笑，哎呀，开台拢开咱的钱，
2: 贵个全部拢伊啊咧，
0: 真笑。
2: 地刚开，
0: 啊，恁这是咧做啥？
2: 好啦，听歌啦，
0: 好啦，听歌啦，
2: 卖激动，
0: 卖看一台，看一台的，来来，要创啊！
1: 粉红队第五组，周娟蜜带来好听的歌曲《感动泪》。
0: 哎呦，真贴心啊！国注音，你看
1: 也是男歌女唱哦。
0: 来。

0: 好耶，袂歹袂歹吼。哎、欸，啊，你现在会选这首歌，这条歌算男孩子的主轴去唱的这首歌。
1: 因为梦中都有一个男生掉眼泪。
0: 安尼哦。
1: 对呀、啊。
2: 哎呦。你说你每天都会梦到吗？
1: 对，每天都梦到、
2: 哦。真的吗？
1: 不知道为什么。
2: 哦、真的、哦
0: 那。那个是土地公还是？
3: 还是？啊，你刚我想要开嘴，甲问看麦，问看哎、啊欸，你什么人？
1: 心电感应他就过来了。
0: 哎呦吼、哦，啊是、哦、
2: 是公鸡还公鸡，
0: 是土地公吼。
3: 啊，你干嘛一起上面讲？哎、欸，
0: 啊，哎呦，
3: 你觉得他是谁、
1: 应该是前世的爱人吧？
0: 哎呦，前世的然后哎，
2: 梦、中的爱人。
0: 哎呦哎呦，梦、哦、中的情话，啊是真不是假？哎、欸，不是假哦。
3: 不是 gay 哦，
0: 不是 gay，
3: 不是 gay 才会来嘛。那 gay 都没来啊，
0: 那 gay 都没来啊。来这边觉得怎么样？这个舞台？
1: 欸、很棒，而且你们主持人很幽默，嗯嗯、
0: 对，长得好笑，对不对？
1: 不会，
0: 不会啦，
3: 不会，
1: 很帅。
3: 哎，你很帅的，
0: 谢谢。
2: 阿西，你旁边那是伊，
3: 他们是乐哥，
0: 差不多，阿西，差不多，差不多，
2: 阿西，嘿嘞，
1: 都是，
3: 今天没跟我客人接嘞，
0: 我客人接嘞，
3: 跟我客人接嘞，
0: 跟
3: 我客人接嘞，
0: 这是 AI 虚拟人物，
1: 这里也不错，
0: 也不错，
3: 这也不错，阿西，丢腿等于打，
0: 对对对，
3: 不然以后多打，我们都忙接嘞嘛。
0: 哎，给你哦，
1: 好，
0: 大理那个车门会避震哦，大理那个大门会避。诶，那个
3: 辟邪啦，
0: 啊，大的本身门规家伙拢会避忌，所以你爱打一打。
3: 你经所在，
0: 系啊系啊，好。
1: 好，谢谢谢谢。
3: 好，谢谢。
0: 按照医师指示服用哈，谢谢。
3: 还用个铁灯的
0: 剂量，哎，感谢哈，
3: 谢谢。
0: 好好好，再
3: 剂量了。喂，哎，我个怀念嘞，剂量。
0: 喂，无正经。好啦，感谢哈。哎，来只唱歌拢会使提张灯药哈。
3: 可以可以。
2: 这是恁的红领巾。
0: 要签名嘛，会使
3: 哈。偌好诶！
2: 哇，哎，你买布啊？
0: 马上退几百号，你袂瘾得唱啊？嘿，
3: 尊重者。
0: 好来，
3: 好来，白队最后一位，咱的德伦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妥协》。
0: 哎，亚兰德伦的吼，听看卖啊。

0: 赞赞赞！
1: 哎，我跟你讲啊，你在来之前，你知道我们这个电视台吗？
2: 有看过，爸爸妈妈看过。
1: 真的还假的？你不用特地为了我们的面子。
0: 没有为了咱公和委。哎呀哎呀！
1: 啊，这个节目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发自内心，没关系，反正就要走了嘛。
0: 真的。
1: 啊，就觉得这个节目怎么样？
3: 三个月后会走。
2: 就觉得蛮好玩的，蛮
1: 好玩了
2: 哈。体验很棒哎，
0: 体验很棒，
1: 不错了哈。啊，等你把恁同事同才少年歌拢又来，好不好？
0: 来这边唱歌，印象还蛮好唱的，还不错。
1: 对啊，哎呀。好，你来来来，你把中介哦、喔。
3: 为什么你们这一团唱歌手都要插？
0: 对啊，对啊。
1: 来，我们请所有的都上台来，弄起来，弄起来，哈哈。
0: 来来，一起上，
1: 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
3: 红队的队长，
4: 白队，白队。
1: 嗯，对啊，一马中介哈。
4: 哎，我不同间的啦。
1: 天啊，其实哈，这种物件是缘分，缘分啊。
4: 是的，嘿。
1: 哦，真的很缘分呐哈。啊，也希望说，我是较少年开的哈。哦，今天安排这个是哈谢小优哈，都是年轻人嘛
0: 哈。
1: 哎，你们讲真的，来这边的感觉怎么样？讲真的。
0: 还不错，
1: 还不错，
4: 都觉得唱歌比我好听啊，嘿啦。
1: 哎，是免讲，哎，是免讲，我只是讲问，我咧问你的感觉，不是问观众对你的感觉。
4: 哎，观众啊，需要我过来吼，电话搁继续卡啦，哎，
0: 可以可以，
4: 哎，安尼使啦吼。
1: 来来来，啊来，伊拢做搞话咧，这是伊的，来来来，你讲你讲，嘿，来给他，隔壁啊
3: 你啊，你感觉来家感觉怎么样？
5: 哦，来家吼，确实大家拢爱来。
1: 开始大家都爱来，
0: 假讲的。
5: 不要唱歌，不要唱歌，这是一个气氛足好、温暖的所在。
1: 好，来看我这，来我们的白队跟红队分数，让我们了解一下。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五枪啊，五枪啊，
0: 真的不错。
1: 我的笔名呢？你讲好了，249-213，来我们的颁奖，
0: 好，棒，很棒。
1: 哎，又别卖了哈，
0: 差一点点而已。
1: 看在你后边有哈，急起直追哈，来叫你翕相了。
0: 拍照，
1: 拍照，上了后，
0: 拍个照，
1: 交代网友哈，讲嘿，啊，有啊，有啊，我搞掉，给时间你别搞哈，快些快些哈，来来组中华嘛哈，头一届来哈，

0: 是第一届来。
1: 啊，恁也知去报名。
0: 有、哦、啊，时代做遮大，大家拢嘛知影这节目。
1: 真的吗？
2: 伯乐哥太出名了。
1: 安尼哦，啊，你是打电话来电公司报的哈？
0: 无、啊，老师。
1: 老师啦哈。哦，安尼啊，好。欢迎大家爱唱歌，免客气哦，卡电话来公司，还是靠小刚，靠 Penny， 还是靠伯乐，通通可以。
3: 没错，
1: 好，而且呢，我们金曲小歌王哈，各家各自非常厉害，这个专业小朋友，
2: 没错，
1: 来表演了哈、嗯，大家坐回来，但是还没有完哦，
2: 还没完，
1: 后面的节目更精彩，精彩红白叫的赞。
3: 等你来挑战！
1: 哎，吉利啊，咱这节目老少皆宜啊哈，纯粹只 UK 买晒哈，
2: 都可以
1: 啊，纯粹拢无讲话买晒的呀
2: 哈，
1: 拢个人很哎，上高位买晒，
2: 都欢迎大家来参加啦，
1: 系啦，正经高位我来给恁收音给恁收掉，较袂遐差哦，好，感谢哈，希望大家作为的感恩集齐，每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哦，哦。Live 现场直播，高价继续赶 Pop 0423380303，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啊，我们又回来啦！
1: 回来啦！
0: 啊，带来一首错歌。
1: 普阿声嘛是赶快爱吹的哦，04-2338-0303，控诉机338-0303，
0: 一边吃圆啊，一边看电视。
1: 这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0: 绝对是对的决定
1: 哈、啊。
0: 谢谢大家，来，会响唱的到底来哈。

0: 谢谢
1: 谢谢、啊、
0: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错过上合理谢谢
2: 安排你两个唱这条歌就是这条错过
0: 诶安怎说呢、啊、因为不是你唱对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是那个规条听完吼，感谢感谢，
0: 这都不是一个错过啊！
2: 哎呀，哦，恁是正确的选择，选择这一一九吼，讲实在欢喜滴滴笑啦。啊，看这节目无压力的，对吧？因为咱家别墅吼去非洲卖鞋子啦，
1: 怎么说？
2: 还没有穿鞋的还很多，哦，恭喜在大力一九虽然已经八年了，但是还是有蛮多人哦啊没有啊
0: 没有穿鞋子，
2: 没有看过，对啊，哎。麻烦大家哈，感恩宣传者，咱真用心在做节目，我相信人长期在看大力一九了，知影咱真正对音感也好，对这文化也好，咱大家拢非常用心。
0: 没错，
2: 国家金曲小歌王，哎呦，要邀请这个厉害了，好，曾松伟，嗨，
1: 哦，这个小朋友很有名，哎呀，
2: 金松
0: 厉害，
1: 金松，哎，那我没丢了，一旦去学校很安
2: 尼，不要紧啦，这哈，咱这三立啦哈，那个。咱意大利嘛，意三利啦，赶快啦哈！超级红人榜的小歌王比赛，啊，个闽西台湾那么旺的比赛，啊，个八点档市井豪门参加演出，哦，过来请颁发奖状，迄是国家的代志。
0: 当然啦，
2: 那边讲啊，那
0: 边讲啊，
2: 哦，那边讲啊，
0: 那边讲一定会颁颁奖的。
2: 有像那教讲啊，那忠于原味。啊，无咱这个气话写一下，咱无个念，生气气，
0: 辛苦啦吼，
2: 对吧？
0: 无太人利用吼，
2: 对吧？
0: 好来，哎，好来，有请咱
1: 现在两
2: 红队跟白队来，
1: 请上台。
2: 两位狮子一定出场啦哈！你看来自花莲，
1: 那一下四
2: 号站两点就坐火车对蓬康哎，咱这对面队。红队啊，白队，红队这边，红队这边，啊，白队这边。
0: 哇，终于有为咱的这个东部来到咱这个。
2: 无啦，来，顶届你捌来这边啊吼？
3: 没有，那个是在试播的时候。
2: 啊，那咱这有试播，
0: 试播啊，咱这有试营运哦。
3: 红白对抗。

0: 赛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在试播的时候，我有来过一次。
1: 对啦，
0: 我来过井盖。
1: 对啦，有啦，来井盖啦。
2: 舟车劳顿的。
1: 哎呀，伊花莲来呢，顶盖顶盖嘛是透美吼。
0: 我前一天晚上。
1: 哦，顶盖前一天晚上。
3: 啊，你是为对台北是考谁高雄？
1: 伊台北啦吼。
0: 台北。
1: 哎，他都好问过，用伊兰博考过较远。
3: 会较远哦。
1: 欧了，哎，对鹅卵鼻，我考考落去。
0: 你啊，从花莲到台北，台北再搬高铁到乌日。
1: 哎呦，哦，感谢，感谢嘛。
2: 辛苦啊，辛苦啊。
1: 几点出门啊？
0: 啊，四点我就要起床啊。
1: 哎呦，哦，感谢，感谢。
2: 而且姐姐有一个明星脸呢。哦，
1: 开玩笑。
3: 谁？
0: 超超过一百，讲我改成像我。
2: 对对，就行
3: 了。哎呦，有呢，
2: 超级像。
1: 你比伊较好看啦。
0: 真的，较水
3: 啊。
1: 哎呀，较水。
0: 我跟你讲，我听着的。
1: 真的啦。
0: 未使，未使。
1: 真的，伊他都有炸糖啊来，嘿。所以咱尽量讲好话。
3: 这样。
1: 哎呀，但是我嘛讲实话啦，
3: 哎呀。哎呦，有影。
1: 哎呀，
3: 实话实说。
1: 对啊。大哥，你嘛缘投，你无咩咪姚王，你缘投啦，嘿。大哥，你嘛缘投。
3: 啊，你炸。上来，喂，
1: 炸伊爱心来，来讲两句，讲两句啦，嘿。
4: 我是迄个排队，诶，幸福一家人，
1: 幸福一家人哈。
4: 因为阮是，真诶，大概那
3: 一家伙啊，一口罩啊，
1: 因是真诶哦，因不一定真诶哦，吼，因是真诶，
0: 我嘛是真诶啊，
1: 你嘛真诶你啊，
3: 我咧要比较啊，
1: 幸福一家人，
4: 幸福一家人，对对。
1: 啊，恁都要来？
4: 啊，我大爷。
1: 大爷啦，
3: 哦，近近啦，
1: 阿隔壁呢，哦，用行来吼，
2: 七十四号啊，
4: 开四点呢，
1: 啊，开四点，
3: 用行要行老久，啊，恁是嘛四点在做，
1: 歌唱班啊是安怎？
4: 歌唱班对，
1: 歌唱班的吼，哦，都一个老师教，
4: 诶，迄个
1: 有一个老师啊，
4: 陈世杰嘛有啊，
1: 陈世杰嘛有教，
4: 哦，阿哥耶，
1: 嘿。
4: 上
1: 牙的
4: 黄
1: 老师，安尼哦，哦，哎，陈世杰他那个讲假呢，
3: 哦，
1: 你这人你看，
3: 哎呀，名师出高徒，
0: 我嘛是陈世杰的学生
1: 啦。我讲，甲恁老师讲，你只要练功，红衣老会好打啦，伊那专班教遐，我就去现场分
3: 海报。
1: 好，哎，这马上消息头啊，都给他团结哈。
3: 谢谢。
1: 来，啊，这边红队，那那个队长要唱什么歌？
0: 啊。我先唱嘛，
1: 我也知，不是你哈，
0: 没有，
3: 文贵啊，
0: 文贵，李文贵，第一个先出战，
2: 过来好听的歌曲，
1: 什么歌？
2: 新的情敌，
0: 新的情敌，我们的李文贵，贵哥，贵哥，
1: 好，贵哥，
2: 好啊，先，
1: 高文坚，卡帕婆啊，
0: 好，谢谢。

0: 哎呦，够呛嘞吼！哦，真正哦，伊花莲坐火车来就对了吼。
1: 对啊。
0: 哦，啊，你讲个拿麦克风啊，系啊。
1: 伊花。用的袂记哩。
0: 哎，恁从拢坐火坐火车来就对了。
1: 对啊，对啊。
0: 哦。
2: 啊，等者搁坐转去。
1: 对。
2: 哎，啊，无伫台中街佚佗。
1: 五点外就出门啊。
0: 伊五点外出门。
3: 辛苦。
1: 啊，你到车头六点集合嘛。
0: 啊，甲安尼就去想要佚佗一工啊。
2: 系啊，敢有留要留伫咧台中耍？
1: 有啊。袂使啊。
0: 袂使，伊火车诶。
1: 厝啊，佫有。
0: 够无惊，
2: 无做伙拖来，
0: 做伙甲拖来啊，系啊，啊，
1: 无啊，较困难，
0: 较困难啊，
2: 唔知要拖多一个，
0: 哦，对啦，嘿，喊拍坐，唔要拖多一个，爱抽考啊，安尼啦，系啦，系啦，
1: 免
0: 抽考
1: 啊，
0: 免抽考，
1: 唯一一个而已，
0: 唯一一个啊，啊，你甲我同款啦，我开播甲即马头一届来，阮某来甲我探班啦，
2: 哎呦，
0: 真正无简单啦，哈。
3: 哎，在那里。
0: 阮某啦，哎，阮某啦，迄个上水迄啦，
2: 真的呢，
0: 上水迄
2: 啦。哇，你看麦，哇，太漂亮了。
0: 啊，边啊嘛，甲招咧，伊带朋友来啦，边啊，嘿，甲招咧。
2: 哇，太好。哦，哎，无朋友，唔了一个了啦。哎，百几个看啦。
0: 哦，百几个啦。
1: 现在开较光诶，看较清楚。
0: 哎啦，收光嘛唔好。
2: 哇，赞，
0: 对，
2: 水，
0: 好，感谢您啦。
3: 我的嫂真的是天真活泼又美丽那种。
2: 现在要安怎形容这个感？感动的，
0: 安尼吼，感动啊，袂啦。
2: 感动，我看了我就感动的。
0: 伊是食饱，唔知要创啊，还佫约来。
2: 我想你吼，
0: 我来讲大哥伊台北来呢，
2: 真的，
0: 感谢大哥哈，
2: 谢谢，
0: 好，谢谢你哦，
2: 好，
0: 谢谢，好，请回座哈。啊，你后花莲来，后台北来啦哈。啊，这个节目就是希望讲，咱全国各地三月听讲。马来西亚、新加坡，过一个印尼的要来呢。
2: 哎呦，太棒了！
0: 对啊，
2: 无远佛界哈，
0: 系啦，
2: 拢来到家。
0: 希望这次啊，咱这个台湾新客盘哦，伫咧马来西亚八度空间，无线电要落地啊。
2: 是的，
0: 希望讲咱啊，大力电视台节目。也当服务更多的人，
2: 谢谢大家。
0: 这嘛是咱的希望，啊，咱台语歌啦吼，也当传到啊全世界呢，也是咱一个啊做电视台一个宗旨哈。后来排队，
2: 来排队，咱的啊曹伯君啊，要带来几首好听的歌曲《眼中泪》。
0: 来，五分钟来拍谱啊。
3: 谢谢。

0: 哎呦，队长吼，真正无简单。啊，你咧队长是安怎产生的？是用迄、那个
1: 哈？
2: 都派我做队长嘿，
0: 用派的对，推派还是
3: 用主秀的，
0: 主秀
3: 嘛，主秀跟他本身犯罪，
1: 有一种队长的感觉。
0: 嗯，哎呀，未歹嘞，表示讲你上高唱，后边拢未晓唱吼。
2: 后边过高高唱，
0: 真的哦，哦，安尼哦，我你也真谦虚着，
3: 谦虚啊，
1: 安尼你不得了哦，
3: 不得了，这队啊，
0: 那不是不得了，就是不得已两种情形。你是不得了，不得已。
3: 等下听就知啊，后边等下看就知啊。
0: 安尼吼，
2: 后边嘛叫高唱
0: 的。安尼吼，啊，你是啊做队长，你用人安怎？你定是得人和来款。
2: 阮校长帅帅，
0: 校长哦，
2: 我校长，
0: 你好校长，
3: 都为校长，等下要唱吗？
2: 无，阮是大家好朋友，阮都算成为校长安尼。
0: 哦，啊对对对，阮三个咧，我嘛算校长，
3: 伊算校长兼共进诶，
0: 长得很好笑，哎，长得很好笑的校长啊，
2: 啊你啊他是我很尊重的校长，
0: 好笑吗？
2: 哎没有好笑，
3: 没有
2: 很尊重他，哦对对对，
0: 未好笑就对了，
2: 对对对对，
0: 安尼刚好无啥讲哈，行路上有一寡无讲啊，好，
3: 等下再来听看麦，
0: 期待哈，
3: 好谢谢
0: 谢谢感谢哈，来刷来去红队诶来。
1: 红队第二组吴春元带来好听的歌叫《为你心碎心痛心闷》，
0: 规心肝害了，
3: 心痛哦，大项有啊，
0: 听看嘛。

0: 哎呦，这高球啊！
1: 是啊呢，
2: 这些球是种硬啊，
1: 硬啊，硬啊呢。
3: 而且人家我喜欢唱歌，
1: 很喜欢唱。哇，你这书我那是那开档本的哈，开落
0: 开尾照哦。
1: 哦，安尼我啊滴，要振兴花莲，咱花莲有什么好佚佗的？跟大家讲。嗯。
3: 花莲，
1: 哎呀，对啊，
3: 空气好，
1: 空气好，
0: 空气好，好山好水，
3: 对，好山，
1: 没过没好无聊，
3: 没，不会不会，
0: 起码如何如何去投，
2: 空气清新，
1: 哎，最近跌档了后，有卡各种卡恢复啊，哈，
3: 有啊，企业恢复了，
1: 企业这
3: 恢复了，
1: 观光
3: 嘛，观光也比较好一点，
0: 哦，
1: 对的，啊，希望讲，因为讲实在，遐足天然呢，那要讲个鬼斧神工啦，
0: 哎呀，
1: 你要人做，要做迄个。
0: 太鲁阁啦，要到位嘛吼？
1: 对哇，
3: 哦。希望你们也要去。
1: 有啦，会呢。我今晚有咧招啦，
3: 招
1: 要招国内的吼，
0: 旅游咧，
1: 看旅游。
0: 试试看。
1: 给那有，就要招去往咱这华人这
0: 边。没错，没错。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谢谢你。
1: 你来两遍，我马上去一遍对哇。有来有去嘛。
3: 来个家伙，今晚唱一个我。就想要点点爱来啊，
1: 爱来，
0: 可以，
3: 可以来，
0: 有会员，吼，三个位，大家等来，
1: 哎，三个位啦，
0: 对对，
1: 啊，好，大家拢有机会，
3: 哦，安尼哦，
1: 因咱这全国拢咧排队啦
3: ，OK OK，
1: 嘿啦，三个位就，
3: 会使，我则，
1: 嘿啦，
3: 我都来报名，
1: 嘿啦，那位就袂使，
3: 叫阮队长搞报名，
1: 拢会使你啦，哎，只要三个位就，
0: 哎，其他有会员
3: 哦，
1: 嘿啦，三个位，
0: 谢谢你
3: ，OK，
1: 好，谢谢，欢迎欢迎哈，谢谢，啊，赶到转转了哈
3: ，OK， 谢谢，
1: 谢谢谢谢哈。啊，咱这无咧分大细，也无咧分好嘢散咧吼，啊，唔是有买无买，先当唱，无要紧。只要是咱咧啊电视台的粉丝观众，你们都可以来报名，啊，但是叫白啦吼，啊，就是完结从三个月后，卖讲较像拢迄几个，啊，大家都有机会，吼，好，来
0: 北队第二组，咱的廖年胜、张宝儿都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雪花蕊》，
1: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哦，相当有默契哈、哦。哎，两个人经常合唱吗？来，往这边哈、哦，经常合唱吗？
1: 哎，从早唱到晚、啊、
0: 真的哦。
1: 哇、啊、哇，
0: 从早唱到晚哦，
1: 从晚上又唱到天亮。
0: 哎呦，很高尬呢。
2: 哎呦，晚上唱到天亮，拢在唱啥？
0: 啊，拢免困就对了哈。
2: 高歌一曲，加喝糖果。
0: 哎呀，哇，是是是，真的是幸福一家人哈、
3: 哦。你唱我喝这样。
0: 一个厂长。嗯，一个科技厂老板，哎，哎呀，听起来怪怪的。
3: 精密科技厂。哎，
0: 啊，所以哎，两个到底是头家，啊，你是？
1: 哦，是他老公了。
2: 哦、厂长的老公。
0: 啊，那样，好好
2: 好。头家。
0: 人讲唐山有厂长，有糖厂，啊，糖厂有厂长，厂长常常去糖厂。
2: 哇、哦，那样、哦，和尚端汤喝上塔啊。
3: 嗯，啊，吃葡萄哥不吃葡萄皮。
0: 哎呦，哎，你也会哦，真的
2: 有对上品呢。
0: 哎，一直都在，
2: 在。
3: 今天还在，
0: 你透早就去

0: 这道啊吼，哦，这头毛要变
1: 个，不水吧？
2: 咱先做好了吼，吓、啊，头毛叫害去，
0: 吓、啊，
2: 单坐椅啊顶困，唔敢到面床顶困啊那啦。
0: 我直接看到知这是精密科技编出来。
3: 哎呀，精密科技就是厉害，
0: 真有咯，算屌的吼。
2: 应该是讲精密有限，
3: 精密有限啊。
1: CNC 做出来，
0: 安尼啊，
3: 这加成了有没有？哦，厉害厉害
0: ，CNC 电脑个的车床、哎、车床了哈。所以恁两个算是正确车床组的了哈。
3: 是，
0: 是啊，
3: 车床组，
0: 袂歹嘞。啊，阿个我。共同的兴趣，
3: 很棒，
0: 雄厚啊，雄厚啊，
1: 哦，
0: 感谢阿丽，
3: 谢谢你们，
2: 谢谢我们，
0: 谢谢
2: 各主持人，
1: 谢谢，
2: 谢谢
1: 你
2: 们，感谢
1: 美女，谢谢
0: 啊，谢谢谢谢啊，对，嘿，笑者哈，哎，最后嘿，感谢啦，安尼互相互水，我刚刚吼爱唱歌啊，大家做回来，
3: 嗨，
0: 这个舞台就替您开放哈，
3: 是，
0: 来，完了就花嘞，
1: 嗯，哦，花嘞，那红队第三组。赖惠子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用古打、
3: 哦，哎呀，东洋歌曲来，
0: 麦叫我们报名哦，哎，规则大家问。

0: 哎呀，
1: 哇哈！太厉害了！
2: 跟他来个日本的节目呢。
0: 哇，你搞干的呢？哦，
2: 今天就想来到日本的节目。
0: 我国认真为你家的姑娘啊，生
1: 活。那是发型较像啦。
0: 是不是你家的姑娘？你心崇拜的姑娘啊，是不是啊？呢？你这他模型，我哪有 copy 的嫌疑啊？
1: 哇，佮特别腻的哦，
3: 哈，
0: 特别腻
3: 的，
0: 啊，特别
2: 腻
0: 的
2: 哈。你够高资啊！
0: 啊，你那学日语时间，较早去学日本教育过啊？
3: 我十八岁，阮爸爸做生意，甲日本人做生
0: 意，哪里个？
3: 拢走日本。
0: 哦哦哦！
3: 以前阮少年十八岁，就是算跑单帮。
0: 哎呦！
1: 所以常常拢会甲日本人搬乱
3: 厝
1: 啦，吼。哦。爱学一寡日本歌。
3: 对对对。
0: 迄当阵跑单帮算好赚的。
1: 啊，袂歹啊！那时候因为少人去嘛，
0: 少人去啊。现金搁免扣税
3: 哈。
0: 有人讲吼，日本人咧流行啥，你个 copy 转来吼。台湾对的流行，
1: 因为大家对着日本的物件品质拢真有肯定。
0: 啊，过来因流行的那个前端啦，哦，因啊流行说台湾的对的，像卡拉 OK 嘛是日本流行
1: 过。是啊，
2: 而且我觉得姐姐就整个人很日系，
1: 对
3: 啊，谢谢，
2: 很像日本
1: 的感觉太好了。
0: 对啊，对啊，有怀疑过自己的心事不？
1: 心事啥啦？
0: 是不是爸爸去日本安怎的？哈，无哈，妈妈是台湾人。
3: 台湾人，好名嘛是日本名
0: 了，
3: 惠子嘛，
0: 哎呦，
3: 哪里
0: 个？
3: 惠子，
0: Keiko，
2: 哦，Keiko，
0: 哎，充满该Keiko，
3: 哈哈哈，
0: 客家歌的Keiko，
3: 对
0: ，Keiko，
3: 哎，
0: 无啦，
1: 无啦，那个无讲啦，还差这
0: Keiko啦，哈，Keiko啦，哎，阿Keiko什么呀？秋子，
2: 阿Keiko，
0: 哦，阿惠子什么Keiko，Keiko。
3: 可以
0: 哦，卡扎龙安尼啦，
1: 对啊，对啊，
2: 而且你的那个肢体很灵活，
1: 很豪迈，很豪放，
0: 蓝调那种。
3: 因为以前那辈子不能跳舞，啊，那辈子都要跳国标了。
0: 哎呦，高尬，肢体语言呢？
1: 姐姐都在唱那些头顶个绑着领裤带，哦，那感觉。
0: 你妈妈是我，妈妈是大家当中妈是妈是啊。谢谢哈，感谢你来，连刚抓起本人来哈，这位来哈，
1: 很棒的一段表演。
0: 来，上来排队，
1: 来张德胜、陈书豪都来喝台歌曲《相爱相爱到永久》，
0: 不是相爱哦，
2: 相爱到永远。
0: 哎呦。

0: 哦，两个是同学嘛哈，哎，这边这边。
1: 夜间部同学。
0: 夜间部同学，啊，所以暗时啊是有斗阵的对啦，日时头啊无咧斗阵的对啦哈，哎，啊到啊咧同学偌久啊？
1: 二十几年啊
0: ，哦，安尼无简单啊！你教我变欠啊，拢无咧换啦。我用阮兜迄个嘛，拢欠啊。
2: 即欠。
0: 欠欠啊用啊。
2: 欠
0: 欠
2: 啊用。
0: 应该用
2: 个好用嘛，
0: 应该用个后世人尔啦。因为伊伫现场，咱啊加减讲一寡好听话。
2: 无啦，乐哥大嫂无伫现场，伊嘛是安尼讲。
0: 真的嘛？伊伫电视机
2: 嘛，是伫咧，
0: 嘛伫做嘛，
2: 伫咧干啦，
3: 系啦。所以上直播播没播，
2: 而且很多眼线呐、啊，哎、欸，转大力拢大少的人，
0: 就是啊，那种。
3: 无人徛伫伯乐哥家。
0: 安尼嘛，你赶快过来。无猜我买迄个蜡笔小新的迄个啥，你猜？买一盖啥公仔戏啊？阿盖你都唔敢搁接受啊？过来，感谢恁两个，祝你永永远远哈。
2: 太棒了，
0: 七世夫妻了，
3: 好，
0: 谢谢你们，谢谢，好，感谢你们，哈，欢迎阿阿婆啦，兄弟姊妹，规家伙老人来，拢欢迎哈，来，所以被邀请的金曲小歌王，哇，你看各大电视节目拢上趟，或者那个超级红人榜嘛，哈，啊，过来那个名士哎，
2: 那么旺，
0: 没有哦，你看嘛嘞，
3: 能够参与八点档市井豪
2: 门，你像谈到佩妮哥公吼，哇，长大了呢，
3: 真的长大了。大了，大了，不一样。
0: 你意思是说现在比较
3: 就是长
2: 成熟啊，成熟了
3: 啊，成熟了，
2: 人东西多嘛，
0: 啊，
2: 囡仔买多。
0: 但是我这晚已经进一个斗鸡的时阵，
2: 刚才听到东西走下坡嘛，
0: 安尼你，
3: 但你今晚搁在跳馆，
2: 一个，
0: 我唔是走下坡，我在转型，
2: 哦，转型转，还蛮恭维啦，
0: 转型
2: 工人在走下坡，
3: 一个转捩点，
0: 对，转捩点，越转越累的点，是吗？哎，麦兰讲啦，来邀请到我们的曾松伟。哎，出来这首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2: 好听呢，
3: 叫做《半情情》，
0: 吼，怕婆啊，高烈一条。

0: 哇哦，厉害了哦！哎、
1: 哦
0: 欸，
2: 真的长大了、欸。
0: 对，长大了。那时候
2: 小帅哥
0: 参加啊、嗯、其他电视台的时候，大概几岁？差
1: 几岁？
0: 那时候。
1: 你说红人榜吗？
0: 对啊，
1: 九岁的时候。
0: 九岁？
3: 哎，现在几岁？
1: 现在14岁了。
3: 哦，14岁了，
2: 国中了，对不对？哎呦，
1: 对，
0: 光阴似箭哈，
3: 好快，
0: 日月如梭哈。哎呀，你现在开始变声了吗？
1: 有在变了，
0: 在变了哈，还会变成女生吗？
3: 喂，哦，这个好变。
2: 那个，
0: 因为刚刚你用女调啊。
1: 哦，因为。可是我现在还没变声完成，所以我的音还是比较高，
3: 还是很高亢啊。那个声音嘛是也很轻，嘛是
2: 就轻的啊。
0: 对的，一些艺术工，你基本上像跟九孔差不多高亢嘛，哈。
3: 高亢，我也。
0: 九孔，
3: 九孔，
0: 该的，哎，是无讲的哈。
3: 回去可以讲这个笑话给同学听。
0: 哎，别卖了。
2: 同学会喜欢听吗？
0: 会听不懂你们大人的笑话，
2: 对啊，
0: 而且你看，哎，你有参加
2: 四家母子大会，
0: 市井豪
3: 门，
0: 市井有啊，
1: 我里面扮演那个陈一凡小时候的角色，哦，
3: 锦赫
0: 知道的，
2: 我忘了夸过，
0: 他对你很熟悉，
3: 对，
0: 他说怎么差那么多，不，

0: 小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变一个小帅
1: 哥。而且小时候比较肉，
0: 对，
1: 对不对？小时候这样胖胖，刚刚在狂讲胖胖啊，长大 Q 管你的善良。
2: 对，因为小时候脸整个都是圆。
1: 对啊，小时候很圆啊。
0: 然后现在变，也比较瘦，
1: 超高，
3: 应该会比较喜欢现在的你啊。
0: 对啊，因为比较帅。
1: 哎呦，哎，有自信很好哦。
0: 可以。
3: 以前是傻吗？
0: 不是，也是可爱
3: 哦，也是可爱，
0: 可爱，
3: 会不会讲话说人家傻啊？哎，
1: 谁说的？
3: 谁说的
1: ？Totally，
3: 调打出来讲，相公啊！
1: 来了，那我们也是啊，这个
0: 颁奖，
3: 谢谢你了哈，
0: 谢谢。
3: 希望你变身以后啊，不要像方顺吉一样变那么难听，不不不，
1: Totally， 来，立马去 Totally， 谢谢，
3: 来看一下我们两队的分数，来，该波姐，要不会啦，波姐啦，谢谢啦，来来，红队归分。
1: 哎，红队，
0: 305分。哦，
3: 好啊，白队呢？
0: 248分。
3: 哦，哎，然后花莲今天要这认真点啊，
1: 真的。
3: 我跟你阿是讲嘛，差输啊你。
1: 我够闹人
3: 哈。哎呀，大硬对吧？跟闹人在出平头位。
1: 近啊你啊，
3: 对啊。
1: 大硬近啊，赶紧给闹过啊。
3: 国家等了闹命啊吼，闹人都门口给人炸了。
1: 我带那是去门口
0: 经过，
1: 不，我经过拢给炸了。拜托倒台倒卡车，倒卡车，带门口遐吼，咱的。
0: 拜托，是中山路3380。
1: 不，爱中山路，中山路看车较侪。
3: 但是我跟你讲啦，比赛是看结果的啦哈。
1: 对。
3: 不过最后像怎样的话，鹿死谁手
1: 哈。是的。
3: 啊，咱这里比赛好笑的啦哈。来，希望讲吼，大家继续给咱支持，或者上届重要的时间段又过来了，好、哦，这个时间段讲实在哈，咱大力电视台啊、什么都卖，就是不卖药，但是预防胜于治疗，好，能够甚至于够营养师来跟咱说，哎、欸，你适合补充
0: 专业咨询这样，
3: 哎呀、啊，所以咱嘛是讲，哦，你等下买啥有需要先买。啊！但是我相信这个物件大家拢需要，好、听看麦，咱荣哥好好甲咱解说一下，那无气也要甲咱支持，甲咱加油，电话也改。
1: 所以等一下电话耐心卡，咱伫咧线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0: 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你要动走。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6: 足侪年前就甲我讲，咱来本来卖鱿鱼腊肉串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再煮啊，大家来分享，较想也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会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咧，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不知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足好食。
7: 咱
6: 就
7: 加热
6: 你啊，对吧？你若咱买单搁加一寡，你等下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你食应该拢有够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食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都等下要食有吼，你等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腊肉，哦，这种大样子啊，白煮这免我讲，起码唔是要卖这罐啊，
7: 是要卖这鼎，
6: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等于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7: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等起，人要搁加这
6: 些，加水
7: 哦，爱水你爱加一下水哦。
6: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就当早都等去食吼。鱿鱼腊肉串是啥做鱿鱼腊肉串？伊内底熬鱿鱼、熬腊肉、熬串，你来看有偌厉害，哦，三项拢写着啊，熬鱿鱼。熬的吧，熬蒜，这个蒜是啥？不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叫蒜啊，哦蒜啊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宴客大菜，上早是起伫个这个酒家啦、板道上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鱿鱼的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这个鱿鱼的肉蒜哦，迄表示咱岛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到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腊肉哦，腊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

0: 就加一寡汤哦。哎、欸，咱拄好加鸡肉汤落去吼，啊，甲加落去了吼，哎、欸，哦，安尼会使，会使，可以了，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個，咱加这個排骨的控吼，这個、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尤其鸡肉选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迄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鸡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会鲜，实在会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吼，你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你话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来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吼，咱第二去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要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牛肉、牛香菇、牛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袂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逐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时啊，那甲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那你更酸啊啦。
0: 对。啊！你若像讲，即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会当用即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落这面条的这些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有无？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即落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即落这海鲜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伤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伤，煮一时啊，对吧？哦，你把煮吼。袂当煮伤久，你煮伤久哦，较容易会焦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哦，你着若退冰了，隔水微波嘛会使，要用电锅嘛会使，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去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都没烦恼这个问题，哦，是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孙啊，我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1: 嗯。鱿鱼
0: 哦。
1: 嗯。
0: 鱿，你吧，给你切。哦，这种，哦，这
1: 哦，排骨。赞啦。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未更酸啊！你很狂面的啊！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啊，放落，唔知哎，
1: 我呢一直吞落，一直吞落。
0: 好啦，酸啊，食青嘛会使啦。
1: 好啦，
0: 免两支啊，酸啊，你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到讲要吃吼，我嘛来吃一个哈，我嘛来做爱吃你吧。这鱿鱼、鸡肉酸，遐鱿鱼甲鸡肉，还佫酸啦，这三项是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这条做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啦吼，怎样？酸啦袂当煮伤久，酸啦煮伤久袂袂安那。
1: 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个。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家底啊，礼拜互人去甲写者。
1: 赶紧写者，你看卖下。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你把个 Q 的啊！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
0: 嗯。
1: 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薄底会香的。哦，它都规个做香就是伊这控出来的。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
1: 嗯。

0: 重口酱。
1: 哦，人家真正多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啊、煮米粉啦、啊、煮粿啊，雷吧。来表演吃雷吧。我这雷吧足 Q 的。
0: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1: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吼，要食就有吼。
0: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1: 嗯。
0: 这香菇嘛是大地的个香菇，看这香菇。
1: 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0: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搞砍两三块呢？痛啥？
1: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慢慢爱结婚。好食，遐做食，要拜拜的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者，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着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啊卖，我用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若有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拜托师傅甲你做的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的，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啊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0: 来啊！
1: 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日都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哈。新卡新牙哈，这冷冻的哦，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给你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吃好吃，要让恁吃好吃，给他倒小补，讲家用那边物件，较是有影实在，较是有影好吃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给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0: 哦，俗。
1: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0: 方便。
1: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你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予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用予你试食。食了若好食，一两包甲我偷开食；啊，若无好食，还我两包。我阁叫恁动车，阁来收倒转来，阁开300块，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哦，3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
0: 哦，物超所值。
1: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租小租，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租，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阿伯，就这介绍来，0800009199，先卡大租小租拢无要紧啊，要卡要对租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1: 要大租小租。
2: 大
1: 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嗯。我六包
1: 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赶紧了，时间到了，无啊，时间了，要几包？
4: 要1000。
1: 来，等我一下，50线，看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要1000
1: 啊。1000好，来，我告诉你，你看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淑华，你好。
5: 好，我要3包。
1: 哦，三包1000啊，你好，10，你好，10。
5: 嘿。
1: 要几包？
5: 我要3包。
1: 3包1000块，来，你好，玉梅姐，你好。
6: 嘿，你好。
1: 要几千？好，来，我来，来大细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6: 喂。
1: 要大组细组的。
6: 大
1: 组。哦，大组的来，老师来，庄太太。要大组小组的，
6: 大
1: 组的来五线来，甲接一个来五线来，你好，我改，你好，来陈太太。
7: 我要
1: 要1800啊，1800。
7: 要1000。
1: 哦，1000的来，你好，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好，秋香你好。
8: 1000。
1: 1000的好，1000来，你好来。

0: 刘太太。
1: 哦，我姓周的。
0: 姓周一千啊，姓周一千，打工一千二来，苏云，你要苏云。
1: 我大
0: 周啊，来清白，来，哎呦，这美秀，你要一千啊，清白。
1: 要一千啊。
0: 一千啊，一千啊，小姐来，美艳姐，你要一千啊，清白来。
2: 一千。
0: 一千啊，我三串，一千啊，你要红椒，你要一千啊，清白。
1: 我要一千啊。
0: 一千啊，来，我这伊丽秋，你要。
1: 喂，你好。
0: 要一千啊，清白。
1: 清白。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一斤后爪来，你绝对要先买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后爪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欸，一斤啊，先买。一斤来我七串，一斤啊来金莲大哥。
3: 少包
0: 了。然后来大来个夏姐来，你要来惠珍，你要惠珍。好嘞，拜年。没偌济啦，大桌个夏姐，你要来啊，苏晴，你要苏晴。
4: 哎。
0: 没偌济。
4: 大
0: 桌个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桌来，你要余珍，你要。大桌先坐。
4: 喂，
0: 大主小主，
4: 哎、欸，喂，
0: 哎，要大桌先坐，
4: 先坐，
0: 先坐来一千啊，小姐美女你好，
5: 哎、欸，我改大桌，
0: 改大桌来，改紧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5: 我要一千，
0: 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一千个来，甲谢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5: 要四组。
0: 四组一千块啊，谢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5: 好，
0: 要偌济？
5: 我四组。
0: 哦，四组一千个谢姐啦，大组四组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
2: 一千个，一千个。
0: 好来。大组细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我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了，啊，拜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啦。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嘿，
5: 我买
0: 一千啊，千八。
5: 因为
0: 细组，好细组一千啊，一千就做捧场的啊，一千块唔是刷你啊空的，你要加买我做欢喜哈，来，要做收款啊，你好，
6: 嘿，你好，
0: 买偌济？
6: 我细组，
0: 细组一千好，一千块吼，甲你免运费哦，嘿，甲你寄到恁家啊，一千块免运费啊，来彩旗嘛，你好，
5: 我买细组，
0: 好，等我者，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洗面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爱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7: 啊，谢谢。
0: 好，来一千块啦，谢谢啦，你好，来，你等下。
6: 嘿。
0: 要开偌济？怎样？
6: 你过三个？要七八。
0: 好，来千八，来好，感谢你等下啊，五十一串来千八来，七十串五十一串，甲接者哈，来米基啊，你好。
8: 小姐。
0: 要偌济？
8: 我
0: 的好，来52串，甲下者52串，来你好，来，还有这阿秋、阿平了，来53串，下下呢，来阿秋啊，你好，
9: 哎，我要说走，
0: 好，说走1000块尔，1000块尔，1000块，甲嘉盈捧场一个，甲小齐捧场一个，我一年通天唱歌，唱歌互恁听，你著捡一寡茶碗遐，我来头煮鱿鱼咧，把蒜互恁食，安尼好不好？吼，赶紧啊，来你好，阿美，美霞你好，美老姐，
10: 你好。我
0: 要牛肉肉。好，来，55串，要牛肉肉串，真正做好食，我只皮甲老脆软，搁你老啦。坤耀啊，你好，坤耀。
10: 我要四组。
0: 好，来1000块，谢谢1000块，1000块，要赶紧啊，1000块3包，1800块6包，来，你好，李兄啊。
10: 我要1000。
0: 哦，1000啊，谢谢1000啊，紧来，赶紧来，要做新闻啊，你好。
11: 嗯，
0: 要做1000啊，千八。
11: 千八。
0: 好，来，看恁兜人够济少啦吼，你若人够济的话，你就买较济咧，一摆2-3包落去煮，大家要做火锅食，拢总会使吼。这个随在恁的哈，来小啊，小金啊，你啊，小金啊，买偌济？
12: 我讲买平时
0: 会食啦。会
12: 食什么？会食到。
0: 哦，来等我一下，当时会食哦。后礼拜一来等我一下来。要做林珠，你啊，林珠。
13: 后
0: 礼拜一。哎，你买当时买。
13: 太阳。
0: 哎，是。买大桌细桌。
13: 细桌的。
0: 好，来，再看下者，来五串来。哎，千二，你啊，千二。哎，开龙大哥。哎，千二，你啊，哎，这开龙大哥，你啊，买一桌哦。来来，哎，千二，你家先。来，你啊，我家用买大桌细桌。细
13: 桌的。
0: 好，来，我细桌一千个来，你啊，新朋友，你啊，买多少？
13: 谢谢。
12: 来，我细
0: 桌。好，来来，一千个下者来，素兰，你啊，买一桌买多少？
12: 哦，你叫小
0: 齐。好，来小齐，你边个小齐啦？搞出来，你要保险，你要保险的，你再个定卡。
14: 喂，
0: 买大桌细桌。
14: 大桌。
0: 哦，大桌的来，老师来，庄太太。
14: 哎。
0: 买大桌细桌。
14: 大
0: 桌。大桌的来，五串来，甲接一个来，五串。来，你要我改，你要来陈太太。
14: 喂，我买
0: 一个。买1000啊，千八。
14: 买一千。
0: 哦，一千的来，你要甲我讲买偌济钱的，好，车厢你要。
14: 1000。
0: 1000来，你要来姚太太。
1: 哦，我姓周的。
0: 姓周一千啊，姓周一千，打工1200来，苏云，你要苏云。
10: 我大
0: 组的来清白，来来来，哎呦，这美秀，你要一千个清白，
10: 要一千
0: 个，一千个，一千个，小姐来，美艳姐，你要一千个清白来，
2: 一千，
0: 一千个，我三组，一千个，你要来，红娇，你要一千个清白，
10: 哎，我要一千个，
0: 一千个。

0: 喂喂，你好你好，
1: 买一千啊，千八，
0: 千八
1: ，我讲。你今仔买吼，买一千后抓来，你绝对要先买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莫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一千啊，千八。一千来外，这抓一千啊来，金莲大哥。
2: 上班
1: 了。然后来大来甲下姐来，你来慧珍，你来慧珍。买偌济啦？大组啊，大组啊，甲下姐，你来呀，苏晴，你来苏晴。
3: 对。
1: 买偌济？
3: 买大
1: 组。大组甲下姐来内行的，要买大组的来，你来余珍，你好。大组先走。
3: 喂，
1: 大组小组，
3: 喂，
1: 喂，要大组小组，小组的来一千啊，小姐美女你好，
3: 哎，我改大组，
1: 啊，改大组的来，改要改紧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一千哦，一千个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3: 我要一千，
1: 一千哦，一千个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一千个来个小姐来你好，来新朋友要偌济，
3: 要
1: 小组，小组一千个啊，小姐你好，来立鹏你好，立鹏。
3: 好，
1: 没偌济，
3: 我说说。
1: 好，说说一千个小姐啦，大组说说，无要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好，来，这新朋友你好，没偌济。收
4: 好嘿，进来。
1: 好来，大组说说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了，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日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肋肉串，真剩三十秒尔，卖完就无啊，苏珍你好。
3: 哎、
1: 欸，
3: 你好，你好。
1: 你大组说做，好来，剩最后三十秒钟的时间，你较认真卡咧吼。电话卡通三包一千，免运费，寄去甲恁家。你若是一摆买六包，甲你算千八，拢免运费。开放一包互你试食，若无食，汤头若无像我讲的安尼吼，迄内肉嘛无 Q Q Q， 你直当来用我哈。来，你要来用的，来你要买大组说做。好来，我一千啊，小姐来，进福大哥买一组吼。好来，我四组啊，小姐来，你要来徐秀云买一组吼。好，来来来，
5: 来哟、哦！感谢大家支持哈，他都要落线的，麻烦一个电话给我订下一个哈，谢谢大家，感恩呐、啊。朋友小招海山大，阿弟女神来两担。

啊，你起来，饮啦饮啦，喝大啦，饮酒超白大，我目心酸喝大啦。

0: 好，就被跳出了一场外。
1: 好，
0: 来，我大胆，
1: 大胆，我大胆，大
0: 胆，我谈没陪我。
1: 哎，是，卡拉 OK， 哎，啊，咱这个 KTV 哈，再给人点者。
0: 因为你一定要多多传唱，
1: 是的。
0: 乐哥未来呢，退休的课这个，这课就屌啊哈。
1: 哎呀，
0: 我公休嘛，
1: 交朋友就好啦，哦。啊，领导哎，人家做卡拉 OK 哈，那有需要小弟去大海报，哈，给他讲一声哈。
0: 你都话跟他有呢，
2: 海山打麦，
1: 海山打麦。
0: 刚才那个那华联这队因为卡拉 OK，
1: 对啊，啊你若有需要小弟啊，亲身去啊打广告哈，啊拍一下短视频哦，
0: 哎呦，
1: 那个微那个影音号啦，
0: 咱
1: 这脸书啊直播出去嘛可以哈，啊是讲咱全国各大歌唱班，那老师有教这条的，连刚红音啊上架，我就来去恁家吼，嘿，唱给恁听咧啦。
0: 哇，现场指教，现场指导啦。
1: 是啦，交朋友就好
0: 啦。交朋友，
1: 哎呀，甲这个年纪，感情不好使，钱的代志尽量卖提起啦哈。
0: 有嘛袂歹啦哈，
1: 有是假啦。你会使先回，我才过去。喂，卖乱讲啦，你咁是种人哦、喔，
0: 是。
1: 后来说来去，感谢大家咁支持啦吼、哦，啊就是讲，咱就给你试用，免惊，你一生五年，伫大理拢未去起家去啦，
2: 而且吼，
1: 咱这。七八十个观众靠恁在饲啊！哎，外高唔爱看上大啦，有恁的支持，咱稍微都继续个行落去哈。落山会去你店里个牙起来，国个卡是重播就好
0: 哈。谢谢大家。
1: 好，来，刷来去红队的要邀请
2: 到位。第四周，王美淑带来好听的歌曲《梦心歌》。哦，
1: 谢谢这老师，李明阳
0: 老师的歌，来，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1: 哎呦，唱歌这么有感情对吧？
0: 哦，谢谢。
1: 敢讲你的感情敢有这段吗？嘿，会听呢，唱到会听呢，
2: 而且是丢丢听，
1: 丢丢听。
0: 有呢，伤心啦，有。
1: 对啊，我讲老这种情形，千万唔好食迄个消炎止疼。
2: 哦，为什么？
1: 哎，顺天然的。
2: 啊，顺啊，爱食天然的啦。
1: 天然的。
0: 爱食什么较好？
2: 老不要紧，等下刷卡再跟你讲。
1: 刷卡跟你讲，这刷顶无方便讲。
0: 哦，安尼你有经验啦吼。
1: 有啦，有啦。
0: 有食过吼。
1: 真侪观众朋友拢是经验
0: 啦。哦，拢有丢丢听过啦。
1: 啊，你敢捌丢丢听过？
0: 哦，哎，敢那唱一条歌有迄种丢丢听的感觉。哦，明阳老师很厉害。
2: 很厉害。
0: 哦，他把他做的真正唱起来就是丢丢听。
1: 啊嘞哦。伊即马伫迄个马来西亚有一个新的名，
0: 唔
1: 是叫做李明良，
0: 伊
1: 一个老岁人去看，啊，你敢不是切切嘞，切切嘞，改名叫做切切嘞，
2: 切切嘞，哦，
0: 安尼有红啦，红到马来西亚去啊啦，
1: 对啊，是啊，吼，
0: 切切切
1: 切切切切切切，
2: 不管那小姐小姐包那个，
1: 欧贝切，
2: 哦，切切切切切切切，
1: 即马这条歌，
2: 切切切切，
1: 欧贝切拢放野歌啦，
0: 是是是，来，切切嘞，切切切切。东来，龙中来，龙
2: 尾。大灯要切偌济？切切
0: 切切切切切。老歌切切切切。
1: 你本身咧做小吃部啊，做卡拉 OK 啊，做啥？
2: 也是餐饮呢。
0: 哎哦哦，我在饭店。
1: 饭店。
0: 饭店的早餐部。
1: 啊呢哦。
2: 饭店早，哎，就辛苦呢，就早的爱起来起床哦。
0: 惯习就好啦。
1: 啊嘞，
0: 是来就是安尼。
2: 煮早餐吗？
1: 不是，应该是饭店伊有早餐，
2: 嘿，
1: 啊有
3: 咖啡那种，
2: 还有煮早餐嘞。
1: 八倍嘛，
2: 对啊，是自助餐嘛，
1: 啊，所以迄个菜色拢是固定的啦，
0: 是，
1: 哦，都免一直变掉，
2: 换安尼嘛，
0: 是有变化，但是不多啦，
1: 不多，
2: 有变化但不多啦，哈，
0: 大部分就是看季节在变化，
3: 嗯，哎，姐姐是原住民，
0: 哎，啊，我唔是嘞，
3: 哦，但是就行嘞，
0: 哎，我台语讲较好，哦。台语讲较好，较无可能是原住民。
1: 我是听伊的歌，有些原住民的歌。
3: 对对对，马
1: 生
3: 个都深邃。
0: 是太侪人安尼讲啦，讲你是原住民咯，对啦，是足侪人问啦。
1: 我见啦，是。即马等于国去验 DNA 嘛，国未付啦，还要赔办啦，赔办啦，
2: 赔办。
0: 免验，我甲保证，唔是。
1: 保证哈，原装了对啦。
2: 哎，族谱来的东西啊，
0: 是。哎，是啦，其实我是南投人。
1: 安尼哦。嘿，
0: 我是去花莲大概古。
1: 安尼哦。
0: 嘿，无我是南投啦，
1: 咱共乡的啦，
0: 共乡的，我南投德山，
1: 我保利啦，
0: 保利哦，
1: 隔壁
0: 隔壁隔壁，
1: 其实咱每一个台湾人拢有原住民的血统，较早吼，像罗万卡就是清朝移民政策，干那查甫会使拐，查一个某啦，啥不用拐，啊，女孩子没有，所以就会跟当地的原住民来，跟汉人吼，大概的结合，所以。很像我有大概有四分之一或是六分之一的血统
0: 哦，在啊，那可能爱查啦，没
1: 了，查
2: 起我是平埔族啦，我的平埔，哎，
1: 平埔族，
2: 平埔族，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三位主持人，
1: 好，感谢您，好，来，说来去，背对的，
2: 来，哦，来这里。

0: 好，哎呦，我哎，你们常合唱吗？
1: 常啊，
0: 常啊，哦，多长？到底
2: 夜间部的同
0: 事，哎呦，啊、所以是琴瑟和鸣的意思了，对了。哎，你公安给麦克
2: 说了，好、
1: 哦，好、哦，你讲他紧
0: 是晚上比较长，还是白天比较长？
3: 长的地方不一样。
0: 我怕会，
1: 白天也是同学，
0: 白天也是可以，睡午觉的时候也可以哈。我怕会夜长梦多，哎呦，随时备战。哎呦，真正
3: 啊，不怪幸福嘛。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
0: 无
2: 看到我真幸福。
0: 对啊，
3: 真的哦，
0: 完全
1: 春风化
0: 冰，看
3: 一下，还贵宾看的安哥恰恰安尼哦。
0: 对啊，娶水某你看嘛样嘞，对啊哈。
1: 谢谢。
0: 俺本身是什么公司？
2: 我在做迄个工业用的输送带。
0: 哦 ，compressor，
2: 哎嘛不是，是
0: compressor， 迄个叫做
2: compressor， 叫做 compressor，compressor，
0: 是咧在拍风的
1: 啦。
2: 对对对对对，
3: 差不多啦，
2: 空压机啦。
0: 哎呀，
2: 你讲那是空压机。
0: 哦啊，所以讲迄个，迄较早生产线弄个
3: 咧，对对，
0: 头几年用。这三菱不讲介好，速度个调较紧嘞，个特别车子要皮皮转，
2: 你内行
0: 个，哎呀，做个皮皮转，啊来暗中个暗中个迄个，啊对，你前若加几分钟啊啥，啊个产能一直增加嘛，
2: 伊个机械有设计迄个调速，
0: 哎呀，
2: 所以速度会当较紧较慢
0: 啊。对啊对啊，凊彩那种话我接你看嘛，
3: 太厉害了，
2: 太恭维啦，
0: 无啦无啦，哎
1: 啊都，我话你两个主持。
0: 你看，伊想要休困，
3: 一点，哎呀，伊规工个咧，规工，
0: 规头工啊，想要休困，
2: 人家就钱好摕啊，你看，
0: 都是啊咧，哎，我来讲实在，因是在加班的啦，来加班的，啊，所以讲这两个少年吼，都爱个支持，对吧？这你遐有心的少年，对吧？对啊，我招招我半人家因两个主管来咧，
2: 哎呀，
0: 对啊，对啊，
2: 不得意也款啦，
0: 卖，你卖个事情讲出来嘛，不是不得意啦，吼！你喺我咧看唔到啥，
2: 拜谢。
3: 没啦，没。
0: 因是诶，变来讲，谢谢。诚心诚意，
3: 诚心诚意啊，
1: 诚心诚意，
3: 不得意。没来甲大家背叛啦。
2: 不是明阳老师不得意啦，
0: 不是。
3: 哎呀，多一点这个曝光的机会啦，
0: 哈。哎呀，啊，而且只要学了嘛，未歹啊，吼。尤其是这个吼，较早拢无话无句的，嗯。起码我教会。
1: 起码我背音。
0: 对啊，我背音。有阵时啊，咱咧讲啥音嘛无听
3: 到。蛮唔知，
0: 嘿，你头咧讲啥？
3: 蛮未歹啦。马上集中提升啦！
0: 对了，提升了。好，谢谢。你拢无讲个，拍谢。
1: 我比较安静一点。
0: 安尼啦哈，安
1: 安下哈。我们属于同类，
4: 留给他说啦。
0: 一个刮噪，一个安静。
3: 互补啦哈。
0: 对了，哎，男主外，女主内。
3: 安尼才更爱孤等嘛。
0: 哎呀，对啊，从弯刀嘛是安尼。
3: 哎 ，OK， 好，谢谢你们，
0: 谢谢哈。互唱互水哈，
3: 相
0: 当好。来，按这昂队的，哎，
1: 我这队长哦，队长张宇宁，尤美惠对，好听的歌曲，你我相逢。
0: 来，五分钟解拍波啊！

0: 哦，
1: 谢谢。
2: 第一个很上好。
0: 姐，我请教，恁一般练球拢伫伫倒位练呢？嘿啊。
3: 我拢伫阮拄啊，广州上迄个卡拉 OK 店，花莲花卡拉 OK。
4: 花莲花。
3: 哦，花莲花它也是个餐厅，那里面有另外一间是卡拉 OK。
0: 未歹啊，
2: 啊，所以
3: 大家餐厅，
0: 大家拢伫遐聚会。
3: 我拢伫遐聚会，我在直播也是在那边做。
0: 哎呦，高干嘞！
4: 我在做直播，
3: 啊，你
4: 拢播啥？
3: 就是
0: 唱歌，
3: 对，我就是一个欢乐的平台，就是把花莲爱唱歌的朋友一起
4: 召集到
2: 我
3: 的直播，纯粹就是唱歌，
0: 以歌会友，
3: 对，没有错，
0: 安尼真好啊，吼，我实在大家爱唱歌，志同道合，哦，大家做回来，啊，你有叫恁的网友大家要 call 一下哈，
3: 有，有，啊，就，怎么讲，不知道到底。成绩怎样不知道，有在call
0: 啊，
3: 赶快又打电话进来哈，这个时候还可以打。
0: 五分钟来弄成。
2: 有啦，我看他都要请假要做点金的股票。
0: 嘿啦嘿啦，谢谢啦嘿，哦，个大老远过来个，恁家这件几名啊？来个啥？
3: 啊，拢总五个，挂我六个。
0: 嗯，哦，六个啦哈。
3: 六个。
0: 哦，啊，你跟你合唱，
3: 是，
0: 所以呢，
3: 五首歌，五首歌合唱，对，
0: 谢谢了，加用心点
4: 哈。唱歌就好诶。
3: 咱每闺蜜拢无困，
0: 哎呦，
3: 大家拢真正做泡面，为着要来上你们的这个节目，哇，做有心。
0: 完全感觉未出来你无困，嘿，精神我那八万。
2: 对啊，而且现在都唱会
3: 出。自装嘞，你看大家拢自装嘞，
0: 看得出来，
2: 最用心诶，
0: 这看了知影啦，大家用心啦，
3: 哦，
0: 感谢您嘞哈。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队长用心，好，感谢哈，五元这个来哈，
4: 好，
0: 来，稍来去，要邀请排队排队，
4: 来，詹春梅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江都痴情花》，
0: 好来五分钟，该拍波啊。

0: 哎呦，
1: 刚多吃金花啊！
0: 哎呦，我的痴梅姐，哎呀，那水家呢？水家亲像一朵花，你较贵小寡，嘿嘿，瞧瞧正正说得人疼呢吼。哇，你采红筛哦，真啊假？哦，
2: 我做少年都笑，做做筛。
0: 哎呦，
1: 啊，足厉害呢，
0: 高价呢？我去处理做呢啊。
2: 无啦，这边，这边无咧做啊啦。
0: 安尼哦，
2: 老啊，要做。安尼哦，
1: 安尼应该足厉害，人看到
3: 应该真好。
1: 看到人在上面推价，应该穿几腰，应该拢知哦。
2: 差不多啦。
1: 哦，骗你穿几腰呢？
0: 蒙腰的对吧？这蒙腰的对吧？
3: 吼。莫讲，
1: 好讲法，莫讲法，
3: 快
1: 讲。
3: 不是，
0: 你用心，伊真适合替你剪彩。为什么？伊咧做孕妇装的哈。你看，做孕妇装的。
1: 孕妇装诶，
0: 专攻孕妇装哦。
2: 有啦，我少年的时候都做嘿，把公司在卖的。
1: 哦，姐姐，我跟你讲吼，我偏你上爱穿孕妇装。
0: 对啊，完全看得出伊的
3: 腰啊，伊拢
1: 爱穿一种无腰身的吼，水烫住头到尾拢在共粗的种。
2: 孕妇装较轻松啦，
1: 轻松。哎呀，
0: 韩服啦，韩服嘛，就是。
2: 但是那个是孕妇穿的。哎呀，
1: 还有婚纱是孕妇穿的。
0: 孕妇嘛是会使穿啦，反正人会误会啦。
2: 对啊，孕妇
3: 得穿。其实我今麦在的孕妇装。嗯，
1: 伊嘛是啊。
0: 安尼你，哦，
2: 安尼较舒服。
0: 安尼不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啦，哈。
1: 对，而且安尼较通风啊。

0: 啊，你跟世界老师我那好朋友哦。
1: 对对。
0: 哦，
1: 那
0: 做几年？做几年哈？
1: 对，做几年。哦。我能被上台弄去啊？
0: 给 set 到者嘞，
1: 弄去
0: 啊做。哦，我嘛今啊 set 到嘞，算同学了，吓。算工的啦。
1: 已经几
0: 啊
1: 年
0: 啊？嘿，几啊年啊？我介绍者三十年啊啦。
1: 安尼哦。
0: 哎，阿你嘞？来比看。
1: 差不多五六年。
0: 哦，安尼我比你资历啊，你还叫学长？
2: 哎呦哦！哇，学长哎，叫红叫一对哦。
0: 啊，你到北屯，你到一伫迄个丰原呢？
1: 嘿啊！啊，但是我拢坐车去啊。
0: 坐车哦。
1: 伊即摆搬去啊，真近啊，坐火车最好。
0: 啊，坐火车哦，你啊坐火车。
1: 松竹路，松竹路，松竹站。
2: 哦，恁遐发展了袂歹呢。
1: 嘿啊，松竹，阮遐做捷运站呢。
0: 哦，我是捷运站，啊是
2: 发展就好。
3: 捷运站，
1: 遐已经厝拢起足悬。
0: 安尼哦，哦，计小起足悬，还是大楼起足悬？
2: 拢起足悬呢。
1: 悬的规个拢起大楼。
0: 哎呦，安尼陈桥啊哈。
1: 没有没有，我没有。
2: 太太厝真拢袂
3: 崩。没有没有，我没有。五栋而已，
2: 没有，
1: 房屋被他拆掉了。
0: 哎呦，拆迁补偿啦！我就要赞了啦，
2: 不跟啦，
0: 鬼哈，可能跟到鬼哦，那是一来一去嘞哈。
2: 谢谢谢谢。
0: 来，咱来欢迎白队跟红队所有的参赛者，
3: 请上台。
0: 是啦，啊，咱这吼感谢特别以花莲哦哦
3: 带队来，哦
0: 来这边这边红队啊，这边白队哈，嘿。哎，然后弄一下，弄一下，弄不要紧，弄不要紧。
3: 哎，
0: 有位就该猜了，不要紧，嘿嘿，这无差无差哈。感谢啦，感谢啦哈。啊，今日算非常的感恩啦。哦，啊咧，白队算在地啦哈。啊，咱这以歌会友啦，大家哈，弄个欢喜就好啦哈，欢喜就好。来来来，哎，队长你要讲者哈。啊，
4: 很高兴的哇哈，来参加咱这个黄伯乐主持的这美女跟那个帅哥，
0: 小刚跟佩妮，
4: 红白交流站，做欢喜，我带队来做公演的，希望以后机会过来当个上这个节目，
2: 可以可以，
4: 大家有往花莲的呀，走出来哈，朋美惠的朋友，赶快，这是我起码头一头一贴哇，是
0: 谁？哎
2: 呦，
0: 哦，头一贴，
3: 水温，
4: 水温，希望第二批哈继续搁报名啊，
0: 头一贴啦，这算头奖啊，头奖啦，
2: 都被包过年
4: 了，我们感觉是非常棒的哈，
2: 棒棒棒，
0: 唔免吼。唔免交易都十个月了哈，唔免怀胎十月了哈，来，哎，往左边了，哎哎，好，来，阿拉白队的队长讲一下，
5: 感谢咱大力电视台，让咱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哦，这么欢喜、这么趣味活动，
0: 是是是，
5: 哎是是，
0: 啊，有偌欢喜嘛，讲一下，
5: 足欢喜的，因为我第一届上台，
0: 安尼哦，
5: 有一点紧张，但是真的，
0: 别啦，阿
3: 鲁，看袂出最好唱的，
0: 当作你唱卡拉 OK 安尼啊，
5: 有这机会真正足好诶。
0: 阿婆拢是用你教室唱啦，
5: 诶，对，拢伫教室
0: 嘿。阿爸去卡拉 OK 唱无？
5: 诶，多多少少会。
0: 安尼吼，阿咱这有一个好处啦，唔免落十块就中央唱啦。好，唔免落十块啦，哦，来将阿哥诶，
2: 阿哥有价够有料，
5: 诶，来将诶，第一吼，第一得后抓咱个招团来。
0: 哎呦，
5: 来加参加这个节目，
0: 对啊，
5: 真正真好诶，
0: 系啊，啊恁咧歌算歌唱班诶吼，
5: 歌唱班对嘿，歌唱
0: 班。啊老师无闲，我带来啊。
5: 老师可能较无闲吧。
0: 啊因为来啊无钱。
5: 阮师弟啊，家己包团来。
2: 哎，但是即摆报名已经报到即个鼓励过年过啊，
0: 是哦，
2: 已经报到二月
3: 了，三月了
2: 哦，
0: 该三月。
2: 哇，谢谢大家这一路上啊，这样到时候听到帮忙，
0: 对啦对啦，有恁的支持，有恁小金。阿湾这工作人员牺牲假日在家做哈，心内嘛是非常欢喜。你看查查笑眯眯，你看嘛，
2: 系啊，笑到呢吼，笑笑
3: 嘛。卖改变呢，
0: 改变了呢哦。好啦，要刷哈，一旦跳过来哈。
2: 辛苦大家了。
4: 对呼一下好不好？
0: 好啊，来来，
2: 呼来哦，来，
0: 好你呼一下。
3: 一二三，
4: 振兴花莲队，加油加油加油！红队。
2: 赞！
0: 公会替我拍瓜了。
3: 有些安内啦。
0: 公告片来，公告片，你真够时间公告片。
2: 先颁奖啊！来，
4: 振兴花莲队，加油加油加油！红大啦！
0: 好了，证书嘛是要颁。来，红队今日好，432票，哇，真济了哈。但是咱白队嘛是超过200票拢当正认真
2: 啊！不枉多人超过300我都用
0: 对哇吼，320票，破先啊，过来者，来个颁奖
4: 队赢了！
0: 哦，来，
2: 哎，
0: 红队虽然赢，但是白队嘛正认真啦
2: 吼，多人
0: 感谢恁的。 但是我别对翕一下相咧吼，
2: 拍个照，
0: 对因有拍破个交代者，哎，你甲因翕相讲咱赢嘿，反正伊也无看因倒个代志了哈，啊，别对赢啊，别对赢哈，
5: 幸福一家人，赞了。

0: 赞
1: 赞啊！你讲啊讲啊，你干干哦！
0: 赞啊
1: 赞啊赞啊！来来
2: 来，
1: 红队来过来一盖，红队
3: 加油加油加油！好大啦！
1: 好大啦！来，
0: 好欢乐，
1: 红白交流战。等你来挑战，哎，记得哦，然后囡仔爱唱歌啊，唱歌够追够追，哎，记得给他们报名哈，靠伯乐，靠小刚，靠 Penny， 阿哥每个礼拜每天的四点到六点准时个，小刚跟 Penny，
0: 谢谢，
1: 一个最高群，一个最好看哈，他多来那个小英嘛，那讲我哎小刚好好好看哦，
0: 刚小打给他在这里支持，谢谢。

今仔日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啊，唔甘啊，唔甘，这种的感觉，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0: 哎呦，越来越多人在洗啊哦，哦，感谢。
1: 睡前的喝，不要洗太认真，阿伯会老会哦。
0: 是啊，洗好胖胖哈，谢谢。
2: 谢谢，哇！欢迎收看《咱的台湾》。哇！一开始就开到，就开始来洗身躯了哈。哎，有时阵这，
3: 这么大几点了？你洗身躯？
2: 我跟你讲，哎，这天气真正哎，因为吼太热了。
3: 对。
2: 那有时阵咱关老关的时阵吼，有时阵就是够吹冷气啊，其实它那个味道还蛮重的，
3: 而且它其实会变得很黏。你也干嘛？
2: 对，
3: 因为你的汗干掉之后，你干嘛？你的身体其实很黏。
2: 对，黏黏啊，黏啦。
3: 哦，其实很不舒服。
2: 对呀，对呀。啊，所以讲呢，有时阵吼。洗一个轻松的，
3: 哎，
2: 洗一个轻毛巾，
3: 哎，你爱讲嘛想，
2: 对不？
3: 像我下午有的时候没什么事，太热了，我就想要去冲个澡，
2: 哎，对啊，
3: 就是冲一下，我嘛感觉哇很舒服。
2: 哎啦，像我无带毛巾，我就去洗身躯啊，
3: 无带毛巾就睡，我咧真闲咧哦，
2: 闲噶，
3: 三不五时就去洗身躯安尼啊。啊、哦，哎呦，
2: 洗身躯比较紧啦，
3: 身躯比较紧，
2: 啊，唔过，唔
3: 过嘛是忙一路啦，哎，啊，无真正拄到会破皮，
2: 哎，拄到会发红，
3: 真的，哎，真的，
2: 哎，拄到真正会乌青兼人灰，哎，真的啦，有时阵咱洗了身躯吼，我较早洗身躯真正的，啊，就无采水的，
3: 哎呦，
2: 我拢伫内底咧唱环绕音响，
3: 环绕音响，哦，你又是最棒的，然后一直唱歌，一直唱，
2: 我伫内底开演唱会
3: 咧，睡两点钟安尼，
2: 我人生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变数，哎，两点钟啦，开两点钟的演唱会。
3: 真正，我厉害
2: 真的呢，
3: 难怪台湾缺水。
2: 我刚才无人来参加，因为吼，咱来参加真正就歹势啊啦，吼，因为无钱嘛。
3: 那是讲要去变数参加，啊，你可能后摆就林某有当个可以跟你参加这个活动。
2: 那要来参加的，就是讲吼，啊，门票啊较贵。真的啦，哎呀。
3: 毕竟你是汤了，让人看。
2: 咱家是唔是牛肉店？起码已经无牛肉店，因为较早这生态吼，我有听玉玲姐咧讲，因为较早
3: 玉玲姐那个年代有啦，
2: 玉玲姐是无做牛肉店啦，伊无做，因为伊无食牛，伊无食牛，嘿，所以无咧做牛肉店。但是呢，玉玲姐有分享讲，较早就是有一挂艺人，
3: 他有去看过吗？
2: 就是他说有一挂。现在已经红瓜青了啦，咱卖讲啥，但是较早辛苦的时阵吼，有去做过牛肉场，但是迄个牛肉场真正
3: 是爱疼，
2: 看得到牛排哦，
3: 是看得到牛排，
2: 看得到牛排就是讲，
3: 就是真的是有需要脱的这样，
2: 没有三点多露
3: 啊，三点多露就已经脱了、啊，
2: 就是连内裤都没有穿，
3: 那安乐喜全脱了、啊，哇塞，
2: 对。真的，真正来来告诉李生，
3: 咱有看过，
2: 有人看过牛肉店，
3: 无啦，啊无，有人跳过无啦，来，
2: 哪有可能？
3: 跳过较含一挂，啊无，嘿啦，恐怕有人看过。
2: 真正有人看过牛肉店吗？
3: 真正，我是真的没看过呢。其实照理说，我这个年代应该还要有，啊，不过我真正唔捌拄过。
2: 哎，但是有看过牛肉店的，无人敢卡。因为等下有可能有翁，还是有某在边啊？你看过牛肉店？你看过牛肉店？
3: 哎呦，真正，安尼买吧。
2: 但是我讲，我讲者，有看过歌厅秀的
3: 哦。
2: 哎，歌厅秀甲牛肉店无共啊。
3: 网看了，网看
2: 了。至少你有看过歌厅秀的，你有入去看买门票的，拍破啊一个，互咱知影一个。
3: 有无？歌厅秀的啦。
2: 哎，咱不过听讲歌厅秀伫咧北部。中部加咱的这个
3: 南部嘛，其实应该都有。
2: 北中南，
3: 对，应该都有。
2: 北中南真正就是人家讲北什么，北什么话歌，
3: 这我唔知啊。
2: 什么中成峰哦，还是南诸葛亮？反正就是讲台北位啊。哎，等一下，
3: 草笠大哥，
2: 草笠大哥有看过啦，吼，袁荣大哥嘛看过，你是真正看过歌厅秀
3: 哦，还唔是牛肉场哈？
2: 哎，牛肉场讲实在，真的。唔知影较早的人遐尔开放啦，真的，一旦开放到遮开放，
3: 你来看其实很奇怪，应该照理说是以前的那个年代，应该是咩啦讲，就是会算比较保守，反而那个时候的人，
2: 对啊，
3: 后边 double 哈，他们可能就是就是会比较敢秀，很奇怪。
2: 听讲迄个时阵有迄个警察比较严肃的时代，他是戒严时期还是什么时代啦？很多人看，
3: 很多人看过呢，
2: 秀妹妈妈、素贞妈妈、丽淑妈妈。哦，拢看过，
3: 对，
2: 就是听讲迄个古巴就迄个年代吼，你若是警察要来啊，要来临检，要来检举啊，伊舞台即个正中头前有一个红灯，伊若开始咧熄啊，开始咧亮啊， 要开始唱啊，啊就要开始唱那个军歌，开始唱军歌，
3: 有必要到唱军歌啊？哎、欸，
2: 对 对, 對，雄壮威武啊！
3: 哇塞，修好
2: 嘛，警察来抓嘛，对啊，啊警察无来抓，迄、哦那个红灯，红灯无咧熄的时阵，
3: 就是拢无穿衫，
2: 就拢无穿啦。
3: 哎呦，
2: 欸、但是我就哇塞，还没有办法，因为我近嘛看到。因为我细汉都咧惊庙嘛，
3: 呵
2: 呵呵，我咧惊庙的时候，
3: 对，我咧惊庙那时候应该会有啊，有类似这样子的。
2: 哦，我小时看到大，主持人看到大汉。
3: 啊，不过他们应该是没有脱的吧？
2: 哎呦，
3: 啊，
2: 没有三点全露，但是就是
3: 就是可能剩内衣啊，
2: 尽量来来口干
3: 比基尼，哎，这里是比基尼啊，
2: 对对对对对，啊，他们的那个来衫来口有一挂是较放的，
3: 啊，若隐若现，
2: 若隐若现，
3: 我
2: 纱就是那很像。穿那个透丝而已。
3: 我想啊，你小的时候其实也才二十年前而已。
2: 对，就是我外公外婆。
3: 二十年前那个时候，
2: 较早拢有咧行庙，那有宫有庙嘛，啊，拢会外口拢食板豆。
3: 啊，
2: 板豆因为爱一定爱好神明欢喜，
3: 爱
2: 爱有行礼嘛。
3: 对对。
2: 那行礼，那小姐一定爱穿好高啊。对啊，迄手头一定爱加穿好边。
3: 神明也喜欢这一位吗？
2: 应该吧。
3: 啊，真的吗？
2: 我唔知道，你去外背啦，我是唔知啦。但是我是每一场大概去食，有舞台车，通常拢有钢管秀啦。
3: 哎呦，
2: 对，但是较早阮较开放的是讲，我是较早无算啦，因为我时阵是幼稚园而已嘛。那他那个那些小姐会下来互动，
3: 真系个。
2: 那他的互动呢？这应该不能讲。
3: 他的互动是。
2: 就是
3: 大家拢是成年人，
2: 就亲密的啦。好啦，我们这代
3: 要
2: 报金钟奖嘛，对不对？因为我有希望，我这个咱的台湾咱的歌今年有可能会得
3: 哦，
2: 所以我就不太敢讲这个。
3: 哦哦，那既然
2: 哎，老师可以讲嘛，就是讲那互动的方式，
3: 互动的方式，我大概知道是他可能就是啊，例如说。女生她会去贴在你身上啊，什么？
2: 哦，这是
3: 就这样子。
2: 老师蛮加瘾的，但你都可以讲啊，这零三合一，
3: 这到底可不可以讲的？
2: 没有啦，其实这是个比较亲密的互动啦。
3: 那
2: 因为亲密互动 ，coding 就是个迄个年代，但今麦无啊啦，今麦
3: 无啊，

0: 啦。
1: 即马无，现在不行，
0: 无法度，因为我相信咱家的爸爸妈妈有食过庙会，拢知影我咧讲啥，有啥物互动啦，就是伊的头甲阮的头两座会嘛，那就是说女生的头。
1: 哦，我知意思。哦

0: 哦，去啦，那某某嘛有同意啊，
1: 哦，
0: 就互因去耍啦。啊，有一挂是，有一挂是迄、那个那男性朋友出来呢。对，就是个、哎、可能这个阿公阿伯叔叔出来，哎、哦，高级的，哎、啊、的，迄、那个。
1: 不高，
0: 开始那个互动一下，
1: 安尼啦，对吧？他们要出门的
0: 不是因为我细汉唔办，我想讲为什么要安尼？
1: 所以你的头毛，个人的头发，
0: 我想讲到我没啦，
1: 我想你讲你唔办了，就好像你好像有做过一样。
0: 我刚刚讲这个是游戏，这有什么好玩？为什么？
1: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所以你干嘛就
0: 对这个玩意啊？这是啥？哎，这是啥？对，就是类似安尼啦，吼、那個、啊，就是讲庙会文化就是安尼，所以讲有时阵吼也是近嘛较少，
1: 但是通常较袂啊吧，
0: 特别增加嘛是够有
1: 啊，真的假的？
0: 够有穿这个内衫，
1: 还是有穿的啦，
0: 唱歌，对啊，就是愈唱愈少嘛、
1: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他、啊、
0: 一开始
1: 他本来可能是穿很多这样子，然后就是慢慢
0: 脱。啊，我一想，可能愈唱愈热。啊，愈穿愈热，
1: 你这嘛受可怜啊！
0: 出来的时阵啊，那穿内衫内裤安尼啦，
1: 这嘛受可怜。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唱歌真的是，欸，你会流很多汗，
0: 很多汗呐、
1: 啊，对吧？
0: 对呀、啊、对呀、啊，那
1: 所以他边脱很感觉蛮合理。
0: 这种个有，但是互动无啊，
1: 互动无啊，
0: 互动看无啊，互动真正看无啊，那没有办法。
1: 啊，不过其实你来看吼，你来看像，例如说我们去游泳什么，那你会看到很多女生穿比基尼在游泳。
0: 哎、欸，比基尼，
1: 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了嘛。
0: 哎、欸，对呀、啊，
1: 对吧？就這樣，所以你这样的活动好像你按你看，其实也
0: 还好啦。只是讲，
1: 对啊，
0: 位置不太对啦。
1: 啊，对。
0: 一寡伫海滩才看得到，哎、欸，咱家板道嘛看得到、哦。但是这就是一种庙会文化。你若是今仔日失团的这种小姐唱歌的部分，就感觉那个欠一笔。
1: 哎呦，很可怜呢、欸，
0: 对不对？所以少了一个味道，就是那种传统的庙会的那种感觉。
1: 哎、欸，那我来过来给你问一下，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办的是马祖的那个庙会，那有可能还会再请他们吗？因为马祖已经是女生了嘛，哎、啊，他还会想要看女生这样可以？
0: 因为因天的妈祖不可能祭拜妈祖，
1: 哦，
0: 有可能要有那个这公司嘛？
1: 不是啊，阿姆哥他是主神啊，
0: 主神
1: 不？
0: 啊，不要紧啊，
1: 教练讲应该是要，
0: 因为妈祖看的不是人，妈祖看的是神类、哦，所以你若有看到手头有刚刚会使，
1: 是哦，
0: 对，所以讲每一个神明不管查甫查某，都是很适合小姐来。来做一个分享、
1: 哦、啊，这样子就是他们怎么没有想说要找个猛男？哎、
0: 欸，你一直搞我问我，当作我走，
1: 你该了解啊，
0: 当作我来叫小姐，我来叫的呢。
1: 你有叫无叫？这個、我唔知道啊，
0: 我唔知道、欸，
1: 这個、我
0: 通常我是红叫的。
1: 啊
0: 我
1: 叫唱歌啦，我今日要成功，哎呀，你蛮疼的，你就买晒
0: 了，真的无得，我真。对，
1: 你太小看自己，你现在可以了，
0: 真的不行，麦。卖安尼吼，真的不好看，不好看呐，好
1: 不好？来，咱万华美惠姐吼、啊，孤儿泪，恭喜如意。
0: 啊，这样来安排这首《一寸金心》是咱台北的立交姐，
1: 啊，咱板桥月里姐，给你拜个爱过。
0: 好，各位咱的陆地的秀珠妈妈，心碎盘相思哦，来四首歌曲给咱两位拍婆啊，谢谢。
1: 美惠姐，你看无？来，演员姐、夫人妈妈、魔香妈妈、文艺大哥、小香姐、慧珍姐。

0: 谢谢素云姐、瑞华姐、美惠姐，看你的爸爸声咯。美华姐、小慈姐、明珠妈妈，来感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啊！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一寸金丝》，台北的李小姐，有请着咱爸爸妈妈啊，再来拍波啊一个哦，空三三八，空三空三。

0: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支持。
1: 来，咱乐理姐哈，还有永元姐来唱歌。谢谢墨子大哥大嫂、阿香妈妈、金杰老爷、福儿妈妈、玉宝姐、齐博大哥、银花姐、嘉桦姐、永元姐、秀香姐、慧茹姐、林雪姐。双替姐、丽珍姐、秀香姐、宝芝姐的高丽熊阿彪、乔丽大哥、

拢想过，愿意爱情，感谢过去你的奉陪，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谢谢美云妈妈，以前的爸爸妈妈，林昭妈妈，邱志杰，美元姐，美云妈妈，美惠姐，丽珍姐。

0: 的风飞，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谢谢美红姐的大哥、美云妈妈、美媛姐、秀梅姐、宝彩姐、明学姐、素贞姐、丽珍姐、墨香妈妈、墨子大哥大嫂、金玉姐老爷、素梅姐，来感谢大哥哟、
1: 哦！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我爱过吼。继续来安排这路途的秀珠妈妈，心碎半休。

谢谢秀竹妈妈、莫祥妈妈、福成大哥大嫂、齐波大哥大嫂、那里红阿姨、嘉华姐妹、玉妈妈、宝彩妈妈、美惠妈妈、明雪妈妈、富儿大哥、双弟妈妈、邱连杰、

记得给满满的掌声，美玉妈妈双弟妈妈碧芳妈妈红阿姨丽珍妈妈秀竹妈妈慧珍姐文荣大哥郑妈妈还有慧如姐，谢谢刚。

0: 那现在同样的啊，幸福的时刻来了。哦，欸，当然你记得预先没来，吉他弹唱了，
1: 哦，我弹你唱
0: 啊，哦，你弹还是其实你弹你唱也可以啊，
1: 当然是也可以，但是我弹你来唱比较好。
0: 那今天你算一人一段好啊，哎呦，你唱中诶，
1: 好，那我
0: 唱中就好啊，
1: 没，嘛袂使啦，
0: 不要紧，我唱中就好啊，因为吼有时阵爱听一下自弹自唱那种，那街头艺人吼那种有那种 feel 你知道
1: 吗？好，
0: 真的。爸爸妈妈现在把我们当街头艺人，好不好？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因为 我很希望有很多老歌跟大家分享。
1: 没有错，没有错。
0: 那今天也要分享这首歌是我们的南都夜曲。
1: 南都夜曲。
0: 南都夜曲。
1: 这首歌，哦，也是很旧，那，很好听的。
0: 真的。好，来，那个预先来安排这首，南都夜曲。
1: 好。我先喝。
0: 哎，你先。

0: 好听呢、欸，
1: 感谢，
2: 不错不错不错。
1: 哎、欸，这首歌真正以那江蕙嘛唱过，
2: 这首歌很多人翻，
1: 方瑞儿
2: 都翻唱
1: 过。
2: 那这首
1: 凤飞飞，
2: 这首歌第一个人唱是谁？你敢不知道？
1: 哎，陈志朗。
2: 嘿喂，讲正经的啦，其实我唔知影咧，因为这首歌太多人唱了，所以。

0: 这首歌的本尊
1: 原主唱嘛是谁？
0: 到底是谁？真的是有人知道吗？
1: 嘿，有人知不？
0: 有人知不？
1: 因为这首歌真的太多人唱，所以
0: 有没有人知道原唱？
1: 到底是谁呢？
0: 对啊，
1: 原主唱到底是谁呢？来查看嘛，看嘛查有无？
0: 对，
1: 来看嘛。
0: 这首歌吼，其实伫咧应该是三四年代哦。
1: 差不多三四十年代，对，
0: 对对对啊，在
1: 月，
0: 哎、欸，这首歌是
1: 月音呐，那个是音呢，
0: 音吗？
1: 音啊，那个是音啊，哎呀哎呀哎呀，对啊，音啊，
0: 1938年呢，
1: 1938年，
0: 哎，这日治时期的歌呢，日治时期的呢，哇，真的，
1: 我记得歌好古，
0: 这首歌是世界大战之后啦。
1: 1938
0: 啊，对呀、啊、对呀、啊，一般来这首歌叫做那个南京夜曲
1: 哦，啊这个这个改名啊呢，
0: 对，啊来个改
1: 成南都夜曲啊，
0: 都夜曲
1: 啊呐，哈，对啊，
0: 对对对，
1: 南都嘛对吼，
0: 好啊，所以讲呢，有一挂在风景啊、安平港啊、东平山啊，拢改写在歌词内底，
1: 对
0: 对，啊所以讲呢，广为流传到今嘛，其实回味起来嘛是足红的，
1: 对。
0: 起码就侪人拢爱老歌翻唱，
1: 对老就是老歌新唱的感觉，
0: 对
1: 对啊，因为老歌就是，嗯，虽然它哎、欸、它叫老歌，但是它是不退流行的、
0: 喔，哎，因为没退时间，
1: 它是不退流行，
0: 没错没错、嗯，对啊，像咱生安尼嘛是没退时间嘛、嗯，因为咱
1: 你没退，你没反
0: 正，因为拢少年，因为咱本身就老咧等的。所以，那以后老啊，嘛拢得退时间
1: 嘛，嘛是生安尼对哇？
0: 对啦，
1: 那个嘛想念
0: 啊。对呀，哈，啊，这首歌就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1: 是的。
0: 好，那赶快来唱歌了，好不好？那直接安排，
1: 好，来，
0: 直接安排，谢谢。
1: 来新店的富人妈妈哈，你家的如果爱还在，跟南港康生爸爸就来听歌。如果爱还在，谢谢秀智姐、康生爸爸、美元姐、美元妈妈、秀香姐、红阿姨、慧如姐、双替姐、郑妈妈、红阿姨、淑媛姐、丽婷姐、淑辉姐、直播大哥。经过多年以后，读懂得好与坏。

谢谢富儿妈妈跟我的跑花香咯，水华姐、振东大哥、美云妈妈、樱花姐、秀竹妈妈、齐飞妈妈、月娇姐、丽玉妈妈、丽晶姐。

0: 周年节，来感谢大家捧个声哦，
1: 谢谢感谢，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半醉半清醒哦。这是咱花坛的喜美妈妈点播的歌曲，共同来做欣赏哦。这首敢那是第一届。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拍下吼，来别自己用动很像。
1: 来，春青妈妈，帽子爸爸，春青妈妈，明仔仔生日快乐！明天呐、啊、哈，是明天生日哈，那、啊、明天没上班，就先祝你生日快乐啊！

王子爸爸、淑珠姐、瑞华姐、美云妈妈、富儿妈妈、明珠妈妈、墨香妈妈、国孙大哥、康盛爸爸、洪阿姨、乔丽大哥、文娟姐、秀香姐、月慈姐、美香姐、丽华姐、建林姐、双替姐、秋莲姐。

0: 谢谢谢谢谢爸爸妈妈的听说、
1: 来咱国姓的幼妹妈妈关庙素英姐来听歌，一半心酸一半醉。谢谢丽儿姐、秀香姐、天才大哥、圆圆姐、美云妈妈、桂花姐、红阿姨。
2: 去年风吹花蕊来。

亲爱阿妈、美玉妈妈、圆圆姐、金鱼大哥、龙龙大哥、春季妈妈、天才大哥、许小姐、瑞华姐、碧慧姐加华姐。

冠杰、林昭妈妈、秀春妈妈、曹阿姨、丽珊姐、丽娇姐、玉心姐、樱花姐、丽儿姐、双。

0: 节。
1: 哎，谢谢，继续是人安排这首《你袂芳》，结果我记唔着调，我学红人红的，结果这首歌是袁小迪的，
2: 我嘛是叫你袂芳，
1: 所以我根本无听过，
2: 我坏了。

家多多包涵哦。对，拄只遇见你唱一半心思一半嘴的时阵，利用两分钟的时间来听这首歌，我对大家足歹势，因为我学

0: 张妈妈配新竹，谢谢大家，谢谢。
1: 你安尼我嘛紧张紧张啊，这首歌也是刚练的。哎，保芝姐哈，你点名啊？你背得我大一票啦！谢谢雪凤妈妈、郑妈妈、美玲姐、玉慧姐、美玉妈妈、玉慧、秀香姐、徐露姐、洪阿姨、国生大。

0: 谢谢旗子妈妈。哎，感谢大家哈，谢谢。
1: 你唱的唱到现在就后悔了，对呀、啊。
0: 好像有唱错了，
1: 我好听不出来。来，谢谢最后一首，绝对袂唱唔对啦吼，咱更新不移吼，更新不移。咱旗子妈妈点播的歌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更新不移陪伴咱到四点哦，谢谢。

谢谢感谢文珍姐、云云妈妈、慧萍妈妈、明雪妈妈、颜之大哥大嫂、丽华姐、七七七好朋友、丽姐宝贝宝妈。

0: 更新不已啊，希望大家多多 YouTube 点阅支持哦。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鸟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哎，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本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想也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吼，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常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咧，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不知影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做好食。
1: 啊，
2: 咱着
1: 加热
2: 尔。对啊，你若咱嘛会当佫加一寡。你转去了，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在吃，应该拢有够啊！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吃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都等下要吃有无？你等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个腊肉，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免我讲，起码唔是要买这罐啊，
1: 是要买这鼎，
2: 是要买这鼎。哦，啊，这罐你就等于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佮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佮加落吼。
1: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回去，人要搁加这
2: 些，爱加水，
1: 加水哦，吼，啊，你爱加一下水哦。
2: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就当早都当去食吼。嗯。鱿鱼腊肉蒜是啥做鱿鱼腊肉蒜？伊内底熬鱿鱼，熬腊肉，熬蒜，你来看有偌厉害。嗯。哦，三项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腊肉，熬蒜，这个蒜是啥？唔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做酸呐、啊，哦，酸呐、啊、吼、哦。这是一道台湾传统。NK 大菜，上早是起伫个即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鱿鱼腊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了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对我顶吼，然后这个鱿鱼腊肉蒜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事实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较好啊，较早我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这个腊肉。哦，腊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啊有加腊肉汤落去吼，啊，佮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咱加这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你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腊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腊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吼，你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来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第二季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要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牛肉、牛香菇、牛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未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

0: 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买买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买好的时阵啊，甲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啊，咱会放酸啊啦。
0: 对。啊，你若像这，咱若有要煮面哇吼，你会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煮面迄个面条啊，这个

0: 即个想要坑啥物，想要煮一寡其他的即个这海产料理落去甲烫一下，吼，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伤久啊，你若搁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伤，煮一时啊，对吧？
1: 哦，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伤久，你煮伤久吼，较容易会揪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着啊退冰了，隔水。要微波嘛会使，要用电锅嘛会使，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去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肉本来就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孙啊，我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香菇甲你切一块。
1: 嗯。溜鱼，溜鱼。
0: 溜鱼哦。
1: 嗯。
0: 有你吧，那你看，哦，这种，哦，这
1: 还好，排骨，赞了，赞了，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还袂更酸啊，你很狂面的哈，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
1: 啦，
0: 放落，唔知，哎，
1: 我呢，一直吞落，一直吞落，
0: 好啦，酸啦，食青的嘛会使啦，
1: 好啦，
0: 免两支啊酸了你哈，好，
1: 啊，滴啦。
0: 第二滴啊，啊，讲个讲要食吼，我嘛来食一个吼，我嘛来做爱食礼拜，这鱿鱼礼拜酸，遐鱿鱼甲礼拜，啊个酸啦，这三项是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条这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啦吼，怎样？酸啦袂当煮伤久，酸啦煮伤久袂袂安那。
1: 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这人煮好的。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家底啊，礼拜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嗯，对吧？够 Q 的啊！
0: 你看木鱿鱼还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
0: 嗯。
1: 伊这敢是有
0: 别贵。
1: 对，嗯，薄底会香的。哦，它都规个做香，就是伊这烹出来的。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哈，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多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啊、煮米粉啦、啊、煮粿啊，礼拜，来表演食礼拜。我咧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诶！这汤真正够好啉诶！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食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地的个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甲我砍两三块尔，创啥？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唔爱结婚，好食，遐做食，要拜拜的时阵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个，即摆人啊，无你过欠这個。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袂，我讲伊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拜托师傅甲咱做的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咱做的，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一份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哎呀，
0: 免咱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仔日咱都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吼， 先卡先赢哈，这冷冻的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

0: 2-300块啊，哦，甲你寄甲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甲你开，啊，这是要甲恁交朋友的，要互恁食好食，要食好食，甲我斗相陪，讲家用那边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食哈。0800-00919来，一包600，两包甲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1: 哦，熟。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安怎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伊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互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互你试食。食了若好食，迄两包甲我偷开食；啊，若无好食，还我两包。我阁叫恁动车，阁甲伊收倒转来，阁开300块，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3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1: 哦，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租小租，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租，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阿伯，就这介绍来，0800-00919，0800-00919呀。先卡大租小租拢无要紧啦，要卡要对租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哎，要大租小租。
2: 大
0: 大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嗯。我六包
0: 哦，6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吼？来来，赶紧了，时间到了，无啊，时间了，要几包？
4: 才一
0: 包。来，等我一下，50线，我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要1000
0: 啊。哦，1000啊，来我告诉你，你看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数下你好。
4: 好，我要3包。
0: 哦，3包1000啊，你要10，你要10。
4: 嘿，
0: 要几包？
4: 我要3包。
0: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5: 哎，你好。
0: 要几千？喂。好，来，我来，来大细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5: 喂。
0: 要大组细组的。
5: 大
0: 组。哦，大组的来，哪是来庄太太？
5: 哎。
0: 要大组细组的。
5: 大
0: 组。大组的来5线，来甲接一下来5线。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5: 喂，我要。
0: 要1000啊，1800。
5: 要
0: 1000。哦，1000的来，你要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好，笑声你好。
5: 1000。
0: 1000的，来，你好，来尤太太。
6: 哦，我
0: 说做，1000，打工1000块来，苏云，你要苏云，
7: 我大多
0: 来1800，来，哎呦，这美秀，你要1000啊，1800，
7: 要1000啊，
0: 1000啊，小姐来，美艳姐，你要1000啊，1800来，
7: 1000，
0: 来，我3线1000来，你要来，红娇，你要1000啊，1800，
8: 哎，我要1000啊，
0: 1000啊，来，我这伊丽秋，你要，
8: 喂，
0: 要1000啊，1800，
8: 1800，
0: 我来讲。你今仔买吼，买1000后抓来，你绝对要1800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1000啊，1800。1000来我，这转1000啊，来金玲大哥。
9: 2包。
0: 然后哎，来大甲夏姐来，你好，来慧珍，你好，慧珍。好，你拜一。要偌济啦？大组甲夏姐，你好，来苏晴，你好，苏晴。
10: 哎。
0: 要偌济？
10: 要大
0: 组。大组甲夏姐来行的，要买大组的来，你好，余珍，你好。大桌小桌，
11: 喂，
0: 大主小主，
11: 哎，喂，
0: 要大桌小桌，
11: 小
0: 桌来1000啊，小姐美女你好，
11: 哎，我改大
0: 桌，改大桌来，改紧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1000哦，1000啊，小姐来你好，来170你好，
11: 我要1000，
0: 1000哦，1000啊，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1000个来，甲小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11: 要4桌。
0: 4桌1000块啊，小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11: 好，
0: 要偌济？
11: 我4桌。
0: 哦，4桌1000个，小姐啦，大桌4桌无要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
12: 1000个。
0: 好来，大桌4桌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后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好，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肋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嘿，
11: 我买
0: 1000啊，1800，
11: 买4桌，
0: 好4桌1000啊，1000就足捧场的啊，1000块唔是刷你啊空的，你要甲我买，我足欢喜哈！来，一只手板啊，你好，
13: 嘿，你好，
0: 买偌济？
13: 我4桌，
0: 4桌1000好，1000块吼，甲你免运费哦，嘿，甲你寄到恁家啊，1000块免运费啊，来菜去吗？

0: 者，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7-Eleven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1: 啊，谢谢。
0: 好，来1000块啦，这样子来，你好，来来，你等下。
2: 嘿，
0: 要开偌济？
2: 要7-8。
0: 哦，来7-8，来好，感谢你等下五十线来7-8来，70线五十线，接一下，来米基啊，你好。
3: 小姐，
0: 要偌济？
3: 我的
0: 好，来52线，甲写者52线，来你好，来，哎呦，这阿秋阿平你好，来53线写下呢，来阿秋啊你好。
4: 哎，我们姓周。
0: 好，姓周1000块尔，1000块，甲嘉盈捧场一个，甲小齐捧场一个，阮一年通天唱歌，唱歌互恁听，你著捡一寡茶碗遐，我来头煮鱿鱼咧，把蒜互恁食，安尼好不好？吼，赶紧啦，来你好，阿美美霞你好，美老姐。
5: 我要
0: 留一个。好，来来，55线，要留一个肉串，真正做好食，我只皮甲流脆软，搁咧流啦。坤耀啊，你好坤耀。
5: 我买西装。
0: 好，来1000块，写者1000块，1000块，要赶紧啊！1000块3包，1800块6包，来，你好李兄啊。
5: 我要1000。
0: 好，1000啊，写1000啊，紧来，赶紧来。哎，这姓文啊，你好。
6: 哎，
0: 要到1000啊，1800。
6: 1800。
0: 好，来，看恁兜人口侪少啦吼，你若人口侪的话，你就买较侪，一摆2-3包落去煮，大家要做火锅食，拢总会使吼。这个随在恁的哈，来小阿小金啊，你小金啊，买偌济？
7: 我讲买
0: 平时的价啦。会
7: 得什么？会价高。
0: 我来等我一下，当时的价，后礼拜一来等我一下来。要到林珠，你啊林珠。
8: 后
0: 礼拜一。哎，你买当时
8: 要？
0: 哎是，要大桌细桌。好，来来，再看下者，来五线来。哎，千二，你好，千二。哎，开龙大哥。哎，千二，你好，哎，这开龙大哥，你好，你要一桌吼？来来，哎，千二，你家先。来，你好，我家用要大桌细桌。好，来，我细桌1000个来，你好，新朋友，你好，要多少？
9: 谢谢。
0: 好，来来1000啊，下者来，素兰，你好，要一桌，要多少？
10: 哦，你叫小
0: 齐。好，来小齐，小齐，你边个下者啦？搞出来，你好，保险，你好。保险人，你这个顶卡，没大桌现在，
10: 大
0: 桌，哦，大桌来拿起来，庄太太，
10: 哎，
0: 没大桌现在，
10: 大桌，
0: 大桌来五线来，甲接者来五线，来，你要我改，你要来陈太太，
11: 我要
0: 要1000啊，1800，
11: 要
0: 1000，哦，1000来，你要甲讲要偌济钱的，好，车厢你要，
11: 1000，
0: 1000来，你要来，有太太。
12: 哦，我
0: 先做。1000，打工1000多来。苏云，你好，苏云。
13: 我大桌
0: 啊，来1800，来。哎呦，这美秀，你好，1000啊，1800。
13: 要1000啊。
0: 1000啊，小姐来，美艳姐，你好，1000啊，1800，来。
14: 1000。
0: 53线，1000来，你好，来，洪娇，你好，1000啊，1800。
15: 哎，我要1000啊。
0: 1000啊，来，我这伊丽秋，你好。
15: 喂，
0: 你好。要1000啊，1800。
15: 1800。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1000后抓来，你绝对要1800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1000啊，1800。1000来外，7线1000来，金玲大哥。
16: 2000。
0: 然后哎，来大个下姐来，你要来惠珍，你要惠珍。没偌济啦，大桌个下姐，你要来呀，苏晴，你要苏晴。
17: 哎，
0: 没偌济。
17: 大
0: 桌个下姐来内行的，要买大桌来，你要余珍，你要。大桌现在，
18: 喂，
0: 大主小主，
18: 哎，喂，
0: 哎，要大桌现在，
18: 现
0: 在来一千啊，小姐美女你好，
19: 哎，我改大
0: 桌，改大桌来，改要改紧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19: 我要1000，
0: 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1000来，甲下者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4: 要4桌。
0: 1000块下者，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4: 好，
0: 要偌济？
4: 我4桌。
0: 哦，4桌1000啊，下者啦，大桌4桌，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收
3: 好
0: 嘿。好来，大桌4桌拢无紧啦，我就是你有甲我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好，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的肉串，只剩30秒尔，卖完就无啊。苏珍你好，
6: 你好你好，
0: 来大桌细桌，
6: 好
0: 来，剩最后30秒钟的时间，你较认真卡咧吼。电话卡通3包1000，免运费，寄去甲恁家。你若是一摆买6包，甲你算1800，拢免运费。开放一包互你试食，若无食，汤头若无像我讲的安尼吼，迄肋肉嘛无 QQQ， 你直等来现我哈。来，你好来用个，来你好要大桌细桌。好来，我1000啊，小姐来，进福大哥要一桌吼。好来，54线啊，小姐来，你好来徐秀英要一桌吼。

0: 壮妈妈、警员妈妈、秋儿姐、彩绘阿姨。
1: 梦里缠绵，我的心思又为谁瞒天？

谢财富阿姨、锦鱼妈妈、鼠猪姐、鼠儿姐、阿爸妈妈、狐狸妈妈，二二三好，宝莉妈妈。

0: 谢国生大哥、小林姐、宝莲妈妈、秀宇妈妈、炳林大哥、贤敏阿姨、秀宇妈妈、223好朋友，谢谢洪阿姨，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欢迎仔细收看。
1: 六点一杯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小 BB 小宝。
1: 哎，好，我是任小，这是一个名词。
0: 大家早安呐、啊。
1: 哎呦，今天你人干了卡久
0: 哦。人卡久吼，
1: 我发现被抓包了。哎，对啊。大家在看的今天感觉是真的比较
0: 少，稍微少一点点啦、
1: 前几天有在拜拜，拜拜那天也比较少一点，
0: 对，
1: 但是不知道
0: 少一点点，对，哎呀，没关系，咱等下可能较晚，大家就起床
1: 啊。啊，不过阮这栋算是拢表现了足好的哦，
0: 就是大家都是模范生。
1: 因为安怎讲？因为可能这个差不多两百爸爸妈妈在看电视，差不多有要我150个人拢在拍波啊。
0: 哦，
1: 我咧有啦。然后可能200个有150个人拢在拍波啊。啊，那其他栋的可能300人在看，不过可能。150人在打波，也是同樣150這樣、哦、我覺得那個比例啦、我們這檔的那個打波的比例、就是那個意願、有比起比他懂的
0: 更高，大家都起床啊、就是大家都很早起床、很早，可能大家都可能習慣很早的起床、早點起床、这样子，这个才会有那个充足的一天。
1: 像我拢爱设闹钟啦，那即马那是无设闹钟，我可能嘛背袂起来。
0: 哦，真的哦。
1: 有当时啊，无小心啦，蒙来蒙去，蒙伤久啊。
0: 而且我们喜欢放假吼，其实都是也是蛮早起床的。
1: 哦，放假也早起。
0: 啊，我们放假，比如说礼拜六，像明天是礼拜六，我们如果睡到自然醒，我也是大概啦，大概6点就会先醒来，先起来，然后先紧张一下，今天上班无？啊，没好，继续困。
1: 先紧张一下是吗？
0: 就是因为我姐那个，不要说跟我那个职场什么。哎呀，
1: 我当下也忘掉那个在扛亏待机。
0: 对呀、啊，那这个症候群哦。
1: 我当下也忘掉，
0: 就是想说哦，今天要上班吗？哦，结果看一下那个日期啊，没有，今天放假。
1: 结果那个忘掉想讲。忙中忙到讲哦，你要上节目啊，后来那个哦，未记你迟到无来，
0: 去
1: 洗头路安尼，
0: 压力很大呢。我有用过忙到讲啊，我困过头边喏，明天你先唱，我搁里啊，
1: 我先唱
0: 俩头毛，用衫啊，我真的有梦过呢。
1: 我在这边唱，你在你家唱。
0: 我真的有梦过这种场景哦，就是真的来不及了，已经6点了，
1: 真正 A 啦，
0: 我还刚起床呢。梦中梦有没有？有时候真的会有梦中梦见明天
1: 梦。中梦这个就是必须要先请要请你来跪啊拜啊呢，因为你要先在你的梦里醒来，你的梦中的梦要醒来两次啊那啦，
0: 对啊，有时候吼就会以为说我已经醒来了，准备要上班了，结果我搁里困，结果我还在睡觉
1: 没有，
0: 哎呀，这个就是梦中梦，
1: 有当下身体跳嘛，有这种鬼压床睡眠瘫痪症，
0: 对，
1: 学名
0: 就是你的那个大脑已经那个身体已经放松在睡觉，但是你的大脑还醒着，然后你有些人就是微醺的清醒。然后眼睛会有点那个微微的睁开，然后可能可以看得到天花板。
1: 哎呦，快点 all in 啊！
0: 哎，有

0: 有时候看到有的没的
1: 一剪外那个那个衣架上我吊几件那种黑色的大衣啦，超过膝盖那种黑色的大衣，
0: 你就过有一两年
1: 就大你看嘿，那那个那个大衣就会你在明明那个在迷茫的时阵一堆熊熊哎变就大念，然后突然间撸啊撸起那
0: 里哦漂泊
1: 飘向你而来，
0: 然后大家就以为这个可能是鬼压床，哎呦
1: 对
0: 哦，跟他起故意那个逮的
1: 啊，其实他的反、嗯、那个其实鬼压床这个这个逮机啊，他、嗯、其实有不同的形式来、哎、来发生，
0: 对 对
1: 有可能你有看到一个影、嗯、啊，这个影可能哎我有遇过在你的耳朵旁边攻击啊，
0: 我也我也有呢。我也有，我真的蛮多次的啦。
1: 各位吹气哦！
0: 我真的以为真的是鬼压床，结果好像也不是。后来去查，好像是一种叫做睡眠障碍啊，睡眠瘫痪。
1: 啊，但是伊就是叫鬼压床。
0: 嘿，对对对，但是因为身体受累嘛啦吼，不要大家不要太紧张吼，麦太紧张。好像我大概这样一个月会发生个。两三次会
1: 有，哇，那嘛算多呢，
0: 三开有哦，啊，每次场景都无同款哦，比如讲看到头前乌影咧飞来飞去啦，吼，啊，无听到什么声啦，吼，啊，无就身躯都疼，安尼，身体就会某个地方很酸痛，然后就会感觉好像有东西在一直在。就是给你用，
1: 骚扰你，
0: 嘿，给你用，给你念呐、啊，吼、嗯，
1: 是安怎、
0: 啊？给你惊啦、啊，给你懵啦、
1: 啊。这你敢会惊？
0: 哎、欸，是还好啦。
1: 重点是敢会惊，还好吗？
0: 哎、欸，我自己把自己催眠说，哦，那个就是睡眠障碍，不是摩西那里给你催。哦，
1: 帮你哑铃就对了啦，
0: 按摩，我
1: 在阿弟这边，加声遐听，替你艰苦。
0: 哎、啊，有时候真的醒不来怎么办？
1: 醒不来，
0: 对啊，我也很紧张，我也是很紧张，比如说。要上班了，然后我又遇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又醒不来。
1: 哎、老板不是我不愿意，
0: 是被压住了。
1: 枕边人啊，被压住，
0: 被那个摩西当压住了。
1: 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
0: 啊。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哦。哎呀，我后来有去爬，还去爬文。
1: 呵，你来
0: 去网络上
1: 该水解不要拿算命解不要拿来该拖这点问题。我
0: 那个方法就是说，就是你就不要理他。就是继续睡觉、嗯，
1: 这个最色系，下面红系，这个是无为而
0: 治，继续放松，
1: 道家思想，
0: 继续睡觉，你也不要去反抗，因为你要反抗嘛，起不来、哎，你的身体还是起不来，你只会更累而已、嗯哦、然后你就是放松睡觉、啊、不然就心里如果说你可以想要念个佛经，那就念一下
1: 哦，佛经，
0: 让自己心情那个 calm down 一下，
1: 哦、
0: 冷静一
1: 些，惊啦，可能念些佛经，可能
0: 就是冷静一点，稳定心情，然后让自己继续进入梦乡，然后其实再睡一下下就起来了，嗯、对，给你起来啊。哦、啊如果又持续一样的，那就继续睡，继续困了呢。万一有什么方法可以马上醒来、哦？
1: 这是有两种方式啦。哦、你会当，比如讲你在困的时阵，因为你的大脑有一个意识啦，嗯、所以讲。大部分拢是你的身躯是无法度叮当的，啊，不过我的镜头无法度叮当，我的手还是可以叮当。
0: 嘿，对，
1: 对，这个是我怎样诶，所以你只要用力的。
0: 你是讲起来给你个爸爸。
1: 无，因为那个你的手可能嘛无法度
0: 举不起来啦。
1: 嘿，你可能无法度做这种大动作，但是你也当握拳。握拳这个是我有亲测实验过、嗯，是可以握拳，稍微握大力一点，哦、然后去给你唤醒来。哦。嘿对对对啊，够几招？
0: 我没有试过握拳呐、
1: 啊，握拳你也当气块吗？
0: 我没有握过。
1: 当下你那个按摩的差，鬼压床按摩差不多了，好 ，Q 蒙蒙，然后你差不多哦，好后气啊，你就可以。
0: 悄悄的，
1: 但是我鬼压床，我当下我买就惊你，有时候会是恐惧，因为我们怎样也对我安怎，所以握拳是一个方式啊，第二个方式是大声喊安尼啊，
0: 哦喊声音出来
1: 是，你要把声音喊出来，然后一直到你的耳腔给我听到，哦那个时候你就会可以
0: 那个触动到我们的那个。交感神经的对吧？然后让自己醒来这样。
1: 对，就是大脑就会听到我、哦、那个，你看我听到下一滴就会起床啊。
0: 这个方式我好像有试过呢。
1: 打幺五能救红。
0: 这个方式我有试过，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
1: 还是画小声，可能画个大声吧。
0: 今天我让我画，都准备画，都画不出来。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就是真的醒不来。哦。有时候还甚至会觉得说，好像自己灵魂出窍了、哦好像自己手真的抬起来，哦、但是、欸、自己的身体却没有抬起来，个贴心。
1: 你给我检查一下，
0: 就是我那个
1: 明明
0: 垮，我还看得到我自己的手，但是他是没有举起来，但是我感觉我有举起来。
1: 这个，
0: 哎呀、啊，我感觉我是有举起来的。哦，那个感受都不太一样了，刚起步赶快，不过我还。

0: 还有遇过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哦、喔，听到这个有人在讲话啦，有人在就大声给你画声音啊，或者是会听到一些猫猫狗狗的声音、哦，
1: 这不排除有点不太想上班的。
0: 我还有听到有猫在那个生气的声音呢、欸，猫生气不是会有那个。
1: 那个也有些乡音，
0: 哎呀、啊，我也不知道，我想说是什么猫铃吗？
1: 还是猎狗突然间学会了
0: 变成
1: 猫
0: 是学猫叫，
1: 学猫叫，一直呱滴口令，我在听，我在听。
0: 对，没有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可能就是哎忙这忙那边忙
1: 啦。对啊，这个睡眠瘫痪症其实讲为什么也那就是压力大啦，啊压力大，或者是说这个有的人的作息较无正常哦，像是有一些轮班的，有当时啊你要较早起床，有当时啊你搁上这个大夜班。像这种日夜常常颠倒的、哦、常常日夜颠倒，或是不固定的作息，就会发生这个睡眠瘫痪症，就是咱俗称的这个鬼压床的
0: 现象。对啊，
1: 所以讲大家人生当中啦，那是第一摆拄到都会较惊，
0: 会紧张。
1: 第一摆也就紧张，啊，不过隔几次之后，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有点怕怕的。
0: 哦，对对对，對啊、有时候会忘记啦，忘记该好好休息这样。
1: 当下一些镜头看无啥感觉。
0: 系啊系 啊, 啊，所以大家那是拄到这款的状况，请大家吼免伤紧张啊
1: 哈。尝试我刚才说的，就是握拳或者是躲
0: 握拳，或者是
1: 躲先啊叫，嘎嘎叫起来，
0: 哎，嘎哩嘎，把自己叫起来这样子。哎呀、啊，可以试看看呐、啊、或者是放松，让自己继续睡觉。
1: 哦，安尼哦。
0: 然后再睡一下，你可能就自己醒来了、哦、这样子。哦、嗯，对啦，吼。来，早上分享了这个鬼压床之后，哎、啊，来分享这个新闻、
1: 啊。好，来速速来讲一下最近的新闻啊！大家都有发现到呐，我今嘛有在上课上班呢，或者是说，哎，出来对干有人感冒还是破病、哦？像是我们同事啊，最近有这个做身为妈妈的。我因找不见，最近都一直在发烧。
0: 哦，小朋友，
1: 小朋友发烧、嗯，然后一直在低烧那，但是就是没有退。啊，够有冬叔哦，公完不能扣零确诊那个新冠呐、啊，那好疼。啊，后来一公哦，身上开始有那个起红疹哦，这有肠病毒哎。
0: 哎呦，
1: 啊、医生有公哦，你这些应该是肠病毒。
0: 哎，所以说他有可能肠病毒，
1: 所以一扣零嘛是，一扣零是。新冠夹杂肠病毒，然后一星期安尼讲啦，所以讲最近这个新冠真的这个又慢慢越来越多的这个看诊的人，大家一定要够较注意。嗯，哦，像是这个门诊啊，高达10605人次，哦，比较这个前经济的那一百暴增117.4%，嗯，哦，所以说这个已经翻倍的成长。医管署啊，提醒讲即马。等那些的放多啊，吼，旅游的旺季哦，国内外的疫情同步升温哦，大家一定要落实这个勤洗手，然后爱戴口罩以外，然后这个高风险族群应该要完成这个疫苗接种哦，对，像是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呐、啊，或者是我几块记得小朋友，65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家哦，尽量要去施打这个疫苗哦，那是也当主为啦，那是自己无万一主，那就那我没给主嘛，无要紧。
0: 对对对。
1: 哦，那但是呢，就是可以全体有这个保护的这个能力哦，像是从这个去年10月份起，国内累积了203例新冠。并发的这个新冠并发的这个重症哦，25例的这个死亡案件，有73%都是这个65岁的这个长者啊呢，啊，够有几挂这些慢性病呢也开始危险。哦，如果说这个且高达90.6%都是未接种这个新冠疫苗，所以说你有接种新冠疫苗的，其实这个重症的几率就会大幅会下降。其实现在注射这个新冠疫苗都是预防重症，没不是讲你有注射你就没去得到哦，你还是会得到，只是说得到的时候这个症状比较不会那么严重哦。疫情拢是安尼讲啦，哦，像是之前去年我嘛是一概注能是安尼，一概注能低哦，一概注流感加新冠当贼啦，我一种那种当贼注，只讲注完了可能。隔天可能会淡薄啊，可能会体温会升高，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像是啊，这个成年人哦，如果有确诊这个新冠，会有几挂些镜头，比如讲这那奥天，会少哦，老皮醉哦，鼻塞、发烧，还有这个钻心窟的这些酸痛哦，疲倦，通常 数天到一到两周我可以改善，但是要注意如果症状不重，但是人可能会传染给这个出来的高风险的族群。其实一开始有一些潜伏期啦，它可能就有具有这个传染力。所以灰熊灰熊会灰样。然后哪一些人比较容易变成重症的都叫共丢，就是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糖尿病、心脏病、这个慢性肺病

0: 哦，还有个有机的问题，肾脏病，还有这个癌症治疗中的人，嗯，哦，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哦，嗯，会比较近期重症当中会比较多，
1: 对，
0: 哦，对对对，然后超过九成都是没有接种本剂的疫苗，欸，像我现在也没有去接种，
1: 对，我也没有，
0: 今年没有，但是去年我有去接种，欸，啊，嗯，啊，今啊，我有问我附近的诊所是过来预约，哦，啊，预约啊，什么时阵才会去做嘛，嘛唔知呀，嗯，对啊，所以说就是看大家然后会使去注射嘛是可以啦，嗯，哦，医生说如果察觉到症状，哦，可以做的五件事，哦，比如说你当出来都有快筛，就先快筛。哦，像之前都在董斌的品康嘛，哦，然后董斌康或者是唾液筛检，哦，像是之前我家也有一些过期的唾液筛检，有一些小朋友啊，可能开，哎，比较不能用董斌康的嘛，写那种唾液筛检，
1: 对对，
0: 然后来看看你有没有两条线，嗯，哦，然后还有这个喉咙痛、全身酸痛，哦，都可能是 COVID-19。哦，像是那个得这个新冠肺炎，你也拿熬会有这个灼热感，哦，会有这个多啊的怪感，
1: 烧烧感觉，哎，
0: 欸嗯，然后这迄阵啊，我那会拿熬嘛，有一点白白那种，哦，会有一种很像溃烂的感觉，哦，
1: 对，
0: 但是这个肠病毒也会哦，肠病毒也是有这个症状，也是喉咙会很痛，嗯，哦，所以说要注意。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新冠爆发期啊，所以大家出去上班的时阵，尽量爱戴这个嘴罩。嗯，哦，无论是你咧坐捷运啊，或者是说在公司内底办公室，或者是说去这个病院来探望这个长辈哦，也是要尽量戴口罩，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传染力。嗯，哦，对对对，那以上就是大约安尼啦。其实之前大家都有遇过，嗯，只是说最近这个被放大，然后慢慢这个新冠又有。呈现要慢慢有到要达到这个高峰阶段，嗯，所以大家要注意。
1: 对对对，吼，那讲去人住的所在吼，就要戴个口罩。
0: 对，
1: 好啊，回家吼就是勤洗手，
0: 洗手
1: 然后把脏衣服先换下来，嗯，这样子。
0: 这个手先卖欧北翁哦，有当现在蒙鼻啊啦，蒙目睭啦，
1: 蒙到位啦，欧北翁。
0: 诶，仅仅是讲蒙连蒙目睭可能买个这个细菌，
1: 诶，会带进去，
0: 对呀，
1: 病毒会带进去身体，诶，所以吼，今嘛吼。只是疫情哈开始在慢慢的这个崛起当中，嗯，大概在社里哦，尤其是你若是阿公阿嬷哦，65岁以上的或者是有三高族群的，然后咱家的这个慢性病的病友哦，又千万不要这个得到这个感冒哦，有可能会引发重症，啊。
0: 诶，但可以去注疫苗，
1: 啊，
0: 但是我知道有一部分的这个中辈时代可能较无爱注这个疫苗，
1: 啊，
0: 有的是不适合吧，有的是注，嗯，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好像打这个疫苗好像会有一个不好的反应。
1: 对对对，哦，
0: 对，
1: 哦，那就自己先做好防护啊。
0: 对，
1: 这个，对对对，除了这些物理防护之外，那你这个身体也要做好保护。保养啊，哦，做后保养，哦，让提高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哦，把这个防护罩先做好。
0: 最简单的就是你的作息啦，
1: 还
0: 有困眠，
1: 哎呀，日常保养啦，然后该吃的吼拢爱吃。
0: 像最近我知影我冬暑安尼啊，都会破病，所以我就尽量还是要睡眠啊，要注意，
1: 对对对，尽量睡好，
0: 困嘛就算是还是睡得很少，但真的要注意啦，
1: 尽量睡，
0: 免疫力会比较好一点点。
1: 对对对，
0: 有肾功是无小心去。哎，不小心病毒入侵，但是，嗯，至少可以
1: 减缓那个症状啦，
0: 哎
1: 呀，对，然后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嗯，哦，提高免疫力哈。来以上咱这个新闻来，欢迎大家哦，来继续安排，给你跟明仔日课，所以要带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7月31号，古历是6月18号，内冲鸟气，37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西南方，再神向正西方，或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忌火、忌书、竹体、暗葬、交易、地处、求医、占卜、栽叫。纳宅、波拉、修翁，今日无适合的是寿时日、百事忌，除了波拉以外，仪式少许哦。这是今日的农民历。明仔是8月7日，旧历是闰6月的7月，内冲九十岁、70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

大神向正南方，福神向西北方。今日明仔有适合的是计穿立处开始祈福，暗床纳财纳跳做村立冠修造栽种纳菜做种交易修忙。明仔无适合的是家准拔木占菇驾马所送探病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听完健康操了哈，来咱来练练滚水啊哈，喝开水的时间，来，来补充水分。好，来补充水分完了啊，咱来点名咯，趁点名的时间，快在咱的控诉里338
1: 3303
0: 042338
1: 0303，
0: 嘿，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哈，起床了没有？哈，咱的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哦，秀云妈妈，
1: 秀文妈妈，
0: 秋儿姐，
1: 秋文阿姐，
0: 仁武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还有贤美阿姨，
2: 贤美阿姨，
0: 黄泰山的宝莲妈妈。

0: 林妈妈，
1: 还有那孙妈妈，
0: 孙妈妈，
1: 还有那那凤色妈妈，
0: 凤仙妈妈，
1: 还有赵叶大姐，
0: 赵叶大姐，
1: 洪阿姨老大，
0: 洪阿姨，
1: 还有够那那这个慈智妈妈，
0: 朱迪妈妈，
1: 梅珍妈妈，
0: 梅丁的妈妈，
1: 富儿妈妈，
0: 富丽妈妈，
1: 还有这个丽姐妈妈，
0: 丽姐妈妈，哦，
1: 富丽的凤儿妈妈，
0: 红红
1: 红红儿妈妈，
0: 妈妈，
1: 郭妈妈早安，
0: 郭妈妈，
1: 新店家珍姐，
0: 阿弟阿弟，
1: 还有严丽姐早安，
0: 严丽阿姐，
1: 还有那洪敏大哥，
0: 洪敏大哥，
1: 碧桃的这个是苏珠妈妈。
0: 淑珠啊妈妈，
1: 哎，还有秀香妈妈，
0: 秀香啊妈妈，
1: 哦，丽慧妈妈，
0: 丽慧妈妈，
1: 哎，阿哥桂英妈妈，
0: 桂英啊妈妈，
1: 哦，小熊啊，不对不对，
0: 小熊维尼，
1: 小熊还有阿北来，是白哥妹妹，
0: 哦，这个叫做，
1: 哎，哦，白哥妹妹，
0: 哥的那个台语，
1: 嘿对，
0: 是婚教，
1: 婚教嘛，
0: 他们讲，但是在那读读念一个字的，我们在那边弄的，没关系，就是那那白哥妹妹，
1: 婚教妹妹，
0: 不会，
1: 可能是那念，
0: 白色婚，
1: 婚教，白哥妹妹。还有咱的这个龟山雅文妈妈，
0: 雅文妈妈，
1: 还有咱的这个淑玉大姐哦，
0: 秀勇妈妈，
1: 嘿，富竹妈妈，
0: 富竹妈妈，
1: 奇雀妈妈，
0: 奇雀妈妈，
1: 哦，盐水的玉如姐，
0: 玉如阿姐，
1: 哦，显章大哥，
0: 显章大哥，
1: 嘿，老赞哈，大家都早安哦，老赞哦，我哦，不要的卡嘴两起来哦。哦，你看第一首歌跟今晚的差真多哦，
0: 哎呦，
1: 哦，差很多，
0: 差别咯。
1: 哎呀，雾峰林大姐，
0: 林大姐，
1: 还有寿美妈妈，
0: 秀丽妈妈，
1: 还有李妈妈，早安哦，
0: 李丽妈妈，
1: 哎，还有廖妈妈妈，
0: 廖万妈妈，
1: 哎，老炸老炸哈，哦，来，咱点完名了，哦，来不来唱歌了哦哈，来四首歌哦，有四首歌哦，那你二轮廖妈妈妈。海格信和，
0: 过来归山的阿文妈妈，龙卷风，
1: 过来是灵王大姐，诶，这个抓魂恩，
0: 啊，过来是新店的狐狸妈妈，穿盔啊，鼻胸，
1: 好爱穿盔，
0: 连穿盔拢鼻胸，一定做鼻胸，
1: 哎，做可能做鼻胸，来，谢谢哥来跟我们等一下哦，谢谢。

夕阳无还好，可惜竟黄昏。海波浪一寸一寸，又搁一直我，打理了往日的事务。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团托。唉，心情淡落落，怎样偷窥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

爱谢谢海角星河，感谢大家的捧声。喜鹊妈妈、宝彩妈妈、小玲姐、桂山雅茹妈妈、桂花姐，感谢大家的捧声哦，谢谢哦。

子李妈妈、桂花姐、虎狸妈妈、秋香妈妈、宝彩妈妈、阿段妈妈、秋兰姐、六一五好朋友、小林姐、严丽姐、嘉珍姐、红珠妈妈、彩鸾妈妈。谢谢三名枯萎桂英姐、阿文妈妈、徐德烈、钟虾老师，谢谢明月大哥、

慈妈妈、慈智妈妈、秀云妈妈、何碧礼妈妈、615好朋友，谢谢秋桃妈妈，来感谢大家的帮忙，谢谢淑玉妈妈。我们可以秀云妈妈、丽姐的妈妈来继续安排家己的灵王大姐。

0: 谢谢庄魂呢，刚才打给花香，谢谢秀芝妈妈、慧珍妈妈、红色妈妈、富文妈妈、来自妈妈岁月妹妹、炳林大哥、和美的李妈妈，还有综合玉池妈妈、小林姐。
1: 来继续安排新店区的虎狸妈妈穿鬼呀悲伤，谢谢慧珍姐、秀云妈妈、小林姐、手机妈妈、坤威同学、郭妈妈、隔壁李妈妈、富儿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

佩慈姐、宝彩妈妈、秀云妈妈、林网大姐、国生大哥、秀云、秀香妈妈、李妈妈、阿爸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好嘞，谢谢大家哦！破声吼，连续四首歌曲吼，代表大家慢慢起床啊，破声越来越多啊！吼，谢谢大家。好来，唱完四首歌了后，我们来播上好看的节目吼，就是咱的这个行路的故事吼，给不了对几句话这个成语嘞吼，咱来小看咱嘞如痴如梦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我讲哦，最近外面拢咧传哦，传噶哦，讲迄个日本来迄个爱哭，已经六十岁啊。
0: 我大嘛传你七十啊，有影无影，人咧看遐查囡仔医尔，是咧啊。我别
1: 哎呦，难难搞。
2: 哦，这哈鲁水有个胖的啦。
0: 哦，爱哭啊！哇，你太有阮台湾这古早的物件啊！你这阮台湾较早上古早的芳水呢？
2: 老师，我甲你讲，我听人咧讲哦，凭这芳味哦，会对阿婆哦变成少女呢。
1: 哦，所以你是真正阿婆啊？
2: 你叫阿婆啦，那是阿伯讲编故事啊。
1: 凭
2: 迄个，我看嘛。
0: 你。你就是啊，我听人湖北讲，你嘛同款，你来台湾拄啊来尔吼，你对台湾的这历史啊文化无了解，咩听人安尼人讲一个影，你就生一个囝。
1: 对啊，你家己嘛讲啊，讲什么片？
0: 你嘛同款啦，老师甲你讲，到底恁两个对唔对？哦，拄啊今仔利用上课时间甲恁纠正一下，互恁知影讲啊，这个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0: 哈，来，这句话有这上面呢，我这道听途说，意思就是讲吼，你无经过证实的，无根据的话，未使我白讲哦。这来自这本，来哦，这本上重要，这孔子讲的《论语》啊，《论语》内底吼，这个《阳货篇》，《论语》《阳货篇》内底有写着一句话，叫“道听而途说，德之器也”，就是讲。你啊，听人讲，啊，你就对人讲，你就是一个无道德，你就把你个人的道德给撇掉的意思哦。
1: 老师，嗯，我讲我唔是无道德的人，我无去传，我是亲身问伊本人尔哦。哦，
0: 所以你拄啊，
1: 伊阿未讲啊，
0: 伊本人阿未来见，你甲我问啥物？
1: 问讲，人外口拢去传，传讲的日本来爱哭。已经六十了。
2: 你看，你就是无德行。
0: 所以讲嘛，你啊看，你都明明是私底下问老师的，你即摆又搁讲你当面对质的，我你搁听看嘛。伊即句话后壁搁有另外搁解释讲哦，若天之道路，带入道路乃即为人传说，必多谬妄。就是讲，一个人你若要讲讲道理互听，你也家己去学啊。你爱学，你像老师安尼啊？老师十年寒窗苦读，对不对？才会当来才给你上课啊，哦，才会当对足侪人讲啊。啊，你若是讲我到路里来，拄啊听到什么人来讲一个什么代志，我就来给你教。这个教的过程当中，一直产生足侪错误，安尼我变成啥？我变成误人子弟嘛。
1: 哦，你看啦，你就是无安尼好好钻研那个花露水的功效啦。啊，结果吼，你都听讲什么有迄回春的功效，你都乌白相信。
2: 我嘛是想讲试看卖尔啊，
0: 所以啊，人拢是安尼，其实有好奇心嘛是对的。不过，所以唯有德者所弃也，亦自弃其德也。这句话意思讲，你今仔已经接收到一个唔对的讯息啊，啊，结果你搁去甲人传达，啊，若搁继续安尼去做，你就明知讲这个唔对啊，
1: 对鸟爱黑
0: 啦，对啊，你以讹传讹，捌听过无？哦，讲啊，隔壁阿基进嘛。哦，昨暝在扫呢，安那扫，吼扫个扭扭叫，安尼啊叫讲哦，叫做阿爸拉听，爸拉听了，吼隔壁阿基舅嘛扫个扭扭叫，佮尖砖弹，你敢知影？
2: 我
0: 想不着气个，啊，想着气个，我啊过来佮佮传哦，佮传哦，迄个阿辉也听，阿辉也即摆听了，哎呦隔壁阿基舅嘛配一支弹，哪像五毛遐大遐大个安尼啊，结果传你到这明珠啊遐，明珠啊讲。阿基即嘛，张少他吐比较牛啊，对不对？哦，
1: 这就是蹦墙呀，所以我跟你讲，一瓶花露水呢，无可能有啥物回春的功效。啊，那呢，即嘛医美的啊，规家啊，拢医美拢乖乖起来。
2: 哟，敢那嘛是吼，佮有医美风行吼。我来想看卖啊，啊无煮食啊，这好啊，较胖的好。啊无啊，他食垃圾，我来问看卖好，我来问看卖。没
0: 有，
2: 我来问看。
1: 老师，已经跟做 S 了。
0: 没事。然后后来，哇！你最近继续摇的呢？真的呢，我看你，哎，你摇到这边，然后一寸一寸啊呢，很像那个猫，有没有？
1: 我天生丽质，不用啦，不用啦。
0: 我是感觉你爱去啦，啊，
1: 你不要介绍。
0: 我是还够一寡肉毒还没煮，你看我。
1: 啊，电话给我。
0: 好，电话。你不爱去嘛？我等下，我拄好甲医美、甲医生有约，我甲吴医师约好啊，好。好啊，你收收诶，你收收，我先来甲你咨询，我讲看你即款六十几岁敢要有效，那无效就卖去啊吼。好啦，好。
1: 老师，帮我预约啦，老电话一个，老电话一个。哎呦，用咯，放开，放开，个人客人较水哦。啊，不 AM 都来去好啦。

0: 好，谢谢好巧来感谢一下哈，就是在这个道听途说，就是吼，人讲什么你就相信，
1: 人云亦云
0: 啊，哦，就是那个这是在传来传去这样子，哈，传到最后，
1: 传讹，
0: 传到最后，其实第一个答案传到第十个答案，答案都没赶快，都没赶快，有的喜欢加油添醋，有没有？哦，感觉讲到做夸张诶，哦，讲到做喊过安尼，吼，然后大家就哇。听到就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1: 大家都蛮喜欢听八卦的，八卦一开始无限人家精彩啊。
0: 头前讲高啊，结果传到第十个变鱼啊，安尼啊，
1: 都无敢看啊，
0: 而且讲变。

0: 年画大红伯伯赶快哦，这样就是这个道听途说的意思。然后后来英雄丹这个如此如梦哈，介绍大家哈，来介绍来这个赶快来唱歌，会有三首歌曲。
1: 是啦，就像妈妈后拜拢是吧，
0: 过来是
1: 拢是命，
0: 嘿，拢是命哈。过来是北斗的资历妈妈哈，思乡之啊，
1: 思乡之哈。那过来是通宵阿俊妈妈于贞杰，恁点咪挂起情人的黄衬衫。
0: 嘿，来三首歌继续赶快拍播哦，谢谢。

菊妈妈、雨珍姐、美玲姐、阿爸妈妈、雪萍姐、雅思妈妈、树叶妹妹、曾妈妈、明渊大哥，谢谢锦云妈妈、秀莲妈妈、慈慈妈妈、郭妈妈、秀莲妈妈、徐美阿姨、廖满妈妈、严丽姐、淑萍姐。

0: 谢谢苏香姬，感谢大家的欢声。吾往大姐、碧霜妈妈、富文妈妈，来继续的安排。阿菊妈妈与珍姐来收听《百万个情人的黄衬衫》。
1: 来听《百万个情人的黄衬衫》。

菊妈妈于珍姐，收到你们掌声了，谢谢。谢谢依琳妈妈、碧霜妈妈、美云姐、碧华妈妈、徐志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

0: 就像是明媚玄关，就像是明媚玄关。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佑轩妈妈、振东大哥、慧珍姐、锦时妈妈。
1: 好，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吼，来，咱三首歌了了吼，要来点歌了吼，点歌的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2: 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来定位卡起来吼，对，咱来点歌了吼，就可以来打电话了吼，来时间短短吼，进来点点歌吼，那是要点歌来定位卖歌吼，咱这个是美云妈妈吼，
3: 喂，你好。
1: 安尼拍婆啊，吼，谢谢，感谢咯，吼，谢谢哈，好，过来，现在呢，这个是振东大哥哈，
4: 小宝，
1: 哎，大哥你好，老炸老炸，
4: 今日聊一个国语歌曲，
1: 嘿，
4: 找一个字代替，
1: 找一个什么？
4: 找一个字代替，
1: 自在哟，字，学习的字，哎，你是讲自由的字，一个字，
3: 学的字哈。
4: 找一个字代替
1: 哦，找一个字代替啦，找一个字代代替啦。哦好，而且是国语的歌哟，
4: 找一个字代替啦，
1: 哦、国语的对对啦，
4: 对的啦。
1: 好好好，我来找一个哈。
4: 八千块呢？
1: 哦，五千块哈。哦，安尼好，我来去查一下哈。好，好 ，OK OK， 好，好，谢谢大哥哦哈。
4: 谢谢你
1: 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那呢，这个是富足妈妈，
2: 富足妈妈，
1: 富足妈妈。
5: 老爸，明天早安。
1: 哎，老大，老
5: 大。我点一条歌。
1: 哎。
5: 泪的小花。
1: 哦，泪的小花哟。
5: 哎。
1: 哦，不是小雨哈，是小花哈。
5: 哎，对。
1: 好，好，泪的小花，好，我来听看麦哈。
5: 好，
1: 好，老妈，谢谢哈。
2: 泪的
1: 小花。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哈。那呢，这个是廖妈妈妈哈，
3: 哎，
1: 廖妈妈妈老赞哦，
3: 老赞，
1: 老赞，老赞，
3: 哎，我们点行路地歌，
1: 行路地歌好，合唱的歌曲，好，安尼拜五给你唱哈，
3: 好，
1: 好，好，谢谢，拜拜，
3: 路上看我，
1: 好，好，好，好，再见喽，哈，拜拜哈，那呢，红猪妈妈，
2: 红猪妈妈，
1: 哎呦，红猪妈妈你好，老赞，
6: 点没得啊，
1: 啊，对一首，你讲对一首。
6: 哎呢，我来山姑娘。
1: 来山姑娘，对吧？
6: 嗯。
1: 来山姑娘，啊，要出嫁无？免吼。
2: 免。
1: 啊。啊，要出嫁无？啊。啊，什么？来山姑娘要出嫁，对吧？
6: 嗯。
1: 哦，好，安尼就来，来见，安尼就是拜五来出嫁哈。再见喽，拜拜。再见，拜拜哈。来拜五哥来出嫁。那嘞，谢妈妈哈，三重的。
2: 哎，
1: 谢妈妈你好。
5: 啊，爸爸，啊，你两个好，我点点几条歌来。
1: 嘿。
5: 点几条流车啦。
1: 流车，流星嘿
5: 哦。流车啦，几条流车啦。
1: 哎，两个你俩嘿哦。
5: 我唔知啊，
2: 是谢你
1: 哦，反正是流车就对啦，流车的歌就对啦，
5: 一只流车啦，一只
1: 流车啦，哎，好 ，OK。
5: 啊，我唔要甲你点歌，我头一届甲你点歌。
1: 安尼哦，谢谢啦。
5: 我常常甲你买，我冇甲你买耶。
1: 安尼哦，谢谢哦，袂使讲哦，嗯，谢谢妈妈哈，感谢你啊哈，啊拜五来，拜五，好，拜五听歌哈，拜五哈。
5: 拜个，
1: 后日
5: 拜个，
1: 嘿，后日拜个哦，哈，
5: 好，
1: 好，好，谢谢哦，哈，再见，拜拜哦，哈，拜拜，拜拜，哈，感谢哈，咱这妈妈做几十万的哈，这是弄我给咱加油打气哈，真的很感谢你们哈，谢谢哈，哎，啊，点歌时间哈，就先到嘉义云南这个，哎，时间剩下十几秒的时间哈，我们就先点到这边哦，哈，说那边卡拍谁哈，咱带你跨龙哥哈来选出来介绍哈，咱这个非常好的东西哈，小宝刚面起刷卡给小伟大哥好不哦，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 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9: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金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诶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10: 尊你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11: 对，
10: 他都没有近视哦，
11: 都没有近视，现在
10: 眼睛还很好，都 1.2、1.0 呢。
11: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0: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11: 吃的也很好。
12: 哎呀，我家人这桌吃有够久
11: 啊，你吃了安那？
12: 足好诶，
11: 安那好？
12: 家人这桌吼，目睭拢未涩，
11: 拢未涩哦，
12: 嘿，啊，拢足清诶，
11: 足干，啊，一羹一阿哥好食，对不对？
12: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11: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12: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11: 啊，你食咧安怎？
12: 好啊，足好诶。
11: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路啦
12: 吼。
11: 确实袂歹吼。
12: 我食过真好啊。
11: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12: 我82。
11: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12: 我青光眼啊。
11: 青光眼，即摆食
12: 啊？食得真好，我即摆真好。
11: 真加足几咩吼？
12: 哎，我下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店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白油吼，啊，做饼拢会忙啊，静啊，尔，啊，食甲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13: 食食真济种诶哈，啊，食迄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吼，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1: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我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但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还当时加给咱收无专购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给恁报警，好报警，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给咱调整的，咱欢迎提收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二十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

总管了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吃三条，咱这吃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制作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甲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个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隆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放，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帝，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放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的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难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包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背包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惨惨啊。哦，还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仔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哭足久，哭到目睭用咧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中，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然后你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
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還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0: 好加吼，互你学到个特质哦。我拄啊讲个即个物件哦，包括游离性的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黄素，你也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即个吸收啊，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板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让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伯物件，唔免直接烧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顶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来千二块啊，我三盒卖三千，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千二块，三盒卖三千，是不是就优待就减六百？我唔是啊，我五盒卖三千啊。人是三盒卖三千，我是五盒卖三千啊。一盒剩六百尔，一盒剩六百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五十组恁抢啦，五十组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五十组尔。080000919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五盒三千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三五十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是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9，赶紧来，来，小梅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又来收个算杂耍你好，
4: 哎你啊，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我另外改你又算啊，这秀兰姐，
3: 哎，
0: 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又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
5: 哎，
0: 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
5: 好，
0: 来，来，来，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5: 哎，
0: 别激动，要结束啊！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要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摇好哈，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要一组哦，
7: 哎，
0: 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粒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8: 拜拜，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9: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摇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8: 哎，
0: 拜喜，叶黄素哦，
9: 哎，
0: 好，来55线。阿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0: 嘿，
0: 梅叶黄素吼，
10: 对，
0: 好来，等下然后57线阿下者，小丹姐你好，
11: 来我一组，
0: 好来，再阿下者，阿下者，58线阿下者来你好，罗志威，
12: 嘿，
0: 叶黄素吼，
12: 嘿，
0: 等下然后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天吼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3: 嘿，
0: 来买一组叶黄素吼，等下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最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最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买叶黄素哦。
14: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

0: 不好，我不跟你提钱哈。来，你要来美玉美，你要玉美。
1: 七
0: 元
1: 一号。
0: 来，等我一下，六个五帅，六个五帅。你尤其你有翘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2: 你好。
0: 叶王叔哈。
2: 我叫叶王叔。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斗小步，讲得大，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
1: 干
0: 起点。哎。叶王叔哈。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個，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咧股票的钱啊，一撮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一撮所谓来顾身体，做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09199来，哎，保险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3: 我是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杂耍你好，
3: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
4: 哎、欸，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叶黄素吼来定位爱金卡，吼那大力精明叶黄素，今嘛吼十克啊，吼十盒，再几克来都有十条，有十条吼，安尼总共吼100条，吼安尼是3000块吼，3000块，咱若收到的吼，咱呢有开放一罐啊一克啊吼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来先来做体验看看，吼咱才刚食完，吼你也刚好嘛就食完吼，刚刚讲会涩，吼还是讲吼哎呀这个老花的问题吼还是很严重，吼眼睛干涩也是。没有什么改善，不要给你打那电话卡回来。好，咱这吼都是非常高的剂量，好，咱是一天的剂量，所以一天吃一条就会打，一天来吃一条。好，咱人体吼一天就是最高30毫克，好，啊，咱这吼一条吼就是30毫克，吼，好你吼这个迅速的补充掉，吼，咱这个叶黄素，吼，叶黄素，啊，咱吼今嘛吼因为吼大家都是低头族，吼，弄些滑手机，吼，啊，囡仔啦，吼，食饭配平板啦，吼，无配吼，真正是食袂落，佫会哭，安尼吼，真正是做麻烦的，对不？吼，啊，这个之后长。大怎么办？哦，但是可能会有这个眼睛的问题，吼，哦，这个疾病，哦，所以吼，咱今嘛吼也可以给小朋友来吃，吼，咱这个够的那来把灸，哦，顾我们的眼睛，哦，咱今嘛吼年轻那个山西不离手，吼，这个黄斑部病变开始在年轻化了，吼，大刚拢在用手机，哦，都在用电脑，哦，已经开始变成这个重度使用者，哦，阿哥吼，台湾人吼爱滑手机看剧啦，吼，哎，我想 FB 哈影片就一直看。哦，看吼，啊，看个一工了，开5点钟咧上网，吼，啊，够吼，咱这个自测会嘛调查，74%的民众，吼，一边看电视啦，吼，一边咧滑手机，吼，啊，够吼，咱这个视网膜剥离比例吼上悬，吼，咱台湾上悬，吼，那个全球之冠，吼。就是咱视网膜剥离的问题，啊，够吼，50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吼，这个有60%的这个白内障啦，吼，70岁吼更有高达这个90%，吼，所以吼，咱65岁以上的问题，啊，这个阿公阿妈吼，最主要吼疾病就是我们的白内障，吼，过来是咱这个视网膜病变呐，吼，各包括的咱的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那视网膜病变，吼，黄斑部退化啦，哦，老年性的这个黄斑部病变，哦，其次过来是我青光眼呐，吼，或者是角膜的这个疾病。哦，所以吼，咱这个统计吼，已经咱的这个台湾人吼，已经有这个眼睛的问题吼，越来越严重哦。所以你把就那手出现的吼，咱这个青光眼呐、啊、白内障的啦吼、黄斑部病变呐、啊、飞蚊症哦、干眼症呐、啊、眼睛疲劳哦，或者是有老花眼呢哦，还有咱这个近视的朋友吼，都可以来加来做保养哦，都可以来做保养吼。那是要顶刚做本的吼，来跟卡的那个电话吼，咱这个是谢妈妈。
5: 谢妈妈，你也看的冰冰无？
0: 哎，先看下，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哈。
4: 来，咱这个吼58%，吼，这先看下，一点点而已，不会到很甜，吼，没吼，啊，酸酸甜甜，真好食，吼，非常好吃，吼，来店吼添加掉，吼，咱这个叶黄素，吼 ，OTO Plus， 啊，过来这个绿蜂胶，吼，啊，过吼，咱这个茄红素，吼，山桑子、葡萄籽，吼，啊，过小米草，吼，还有 DHA， 吼，还有咱这个，哎，这个维生素，吼 ，ADE， 吼，那这些的这个营养成分。 分，吼，咱这个都是美国 Kimi 药厂，吼，咱这个有通过认证的哦，吼，你要看着这個标章，吼，才是认证的这个游离型的。你若去外口贩售的，你看家己看外口的，吼，有的没有这个标章的，就代表它不是游离型的，就是一定要饭后吃，但是咱这里面，吼，直接空腹吃就可以来做吸收，吼，对，直接吸收啊，加了的吸收啊，吼，非常迅速，吼，所以吼，咱这个里面吼添加吼咱这个 Fragolo， 吼，咱这個。

这个叶黄素这个是专利认证的哦哈，但抗的那蓝光防止那视力的问题哦，还有那这个 OTO Plus 够那绿蜂胶哦，来医生，那这个哈，这个十块啊哈，今嘛3000块来看的那点位哈，来谢谢。

0423379599，彩蝶看起轰隆人生，身边有你，情话甘甜，留恋藏袂离，分酒香味。

0: 来新年的歌曲，唱不好势，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韩笑妈妈、明德大哥、湘君姐、玉超妈妈、宇珍姐、阿菊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子李妈妈、金爱妈妈、阿段妈妈。
1: 房色家庭轰动情

谢谢林妈妈、虎林妈妈、秀宇妈妈、曹阿姨，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姑妈妈、依林妈妈、碧霜妈妈、木子大哥大嫂、太平的徐小姐、德秀小弟。

0: 谢谢新八姐、陈爸爸、锦云妈妈，谢谢王妈妈、向木君大哥、廖满妈妈、贤敏阿姨、淑云姐、丽儿姐、玉慧妈妈、敏昌大哥、金奈妈妈。来，继续安排一定妈妈列歌曲《女人的一生》。刷卡完冰激点，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珍珠妈妈、锦云妈妈、招娣大哥、秀香妈妈。
1: 来，依琳妈妈列歌曲吼，《女人的一生》，秋桃妈妈、阿菊妈妈、雨辰姐。

谢淡水的月琴妈妈、子李妈妈、雨珍姐、阿菊妈妈、秋儿姐、景瑜妈妈、平镇王妈妈，谢谢国生大哥、六一五的吴妈妈、碧霜妈妈。

谢谢丽琴姐，谢谢方玉大姐、阿菊妈妈、雨珍姐、碧霜妈妈，还有大寮美丽妈妈、锦石妈妈、钟楚妈妈。谢谢南投丽慧姐、秋香姐、国生大哥、金珠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感谢大家欢喜来电视的安排。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的歌，一支小雨伞。

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收到你们的掌声了。谢谢玉超妈妈、明德大哥、玉兰姐、鼠弟啊妈妈、德修小弟、金珠妈妈、阿段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丽儿姐、木子大哥大嫂。

0: 处女大姐丹琪大哥，谢谢赵丽大哥，谢谢美云妈妈、伊丽妈妈、莫斯大哥大嫂、男子秀云妈妈、秀香妈妈、玉慧姐、玉超妈妈、叔叔妈妈。
1: 想起那段初恋的人，我满口。

秀云妈妈玉慧姐碧霜妈妈大家林妈妈谢谢丽儿妈妈春春妈妈还有伊琳妈妈乌日的云青大哥贤美阿姨廖妈妈丽儿妈妈丽君姐

0: 谢谢思思妈妈、玉慧妈妈、丽儿姐、国生大哥、韩笑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淑萍姐、水朵烈、中沙漏，谢谢呆蓝莓、秀鱼妈妈、木兰妈妈，谢谢玉慧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连续这个四首歌曲的破声，感谢大家哦，掌声满满哦，哈、嗯，啊，无念点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
2: 哈，拍谢拍谢，
1: 哎呀哎呀，因为做嘴做嘴名，真的有时候会被盖掉，哦、嗯，阿良公哦，你两个卡只有一通的话，那就盖掉的几率更大，愈多，哎呀、啊，然后然后持续的打，哦，继续拍好你的名铺出来。
2: 我当下就是间奏的时阵，你读后没有显示在这个荧幕上，
1: 哎、啊，我都念。
2: 啊，哪些的歌我较无熟的话，我可能就是要比较专注在歌词啊。
1: 对，
2: 当下就会绕高去。
1: 哎呀哎呀，啊，那无念点名的，请大家的就是多多包涵的哈，拍谁哦哈，来继续要来抽奖哦，让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哈，今天会奖落谁家？哦，到底会抽到谁呢？好、哦，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喽！来，五、

0: 三二一，停！哦，美票妈妈呢？吼，哦，这门查，哦，两个字的对
1: 啊，哎
0: 呀，哇，美票妈妈哦，你得奖啊！好，看到咱的这个电话哈，控诉零三三八，
1: 0303，
0: 嘿，04233838，
1: 三零三，
0: 嘿，来来来，哈，来看到咱电话哈，能去电话都有张卡哈。23379559买张卡哦，吼、哦，两支都会打。嘿呀、啊，我头头个看了美票妈妈发声哦，吼、哦，哦，马上打电话上来了，吼、哦，那嘞美票妈妈哦，
2: 恭喜啊，
0: 美票妈妈哦，你得奖啊哦，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
2: 谢谢
0: 恭喜你哦，哈，阿帮你转下去看你得什么奖哈、
2: 啊。好，谢谢。
0: 好，阿来给的留着我哈。
2: 谢谢恁两。
0: 来来来，好，哎、欸，希望你可以把我大奖带回家哦，哈。
2: 好。
0: 来来，紧张紧张紧张哦，吼，哦哦，要坐去倒位，哦
1: 哦哦，不错呢，
0: 袂歹哦，
1: 嗯，
0: 哎，我感觉袂歹哦，妈妈你看一下，哎，我看，哦，切看一下华裔，
1: 妈妈应该还会看，
0: 哎，哎，一千点送给你哈，
2: 好，
0: 送给你哦，
2: 谢谢，
0: 别别别，好，感谢哦，谢谢谢谢哦，哈，好，再见，拜拜，哈，哎，这嘛袂歹啦，哈，也是不错，哈，哎，就算没有大奖，这是啊，这是小小的安慰奖，哎呀。上好上好妈妈哈，恭喜哟哈，这个一千点的点数哈，上好利哟
1: 哈，
0: 嘿，第二款有掌声哦，持续掌声就可以这个来抽，有机会能够抽到你呀、啊、哈，毛机会哦，玩到我们这个幸运转盘哈，阿纳西这个有个新朋友哈，想要参加的哈，那这个因为这个只有限定会员呐、啊。哦，当然，咱的会员在当参加。哦，如果你真的想要一起来共享盛举，来想要参加的话，这个重要的时间哦，帮我们这个加油打气，看你喜欢哪一个都没有关系，哦，都没有关系哈、哦，只要你卡定位密码，赶快订阅起来哈，这样我们就有名字，打电话掌声有抛啊声，哦，就不用念数字，
1: 哦
0: 不，念数字，刚刚那念反应的数字赶快，啊、好像那哎、欸、那个
1: 定位啦，
0: 就多少多少哈，哎、欸、哎，那个两加米，
1: 你这个算是那个鱿鱼游戏看太多。
0: 哎、欸，那个767，哎，刚刚聊聊聊嘛呢，哦，所以哈、哦，哎、欸，福吉阿米啊，可以登记名字，
1: 对对对，
0: 啊，顶到请说参加掉，好让这个大力观众会参加、嗯，
1: 然后多跟我们，这样就可以多跟我们参与互动。
0: 那今嘛那个会员朋友，还有一些这个活动也可以来参加，好、哦，马西美拜啊，也是不错，哦，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来多多的来做使用哦，哈、嗯，哎、欸，看你介意对起种很多，别弄不要紧哈，这样呢，这个是要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1: 加入我们大力电视台的行列，
0: 对对对，嘿呀、啊、嘿呀、啊，哈、哦，那个行列，这个会员朋友好处很多、哦
1: 啊啊，我们公司可是非常温暖跟。暖心的，
0: 喝处金锥哦，对对，我们现在会员慢慢一直在那个累积当中啦，
1: 哦，
0: 哎呀，现在好像已经来到了这个，
1: 就
0: 看我看变态也有对，目前有到17了，
1: 嗯，17万
0: 啊，哦，17的哈，希望赶快来突破20，
1: 对啊，因为毕竟赶
0: 快突破30，
1: 对啊，第十年了，
0: 哎呀哎呀，哇，这段日子也过得很快呢，
1: 吼，
0: 你看这样开台到现在也那已经快要满十年了，吼，早当的时间啊，啊嘛真侪爸爸妈妈呢，给他。到集齐到够嘞吼，让这个大力电视台有你们，就是大力电视台才会的成长茁壮
1: 哦，
0: 再在这个慢慢的、慢慢的这个撸者撸喝哦，嘛是大家诶这个帮助啦
1: 哈、啊，
0: 谢谢大家哈。好，来边来报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吼，刷卡要继续造成咱两位要感恩加油支持耶哈，要给我们一次服务的机会的哈。来手机电话里加好0937925520空 Q 37905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哈，哎，才或者是加入这支电话，也可以找到小宝的 LINE， 或者是旁边的 QR code， 拿起相机来扫描一下，也可以来加入哦哈，来我明启的手机电话来拨一个哦。
1: 支持鼓励民企，咱就刷卡就卡这支电话0919796145空 Q 19979615，同样的、嗯、后面有二维条码 QR code， 可以供大家扫描加入哦。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还提供搜寻电话买单哦。我们两支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
1: 这嘛应该大家拢有加进来啦。
0: 嘿呀嘿呀，甚至怕像是怕有些还那个比较少看到的吼、哦，哎，当来加一下。
1: 对，妈妈也免惊讲加入会骚扰，
0: 没没没，完全没有。啊、希望你们。来骚扰我，拜托！加卡等回来哈，
1: 哎、
0: 对对，传个
1: 你家里
0: 传个信息来，
1: 你可能家里等回接不了。
0: 来开讲一下嘛，不要紧啦，吼、嗯，两支手机啊，吼，就请大家多多来做使用啊，吼，感谢大家哦、喔。啊，明天是这个周末，这个休假哈，大家出门要小心
1: 哦、喔，
0: 对，就他们。

0: 学生好无聊，我们来当坏学生好不好？
1: 好啊，好啊。那我们要做什么坏事？
0: 我们偷偷的看人家的答案。
1: 可是，看别人的答案又没有跟人家说，很没有礼貌哎。
2: 那我们偷偷的跟女同学谈恋爱。
1: 啊，可是又没有人喜欢我们。
2: 对呀，你长那么丑，
1: 你才丑嘞！你长那个样子都可以当我爸了。
2: 哦，算了算了，那干脆哈，我们偷偷的吃便当。
1: 好哎，但是一定要中午才能吃哦。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妈妈告诉我啊，做坏事早晚会有报应的。
2: 对哦，那我们偷吃完再偷偷的睡午觉。
1: 好哎，好哎，好坏，好坏，
3: 坏学生啊！